0: 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 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在15-5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 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

0: 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1: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0: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4: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3: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5: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3: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6: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兴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7: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2: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

0: 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1: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0: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2: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0: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1: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5: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4: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6: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4: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3: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 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

0: 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1: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成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 31.1%， 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0: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 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 否内成九，见否之间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2: 大暑三候，腐草为萤，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4: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5: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下雨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6: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7: 那在他们身后就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反沟头，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重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8: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9: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攀，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
2: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7.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开心路路通，
1: 节目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今天我们迎来了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清。
5: 各位早，我是彭程。
4: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呢，乌鲁木齐多云天，高温只有29度，低温21度，西北风3到4级。
5: 24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高温21度，高温在31度，低温是在21度。
4: 很多朋友盼这场雨啊，大概是在25号白天到夜间将会光临。25号这天的天气小雨转多云，高温28度，低温20度。今天早晨出门确实还挺凉快的。
5: 各位朋友开车在路上，继续来给我们传递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
4: 来了解一下大数据的路况。目前仓房沟北路从中亚雅山中路啊，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用时需要6分钟，其他路段都是保持畅通的。

0: 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
1: 新疆上半年外送电量超790亿千瓦时，外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十五五末，新疆力争10个初中生8个能上普通高中。
1: 昨天，2026年乌鲁木齐市普通高中招生统一考试录取分数线公布。
0: 近日，新疆多款食用盐产品同步取得香港优质证印、欧亚经济联盟双重认证，新疆特色产品开拓海外市场，再获重要准入资质。
1: 7月21号，位于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50摄氏度，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这也是今年国家级气象站出现的首个50摄氏度。
0: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会展片区再添一座城市综合体市聚中心，该项目位于水磨沟区龙腾路，今年将完成主体工程，明年全面竣工交付运营。
2: 嗨，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让我们一起开启快乐的出行之旅。
3: 在上班的路上，下班的途中，我们都将为您提供最及时的路况信息，让您的出行畅通无阻。
2: 让我们在笑声中出发，享受每一段旅程。
4: 开心路路通，快乐相伴。
0: 之前呢，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这会儿呢，大家关心的路况也是畅通的，大概速度在27.8公里每小时，需要7分钟。
1: 嗯，
0: 另外在河滩快速路的南北双向，温泉路高架的东西双向，东外环的南北双向，包括西外环南北双向，西山高架的东西双向，机场快速的南北双向都是畅通的。
1: 嗯。昨天有朋友在问我们说这个中亚路的情况啊，堵了好多人。那今天呢，也要跟大家说一说这一道路的通行情况。那么我们也帮大家去了解了一下，得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头区交管大队的回复，说到经开区建设综合服务中心，建设中亚路片区供水管线改造提升的这个工程，施工期间呢，需要占用中亚路西侧的辅道、北海路，还有口岸北路、口岸南路、口岸路、新城东街、科技园路、校园路、厦门路、大连街、大连一街、喀什西路、北五巷等12条道路。
0: 其中呢，校园路、大连街、大连一街、喀什西路、北五巷、北海路、口岸北路、口岸南路、口岸路，还有新城东街9条道路需要全封闭施工。施工时间呢，是从7月20号到今年的11月30号。
5: 热点前沿事，
2: 生活民生事，
5: 路上交通事，
2: 您关心的，
5: 我们聚焦的，
2: 新闻快车道，
5: 实时扫描，
2: 快速浏览。
0: 眼下，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四大基地项目正在同步加紧施工，于2027年、2028年分批投用，将全面补强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运营保障能力。请听新疆台报道。
6: 在乌鲁木齐双港片区天山国际机场北航站区，南航机务区和货运区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南航机务区项目占地超12万平方米，一期投资12.64亿元，规划建筑面积6.59万平方米单体机库，是西北地区最大的民航单体机库。中国南方航空工程技术分公司新疆基地副经理陆军介绍，南航新疆基地是新疆唯一同时拥有中国民航局和欧洲航空安全局双维修资质的维修单位，具备全链条飞机维修拆解能力，已承接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多国航司维修业务。
7: 机库采用大跨度设计，可同时容纳一架宽体机、5架窄体机或者8架载体机进行维修。项目同步建设智慧航载库、智慧工具房和智慧消防，实现这种管理的智能化和数字化。新机库的落成啊，将显著提升乌鲁木齐机场的维修保障的能级。
6: 与南航两大基地同步推进的还有国航基地综合保障、机务维修两大项目，项目总投资8.19亿元，总建筑面积8.19万平方米，覆盖空勤、地勤、办公住宿及训练配套，

0: 项目现场负责人赵俊南介绍，
1: 项目预计在本年度完成主体结构及二次结构全部施工，并明年进行剩余装饰装修及室外园林施工。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综合保障体系。
2: 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聚焦煤炭、煤化工、新能源等主导产业，多措并举推进项目建设与产业发展。上半年固定投资同比增长 19.2%。 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3: 眼下规划总投资 203.49 亿元的新疆山能化工有限公司80万吨煤制烯烃项目煤储运动力站装机施工已经完成，主装置生活基地等施工正加快推进。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庆莹介绍，项目依托企业创新工艺，将构建起煤、甲醇、烯烃高端新材料全产业链，年均产值将达到70亿元。
4: 锚定2027年年底投产目标，压查推进土建安装试测工作，依托准东区域现有的煤炭资源、煤炭及电力的价格优势，进一步演练、补炼、强炼。
3: 今年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计划实施项目126个，其中续建项目64个，新建项目46个，储备项目16个。截至目前，已开工项目113个，开工率达到 90%。天池能源、国家能源、新业三家煤制气以及东明塑胶烯烃、新联新三聚氰胺复合肥等一批煤化工项目加快建设，工业板块投资占到开发区总投资的 80% 以上。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副主管贺宗元表示，
5: 对重点项目的进度实行全周期的包联分类实测，扎实做好储备项目的前期工作，形成谋划一批开工一批的梯次推进格局。
6: 7月21号下午，由自治区商务厅指导、快手电商主办的2026丰收中国新疆站启动仪式暨双选会在乌鲁木齐举行，助力新疆优质农货打通线上销路。请听新疆台报道。
7: 丰收中国是快手电商2026年打造的产业带 IP， 已先后落地内蒙古、云南、山东、江苏等地，探索地方特色商品线上经营新模式。此次新疆站活动围绕特色产业，重点组织瓜果蔬菜、乳制品、牛肉制品、果干零食、酒水茶饮、和田玉饰品、新疆棉制品等品类，帮助商家与达人精准对接。新疆天润乳业销售有限公司电商部商务经理孙雪，
8: 对于我们品牌来说，能够扩大我们在线上的一个曝光量，或能认识更多的达人，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7: 活动邀请超130位商家达人参与现场选品交流，围绕商品品质、供应能力和消费需求面对面沟通，为后续直播合作奠定基础。活动持续至8月3号，组织达人溯源、商达双选、线上带货专场等，推动新疆特色商品走向全国市场。电商达人张振富，
9: 新疆在产品在这方面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也考察了一下冷链运输物流，有计划下一步就把我们的海鲜呢运到新疆，再把新疆的产品带回来。
10: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1: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赤日满天地，火云成山岳，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大暑，7月23日如约而至。大者，炎热之极也，暑热程度远超小暑。进山纳凉是新疆人独有的夏日执念，草地烧烤冰西瓜，露营戏水望星空，每一份盛夏的记忆都是七月滚烫热烈的味道。下一个节气就立秋了。
6: 今天呢是大暑节气， 大暑相对于小暑更加炎热，是一年中阳光最猛烈最炎热的节气，也希望朋友们在大暑节气照顾好自己。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2: 继续来关注我们身边的事，全疆首套智慧路政系统在乌鲁木齐上线一个月以来，已查出道路的各类问题74672处，巡查效率超过人工近10倍，维修单位处理时间缩短70%。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12: 3F80收到请回复。
13: 现在 F80所在位置。
14: 上午11点，乌鲁木齐市市政设施监测中心路政稽查科综合保障中队中队长金辉通过平台连线路面巡查人员，同步查看上传的故障点位，一键派发维修工单，安排抢修。金辉：
12: 从这个大屏幕上呢，我们可以看到7条城市快速路的所有数据总量和分布图，点开图标我们就可以看见道路病害的所在位置、时间、范围、规格，这些数据都是我们以后派单的依据。
14: 这套系统整合 AI 识别、北斗定位、5G 传输及大数据技术，依托可视化管理大屏，形成问题发现、派工、维修、反馈全闭环巡检模式。每天8台智能巡检车巡查乌鲁木齐7条城市快速路，单日巡查里程1070公里。巡查员徐海涛正驾车巡检，车顶 AI 摄像头自动抓拍道路信息，与后台实时同步。
15: 以前我们的巡查都是发现以后安全区域停车开换再上报，时间比较长，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数字化抓拍以后可以自动上传。今天巡查的线路大概是100公里，按原来的方式最少得2天。
14: 乌鲁木齐市市政设施监测中心副主任王进：
16: 下一步我们将升级智能巡查体系，完善管护标准，实现全市道路智慧巡查全覆盖。
6: 7月21号，自治区15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射击、武术套路、武术散打3项比赛在奎屯结束，共产生108枚金牌。请听伊丽台报道。
3: 射击比赛产生46枚金牌，10项赛事记录被打破。赛事新增设10米激光枪项目，产生4枚金牌。奎屯市婴童射击俱乐部总教练程佳慧：
17: 小朋友们通过激光枪训练，把动作框架和专业知识练好，专业射击队可以直接从中挑选有天赋以及符合要求的运动员进行后续的专业训练，参加更高级别的赛事。
3: 武术散打比赛产生30枚金牌，伊犁州喀什地区乌鲁木齐市代表队分列前3。喀什地区代表队队员努尔艾利·麦麦提尼亚兹获得男子乙组52公斤级冠军。
18: 很开心，他冠军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的。我21年开始训练，吃住都是免费的，我们就专心的训练，专心的打比赛。
3: 武术套路赛场产生32枚金牌，乌鲁木齐市、亳州、伊犁州分别获得10枚、7枚和4枚金牌。和田地区代表队队员奶皮赛阿布都塞麦提：
19: 武术强健我们的体魄，我也会继续坚持习武，当好文化纽带。
20: 盛夏时节迎来新疆最美的季节，雪山和湖水相映生辉，草原和沙漠各具风情。走北疆，看水草丰美，山花烂漫；踏南疆，看天地辽阔，风土人情。瓜果飘香，美食诱人，一天可穿越4季，满足你对旅游的所有期待。畅游新疆，一起出发吧。
2: 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报名即将截止，近20000名跑者争夺1.5万个参赛名额。赛事有哪些新变化？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21: 7月22号，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报名通道进入最后8天倒计时。记者从赛事组委会了解到，截止到目前已有近20000名跑者完成报名，而本届赛事总参赛规模为1.5万人，部分报名者将通过抽签确定最终参赛资格。报名通道将于7月30号18时正式关闭，抽签结果8月中旬公布。跑者陈芳芳已经是第3次报名乌鲁木齐马拉松， 他对今年的赛事充满期待。
0: 这是我第三次参加乌鲁木齐马拉松，去年九月第一次在乌鲁木齐市区跑步，当时感受就特别好，边跑边欣赏城市美景，用脚步丈量赛道，希望今年能继续中签，跑出个人最佳成绩。

0: 本届赛事对项目设置进行了优化调整，仅设立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专业竞赛组别，全程马拉松参赛名额5000人，半程马拉松参赛名额10000人，所有名额均采用满额抽签方式分配。乌鲁木齐市体育局副局长谢斌介绍了赛事整体安排。
1: 今年乌鲁木齐马拉松的全程和半程马拉松的统一起点为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南门，全程马拉松终点呢回归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南门，半程马拉松呢终点设置于新疆体育中心的西门，赛道呢贯穿城市的核心区域。届时呢，我们也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跑者呢齐聚乌鲁木齐，享受赛道风景，感受人文环境，品尝美食，欣赏美景。
0: 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定于9月13号7:30鸣枪开赛。949记者李小龙报道。
2: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949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3: 现在是8:49，这会儿的路况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在大湾北路的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的交通流会稍微大点之外，其他路段都是畅通的。另外，河滩快速路呢，主要的堵点集中在了河南路立交桥下河滩北向南的方向，这段呢也是短距离排队。
4: 这会儿看到呢，城市的快速路东西南北外环还有柯南高架目前均属于保持畅通的状态。来刷新到大家给我们传递的留言信息。小句号说到的是最近在这个收听的过程当中啊，想要有个更好的这个收听效果，你也可以下载思路视听 APP， 通过网络的方式来收听节目。
3: 还有一位小熊同学说，平时这个点呢，听到的是青萝卜的声音，这几天听到了鹏程的声音，早上好。是，
4: 你好。
3: 那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互动一下路况，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都可以发送信息到微信平台上啊。
4: 还有司机这个马尔科说到的是，今天终于不用开空调了。
3: 是，今天特别凉快。今天高温29度，低温21度，多云天。
4: 是，所以今天可以看到各位开车在路上的这状态要比平时好很多。那目前看到市区的表现呢，也比前两天要好不少啊。
3: 接下来请出主播小九带你热搜。
5: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949。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来关注今天值得关注的热点。今天17点到18点，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邀请兵团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焦娜做客直播间，带大家读懂三伏贴，详解冬病夏治、脾胃复贴原理，适配人群与暑期养生要点，教大家科学贴敷，安稳度过闷热三伏天，干货满满的中医养生科普。记得准时收听，准时锁定949抖音、快手视频号看直播。近日，949听众反映，乌鲁木齐市东外环路高架广汇桥跃进街下桥口过团结路口200米处，桥面连接处路面凹陷，钢板凸起约4公分，存在通行安全隐患。乌鲁木齐市市政设施监测中心接到群众反映后，开展处置工作，目前该路段破损位置已经修补完毕，道路通行隐患已消除。更多出行建议，请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新疆949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点击下方帮您问按钮。这个暑假，家长安心工作，孩子我们来带。949交通广播联合汉宏志远研学、新华国际图书城推出神奇的印刷术、奇妙的图书城，两条精品研学线路，7月23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现场参观图书画册的制作流程，体验非遗手工。7月24号，走进新华国际图书城，主持人和孩子一起阅读，还有 VR 沉浸体验。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资讯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

0: 天见。
1: 如茵的草原上，骏马奔腾，千年的胡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飘香的瓜果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坐公交刷个囊，哎，大家可能说这两天这个公交囊卡非常的
1: 有特色，
0: 很多朋友都在说我也想要，那您可以选择提前预约来购买了。
1: 嗯，
0: 因为第一第二批的这个囊卡已经销售完了。
1: 是，
0: 我们来说一下吧。7月21号，乌鲁木齐红杉叶卡通有限责任公司推出的囊造型文创公交卡正式开售了，首批限量100张。
1: 嗯，这次售出的囊卡使用软陶材质，外观的直径约为5厘米，表面囊针花纹清晰可见，一根牛皮挂绳方便大家的使用。囊卡呢还配有单独的芝麻配饰，用户可以来进行自行的 DIY， 贴在这个卡面上做一张属于自己的专属囊卡。
0: 除了好看之外呢，囊卡还装载了全国互联互通芯片，可以在330多个城市直接刷卡乘坐公交和地铁。
1: 嗯，囊是新疆最具代表性的特色美食之一，红杉一卡通呢此前已经推出了多款新疆特色的异形乘车卡，包括新疆儿袜子、新疆鸭头子情侣卡，还有二路车异形卡等等。囊卡呢也是最新的尝试，团队从设计到出品用了近半年时间，目前囊卡的售价呢是99元。
0: 乌鲁木齐红杉叶卡通有限责任公司的工作人员呢也表示说，囊卡在乌鲁木齐刷公交、地铁还有 BRT 可以享受9折优惠，后续呢公司还会围绕新疆特色来推出更多文创公交卡，让他们成为宣传大美新疆的流动名片。
1: 所以这样一个特色又有特色又实用的物品啊，各位朋友也可以来看一看。不仅长得好看，而且呢还有很高的这个适配性，全国330余个城市可以刷卡乘坐公交和地铁。
0: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大数据排行榜，依然是大湾北路的这个拥堵情况，就是会更加的稍微的就是会排队的更长一些。我们看到了在大数据排行榜上，大湾北路是第一个跃居拥堵排行榜的路段，由南向北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需要花费10分钟了，速度在18.7公里每小时。
1: 这会儿上榜的还有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的由北向南，速度27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间呢是4.5分钟。
0: 肿瘤医院门前路段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要花4分钟，速度在28.6公里每小时。
1: 还有那些地方排队，来吧各位朋友，继续将您所发现的路况信息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那这两天除了大家想知道最新路况之外啊，这一上节目就有朋友留言了，说26号到底下不下雨。
0: 天气预报显示呢这场小雨25号就要光临了。但是到跟前我们持续会来关注一下这天气变化。26号呢，乌鲁木齐市新疆气象台的预报显示是有雨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疆各地的天气情况。
1: 看到昌吉，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转小雨，高温在30度，低温在21度。
0: 石河子小雨，31到21度。
1: 奎屯有小雨，30到19度。
0: 克勒玛依多云，31到22度。
1: 伯勒多云转小雨，29到17度。
0: 伊宁多云，30到17度。
1: 塔城小雨转多云，33到19度。
0: 阿勒泰多云，29到18度。
1: 再来看一下东江哈密，多云转阴，40到26度。
0: 吐鲁番呢今天阴转多云，43到32度。
1: 库尔勒阴转多云，38到29度。
0: 阿克苏多云，38到23度。
1: 阿图什多云，36到23度。
0: 喀什多云，37到23度。
1: 和田多云转阴，36到26度。
0: 再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天，

0: 高温29度，低温21度。
1: 嗨，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让我们一起开启快乐的出行之旅。
2: 在上班的路上，下班的途中，我们都将为您提供最及时的路况信息，让您的出行畅通无阻。
1: 让我们在笑声中出发，享受每一段旅程。
3: 开心路路通，快乐相伴。
0: 今天早晨要走中亚南路的朋友要提早出门了。刚才还有一位听众说中亚南路没有上榜吗？那我们来说一下关于中亚南路施工的情况。说到了这条路段，
4: 经开区建设综合服务中心建设中亚路片区供水管线改造提升工程，这个施工期间呢，需要占用的是中亚路西侧辅道北海路、口岸北路、口岸南路、口岸路、新城东街、科技园路、校园路、厦门路、大连街、大连一街、喀什西路、北五巷等12条道路。其中呢，校园路、大连街、大连一街、喀什西路、北五巷、北海路、口岸北路、口岸南路、口岸路、新城东街9条道路呢，是进行全封闭的施工。
0: 这个施工呢，7月20号就已经开始了，一直要持续到今年的11月30号。
4: 当然关于今天的这中亚路上的通行情况，大家可以帮我们再看一看。昨天是5条道，这有3条未必施工啊。今天道路情况怎么样，大家再帮我们刷新一下。
0: 来看一下现在机场快速的主要是北向南的方向，是在快到卫星的卫星广场这一路段吗？华润大厦的这一路段，也就是在石油新村，是有长距离的排队缓行的，这是机场快速的北向南的方向。
4: 除此之外，看到河滩现在是由北向南从河南路立交向苏州路立交有一个短距离的缓行。
0: 事故是在中间车道发生的。感谢这位加肥猫九月的首座给我们补充的路况。还有听众发来了语音，不忘初心，你在哪儿呢？
5: 苏州路北向南，苏州路那个全部卡三车三撞。
0: 对，
5: 中间车道
0: 就是在河滩的这个事故啊。
4: 苏州路由北向南
0: 桥底下嘛，中间车道三车追尾事故，今天要保持足够的跟车间距呢。咱们得要用美好的心情，安全的通行来迎接这个美好的周末了啊。
4: 是，再来看一看
0: 倾盆大雨组合。早上好，听说，听家人说，我昨天获得了949的奖励，怎么领取？对呀、张健，你昨天不是告了晚开的状吗？
4: 对
0: 吧？
4: 是的，
0: 他也暴露矿了，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鲜粉之家送给他了。
4: 花甲牛肉粉送给你
0: 啊，你留下联系方式和姓名，到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你联系的。
4: 对，请你嗦粉啊。昨天下班路上我也听了晚间开心路通，然后我顺便刷了一下我俩的存在感啊。
0: 是吗？
4: 我说我们俩明天喊麦呢啊，我给那个压力给到小叶和于婷
0: 啊，
4: 结果他们愣是没喊吗？昨天，
0: 那你昨天告的这个状应该算比较晚，我昨天在办公室下午就给于婷告状了，说张健说你们坏话了。
4: 对，感谢各位朋友对我们的喜欢啊。不过这些朋友呢，其实都很支持我们啊，
0: 是的，
4: 早开晚开，都在给我们来回告，属于是。
0: 阿里木江说了，赛马场万科翡翠天桥对面的这条路施工单位呢，因为马上要对这条路进行施工了。我们昨天说过了嘛，就是赛马场南四巷这条路是从7月25号要施工，那施工单位现在是在封路，也就是说用这个围挡，可能围挡了路的一半，但是提前没有看到警示牌，所以大家走到这儿呢就会发现得要掉头了。行，我们来反馈一下啊，应该是这会儿呢在进行一些围挡，包括做一些提示标牌的设置工作，所以大家走到这儿可能会发现，哎，走到一半怎么走不动了，得要掉头了。
4: 对
0: 啊，
4: 那跟各位说一下，您所看到的这条围挡施工的路呢，是赛马场路的南四巷，它将会进行的是一个全封闭的施工。7月25号施工，一直呢施工到8月18号。今天属于前期的一些这个准备工作已经开始了啊。
0: 那社会车辆呢就可以选择它旁边的赛马场路，赛马场路南五巷来绕行了。 机场快速的南向北过了北站的

0: 口车流量大排队通过。
1: 是，此时此刻呢，9:17，道路的通行情况不断在升温。来，让锵锵看一看啊，锵，你好。
2: 又有一个事故，是西外环的南向北的方向，蜘蛛山立交桥桥下的中间车道有一个两车的事故。那这会儿能看到，因为现在西外环的南向北已经进入到一个早高峰的高流量的这个时间段，现在从万盛大街路段开始一直到蜘蛛山立交桥桥下的事故点位，南向北的方向出现了长距离的拥堵排队。而且因为这个位置正好是这个事故位置正好是在这个苏州路立交桥蜘蛛山立交桥桥下准备要右转往辅道方向走的这个岔路口这个位置，所以有车道的这个变道啊、直行啊，有车辆的交织，所以这个路口这个节点其实还挺麻烦的，后方排队距离比较长，包括看到这个帮助处理事故的民警的车也堵在车流里头。那大家看看，如果后面有警灯闪，就让交警先过去，让他先帮着把这个事故处理掉。这个我看了一下，好像是个三车的事故，离我有点远。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还是提示一下大家，这个中亚南路，刚才看了一下，中亚南路的厦门路的南侧是有道路施工的，然后这个有一个车道的借道通行，然后北海路的路口工人现在也开始安装这个挡板，可能也要有施工，所以中亚南路附近的各位小伙伴每天这个出门的时候可能施工的进度都有些变化，所以这个围挡施工也有些变化，所以多留意一下，然后提前给自己规划一条这个合理的出行路线。
0: 对的，因为昨天也有听众在节目中问中亚南路啊、厦门路为什么堵车了，确实是因为施工需要。那中亚路的西侧辅道、北海路、口岸北路、口岸南路、口岸路、新城东街、科技园路、校园路、厦门路、大连街、大连一街、喀什西路、北五巷等12条道路，其中校园路、大连街、大连一街、喀什西路、北五巷、北海路、口岸北路、口岸南路、口岸路、新城东街9条道路需要全封闭施工。
1: 施工的时间呢，是从7月20号一直到11月30号。各位朋友提前规划其他出行路线。
3: 有室友早上好，
0: 早上好。
3: 路况，
1: 你好。
3: 河滩北向南，苏州路桥下，中间车道
1: 三车
3: 左右。
1: 是的。那现在我们看到大数据显示啊，这个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拥堵在不断的加剧的过程当中，那您将会从这个河北路开始一直排队缓行到苏州路立交的位置。那除此之外呢，看到苏州路立交桥上边北环高架目前可以看到是由东往西的方向也会出现排队缓行，将会缓行到这个百商国际过了之后的位置啊。
0: 有一位听众说他刚才路过河滩的北向南河北路桥附近的那个事故没有看到，是从喀什路到河北路，他说还挺畅通的，但是过了河北路就开始缓行了，因为在苏州路立交桥下河滩的北向南中间车道之前也是有三车追尾的事故。
1: 他说今天难熬吗？我还行吧，我明天调休。
0: 难怪呢，对你来说今天就是小周末了。
1: 对，今天是最好的日子，我觉得就是盼周末到的那个前夕啊，比周末到来更快乐。
0: 是吗？
1: 就是期待幸福。
0: 我觉得周五应该是最快乐的吧。
1: 啊，对呀，
0: 周天是最苦恼的。
1: 我们一般就是周五快盼周末那会儿太幸福了啊。
0: 咱别小心，别那个把实话说出去了啊。我们特别热爱上班。
1: 我们爱工作。
0: 8月15说了，乌苏已经下雨了，还挺凉快的。这几天早上上早班，我也没听到早间开心路路通，总感觉缺点啥似的。说今天终于恢复正常上班，又可以听了。
1: 哇、
0: 啊、
1: 太支持我们了。没事，你可以以后那个用手机听嘛。我们网络收听
0: APP，
1: 对，
0: 收听我们节目听得可清楚了。
1: 是的，还有我们的早班呢，从8:30就开始了，不是9点啊，8:30，我们的主播就开始播早新闻了。
0: 没错，现在机场快速北向南的交通压力还真的挺大的，过了小丢布立交桥，一直往这个，我看一下啊，往木材厂的方向，
1: 对，
0: 是吧？都在排队缓行呢。
1: 那看到这个时间哈、大概是需要16分钟。这个缓行16分钟、
0: 对，机场快速的北向南从武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这段需速度是在35.5公里每小时，大概需要花费17分钟。

0: 新疆专属福利，七月一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任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1: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2: 无论早高峰的车水马龙，还是晚高峰的川流不息，949开心路路通准时准点与您守候，
3: 及时的路况，快捷的服务，在交通高峰的路上，陪伴有我，欢乐同行。

0: 得得得，
1: 在呀、啊。
0: 07-07-09，咖啡的这个都不亮。
1: 嗯。
0: 去收一下吧。啥时候能送完呢？
1: 这是善意的提醒啊，刹车灯其实也是非常关键的。
2: 嗯。不仅是为了司机的安全，也为乘客安全。
1: 对，
2: 再来看一下一个道路的通行变化。目前的国道219线1401公里到1432公里路段，也就是大红纳海隧道山区，解除了交通管制，车辆恢复正常通行。在这交警也提示，山区路段呢，它的这个急弯陡坡比较多，途经的车辆要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注意安全。
1: 嗯，
3: 94949。清明东街一路畅通。
1: 好嘞，谢谢你的路看了。
2: 谢谢。小朋友这么早出门，肯定是被爸爸妈妈拉着去上班了吧？现在不是放假呢吗？
1: 可能是吧啊。
2: 太优秀了啊，小朋友。
4: 路宽哟。
1: 谢谢你的路看啊。来看一下克南高架的西向东，在南湖路的上桥口这儿呢，车流量大。今天我发现我们俩好像换岗位了。
2: 哎。
1: 就在像是打考勤的。
2: 为什么呢？
1: 很多朋友把他们的名字发送过来了。
2: 哦，对对对哦，
1: 在这打卡的呢。
2: 我们像那个人事部的同事一样，行，大家的你看哦，这边叫
1: 哎，适不适合念他们的名字呀？
2: 裴军，
1: 小磊，
2: 小磊，行，大家发名字是为啥？好多朋友不懂啊。
1: 还有辉辉、
2: 丽蓉、丽蓉、
1: 丛敏、
2: 丛敏、
1: 克林、
2: 克林、
1: 灭、
2: 辉、深。行的，大家的名字我们都收到了啊。
1: 行，你们今天已经打卡成功了。
2: 是的，是的，没事儿，大家发名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说明你看出门多早啊，这支持我们上班的时间呀。
1: 对，顺便给你们单位打考勤的时候，他已经在路上了。
2: 对对对。
1: 那这些发来姓名的朋友将会获得的就是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的门票。
2: 对，所有给我们发了姓名的朋友啊，您的这个信息我们都给您备注好了。到时候呢，您直接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也就是我们这个汽车节目的两位评估师的店头当中，去他们店头当中拿票啊。我们把这个车展门票呢放在这儿了，

0: 段，大家今天应该选择绕行了。
1: 嗯，
0: 还有庐山街，东向西从外环路到赛里木湖路需要花费11分钟。
1: 杭州东街的东往西需要花8分钟。
0: 这会儿要是走在河南快速路的北段，北向南方向，从河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长距离排队缓行呢。
1: 嗯，最后就是鲤鱼山南路了，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的北往南需要花14分钟通过。
0: 嗯，刚才有一个朋友呢在跟我们表白呢，说虽然我不开车，但是我天天都在听949呢。
1: 嗯，
0: 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朋友发了年龄的是吗？
1: 刚才说戴老花镜那个朋友
0: 啊，
1: 我们不是专门问他，说把你年龄发过来，人家说你们休想骗我。
0: 郭某人说我是中灯儿，
1: 那
0: 是老灯儿。
1: 对，他现在这个是有年龄这个界限的啊。
0: 是的啊，33岁来了
1: 啊。
0: 小白同学说，顺便问一下，彭程喊麦是不是说的
1: 心
0: 花怒放？
1: 心花慌
0: 哦，心花慌，
1: 刚才那个词儿是心发慌，然后可能又那像昨天一样秃噜了，心花慌。
0: 这朋友可能平时也喊麦呢，我还说心花怒放呢，我以为他是落字了，原来是叫心发慌。
1: 对，那句词儿是早高峰别慌张，堵车切莫心发慌
0: 啊。
1: 我可能一念快，堵车切莫心花慌。
0: 哟，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年龄段参差不齐啊！你看，
1: 啊、
0: 有朋友说93岁，哎，不是，不93年的啊，
1: 93年啊，
0: 寸草是54岁
1: 啊。不过就算93岁也正常。
0: 是的，
1: 哎、
0: 还有说这个42岁天天在听呢。
1: 嗯，
0: 另外05年的。今年21岁、
1: 嗯、是啊，
0: 都在听，他们家孩子3岁也在听、
1: 嗯、
0: 是不是？
1: 没错，所以我们的受众群体非常之广泛啊。我就记得特别清楚，有一次我们去做活动来到社区、嗯、然后有一个老奶奶就找到我说，彭程啊，我特别喜欢听你们的节目、
0: 嗯、
1: 我说哎呦谢谢奶奶，她说你们晚上那个节目能不能放点那个安静一点的歌，我晚上听得吵的啊。我说好的奶奶
0: 啊、那今天我们节目中应该也有这个不喜欢吵的叔叔阿姨啊，爷爷奶奶啊，您把音量一定调小一点，我们在他喊麦之前给你们提前先透露一下、啊、
1: 对对对对，你们先那个走走路啊、
0: 哎、要真的是吵着你们了的话，这锅呢就彭程背吧。
1: 没事，早上嘛，早上咱们需要吵点的这个音乐，我们精神一下子、啊、
0: 说每天从河北路下河滩，今天听说河滩有事故，我就走了辅道到苏州路才进河滩主路呀，走得非常的畅通，都已经快到了。
1: 嗯
0: 嗯，好吧，咱们来说一下啊，说风雨雷电四位神仙快快现身吧。这是在求雨呢啊、嗯、
1: 是。
0: 有一位热一汉呢说，实际50，但是心理年龄38，多好一件事啊！啊，
1: 是，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啊，
0: 嗯，
1: 都很年轻。
0: 陕西大厦呢，这个门口，五星北路往东外环高架的入口的位置，就这条路啊，地面道路，
1: 嗯、
0: 说行驶非常的缓慢。斌儿呢发来了自己的年龄，11岁
1: 啊，
0: 11岁路况报的这么好啊？
1: 是呀，
0: 哦。
1: 那
0: 没有一个错字呢，还
1: 来把你身份证拍过来我看一下啊。
0: 这位小林呢是2008年来新疆的、
1: 嗯、
0: 到新疆之后就一直在听我们节目呢，快快算一下现在已经多少年了。
1: 16年，哎哎不对，是18年啊，
0: 数学咋这么差、
1: 啊、对不起陈老师啊，我数学老师姓陈。这会儿可能在听节目、
0: 嗯、我觉得应该是犯困了，要不你再喊一段麦吧。
1: 哦，
0: 好，在你喊麦准备之前我说一条路况。
1: 来，
0: 百商苏州路上高架的这个上桥口的辅道位置呢，东向西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1: 嗯，
0: 正在处理呢。
1: 行，喊麦继续啊。

0: 有路况来分享，微信平台尽情讲，烦心事放一旁，开车一定要敞亮，晨光伴你奔前方，平安顺遂每一天，开心路路通相伴，美好日子节节旺。要要 check it now，
1: 仙粉世家
0: 来
1: 一
0: 套，可以。
1: 哎，我们给他们宣传成砸了
0: 哦。有仙粉世家哦，我一定要去尝一下呢。
1: 下次可以送两份吗？来看机场快速北向南怎么这么多车。
0: 嗯，
1: 机场快速呢，确实今天大家伙儿帮看一下，尤其是锵锵在指挥中心通过大屏也来看一下北向南。现在北向南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之前是从小地乌力礁桥往木材厂方向，现在是从小地乌普利礁桥呢一直到大地乌普利礁桥这一段呢是有排队。

0: 对的，过了大地玻璃胶桥，再往城里的方向，就是进屋方向，
1: 嗯。
0: 就不太堵车了。这路走的还算比较顺畅呢。今年60岁的彩霞呢，说天天干着家务在听我们的节目，外孙呢8岁也跟着他听了4年了，说祝949收听长虹。
1: 谢谢彩霞一家人的支持啊。
0: 奔五的人听的也比较多，看来我们节目中真的是老人啊、中青年呢、少年呢，还有这个儿童都在听我们的节目呢。
1: 对，还有就是
0: 哎呦，
1: 好
0: 今天
1: 多
0: 这个
1: 儿
0: 调
1: 童
0: 查做得
1: 啊，
0: 真值啊！
1: 是。好多儿童呢，是因为从小就被爸爸妈妈拉着听，然后呢，长大了以后继续拉着孩子听，这样的有很多。我就是这样的，我觉得我小时候上学就听节目，然后早上在那个车上背课文、背单词，然后爸就放949，听到现在。
0: 那你也很年轻呢，
1: 啊，对，年
0: 是
1: 轻，我是
0: 吧？
1: 属于那个
0: 青嘚儿是吧？还少嘚儿。
1: 小的
0: 李玲说了，我儿子4岁的时候有一次走失了，请949帮忙找。到现在我一直在听，儿子都已经21岁了。哦，那
1: 四
0: 有
1: 岁
0: 缘呐！
1: 是，那这都哎呦，那这都
0: 李
1: 是
0: 玲，看你头像，年
1: 挺年
0: 轻，
1: 轻
0: 很年轻嘛，年轻姑娘啊，
1: 啊，
0: 真是怎么保养的呀，这么年轻。
1: 还有姜小牙说，小的时候来乌鲁木齐配眼镜儿，在亲戚家第一次听到949，还
0: 还
1: 记
0: 记
1: 得
0: 得当
1: 当时的
0: 时，
1: 播音员说949开播第二天，现在成了每天必听的节目。哦，那应该是90几年听的
0: 是的，今天都不暴露框了，是不是？
1: 啊，都开始说跟我们的故事，
0: 发名字的，然后说故事的，发
1: 对，
0: 年龄的都来了。
1: 是，
0: 这位双口说很喜欢听，从2013年6月23号，这个从自治区某体育队伤退到今天，他研究生毕业，一路走来。说从这个低谷还是开心的时候，他一直都在听。他是96年
1: 哎呦。
0: 的，
1: 同岁，我跟他同岁啊。接下来看一下各位朋友发路况的同时啊，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身边事儿要跟大家说一说。
0: 首先说一下昨天这个应该是乌鲁木齐中考的分数线公布了，学生和家长都挺紧张和激动的啊。
1: 是。
0: 那么第一批次的普通高中保送生最低控制线，普通类为641分，单列类为556分。
1: 第二批次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线，普通类呢是555分，单列类493分。
0: 第三批次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线，普通类为453分，单列类为410分。
1: 还有呢，第一批次普通高中的录取条件哈，这个综合素质评定 B 等含 B 等级以上。还有呢，这个体育与健康、艺术素养、过程性评价达到 B 等，同样含 B 等以上。
0: 另外就是地理生物统一测试等级合格，第四就是学校考察科目等级合格。
1: 是的，

0: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吃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

0: 用复方一枝蒿颗粒，复方一枝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2: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3: 一路同行。
2: 小时候呢，父母把最好的留给你，现在你能给父母最好的是一杯干净的好水。1509西域山泉孝心双装，自己装一套，给父母装一套，自己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父母享受5年更换滤芯，80岁以上父母滤芯终身免费换，说到咱就做到，30天免费试用，满意月付199，智能饮水机、吹风机、微压锅双倍赠送，父母喝上好水就是最大的孝心。名额只有15名，400-700-2939，400-700-2939。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4: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4: 由全新升级的盛世眼视光中心特约播出。
2: 自治区司法厅提示，知法于心，守法于行，交通平安伴全程，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美好，传递温暖瞬间，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就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4: 此时此刻来到了9:45，继续来看道路的变化，有请枪枪帮我们盘一波啊。枪你好。
5: 哦，第一个克南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在东外环转入的这个入口处位置是有一个2车的事故，然后因为边上就有执勤的民警，所以已经把事故车辆引导到了中间的三角区这个位置，正在处理中，所以走温泉路高架主道的东向西占右侧车道的，和从东外环转到克南高架在引桥走左边车道的，要注意避让一下事故车辆，这是一个小事故节点。另外一个，之前有听众在说和那个机场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为什么会有点堵，看了一下主要的拥堵节点就是从小迪欧铺立交桥到大迪欧铺立交桥到木材厂桥这段车流量比较大，看了一下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车多，所以就提示大家像这种拥堵路段尽量就不要变道了，站着这个你现有的车道跟着车流有序来通过这个拥堵路段就好了。然后另外一个是又多了一个事故点位，是广汇立交桥的这是南向北的辅道，在过了桥之后准备右转上桥的位置是有一个2车的应该是轻微的事故，现在堵在这块，所以这个广汇桥桥下的辅道的南向北现在是稍微有一点点堵。然后还有一个是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从红山路出口到东后街转转桥的出口稍微有一点点堵，车流量有点大，东后街转转桥现在属于一个转不太动的状态，这个包括桥下的东风路，包括建国路路口现在都是通行压力偏大，所以也导致东后街转转桥这块现在盘桥速度比较慢。然后另外东外环的会展大道的下桥口现在排队基本上也排满了，准备下桥往龙胜街走的车辆现在引桥处会有一个排队缓行。
2: 这一盘点还挺重要的，大家又掌握了在9:47左右现在限时段的一些重点的拥堵排队路况。另外呢，我们看到大数据排行榜有2条路已经堵到红的发紫了，第一条是环原路，从净水路到东站路由南向北方向用时需要28分钟，速度在10公里每小时。
4: 还有北环高架目前从庐山街到这个外环路入口西往东的方向速度15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间8.5分钟。
2: 这两条路目前是最堵的，排在第三位拥堵的是西山路，从西山路的辅路到西山高架西向东需要花费12分钟。有听众呢还专门提到了西山隧道的入口在西向东的方向中间的车道是有追尾事故发生，也就是说马上要进隧道了，就在那个隧道 道入口的西向东的中间车道是有追尾事故发生。
4: 还有念说龙胜街由东向西快到苏州路立交桥这个地方啊，每天都有一些大巴停靠，非常的危险。
2: 听听低调再低调。
6: 949主持人早上好。
2: 早上好。
6: 苏州路上北外环一路向南，这个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到七点三这只是小堵小堵，正常通行。另外可不可以给一张车站门票啊？
4: 可以，包
2: 可以了。但是低调再低调，你的真实名字要发送过来呀。
4: 是的，
2: 姓名啊。
4: 嗯，就是给我们发了姓名的大家到时候直接去取票就行了，取票地址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去门店取票。
2: 对，笑乐。
7: 早上好，我每天都在吃949的广播，
2: 多好啊，听话啊，真听话。
8: 你真的快
7: 有6岁了。
4: 啊，你今年6岁了。
7: 我也想见到大盘姐。
2: 大牌啊，大牌都已经开始慢慢转了。
4: 是，那我们就把你放进来吧，小朋友。
2: 你喜欢速度快一点还是比较稳当一点呢？
4: 我们给你来个刺激一点的，行不行？那这样我们先给小朋友送门票吧。
2: 行
4: 的。给其他的这个朋友我们都是送两张吧。
2: 嗯。
4: 给他一家三口四口或者是五口，反正您家几口人，我们给您送几张车展门票。
2: 哇。
4: 好吧。
2: 行的。那他要不要发姓名呢？
4: 我们这儿有他电话呢，你看老朋友了，对，
2: 行，
4: 尾号3007嘛，也一样给你备注上，直接去取票啊，让你爸爸妈妈去取票就行了。
2: 来看一下微信好友发来信息了，说是94年的，今年18岁。
4: 哦，算的还真准啊。哎，我96年，今年都30了，
2: 真事儿的。还有微信好友说。我也是96年的庞城
4: 啊，好同龄人。
2: 你们96年哪凉快哪待着去啊？
4: 谢谢你的祝福，这两天确实哪凉快哪待着，这是对我们美好的祝福。
2: 是的啊，小东来了。
6: 行，要到路况，文前路高架东向西。快到三湾路桥上，是右侧车道，有个车坏了。撞上警示牌了，在右侧车道啊，大家注意啊。
4: 嗯，好。

0: 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关注的，九四九开心路路通郑重承诺，新鲜资讯，权威速答，实时路况，精准播报，应急信息，及时响应，生活服务，贴心周到。您的出行与生活，我们全心关照。
1: 好，妍希说了，我听九四九都已经13年了，你猜猜我是中灯还是老灯呢？
2: 我们猜啊，你是我们心中的宝灯。这么支持我们，怎么能
1: 啊？我们差点许愿了。
2: 你是我们的宝啊！
1: 啊，这个河北西路西向东到北京路轻微堵车，车流量是有点大。过了北京路呢，就畅通了。帽子终于来了，
2: 来了啊！
1: 说顺便问一下，酱香饼、黄瓜吃吗？
2: 今天给我们带的精神早餐是酱香饼和黄瓜。
1: 黄瓜。
2: 行，那我今天也给你带吃的，帽子，来把你天窗打开。我今天给你耳行两个那个，我昨天晚上冻下的鸡蛋啊。
1: 不需要，不需要。
2: 冰鸡蛋，
1: 真不需要。
2: 不需要吗？
1: 啊，喝喝这个风也挺好。
2: 啊，对，今天把嘴张开，风是
1: 凉的。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有朋友已经给我们创意词了，需要你用这个喊麦的方式把它喊出来。
2: 哎呀，当然，马上啊，这段广告过后我给你喊啊。
3: 大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4: 奶茶120块，心疼不？
5: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新运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6: 无论早高峰的车水马龙，还是晚高峰的川流不息，九四九开心路路通准时准点与您守候。
0: 及时的路况，快捷的服务，在交通高峰的路上，陪伴有我，欢乐同行。
2: FM 九四九电波绕边城，杭志风趣路况讲的明，
1: 罗明俊卿青萝卜
2: 搭档行，
1: 早高峰的路上陪伴众车行，
2: 天博洋洋了摇着又暖心，
1: 王晨会生活贴心又热忱，
2: 嘉贺聊体育山山有青春，
1: 安涛讲道理
2: 遇事说分明。
1: 张崇马上接班上个交通人。
2: 可以。哎呦呵，师傅你这个词儿啊，
1: 你这个词儿一点不押韵啊，
2: 写的啊特别
1: 办到这儿，
2: 特别绕口。我们俩一个星期树立起来的良好口碑啊，
1: 彻底垮翻了，
2: 彻底垮塌了，属于是。不过没事，
1: 崩塌了。
2: 对，我们就是这样真实，玩的就是真实。
1: 我们刚才纯属没有演练，因为他刚才发来的这个词儿，我们就即兴的表演了一下。但是想告诉这位朋友
2: 啊，
1: 我们记住你了，
2: 记住你，
1: 你的名字不愧叫冷漠人生。
2: 你发来词儿太冷漠了，
1: 真事儿的。
2: 哎呀，没事，我们刚就准备了25秒啊，下次你要是早点发的话，我们那个把那个节奏踩进去就好
1: 了。听众现在都已经开始上套了，说要 check now，
2: 煎饼果子来一套。行，
1: 说一下路况吧。现在中亚路厦门路十字路口东向西过了路口200米左右，因为路面有围挡施工，有借道行驶，有排队，所以大家注意避让，保持跟车间距。
2: 还有今天说到的是北京路的由北向南，距离科技馆红绿灯也就100米的地方，两车刮擦占据的是左侧的两个车道。
1: 小金呢，刚刚从机场快速进入方向路过，说快到迎宾路出口这儿呢，左侧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难怪呢，在大地物铺立交桥往木材厂方向车流量比较大。
2: 今天呢，大家会发现天气非常的舒服啊，那我们也跟全江的朋友说说您所在的这个地州城市的天气如何。那目前看到天气预报显示，昌吉呢今天是阴转小雨，高温只有30度啊，低温是21度。
1: 石河子小雨31到21度，
2: 奎屯小雨30到19度，
1: 克拉玛依多云31到22度，
2: 伯乐多云转小雨29到17度，
1: 伊宁多云30到17度，
2: 塔城小雨转多云33到19度，
1: 阿勒泰多云29到18度，
2: 东江哈密多云转阴40到26度。
1: 吐鲁番今天这个温度对于吐鲁番的朋友来说也算比较凉快了，
2: 是
1: 晴转多云43到32度。
2: 吐鲁番的朋友，
1: 你想前两天都
2: 前两天吐鲁番朋友来乌鲁木齐，啥？你们大惊小怪啥呢？在
1: 这儿的，这还用吹空调吗？
2: 啥？太简单了。
1: 我们这都50度了。库尔勒呢是阴转多云，38到29度。
2: 嗯，阿克苏多云，38到23度。
1: 阿图什36到23度。
2: 喀什多云，37到23度。嗯，和田呢是多云转阴，36到26度。再来关注乌鲁木齐，今天呢是多云，高温29度，低温在21度，西北风3到4级。
1: 奔跑的肉丸子说，高铁站的南广场，就火车站南广场啊，出租车运力呢十足，运力十足。
2: 好嘞。
1: 还有一位听众说，哇哦，随机发挥成这样了，都已经很棒了。
2: 我就说早开的朋友们啊，真特别善良，包容性很强。太好了。
1: 我们在你们心目中那个喊麦的那个范儿还有吧？
2: 还在啊，
1: 还在呢。说帅哥美女昌吉此时26度。
2: 嗯，还有倩儿说到的是小西沟的西向东桥下到昆明路的红绿灯有点缓行。
1: 嗯，
2: 还有朋友留言说，知道安涛老师的听众啊，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 对，
2: 绝对听很久的节目。
1: 他现在负责管我们了。
2: 对，哦，
1: 来听一下九哥妈咪在哪儿呢？
7: 凌晨听早上好，北站三路。由北向南，在铁路口这儿，有两车发生事故，然后造成这个铁道口比较拥堵，请大家注意避让。
1: 我一看你这迷茫的眼神，就知道刚才你分心了。
2: 再来看一下，
1: 再听一下。
7: 北站三路，北站三路，
2: 啊，北三路，
7: 由北向南，在铁路口这儿有两车发生事故，然后造成这个铁道口比较拥堵。
1: 北站三路铁道口，北向南，
2: 对，
1: 是有事故发生。
2: 对，北三路的北向南啊，明白了。
1: 来看一下旋转的小木马说，这又来了
2: 词儿，
1: 我们念吧啊。有人说我们说的比唱的好。
2: 来，俊奇，你准备好没有？
1: 响全程，乌市路况听分明，手握盘心放平，超速飙车行不通，一杯酒毁全程，吊销驾照悔恨生，接电话分心神，转瞬事故找上门，系安全带莫糊弄，危急关头救命绳，河滩路客东路早晚高峰多慢行，广播实时报路况，出行无忧一路行。
2: 要要切克闹，
1: 煎饼果子来一套。
2: 又给俊清一个大大的赞啊，可以。哎呀，出师了，属于是
1: 随机发挥的啊。
2: 可以，
1: 他那个词儿里面还缺字呢，我自己临时补充的。
2: 对，太优秀了，你看，我们刚才

0: 一个小小的配合，大家可能没有听出来，那个节奏呢是我给俊卿拍手拍出来的啊，然后俊卿在那儿念的呢，
1: 对 ，B box 吧，
0: 啊 ，B box
1: 啊，这位知足常乐咋回事？刚我们喊麦那段词儿没听清吗？他说俊卿捧场，结束前把冷漠的热情词儿呢再重喊一遍。
0: 哦好，
1: 不喊了，
0: 那个词儿是让我们组合垮掉一段词、
1: 发现喊麦挺伤元气的。
0: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来到了9:58，正在陪伴各位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0: 由全新升级的盛世眼视光中心特约播出。我是彭程，
1: 我是俊卿，
0: 我们是倾盆大雨组合。
1: 稍后是张崇带来的交通热线。
0: 各位明天见，
1: 明早再见吧。

0: 早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九四九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4: 终于天气凉爽了，此时此刻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如何？我们请锵锵继续为您来做盘点。锵锵，上午好。
5: 张叔上午好。我觉得今天早高峰到这个时间节点，如果路上没有事故的话，应该也是挺凉爽的，但是如果有事故一造成拥堵了，可能又会有点闹心。现在北外环的东向西的方向，北京路的上桥口这个位置，在上引桥右侧车道是刚刚发生一个两车的事故，所以后方从北京路右转准备上北外环的车辆现在会有一个拥堵排队。今天整个早高峰的车流量其实都不算特别大，所以到现在这个时间节点，车流量偏大的路段不是很多。第一个就是河滩路，从河北路一直到苏州路桥，现在南北双向车流量还稍微有一点点大，会有一些拥堵排队。然后接着是北外环的东向西的方向，在百商桥面这块有一个车流的交织，车道变窄，所以这块也是有一个拥堵小节点。包括刚才说的北京路上北外环的上桥口右侧车道有一个两车事故，这也是一个拥堵节点。然后接着柯南高架这边的西向东的方向，在西北路的下桥口会有一个缓行排队，然后反方向的南向北南湖路的下桥口仍然车流量偏大。接着是在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红山路出口这块会有轻微的排队，排队距离也不算长，大概100米到200米左右。然后除此之外，其他道路基本上都恢复了正常通行。
4: 嗯，好嘞，感谢锵锵的介绍。我们继续通过高德地图来刷新一下其他道路上目前的通行情况。此时此刻呢，没有比较拥堵的一些路段，像苏州东街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友好南路从绵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还有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大文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这些路段呢，目前仍然是早高峰的状态。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0: 让一让，举手之劳；
1: 挤一挤，寸步难行；
0: 让一让，海阔天空；
1: 挤一挤，路堵心堵。
0: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1: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0: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0: 九四九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2: 九四九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九四九交通热线。
3: 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电话25519492561949和25719449，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继续先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路况信息。手机尾号是6248的这位朋友说到了，报一个紧急路况啊，机场高速由北向南的方向，在乌鲁木齐欢迎您这个大牌匾刚过前方不到300米吧，右侧、左侧超车道发生了四车连撞的交通事故。他说，希望司机师傅们呢尽量靠右边的两条车道来走。哎呀，您提到了右侧、左侧超车道，到底是右侧还是左侧呢？根据您最后的这句话，应该呢是这起交通事故发生在最左侧的超车道上啊。那么行此路段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提前的变道，这也是去往乌鲁木齐国际机场的一条道路，而且呢现在也是去机场的一个高峰期，大家听到这条路况信息一定呢要及时的来进行避让。还有邹大这位朋友，他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东后街往四医院走的这条路上，早晨8:30到10:30现在也能双向通行了吗？他说每天有很多的车在这儿由西向东方向通行，他说这条路早高峰到底是单行道呢还是双行道呢？那我给您一个明确的答复，这条路呢是单行道，8:30到10:30只能够是东向西的方向来进行通行。那么为什么最近双向通行的这种情况会比较严重呢？就是在这之前，交管部门呢每天早晨都会有交警在这一路段来进行执勤，会用一个锥桶呢把西向东的方向来进行一个拦停。但是最近这个地方的摄像头自动抓拍的电子警察已经开启了，所以说呢交警就没有在这儿呢再来进行一个物理隔离。很多的车一看哟，交警在这儿没有来树立这个锥形桶了，所以说是不是就可以来进行放行了呢？就大胆的来进行通过，没想到这后方呢是有摄像头来进行抓拍的。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东后街这条路早晨8:30到10:30仍然是东向西的一个单行通行的时间。好，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4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要来接听今天的第一部热线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3: 嗯，请讲。
4: 就是我前面反映那个问题，就是那个河滩由北向南走，就走到那个国际事业立交桥，
3: 嗯，
4: 不是有那个辅道吗？过去不是时钟那一块特别多的垃圾，那底下有个停车场，
3: 特别多的垃圾。这垃圾是哪来的？
4: 塑料袋，就是路边不知道是刮风嘛啥的，反正我每天过去以后那条路都特别脏。
3: 嗯，
4: 因为那个巷子过去以后不就是和田二街嘛，那一块旅游人特别多。
3: 嗯，
4: 现在咱们不是乌鲁木齐就是外地游客特别多，我觉得这块特别影响这市容形象。
3: 嗯，那就平时这块也没有保洁。
4: 我不知道有没有保洁，反正我每次路过那儿的话是9:40左右。
3: 哦，
4: 然后我就观察了，我就觉得那地方好像路两边好像是没人打扫嘛咋，反正就是绿化带里头，那桥底下有个停车场，里面都是垃圾。
3: 嗯，停车场里面停的车多吗？
4: 嗯，也差不多吧，70%吧。
3: 哦。好呢，行，那这个问题我们来反映一下，看把这儿的卫生能够来打扫一下，好吧？
4: 对对对，还有旁边就那个，顺带的就说一下，就是那个，就是那条路上它是有个小区嘛，旁边那个有一个铁栅栏，就是它那个围栏，小区那个它都斜了，然后有点歪了。
3: 嗯，你说的这个小区是不是叫宏大名都？
4: 我不太清楚那是啥小区，就是。

0: 市中旁边那个，靠近那个河滩路的那边，
1: 那就基
0: 它
1: 本上
0: 是
1: 是
0: 有
1: 这个小
0: 挡，
1: 区，
0: 哎，围挡嘛，它是那个铁栅栏，黑色的，都摔掉了都。
1: 它这个围挡是靠近哪儿？是靠近这个河滩路的辅
0: 就
1: 道，
0: 辅道，就是辅道那
1: 辅道
0: 块
1: 哪
0: 儿，
1: 儿？哦，好嘞，好，
0: 哎，
1: 那这
0: 好
1: 个
0: 嘞，
1: 情况我们也来一并反映一下，好吗？
0: 哎，好的，谢谢你啊。
1: 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949和2571994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在这儿还有老兵这位朋友说到了万盛大街和兴庆湖路十字路口往西100米的位置，道路的右侧有一个硬井盖翻了，半个井盖呢是露出地面，非常的危险。确实啊，如果说看不见的情况下，就很容易刮到车辆的底盘。还有一位朋友说，他说东后街，就你在说时间段进行的时候，我又看到3辆车在这条路上通行了。哎呀，那这个情况你说怎么办呢？现在后方的电子警察已经开了，而且之前呢，还有几位车友也都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现身说法，说自己呢在这个路段就侥幸心理通行了一下，没想到就全部都被抓拍了。但是不怕抓拍的吧，你就让他走。但是呢，对于其他车辆来说，东向西方向的车辆来说，确实在早间呢就容易产生头对头的这种通行状况。那我们也和辖区的交管部门来再反映一下吧，看一看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来治理一下。虽然是有抓拍了，但是呢，可能这种违法行为对于道路上的正常通行秩序来说，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还有朋友说到了，他说看车展，想要来领取2张门票啊，车展的门票，但我不知道在上一个时间段，我们的两位主持人是不是给你了啊？当然呢，参与到我们本时段节目当中，有3位朋友将会获得我们为您送上的车展门票。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多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给您送车展门票。想要免费看车展的听友，现在呢发送您的姓名到949微信平台当中，我们呢就会，有机会为您送上2张车展的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节目最后呢，也会来给您说一说获得我们本时段节目车展门票的听众朋友，您到哪儿去来取这些门票？好，我们来解答大家在帮您问平台当中咨询到的问题。有听众呢是反映到了乌鲁木齐友谊路通往安宁区方向的道路，也就是豫园农贸市场门前，行人横穿马路的现象是十分的频繁，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对此，乌鲁木齐公安局交管支队新市区交管大队给我们的回复说，关于豫园农贸市场门前行人随意横穿马路、无视信号灯的问题已经了解到，现在呢是安排巡逻警力来强化这一路段的巡查和劝导工作，同时同步来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引导行人来遵守通行规则，做到文明安全出行。
2: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1: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都反映到了一个路况，那就是中亚路，因为道路的施工导致了昨天，这个时间段呢是出现了比较长的一些车辆排队。也有听众朋友问到了说，那这一路段施工为什么没有提前来进行公示呢？我说帮大家来打听一下吧。那这个信息呢，我已经是打听到了，给大家来做一个反馈。尤其是经常要来通行中亚路片区的听众朋友，您一定要了解清楚。那么中亚路片区， 从7月20号到11月30号，一共呢是有12条道路要来进行维修改造。那么工程情况呢是这样的：经开区建设综合服务中心、建设中亚路片区供水管线改造提升工程，施工期间呢需要占用中亚路西侧道路、北海路口岸北路、口岸南路、口岸。

0: 路、兴城东街、科技园路、校园路、厦门路、大连街、大连一街、喀什西路北五巷等12条道路，其中呢，校园路、大连街、大连一街、喀什西路北五巷、北海路、口岸北路、口岸南路、口岸路、兴城东街9条道路是需要全封闭来进行施工的。给您再重复一下，它的施工日期呢是要从7月20号一直到11月30号，这时间呢确实跨度非常的长。今年的夏天和秋天，那整个中亚路的片区呢，可能通行起来交通的压力会非常的大。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也会穿插着给大家来说一说，到底它这些路段什么时候来进行封闭施工，它呢肯定也是滚动式的来进行施工，那么到底哪些路什么时候采取是全封闭还是半封闭来进行施工，稍后的时间呢我也会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现在呢，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请讲。
1: 跟你反映一个小问题，就在那个富丽华酒店门口。
0: 富丽华酒店门前。
1: 门口那有个街道的那个好像标志那个地方。
0: 黄河路。
1: 有一个黄河路那个。
0: 嗯。
1: 那个有一个坑，我觉得那坑呢，挺厉害，不注意就会把那个下旋的那个车轮胎会搞
0: 那这个坑它是在哪条车道上？
1: 就在那个街道那个灯好像是那个灯下面。
0: 哦，
1: 好长时间了。
0: 街道灯那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应该是最左侧的第一条车道了。
1: 对对对，由北由南向北，就在那个街道
0: 就那个灯下面。好，那这个位置我们了解了，我们会向辖区的城管部门来进行一下反应。
1: 对对对对
0: 啊，来看看能不能尽快的垫一下修复一下，好不好？
1: 哦，
0: 哎，好嘞，好。
1: 我觉得那个大西门那个红绿灯的那个地方，我觉得有一个也有红绿灯那个地方有错，也有的给我这那个城管部门看啊，能不能那个地方也有个坑，不是很大，但是对，走到那不注意就把轮胎给颠一下，就在那个人民路那个从大西门往人民路那个路红绿灯右转左转或直行右转直行那个地方，我觉得可能也能不能让那个城管部门去看一下。
0: 从大西门往人民路方向，那您说到这个路口，它是和中山路的这个路口这儿吗？
1: 不到人民路那个中山路到人民路那个地方。
0: 中山路到人民路，那就是它这坑是在人民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这儿，对吧？
1: 就觉得是不是也看一下。
0: 好，行，那这个问题我们收到。那就是在这个南门人民剧场这儿，对吧？大体的位置。
1: 我不是人民，
0: 你不是在人民路上吗？
1: 我不是人民剧场，就是中山路那个新华南路那个路口吧。人民路走那个路口呢。
0: 新华路上。好，那知道了。行，好，那您的这两个问题我们来进行反映，好吧？
1: 谢谢啊，主持人。
0: 哎，好，不客气，那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1: 主持人啊。
0: 好。
2: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警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还有朋友50501这位听众呢，是问到了说，今天的一招公路通车吗？目前我们从路网中心所了解到的，一招公路呢没有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应该呢就是可以来进行通行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所发送来的一些信息反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位9980的海洋这位朋友反映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呢自己是住在水磨沟区宏大广场旁边的邮电小区里面的住户，他说现在小区里面呢正在进行热力管道的一个施工，他说小区内部呢就没有办法来停车，几百户的住户呢都是自己来想办法解决停车问题，没办法，也就只能够晚上 把车是停在了路边，但是呢会被电子警察抓拍到违停，也是进行了罚款。他说希望辖区的交管部门能够到我们的小区来看一看，给居民

0: 那来指定一个临时的停车地方，他说不能够只是罚款呀。那听看到这位朋友反映到的问题的时候呢，确实是，还是
1: 在隧道内紧急停车带停车拍照打卡，隧道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超限车辆需办理超限车辆通行证，隧道内行车要保持安全距离，严防追尾事故。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救援电话。
2: 全程守护，播报路况。九四九和您一路畅行。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所发送来的信息。钢蛋儿和我们的老朋友他说，机场快速从老机场到新机场这 2.5 公里啊，应急车道从去年4月17号新这条路修通之后，几乎呢是天天走这条路，现在应急车道呢每天都有很多车辆。

0: 949交通热线。
1: 那么关于大家所关注到的这段路，这个是不是能够把应急车道变为行车道，我在节目之后呢也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一下核实。还有赵鑫朋友说到了新市区创新广场门前，也就是双创巷往文创路丁字路口西向东红绿灯不亮，文创路南向北红绿灯好着呢，他说导致双创巷左转受堵，多车强行多次差点发生事故，已经有好多天了，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迅速的来修复。好，您的这个问题呢我也把它记录下来。还有大圣归来，他说刚才那位女士说到的东进厂西向东北京路的右转，他说如果说再加上一条右转车道的话，那就会很容易影响北京北路北向南直行的车辆。他说现在呢在这儿车流量比较大，车速也是比较快啊。大圣归来对于刚才蓝女士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呢是发表了自己不同的一个看法，大家呢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如果说您经常走这条路的话，对于这个建议是赞同呢还是表示不赞同，都可以在平台当中我们一起来探讨和交流一下吧。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请讲。
2: 我想反映一下那个木须沟北路，就是九鼎农贸市场的那个门前那条路段。
1: 嗯，
2: 啊，每天都有很多卖西瓜的车，130啊什么的。
1: 嗯，
2: 占着最右侧车道，包括公交车站。
1: 嗯，
2: 然后又有很多买西瓜的车，
1: 嗯，
2: 占着中间车道，就把两条道就堵得特别死。
1: 嗯，
2: 有些时候那个公交车拉人都只能停在马路中间。
1: 嗯，
2: 整个剩下社会车辆就根本没有办法走。
1: 嗯，
2: 然后也见过交警来，也见过那个红管办的来。
1: 嗯，
2: 但是他们人来了，他们就走了，藏起来，是前脚走，他们后脚又出来了。
1: 嗯，确实，您可能都是反映这个问题，我接听的话应该是第四位嘛，第五位听众了，也是在说到了这个木须沟路，卖水果的这些车辆呢是停在路边，
2: 只有西瓜
1: 啊。哦，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就只能再给辖区的交管部门来反映一下了，因为他们也去治理，但是好像没有一个特别长效的这种治理方式，对吧？
2: 那个违停抓拍可以，设备可以弄好呀。
1: 嗯，只是要来安装设备嘛，这样的话能够全天候的来进行一个监管，但是安装违停设备可能他需要的这个手续会比较繁琐一些。但是我们
2: 他的那个。九鼎市场门口有个警务站，警务站他们不管这些事儿吗？
1: 嗯，哎呀，这他们具体的这个职责我还真的不是很清楚。这样吧，我们还是向交管部门来进行一下反映，它毕竟是属于占道了嘛，对吧？
2: 好的，好的。
1: 嗯，好的，那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反映啊。
2: 好，好，
1: 再见。嗯。
3: 当你遇到困难。
4: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3: 当你手足无措。
5: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3: 当你身陷险境。
6: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3: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1: 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
7: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讲。
7: 哎，我想反映一个事情，就是能不能给那个有关部门反映一下，那个苏州路桥底下那个就是肿瘤医院门口那块。
1: 嗯嗯。
7: 能不能给那个加装一个人行红绿灯？
1: 嗯。
7: 因为那一块我经常走过，我看那个苏州路桥底下本来就堵得很。
1: 嗯嗯。
7: 那个行人过从两头过，从那。那个西向东那个全那个叫做什么酒店门口那块到这头，啊，那行人一直在走。
1: 嗯嗯。
7: 那你说不让吧，他人在走；
1: 对，
7: 不让吧，他一会儿过一个，一会儿过一个。
1: 嗯，川流不息。
7: 啊，川流不息，所以说那造成那个地方那个桥底下一天到晚的堵，苏州的桥底下那块。
1: 嗯，这个建议呢，确实是这样。有很多的朋友呢，也都是建议说啊，在这儿来加上一个人行的信号灯，而且呢，呼声也是比较多的。光我接听这类似的这个建议的，也不下十几部，大家都在说。其实呢，我也以前是和辖区的交管部门也沟通过这个问题，但现在的问题是在于呢。

0: 有一些人认为在这儿呢加装信号灯它是有必要的，就像您代表的这一方观点的这个市民朋友一样，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呢他认为在这儿加装信号灯是不合适的，因为在这儿他加装了信号灯之后呢，他和前方的这个大寨沟的信号灯他离得比较近，他和东侧的这个昆明路路口的这个信号灯它挨得也比较近，而且呢它装了这个人行信号灯之后，那行人会不会真的都按照信号灯的指示来进行通过呢？可能大部分会有，但是少部分的人他在不遵守这个行人信号灯的时候，他依然会选择横穿，那你车到了跟前的时候他依然要让行。所以说现在在这个路口这个问题啊，是现在目前分成了两种观点，大家谁都说服不了谁，所以说在这儿呢好像时间长了它就一直就是一个问题，没有得到一个彻底的解决，到底是装还是或者是不装，现在仍然是在讨论和论证的一个过程当中。嗯，明白吗王先生？
1: 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啊，好吧，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是一直都在持续的关注着这个情况，会把大家的这个建议来向这个交管部门进行反映，但是确实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声音。
1: 好的。
0: 那啊，我们再给他们一些这个来论证的时间，好吗？
1: 好的。
0: 哎，好嘞，好，那也感谢王先生的参与。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听马女士的电话。马女士，你好。
2: 啊，你好。
0: 哎，请讲。
2: 主持人，
0: 嗯，
2: 我是在，因为我每天要经过这个太原路四建这附近，
0: 嗯，
2: 然后这块有一个叫井盖，已经第三天了。第一天有个好心人放了个小黄车，昨天又放了个锥桶，今天我又看好心人放了个树枝，
0: 哦，
2: 就是那个叫井盖已经陷下去了，
0: 哦，
2: 在这个四建对，就在四建附近对面的车道上。
0: 哦，太原路在四建的这个附近。
2: 啊，四建附近，对对对。
0: 啊，这井井盖它是属于。破损了还是整个井口有塌陷，在这儿形成了一个坑。
2: 我每天走，有时候从对面回的时候没注意看有车，
0: 嗯，
2: 有时候反正就我老想着好了，结果每天过的时候它还没好，应该是陷下去的。
0: 哦，陷下去了，在那儿就形成了一个坑。哦，
2: 对对对，
0: 嗯，好嘞，好，记下来。
2: 反正有好心人在那放这个障碍物，但是
0: 嗯，
2: 我觉得修好可能会好一点。
0: 嗯，对对对，那是肯定的。
2: 嗯嗯嗯，
0: 好，那行，那这个位置我们记下来了，节目之后我们来反映。
2: 就大概在这四建附近，让咱们这个路政去看一下，
0: 嗯，
2: 因为我也开车。
0: 嗯。
2: 不是特别熟悉，只是每天路过而已。
0: 嗯，好呢。
2: 啊，
0: 基本上大家所反映到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都会同时把大家的电话，反映给这个城管部门。他们如果说找不见的情况下，工作人员也会和你们来取得联系的。
2: 嗯，好嘞。
0: 啊，哎，好嘞，好，那感谢马女士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2: 好，再见，谢谢。
0: 嗯，好嘞。好，那我们稍后的时间和大家呢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全江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
3: 远光灯用错就是夺命之光，尤其在有照明的城市道路上，一般不轻易使用远光灯。
4: 远光灯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照亮前方的路，用不好就可能变成光剑刺客，让对向司机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3: 请合理使用远光灯，让道路充满和谐之光。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江主要城市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风力西北风3到4级，非常舒适的一个温度啊。阿勒泰多云，29到18度，塔城小雨转多云，33到19度，伊宁多云，30到17度，伯乐多云转小雨，29到17度，克拉玛依多云，31到22度，奎屯小雨，30到19度，石河子小雨，31到21度，昌吉阴转小雨，30到21度，哈密多云转阴，40到26度，吐鲁番阴转多云，43到32度，库尔勒阴转多云，38到29度，阿克苏多云，38到23度，阿图什多云，36到23度，喀什多云，37到23度，和田多云转阴，36到26度。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3: 河滩、水库、野塘，水面。

0: 看着平静，水底却藏着暗流、深坑、缠脚的水草，那不是游泳池，那是吃人的水。请您一定把这句话刻进自己和孩子的心里，不游野水，不进险滩，不逞英雄。万一看到有人落水，千万别头脑一热就往下跳，正确做法是一抛，抛绳子，抛浮具；二呼，大声呼救；三报警，打110120；四找大人，找附近成年人帮忙。科学施救才是真英雄。
1: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电话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同时呢，在我们节目之外，您也可以通过949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当中有一个帮您问的按钮，您可以把相关的问题呢发送过来。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在平台当中所发送来的信息。云溪这位朋友他说，我是一位网约车的司机，我想反映一个问题，有些人行道行人也不按照红绿灯来行驶，闯红灯的老人和送外卖的特别多，他说这样的话特别的危险，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关注一下。他说如果说不礼让行人的话，还会给驾驶员罚款扣分，希望呢能够来重视。当然作为驾驶人来说，行驶到斑马线前先要来进行减速，进行观察，看是不是有行人要通过斑马线，如果说没有行人过的话，那我们再通过。如果说看到有行人准备要来通过斑马线了，那么您就得要停车来进行让行了。在最近一段时间内，乌鲁木齐确实斑马线前开启的电子警察是比较多的，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斑马线前来进行礼让吧。还有手机尾号是6622这位朋友他说，能不能够来帮忙反映一下，把仓房沟北路，也就是珠江路口到十二中路口地面的标线能够重新的来施画一下，地面上的这些标线呢几乎都是看不清了。还有平说，我18岁听949，现在老大都已经12岁了，还是一如既往的在听949。那感谢您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好，继续来看信息。2324这位朋友他说，刚才说到了肿瘤医院门前的这个斑马线安装行人信号灯的问题啊，他说既然那谁都说服不了谁，那就取消斑马线吧，那就让大家从两头的信号灯那边来过。还有大圣归来也是说到了肿瘤医院人行信号灯一定要加，他说最起码呢可以是让人聚在一起来快速通过。老唐说新 AF31585往林袋里面扔饮料瓶子，他说素质太差了吧，环卫工人打扫卫生容易吗？他说这么热的天，确实啊，您可以把瓶子呢先放在自己的车里，不会占您太多的位置，等到了下车的时候呢把它随手再带走，这样随手往外扔垃圾真的确实非常的不文明。
3: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好，我们接下来呢要接听到的是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您好。
4: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4: 我就想反映一下，这个就是靠近西外环，这个桥的这个木材厂那个位置，不是下坡那边，下坡的桥的西面，我是那天坐公交看了，路过时候看到有六七个桥墩，那个金属钢筋都露出来了。我说的向有关部门赶快反映一下，因为那好多看见已经很厉害了，在东面就好了，因为我那天坐公交车从。绕了一下，绕过去以后，这边的好的，这边就是要更，要给。

0: 相关部门反映一下，因为这个桥墩你要是整个拆掉搞，就工程量就大了。
1: 嗯。
0: 因为我在农大这住嘛，我农大这原来有几个立柱，好像4号、7号立柱，西门这，我反映完以后呢，这个相关部门来搞完以后，这是3、4年的都基本上好了。当时这边这个桥柱桥墩也是属于这个钢筋水泥露出来，钢筋露出来以后，腐锈蚀特别厉害，等于是这个我就想反映一下这个事儿，打扰了啊，
1: 不打扰。那我再确认一下，就是您说到的是在木材厂，这个
0: 环绕过来这个转弯处，
1: 那就是它北向南方向，在它的这个桥的西侧的这个位置，对吧？公交车站。
0: 西侧这个桥，就是桥是整体桥嘛，
1: 它
0: 这边上那边下嘛，就在靠近这个从那边上的这边，我坐的那天坐了个是几路车，我才过了，5、27吧，好像，看到了，因为这个东西要不处理，留个1年半载，就基本上那个桥要出这大事，是要拆迁都搞的话，就比较属于这个。
1: 行，这个专业的事情咱们就交给专业人士，这个问题我把它记录下来，会节目之后来进行反映，好不好？
0: 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农大这个西外环这个门这样，以前也有7号和4号都处理完以后，现在你看都3、4年都好好的，现在再没继续发展。
1: 好嘞，
0: 我们是搞材料的。
1: 好的好的，那谢谢刘先生您的这个热心啊。
0: 西外环那个7号墩子和那个下面那个路面，现在也在塌陷，人工走的，还车辆没关系。
1: 哦，
0: 因为这边是，靠着路的这个，东面，这是个很深的一个这个深沟一样，在那边有一个，墙体，塌下去以后墙就往外鼓了，尽量要早点打成水泥面，再不要让水冲刷，渗水的话它就往外鼓，这材料比较多，就是我就说原来我想给你们的。那个啥反映一下就行了，他说转到这来了。
1: 可以，行，
0: 大家时间
1: 不耽误，也谢谢您的这份热心啊。就是您说到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如果说这两天再往那儿走的话，给我们平台当中拍上一张照片来好不好？这样的话我们在给这个辖区城管部门转达的时候能够，
0: 你说是那个桥墩子桥侧面那个吗？
1: 不，就是你第二个问题，就是路面有一点凹陷的这个，好不好？
0: 那段路面好像就从农大西外环，这个门出去以后往北走，这一片这个路面都有点往下沉，原来都是那个花砖吧，花砖原来都平的，
1: 行的好，那一片
0: 往外鼓的这么一个感觉，就早早处理就好一点。
1: 好嘞，好，那行，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0: 好，
1: 再见。
2: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3: 用脚步去丈量世界，
4: 用眼睛去记录风景。
3: 你透过车窗看风景，
4: 山川湖泊也在看你。
3: 山高路远看世界。
4: 不要赶路，去感受路。
3: 949交通广播，陪你一起在路上。
2: 河滩、水库、野塘，水面看着平静，水底却藏着暗流、深坑、缠脚的水草。那不是游泳池，那是吃人的水。请您一定把这句话刻进自己和孩子的心里。不游野水，不进险滩，不逞英雄。万一看到有人落水，千万别头脑一热就往下跳。正确做法是：一抛，抛绳子，抛浮具；二呼，大声呼救；三报警，打110、120；四找大人，找附近成年人帮忙。科学施救才是真英雄。
1: 好，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是和大家说到了中亚路今年的施工周期是比较长的，从7月20号一直要到11月30号。那么在这期间呢，肯定是来进行一个滚动式的施工和封闭。那么具体的这时间呢，给在中亚路通行的朋友们来做一个介绍。中亚路从卫星路到喀什西路，它的施工日期是7月22号到8月30号，半封闭。其中呢，卫星路至厦门路封闭西侧的辅道，厦门路到喀什西路封闭西侧的主道，同时呢，还有中亚路喀什西路到迎宾路，施工日期也是7月22号到8月30号，半封闭，封闭的是西侧的辅道。科技园路从乌昌路到中亚北路，施工日期是7月22号到8月22号，半封闭，封闭中央绿化带北侧的主道。还有呢，是校园路迎宾路到科技园路，施工日期是7月30号到8月20号，半幅封闭，分段是道路封闭施工。校园路的科技园路到喀什西路，施工日期是8月10号到8月30号，半封闭，分段式道路封闭施工。厦门路乌昌路到中亚南路路段施工日期是7月22号到8月25号，半封闭，中央双黄实线北侧一米。还有大连路迎宾路到科技园路，大连一街校园路到大连路，还有呢是喀什西路北五巷校园路到乌昌路，这几条道路的施工日期呢是8月25号到9月25号，半封闭，分段式道路封闭施工。北海路乌昌路到中亚南路路段，以及口岸北路喀什西路到口岸路路段，施工日期是7月30号到9月10号，半封闭，分段式道路封闭施工。还有呢是口岸南路口岸路到北海路路段，施工日期是7月30号到8月30号，半封闭，分段式道路封闭施工。口岸路乌昌路到中亚南路路段，以及是兴城东街口岸南路到中亚南路，施工日期是7月30号到9月15号，半封闭，分段式道路封闭施工，其中口岸路美食街路段全封闭施工。那么刚才给大家也是详细了介绍施工的时间，经常通行中亚路片区的司机朋友，请提前呢了解这些封闭和施工的时间，能够尽早的来规划好自己的绕行路线。
3: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家全场景服务，
4: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四季精彩。
3: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4: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1: 好，我们继续来解答一下大家在我们平台当中的一些留言。昨天呢，在我们节目最后是给大家介绍了一则生活资讯啊，就是乌鲁木齐红山一卡通是发行了囊卡这种公交卡，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啊。有朋友就在问说，这个囊卡在哪儿能够买到呢？其实第一批100张的囊卡也是瞬间就被秒没。那么后几批的朋友是在哪儿能够买得到呢？您就可以在红山一卡通线上营业厅小程序上，昨天呢是在14点的时候发布了第二批，也基本上呢是几分钟，我记得是200张吧，几分钟也就是被秒没了。相关的工作人员说呢，还会有第三批，同时呢，就请大家随时来关注红山一卡通线上营业厅小程序。然而您随时来关注，它现在在下面有一个呢，叫做这个补货通知。您可以把它勾选一下，等到下一次如果说有货能够上架的话，能够及时的通过短信的方式来通知您。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交通热线节目就结束了。了解更多新闻新鲜资讯有趣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新疆949交通广播的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我是主持人张崇，感谢您的收听。同时呢，看球一疲劳和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为江超联赛助力。即日起到8月9号，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 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而且点赞第一赢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呢是赢取成都往返机票加中超门票的大奖，好礼已经就位，速来参与。那么获得我们本时段的三位听众朋友，一位呢是王宇，还有一位是快乐就好，以及是郭景丽朋友，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我们会给您送上两张车展的门票。取票的地点呢是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来进行取票，买好车想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49。

0: 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0: 光，
1: 手握方向盘出行在大街与小巷。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夏季最后的一个节气，大暑。俗话说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一年当中呢，暑气最盛，热腾腾腾的时节呢已经来到了，但是今天的乌鲁木齐好凉爽呀，清风相伴，舒适的天气，估计开车在路上大家的心情都是美美的。那么在11:02我们关注及时的交通讯息，首先关注到的是国省干道的通行。现在我们要连线到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小木，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全江实施了道路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国省干道的情形。小木你好。
2: 主持人好，出门看天，出门看路，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十一点，全区无受天气影响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全区实行管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有 S101线硫磺沟镇路段和雀儿沟镇路段，目前在双向管制措施中。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23日8时至24日8时，受中到大雨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线托托至奎屯段南部山区、G577线、G578线、S237线依照公路南段、G218线木斯至拱乃斯沟段、G219线昭苏至温苏段、G217线奎屯至巴音布鲁克段。受9到10级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216线恰库尔特至干河子段、G7线干河子至伊武段、G575线老爷庙至巴黎坤段、G331线北塔山至闹毛虎段、G335线梧桐大泉至伊武段、G30、G312线30里分区、百里分区。受5到6级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G315线切莫至红柳沟段、G218线玉立至若羌段、G30、G312线烟墩至新兴峡段、G216线轮台至民丰段、G580线阿拉尔至民丰段。上述沿线伴有不同程度沙尘天气，新疆气象服务中心2026年7月15日升级发布的公路沿线高温红色预警信号，21日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22日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持续有效。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小木的全面盘点。那么在这儿我们还看到小飞鱼还有小雨点以及李随泰，你们三位呢所在的路段应该是一样的，都是在西山高架，告诉我们说目前西山高架西向东，在四道岔刚上高架桥的路口，现在最左侧的车道发生了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已经造成了车辆的拥堵和排队。在这儿我们也特别提示大家，目前四道岔西向东上西山高架的那个位置呢，有三车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站在最左侧的车道，大家小心避让。今天乌鲁木齐够凉爽，很舒适，但是开车还是要谨慎慢行，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出行，舒心度夏。就在此时此刻，乌鲁木齐市区道路当中，我们看到安苑路车流量大，是东向西方向，还有西红东路从五星北路到西红西路的东向西，车行的速度不到每小时20公里。苏州东街辅路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也出现车辆拥堵和排队了。如果大家行进到这些路段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好跟车间距。在路上，如果您也有新的路况发现，欢迎随时传递到949的直播间，请您发条微信或者是拨通949的三部热线，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
3: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4: 大暑恰逢三伏天，暑气蒸腾，热浪滚滚而至。三伏天切勿一味贪凉，适度出汗，排除体内湿气，才是夏日养生之道。日常勤补水，午后短时午休，饮食清淡，少生冷，车内常备温水与防暑药品，安然度过三伏酷暑。
1: 独库公路的最新消息，目前独库公路的北段从672公里到692公里的大雾天气呢已经消散了。来自当地交管部门的最新讯息，交管部门解除了对乌苏驿到乔尔玛路段的双向交通管制，目前已经恢复了 正常通行。
3: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1: 欢迎大家收听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是菊萍。那在今天的说法节目当中，我们所聚焦的是有关于防范非法集资的那些事儿。我们知道每年的六月呢是全国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但是防范非法集资呢是生活的日常。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来自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的两位嘉宾，他们是来自法律合规部，一位呢是经理高博，一位呢是法律合规部的主任陈飞。我们先请两位嘉宾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高经理你好。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还有呢陈卓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非常高兴两位来到直播间，今天我们和大家要说一说怎么识别非法集资的骗局，要守好自己的钱袋子。那么现在我们知道金融产品是非常丰富的，作为金融界的业内人士，可能每天你们也看到了很多的金融产品，而且现在的这个投资渠道也是多元化的，很多人就分不清了，说这个正常理财和非法集资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什么是非法集资，非法集资有显著的特点吗？高经理。
0: 是有的。那非法集资简单来说呢，就是没有拿到国家金融部门正规的一个牌照，也就是营业许可、经营许可，却打着赚钱的旗号到处拉普通人投钱，并且他们还拍着胸脯去保证说会给予高额的一个利息分红的回报。那非法集资活动呢，现在目前的这个方法就是手法非常的隐蔽并且多样，危害性这么一个严重这么一个特点，但它有四个有一眼它就能对上的特点呢，就是第一个是它是没有正规的资质的。那么像我们的银行呀、保险公司、正规的基金，它是有监管发的这么一个牌照和经营许可证的，这种骗子公司就什么证都没有。那第二个就是承诺稳赚不赔，张口就说保本高利息，

0: 比如说投一万一年返一两千，那我们这个是正常的这个理赔，那个啥，那个理财是根本做不到的。
1: 嗯。
0: 在第三就是谁来都能投，那街上随便拉人呀，微信群广泛的撒网呀，不管认不认识，他都会劝你去掏钱。
1: 嗯，
0: 那第四个就是利诱型，往往是以高收益低风险为诱饵，就抓住大家想多赚钱能够钱生钱这么一个心思和心理，
1: 嗯，
0: 然后让你去把自己的钱掏出来。
1: 嗯，也就是说非法集资它首先它是没有国家金融部门的正规的牌照。
0: 是的。
1: 而且刚才您提到了有几个比较明显的特点，那就是首先他没有正规的资质，他告诉你他是稳赚不赔的，什么投资都是有风险的。我们常说呢，这个投资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啊。刚您提到的，只要承诺稳赚不赔的，就有可能是非法集资。
0: 是的。
1: 而且还投了一种利益性的，就那种高收益低风险为诱饵的。那么在日常你们所接触的这个金融投资过程当中，那个非法投资它有比较显现的，或者说在你们听到过的一些在我们身边的有案例吗？有吗？
0: 有的，而且就是近期的话，它也是咱们这边公安部是有相应的一个发布的。
1: 嗯，
0: 身边的话就是当时有一个就是十余位的老人嘛，就到咱们公安局去报警，就称投资的钱是没法拿回来了，就没法兑付嘛。
1: 嗯，
0: 然后就疑似是被骗了。那么公安机关就是接到这个报警之后，他肯定是立刻的立案侦查嘛。然后在经查呢，那这个犯罪分子呀，他是啥，他这个团伙就设立了一个，比如说以文化公司，他就设立这么一个文化公司，那瞄准的对象就非常的聚焦了，就是咱们的老年群体。他通过一些派发传单呀，组织免费旅游啊，包装了这样一个旅游康养的投资项目，就宣称了只要是充值呢，即可以获得咱们免费的康养出游。
1: 嗯，
0: 那就是我们包括这个
1: 康养出游，就是他首先有一个幌子是吗？
0: 是，对，他要去先给你去设计这么一个一个什么
1: 特别美好的
0: 愿景，对，然后就让你说愿意心甘情愿的说，哎，我达到我的信任，然后让你愿意把我的钱，把我自己的这个资金拿出来，然后做一个投资，然后他说给我返还一些那个啥利息啊，这样的情况。那短短的一年呢，他就会吸引大量的群众去参与。那因为这个公司就是。他停止了一个返利兑付以后，那这个投资者就会上当，就会发现自己上当受骗，然后再去报警，这么一个。
1: 他一开始他会有高额的返利，他会给钱，
0: 对，
1: 是这样吗？
0: 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个给你允诺的一些高收益、高回报都会允诺给你，然后大家就会获得老年人的信任。那老年人信任以后，他不仅自己会去拿出更多的钱去投资，他也会推荐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然后也会他说，哎，我自己验证过了，这个真的拿到钱哦。然后亲朋好友也会说，把自己的这个钱拿出来，然后去买这个所谓的这么一个投资的项目，然后。获得这个他所谓给予的这么一个利息这么一个情形。
1: 嗯，他其实在这个骗钱或者说非法集资的过程当中，你希望的是一个高利息高收益，他可能看中的就是你拿出钱了真金白银了，是吗？
0: 对，是的。对于他这个真的是对于他这个非法集资这个犯罪分子来讲的话，他们就是我们看到的是希望能看到的这是个利息。对于人家来说的话，对于这个团伙来说的话，他希望他看到的是我们的本金，他希望获得是本金。那么大家在这种在这种被诱骗，然后或者说这种低防范的情况下，就会把自己很多的，比如说老年人的这种，他会把自己一些养老金呀，会把自己一些辛苦钱血汗钱拿出来，然后但是会一去不回。因为他达到就这个他的这个公司就这个团伙，他一旦达到了一些他预定的一些金额，或者他资金链断裂以后，他就会卷钱就跑路了，就再找不见了。
1: 那刚才在高经理的介绍当中，我们会发现识别这个非法集资的骗局，大家一方面呢是火眼金睛，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大家别觉得说这离我很远啊。您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其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中老年人可能就遇到过。
0: 是的。
1: 甚至呢老年人也会给自己的孩子和自己的朋友说，瞧，不错啊，有收益。但是没想到呢，更多的人落入到这个圈套里了。
0: 陷阱。
1: 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自己身边的朋友，或者说老年人，或者是您自己遇到过这样的非法集资吗？您有想咨询和了解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把您的留言放到949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无论是文字还是语音，第一时间我们都能够听得到、看得到。当然，大家还可以通过热线来互动参与我们的节目。刚才在高经理的介绍当中也提到了说这个非法集资它是有一些特点的，那陈主任呢？
2: 在这里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根据呢

0: 防范和非处置非法集资的这个条例明确规定，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这个损失是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这意味着咱们一旦卷入这个非法集资的骗局，损失很可能是无法追回的，所以预防还是第一位重要的工作。
1: 嗯，您刚提到有一个条例叫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
0: 对。
1: 那就是等于说如果我们上当受骗了，就有可能要自己承担这个后果了。
0: 是的。
1: 嗯，所以呢防范预防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那么目前非法集资都有哪些典型的骗局呢，高经理？
2: 哦，那现在也是我们因为非法集资的手段是不断翻新的嘛，那你就根据相关部门的梳理呢，就是我们今天就是主要给大家介绍十种典型的骗局是值得我们去警惕的。
1: 十种骗局？
2: 是的，真的是他现在这个他这个层出不穷的这个外衣，然后让大家说实话真是迷惑大家这个眼睛，就是很难分辨。
1: 但是现在已经总结出来了，说目前这十种是非常常见的，而且是新近出现的。
2: 对对对，是的。
1: 那我们先说第一种吧。
2: 行的，第一种就是民间的一个投融资中介骗局。那就不法分子以投资理财为名义，那承诺无风险高收益，公开向社会发售理财产品，吸收公众资金，甚至虚构投资项目或者是借款人。那在这种情况的话，就直接进行了一个这个集资诈骗。
1: 嗯，第一种是说民间投资的融资啊。
2: 是的。
1: 那第二种呢？
2: 第二种是一个网络借贷陷阱。那一些网贷的平台呢，通过将借款需求设计成理财产品出售给出借人，或者先归集资金再寻找借款对象等方式，使出借人资金进入平台的中间账户，形成资金池，涉嫌了一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这么一个情形。
1: 嗯，我们还看到其实现在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情形呢是网络的，是这样吧？
2: 是的。
1: 现在网络的这种借贷的陷阱呢也是出现了，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一些？
2: 嗯，还有就是第三种是虚拟的一个理财的骗局，以一些互助呀、慈善呀、福利为噱头，就是可能用一些大家的一些善良的一个心呀，对吧？也或者是一个对于一个慈善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心情的需要，那无实体项目支撑，无明确的投资标的，就靠不断发展新的投资者实现一些虚高的一个利润。
1: 嗯，
2: 这么一个情形，
1: 就是他这个外衣或者说他这个幌子打的是抓住了我们有的时候这种善良的想法。
2: 是的，
1: 您提到说以互助、慈善、福利为噱头了。
2: 是的。
1: 那还有可能某一些这个行业或者说大家说那我有这个投资的意愿呀，现在的投资方向也有很多，比如说这个私募基金呀，比如说收藏呀，是这样吧？这中间也会有这种集资的或者说这种非息的骗局吗？
2: 也会有，就包括我们那个私募基金这么一个骗局，那他公开向社会宣传呀，以虚假或者夸大项目为幌子，然后以保本呀、高收益、低门槛为诱饵，那他向不特定的对象是募集资金这么一个情形。
1: 嗯，
2: 然后第六，然后再就是一个养老服务骗局。其实养老服务这个刚才咱们那个案例里面其实说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形。
1: 康养，
2: 康养类型的呀，比如说他还会投资一些养老公寓呀、异地联合养老呀，那引导老年群体加盟投资。那比如说养老公寓的话，那他可能觉得，哎，这很好呀，我不但能自己养老，我还能有投资，还能有收益，就觉得哎很双赢。就对于这个诱惑性确实是蛮大的，然后就吸引力蛮强的。那他通过一些养生讲座呀、免费体检呀，就引诱这个老年群体投资。再就是刚才所说的一个收藏的一个投资。那以高价回收收藏品为名呀，承诺藏品会大幅的升值呀，诱惑群众购买，但实际上这些收藏品往往价格低廉，根本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兑付承诺。
1: 嗯，可能在这个骗局当中呢还有很多，就比如说有这个虚拟币的是吧，虚拟货币的。现在好像还有一种新的情形，就是那种新型的骗局叫云种菜云养殖。这个云种菜云养殖听上去就好像云里雾里的，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新型的非法集资呢？就这块您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吗？
2: 它就近年来出现就是咱们这种云养殖呀、代养殖呀、云种植呀、云种菜。那这些可能是作为大家可能就是日常生活就很紧张嘛，就工作呀什么的就比较紧张，那可能在我可能就是养养动物呀，也可能没有时间自己食物养。 那肯定是，哎，我可以远程的看一下，哎，我在上面网上可以挂一些，哎，我养了一个什么动物呀，或者养了一头牛啊，或者我是种菜呀，
1: 嗯，
2: 那他这种的话情形下，他说我肯定投资钱了，但他可能是个虚拟的一个项目，他以这种为幌子，然后进行一个资金的一个投入和收拢，但

0: 其实是后续的话，是没有办法就获得自己想那个啥，就是钱是没有法回来的。
1: 对，有一些这个小额的投入，说分红比较高，把这个农产品的销售包装成投资的项目，
0: 是
1: 这
0: 的，
1: 都有可能是非法集资啊。就
0: 是
1: 比如说
0: 的，
1: 在小程序上认领果树呀、牛羊呀，
0: 嗯，
1: 几百
0: 是
1: 块
0: 的。
1: 钱一份儿，说每月分红，然后就吸引了大量的资金，那之后它可能会出现关停，你没办法提现了，
0: 是
1: 是这
0: 的，
1: 样吗？
0: 对，自己的投资是没有办法取回来的。
1: 这些套路看上去名目不太一样，但是他们的内核都是一样的，抓住了大家想轻松赚钱的心理。他们用华丽的包装掩盖了非法吸钱的这种本质。今天呢，在我们说法节目当中，我们特别有请了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所说到的就是怎么来识别非法集资的骗局。他们来自中国平安人寿新疆分公司法律合规部，一位呢是经理高博，一位呢是法律合规部的主任陈飞。大家有要咨询、提问的、互动的，都可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我也看到有听友说，希望能够领车展的门票。是啊，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是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多个品牌，800多款的车型齐聚现场。购车呢，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您参与949的节目互动，就给您送车展门票。想要免费看车展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发送您的姓名到949的微信平台。我们就给您送上2张车展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取票的地址呢，您用导航来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来进行取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2: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现在仓房沟北路是有车辆的拥堵和排队的，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目前有车辆的缓行。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的南向北，也出现车辆拥堵和排队了。还有苏州东街的福路，现在车流量大。
3: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1: 说法节目正在直播，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我们说要识别非法集资的骗局。刚才高经理也讲述到了很多现在呢新出现的典型的非法集资的骗局的种类。那在这儿我想问问陈主任啊，对于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非法集资，现在这种新型的骗局，我们该怎么来识别它呢？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又该怎么来做呢？陈主任。
4: 好的。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些骗局呢，虽然形式各异，但是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利用我们追求高收益这样一个心理，那么用各种看似合理的名义来包装非法集资的这个本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一定要提高警惕。
1: 要提高警惕。我也看到有听友提到了说，如果不小心参与到了非法集资，我该怎么办？我能怎么做呢？高经理。
0: 如果发现自己可能遭遇了这么一个非法集资，那首先一定要保持冷静，然后咱们采取以下的几个措施。第一点呢，就是收集证据，妥善保存投资合同、转账凭证、聊天记录、宣传资料等证据材料，为后续的维权提供依据。那第二呢，就是及时报警，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配合公安机关调查。第三，就是依法维权，可以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要注意理性维权，通过合法渠道反映问题。
1: 那这么多类型的这个骗局啊，可能对于消费者来说，大家就觉得 也不太好识别，是这样吧？那有没有？

0: 一些诀窍，或者说，给我们普通人来介绍一下这个快速识别的一些技巧，有吗？那可能对于非法集资来说，它的表现形式太多样了，高经理。
1: 是的，它的表现形式非常多样，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那群众可以通过四看三思等一页的方法来进行一个快速的识别。那咱
0: 四
1: 们
0: 看三思等一页，这是你
1: 是
0: 们总结出来的是吗？
1: 对，这也是咱们公安部门其实做的一个日常性的一个宣传的一个总结，就是适用于它这个识别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原则性的一个。
0: 那怎么四看呢？
1: 那四看就是一看融资的合法性，那看是否取得了这个企业的营业执照，是否取得了金融监管部门的批准文件，这是第一看。那第二看就是看我们的宣传内容，那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者暗示有担保啊、无风险啊、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第三就是看我们的经营模式，看有没有实体项目，那项目真实性和资金的实际去向。第四就是看我主体，那他看看是不是主要面对一些老年人的等的一些特定群体呀，这样的。
0: 在您从一开始节目一开始的介绍到现在为止，就是这种非法集资，它往往可能瞄准的是老年人，是这样吧？有钱有闲，是吗？
1: 确实是他这个非法集资的一个犯罪团伙，他比较喜欢聚焦的一个群体。但其实每一个人他都是可以作为一个非法集资的这个那个对象的。
0: 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
1: 对对，都有。
0: 但是老年人他可能是属于更高危的一个群体。
1: 是的。
0: 那现在在您的介绍当中还提到了一个三思和等一页，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三思就是一思自己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的行情。那二思呢，就是项目及商业模式是否符合市场的规律。三思是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这么一个抗风险的一个能力。就像是我们有的时候买了那个，投资那个股票一样，它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层风险评级嘛，就是它会有一个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抗风险能力。如果说真的是这个钱回不来了，看自己能不能是对自己的生活会不会有影响。
0: 就等于说投资还是有风险嘛，投
1: 需
0: 资需
1: 谨
0: 谨慎。
1: 慎，是的，是 的。
0: 这句话出现了好几次啊，重要的问题我们得重要说。那等一页是什么？别着急。
1: 对，那就不能着急。其实这个就很直观了，那就是遇到投资机会的时候，不要急于做出决定。先冷静思考一夜，再做出决定是比较明智的选择。因为有的时候人碰到一些事情，可能真的会比较上头，就会一下冲昏了头脑。要不然为啥会有这个词嘛，对吧？然后在其实等一夜是一个，它其实是一个
0: 冷静的
1: 冷
0: 过
1: 静的
0: 程。
1: 过程。对，可能是它可能是一夜，可能是几天，可以慢下来，让自己慢下来去思考思考这个。
0: 那可能作为男性会更加的冷静啊，陈主任，在这上面你有经验和大家要分享一下吗？
2: 那么我们如果遇到以下情形的时候呢，一定要提高警惕。首先呢，就是像打着这个养老服务、虚拟货币、高息理财的旗号，以我们这个零风险、高回报为诱饵的这些情况，以及呢消费返利虚拟货币增值为噱头，要求我们参与者缴纳入门费、发展下线的这种情况。那么不具备真实内容，借这种云养殖啊、种植啊、项目开发、庄园开发、生态环保投资等名义吸收资金的这些情况，那么不具备真实内容啊，借投资入股啊、委托理财等方式吸收资金的这些情况，我们都要提高警惕。
0: 就是别看他的幌子打的是什么样，噱头是什么样的，得识别本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有听众问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说怎么区别合法的私募资金和非法集资？私募资金。什么是合法的私募资金？它和非法集资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他们两者之间是有本质的区别的。那一是募集方式的区别。那私募基金只能是向合格的投资者定向募集，不能公开宣传。那第二是投资的门槛，那这个其实就比较好识别了。那私募基金投资的门槛是比较高的，那单笔投资通常是要100万元以上的，那100万元是它的一个下标。那么三就是监管要求，那私募基金需要在基金业协会进行备案，并且接受监管的一个监督。第四就是信息披露，那私募基金呢，需要定期向投资者披露运作的情况，那但是我们的一个那个非法集资这个是不会的。
0: 非法集资它可能都是在这种公开的情形之下啊，比如说在小区会发点小传单，
1: 对对对，
0: 会在这个朋友圈微信的这个朋友圈当中啊，会有这样的要你投资或者说给你许诺。

0: 这样的方式是吗？但您提到了说私募资金不是这样的，它不能够公开宣传，它的门槛太高了也，100万是吗？
1: 是的，它有100万的。那所以遇到一些公开宣传呀、低门槛呀，并且高收益的所谓的这种私募基金，那一定要提高警惕，它有可能就会是非法集资。
0: 两位呢都是来自金融机构的啊，那作为金融机构，肯定你们也在防范非法集资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吧？
1: 是的。
0: 你们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1: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首先呢，那对于这个防范非法集资是作为金融机构应尽的社会责任。那么我们公司呢，也是高度的重视这个防非的这个防非，就是防范非法集资嘛。通过一个多渠道开展工作。那首先呢，那么我们会通过一些自有的媒体渠道开展宣传，比如说利用公司的官方网站呀、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平安金管家 APP 等自有的渠道，定期发布一些防范非法集资的科普文章、短视频和风险提示，让客户和公众能够便捷地获取到相关的信息，与我们的社会的宣传其实是呼应在一起的。
0: 就像今天两位来到了949直播间，
1: 是
0: 也
1: 的。
0: 通过我们的说法节目告诉大家哪些可能是非法集资，这个骗局到底都是什么样的。
1: 是的，也特别感谢我们电台能给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和机会。
0: 就是我们的这种宣传呢，其实是日常的，并不仅仅是六月份。
1: 是的，
0: 防范这个非法集资宣传月这一个月，可能在日常经常也会有做这样的宣传。
1: 是的，它6月是个集中宣传月，但是这个宣传其实是贯穿到全年的，因为这个怎么说呢？他只能说他这个犯罪分子，他不可能只在6月上班。
0: 对，那么开展这种宣传，其实可能还要面向公众的，是吧？你们是不是也会在一些公共场合，针对于不特定的人群开展这样的宣传活动？
1: 是的，我们也会针对于对于公众来进行开展宣传活动。那比如说，我们会在一些商场呀、公园呀、社区等公共场合开展面对于不特定人群的防范非法集资活动。那么，通过一些设置一些宣传展板呀，发放我们的宣传资料、现场简答等方式，向我们社会公众去普及非法集资的识别方式和防范技巧。
0: 那好日子，我看到你在留言当中提到了有关于餐费的问题啊，这和我们今天的说到了预防非法集资呢还不太一样，但是你也提到了说该怎么办呢？有他的电话，您其实是可以找到人的。现在电话都是实名制的，
1: 是的。
0: 像这种情形，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请综治中心来调解一下，另外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诉讼来追讨这个餐钱。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在收听我们有关于防范非法集资的事当中呢，还有什么样的个体的提问，或者说你也想分享一下您自己的好经验，都可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今天菊萍也特别有请了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他们来自中国平安人寿新疆分公司，是法律合规部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经理高博，一位呢是陈飞主任。大家的提问和建议，第一时间我们都看得到、听得到。
2: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949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0: 说法节目正在直播，说到了防范非法集资，很多听众朋友在留言当中也提到说，家里的老年人，有关于保健品的购买当中呢是非常多的，说这是不是也会形成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所说到的非法集资？那作为老年朋友，怎么能够识别养老服务领域的非法集资呢？这时候确实不仅仅是老年人自己要警示，可能他的亲人、他的孩子们也要知道，只有这样在和老人一起聊天的时候才能够告诉他们，才能够更好的有所警觉，是不是？
1: 是的，那对于这个养老服务的这边的领域的一个识别，其实跟咱们前面就说过了几个要点，其实就是相符并且一致的。那要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机构的一个资质，选择有正规资质的养老服务机构。
0: 因为养老确实有需求嘛，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是这样吧？
1: 是的，是的，
0: 我们都有这方面的要求。那刚才您提到了识别养老服务领域的非法集资的骗局，首先你要看他有没有资质，就是有正规资质的养老服务机构才是可以选择的。
1: 是的，
0: 除此之外呢， 可能还有投资吧。
1: 对，它有投资的内容，要警惕那些承诺了

0: 点这个像防范这个电诈一样，是吗？那可能作为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听众朋友说到这儿的时候，说那作为业内人士有没有比较好的这种建议给大家呢？
1: 那对于防范这个非法集资呢，那我们平时要做到以下这么几点。那第一就是牢记四不的原则，首先是不轻信、不盲从、不转账、不参与。那遇到高收益投资机会的时候，那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要多和我们家人商量商量。尤其是这个我们这个有刚才说到的老年人，都和自己的子女啊就去说一下，哎，我碰到了一个什么事情，我想了解一下，我们共同看一下这个问题，这个投资到底是不是一个真实的。那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共同的去评估一下，可能会把这个问题就是拨开迷雾，看到本质，可能会更加的看清楚这个事件。那第二就是选择正规的渠道投资。那投资理财一定要选择正规的金融机构发行的一个产品，然后不要轻信不明来源的一个投资机会，就不能说啊随便一个小区里面一个某一个公司，他说哎我们这有一个投资好的项目，这个就不在我们正常的一个投资的一个领域范围内。第三呢，就是增强风险意识，收益与风险是并存的，那高收益必然会伴随着高风险，那这个其实原则上来讲大家很多都能明白能清楚，所以我们要警惕那些承诺一些高收益呀低风险的投资机会。第四就是学习金融知识，了解基本的金融知识和法律规定，那么提高自身辨别的一个能力。那第五就是关爱家人，尤其是要提醒家里面的一些老人呀年轻人呀，那他们往往是非法集资重点的一个目标人群。
0: 为什么还有年轻人呢？
1: 那因为有的时候他年轻人他可能说实话可能是生活阅历呀可能会比较那个会少一些，那他的一些识别呀可能也会差一些，有些包括一些对自己的一些自信呀，或者对一些那个啥迷雾的一些辨别呀能力肯定也会差一些。
0: 那陈主任呢？
2: 这里我还要补充一点，就是呢我们要树立正确的这个投资观念，投资理财要量力而行，不要把鸡蛋呢都放到一个篮子里，更不要借钱投资或者用养老钱看病钱来进行投资。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小便宜往往会吃大亏。在这里呢，我也呼吁广大的听众朋友，如果发现身边有人涉嫌非法集资或者遇到可疑的投资机会，一定要及时向我们的公安机关举报，也可以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进行咨询。那么防范非法集资需要全社会共同的参与，只有我们大家齐心协力，才能有效地遏制非法集资蔓延的这个势头，那么保护我们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0: 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还发出了这样的问题啊，我看到小凡同学的留言，他说呢，我们经常是做一些公益活动，我们这些志愿者之间呢也有小群，每次搞活动的时候呢也在群里进行了筹资，一般是花多少钱筹多少，像这样做合适吗？会有风险吗？需要规避什么呀？这和我们说到的这个非法集资不是一回事儿啊，
1: 确实不是一回事儿。
0: 那你提到的是做公益，大家共同筹集的一些资金来做好事儿，用多少我筹多少花多少。那这个非法集资它是不一样的性质，
1: 它是以投资为目的的，它是投资为目的，然后获取因此而获利收益，是以这个为目标的。所以它这个跟就是您说的这个情形其实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所以它是不属于违法的，反而是应该其实是这种公益活动是应该是社会所倡导的，对吧？
0: 是这样的，您做的是好事儿啊。您也提到了说筹多少花多少，这样做呢和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这个非法集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非法集资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那他没有这个正规的牌照，他就打着赚钱的旗号，让普通人来给他投钱，而且呢告诉你说会给你高额的利息分红，但实际上他卷了钱就走人了。
1: 是的，
0: 是这样吧？
1: 是的，
0: 这就是非法集资。那非法集资它有什么样的骗局圈套，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两位嘉宾呢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做出了介绍和分析。还有很多听友也提到了说有一些这个虚拟币它到底是合法的还是违法的。我记得刚才在节目当中呢，高经理你也提到了集资诈骗它有很多的骗局，其中像这位听众提到的这种虚拟货币的骗局是非法集资的这种犯罪当中的一种吗？
1: 是的，刚才所说到有一个是虚拟货币的这么一个骗局，是以一些虚拟货币呀数字货币为噱头，承诺一些高额的回报，那其实

0: 有一些的虚拟货币是没有任何的实际的一个价值支撑的，那这个就属于一个非法集资和诈骗的这么一个情形。
1: 哦，因为刚才我们没有说到这个虚拟货币的骗局啊，我们的听众呢在微信平台里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说这个到底会不会有可能是非法集资，也是有可能的。
0: 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把这个虚拟货币的这个情形的话，还是在咱们的这个网上还是可以去查询一下的，因为有一些它的这个公安机关，它会对一些货币或者它就虚拟货币或者一些情形的话，它会进行公示和公布的。
1: 这个虚拟货币或者是数字货币，这有可能是一种噱头。如果他承诺有高额的回报，但他没有实际价值的支撑，这就有可能是诈骗。
0: 是的。
1: 好，那收机前呢，您还有要咨询和提问的吗？也可以继续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还有新路况快速和大家分享。目前团结路出现了车辆的拥堵和排队，从金银路到明华街，北向南，南向北，现在车流量都非常的大。另外和他南路辅路是从广汇大桥一直到红山路，从广汇立交到红山路的南向北也出现车辆缓行了，目前车行速度只有每小时22公里左右。仓坊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也出现车辆拥堵了，如果大家有急事儿，请绕行以上的路段。在说法节目当中，我们今天有请了两位来自金融界的朋友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怎么来预防和防范非法集资的那些事儿。那我们在稍后广告讯息之后再继续回来，有提问和咨询请您继续留言给我们，在949的微信平台或者是三部热线0991-2551-2561或者是2571-949。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6: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抑制蒿颗粒。复方抑制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赤日满天地，火云成山岳，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大暑，7月23日如约而至。大者，炎热之极也，暑热程度远超小暑。进山纳凉是新疆人独有的夏日执念，草地烧烤冰西瓜，露营戏水望星空，每一份盛夏的记忆都是七月滚烫热烈的味道。下一个节气就立秋了。
9: 春华秋实，夏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

0: 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1: 今天虽然是大暑的节气，但是今天的乌鲁木齐够凉爽。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高温29度，低温21度，有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多云，29到18度。塔城小雨转多云，33到19度。伊宁多云，30度到17度。伯乐多云转小雨，29度到17度。克拉玛依多云，31度到22度。奎屯小雨，30度到19度。石河子小雨，31度到21度。昌吉阴转小雨，30度到21度。哈密多云转阴，40度到26度。吐鲁番阴转多云，43度到32度。库尔勒阴转多云，38到29度。阿克苏多云，38到23度。阿图什多云，36到23度。喀什多云，37到23度。和田多云转阴，36到26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高温29度，低温21度，西北风3到4级。摇下车窗，今天呢可以让清凉的风吹进您的车厢了。今天呢估计很多朋友都不用开启车辆空调了。出行在路上还有新的路况要告诉大家，目前的泰山街出现车辆拥堵和排队了，是从赛里木湖路一直到卫星路的西向东，还有现在的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也出现车辆的拥堵。仓坊沟北路目前车流量依旧非常的大，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

0: 在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磅礴气象中领略新疆之大，在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的欢快旋律中感受新疆之美，在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历史回响中体验新疆文化之厚重，在天山青松根连根的团结实现中感受新疆和谐之美，来到开放发展绚丽多彩人文璀璨山河绮丽的新疆，新疆是个好地方，欢迎您到新疆来。
1: 今天准备通行独库公路的朋友，您现在可以预约了。独库公路的北段在今天早间呢已经解除了道路交通管制，在672公里到692公里的大雾呢已经散去了，交管部门解除了对乌苏邑到乔尔玛路段的交通管制，恢复了正常通行。另外还有来自国道219线的消息，219线的1401公里到1432公里的路段，也就是大红纳海隧道山区，目前解除了道路交通管制，车辆呢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但是交警通过949也提醒大家，山区路段呢急弯比较多，所以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注意通行安全。
0: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1: 守护美好生活，挣钱不易啊，守好自己的钱袋子，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今天我们在说法节目当中呢，有请了两位来自金融界的朋友和大家说一说怎么识别非法集资的骗局。两位嘉宾呢来自中国平安人寿新疆分公司法律合规部，一位呢是高博经理，一位呢是陈飞主任。刚才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提到了，说现在这个非法集资呢，它的这个典型骗局很多，有十项啊，那种类很多，而且告诉大家了，作为普通人，我们该怎么识别这些骗局？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啊，因为刚才在高经理的介绍当中提到了，说有两类的人群呢，其实是非法集资往往容易上当受骗的，一类呢是老年人，还有一类呢是年轻人。刚才我们重点说了老年人怎么防范非法集资，在这儿也想问问陈主任，那作为年轻人，他们该怎么避免呢？怎么避免这种非法集资的陷阱？怎么避免陷入到非法的这种网络借贷类的非法集资陷阱呢？
2: 咱们年轻人呢，在使用这个网络借贷平台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呢，要选择我们正规的这个持牌机构，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这种网贷平台。第二呢，是要仔细阅读我们的这个合同条款，了解我们贷款的利率、费用、还款方式。那么第三，要警惕这些低门槛、无抵押这样的一些宣传。那么这些呢，往往是诱饵。第四，要保护好我们的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的将我们的身份证、银行卡这些关键的信息提供给我们相应的这些不法的平台。那么第五呢，是要理性的消费，量入为出，避免过度的这个负债。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况呢，一定要向我们的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咨询或者举报。
1: 作为老年人落入到这种非法集资骗局的，可能往往是这种投资类的或者是养老服务类的，作为年轻人他们可能是陷入到网络借贷类的非法集资的陷阱。
3: 是的呢。
1: 那么在大家如果发现了非法集资的这种线索，或者说我就不小心进入到了这种非法集资的骗局圈套当中，我该怎么办？
3: 那如果说发现了涉嫌这么一个非法集资的线索，或者是不小心认为自己也是在这个陷入到这个非法集资这个活动中去了，那么我们通过以下的一个渠道进行一个举报。那么首先呢，我们可以拨打110报警，其次呢，我们可以拨打地方的金融监管部门的举报电话。第三呢，是通过我们公安部门的，是有一个非法集资案件投资人信息登记平台的，要进行一个登记。那四是向我们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反映。 那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呀？就是举报的时候呀，要尽量提供详细的信息，包括涉事企业或个人的名称、地址、涉嫌违法行为的具体情况等，就像还有包括刚才我们所说，我们要去留存哪些的一个材料嘛，证据材料，比如说他的公司名称呀，或者是投转账的一个记录呀，这些材料也同时要准备好，那以便相关部门及时的核查和处理。
1: 就是我们可以打110报警的，
3: 是可以的，
1: 也可以和这个金融监管部门来进行举报的。刚您还提到说，公安部门专门有一个平台。
3: 是的，有一个专门一个非法集资案件投资人信息登记平台，上面登录进去就可以把自己的一个具体的个人信息和碰到的问题和发现的线索就可以录入进去，然后他在后台的话他就会去查询并且给予一个处理和反馈。
1: 我看到有听众在微信平台里当中提到了这样一件事，说刷手机的时候看到了有一种第三方维权团队叫专业追回投资的这样的维权团队，说可信吗？
3: 这种还真的也还是需要去擦亮双眼，还是尽量不要去相信的这种情形。那么这些人大多是二次诈骗，先收高额的服务费，转头就失联。那对于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是受害人啊，或者受害方的话，是会造成二次的财产损失。那维权呢，我们只认公安和法院。
1: 就是如果大家刷手机时候确实看到了这样所谓的维权的团队，你一定要小心。刚才高经理您提到，他说有可能是二次诈骗吗？
3: 是的，他可能通过这个你当时想急迫的解决问题的这个心理，然后他要求去出一些的这个资金，或者他说哎，你给我多少钱，
1: 你本来是想追钱的，他问你又要钱了，
3: 对，
1: 是吗？
3: 钱又更进去的更多了
1: 啊。所以在这儿真的要重点的嘱咐一下家里的老人和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啊，这两类的人群确实容易上当受骗的。
3: 是的，
1: 那么在理性投资当中呢，今天陈主任呢特别冷静的给我们的听友们做出了很多的建议啊，有关于理性投资这一块您还有想特别说的吗？
2: 关于这个理性投资呢，我们理财一定要量力而行，那么我们的闲钱啊，小额分散投资，那么千万不能拿我们看病的钱、养老的钱啊，我们生活必须的这个费用去博高收益，那么更不要轻易的去贷款借钱投资。那么老话讲，天上不会掉馅饼，那么我们贪一点小利，最

0: 最后亏光的可能是我们全部的这个积蓄，得不偿失。那么我们一定要认准正规的金融渠道，多和家人商量。那么大额投资呢，才能保护好自家的这个积蓄。
1: 嗯，就是无论您是大投资还是小投资，其实多商量，别突然一冲动就自己拿定主意了，钱就出去了，是这样吗？
0: 是的，一定要冷静，
1: 一定要冷静啊！今天陈主任的一个高频词就是冷静。那在我们节目最后呢，高经理呢，您还想特别提醒我们的广大的听众朋友有哪些注意的地方吗？
2: 嗯，其实就是总结，就是今天不是也说了很多的内容嘛，然后也说了很多的情形，然后也是那个不同的群体。那么其实总而言之呢，这些骗局虽然形式是各异的，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利用人们追求高收益的心理，用看似各种合理的名义来包装非法集资的这么一个本质。那么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是一定要提高警惕，看好自己的钱袋子。
1: 是，昨天在我们说法节目当中说到了有关预防电诈的事儿啊，今天说到了有关于预防非法集资的事儿。那总之就希望大家守好钱袋子，把您的钱花在刀刃上，花在合理的地方。到这会儿呢，我们今天的说法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感谢两位嘉宾来到直播间和大家面对面的交流。也提前给您做个预告，明天说法节目我们有请到的是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做客直播间。近期呢，有很多听友也提到了拿到了判决，但是呢现在钱没拿回来该怎么办，有关于司法公正的最后一公里，明天我们来听听执行法官怎么说。
3: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4: 雨后的山林看着湿漉漉，可枯枝落叶层底下干透了就是一层火绒，雷击一个火星就能烧成一片火海。进山之前请将这句话在心里过一遍，火种不上山，上山守规矩，不野炊，不吸烟，不烧荒，发现火情第一时间远离并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青山是祖传的财富，守护青山是每个人的责任。
1: 说法节目在和您说再见之前，再来关注两条路况。一条是沧浜沟北路的，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出现车辆拥堵了，还有就是大湾北路啊，这两天因为有一些施工的路段，所以大湾北路的交通压力特别的大，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目前也是有车辆的拥堵和排队。有听友说领取车展门票到哪儿领呢？在这儿您别急，您可以呢在导航当中搜索一下车小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来取票，买好车想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到这会儿呢，菊萍先和您说再见，稍后是949会生活，请您继续收听

0: 着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2: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哇，
3: 太好看了吧！
1: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2: 正巧了，每天上午12点，欢迎光临949会生活。想带着你的店登录949吗？
1: 想让你的店增加曝光度吗？
2: 949会生活征集有特色、有个性、有新意、有品质的个性商家。
4: 各位宝宝们，冲啊！
1: 回复关键词生活，加入949会生活商家战线联盟，展示你的品牌特色。
2: 949探店体验官火热招募中，回复关键词生活，949邀请热爱生活的你体验探店乐趣。

0: 欢迎各位接下来听九四九会议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12:02，我们来快速刷新一下交通大数据，来看一看此时此刻路上的通行情况。苍王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往钱塘江路南向北的方向现在出现了缓行，平均的车速呢是13公里每小时，通过这儿多花费您7分钟的时间。大湾北路啊，是从团结路往东大梁西街啊这个方向呢，现在平均车速14公里每小时，通过这儿也要多花费您6分半的时间啊。太原北路从河北西路往迎宾路南向北的方向，现在也是缓行，通过这儿要多花费您5分钟的时间。还有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往西北路西向东的方向，现在呢也是出现了缓行，通过这儿要多花费您4分钟的时间啊。其他路段目前来看呢是正常通行啊。此时此刻大家走到哪儿，路况怎么样，是畅通还是拥堵呢？欢迎各位通过文字或者语音把前方最新的路况抓紧时间分享到我们的949啊。
1: 949为生活

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直播也正式的开启了，欢迎各位在全媒体平台搜索我们的949交通广播来看直播啊，我们的会生活正在直播。当然，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呢继续跟我们来互动，打卡签到在您熟悉的平台上啊。

0: 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些什么呢？你看，我们每天跟大家聊美食是吧？聊出行，聊生活，聊居家，聊健康是吧？啊，但是呢，还是有一样东西呢，时时刻刻融入我们的一日三餐也好啊，或者这种生活当中也好啊，直接决定了我们的身体状态，那就是我们日常饮用的水啊，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呢，条件越来越好了，但是饮水方面的顾虑呢，反而越来越多了。那比方说家里自来水烧开之后，厚厚的水垢啊，老旧管道产生的这种泥沙铁锈啊，啊这些重金属残留啊，还有一些看不见的是吧？啊，那这种呢，长期饮用啊，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呢，会产生一些负担。那也有朋友说了，那我听了会生活的节目，也有在考虑装一台靠谱的净水机，是吧？但是呢，又有很多的顾虑，比方说质量如何呀？啊，产品的介绍怎么样呀？安装收不收费呀？拆机收不收费呀？额外有没有费用啊？那装好之后，后期的价格是不是就深不见底了，都不敢算了啊？又一不小心又踩坑了，所谓的智商税会不会又让我交上了啊？来吧，今天我们节目呢依然有请到的是咱们本土品牌1509西域山泉系列净水机的徐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来，徐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大家好，就是收音机前的各位饮水健康的这件事儿呢。
0: 嗯。
1: 刚刚其实就是我们有时候也在说到了家里面的这个老旧烧水壶，瞬间呢也勾起了我一些回忆。不知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家里就是老家厨房里面那一把陪伴父母多年的一个烧水壶，因为父母常年可能使用老式的水壶，有时候呢可能壶底呢会结一层厚厚的那个黄褐色的这个水垢。很多人可能成家之后忙于工作照顾自己的小家庭，一年可能到头回家的次数可能屈指可数，然后每次回家呢都想给长辈呢就添加一些礼物，父母总是说呢我们什么都不缺，你们把日子过好就可以了。可是在这句话呀，大家千万不要信以为真。我们给自己换冰箱呀，换沙发呀，换新的家电，一年可能要换几样，但是反观父母，有时候还是依旧喝着那种烧开之后水垢很重的自来水，暖瓶里面呢常年也有堆积的水垢。我们心里有没有认真的一个想象过这个问题啊？
0: 是的，您刚才说到的就是说，比方说自己有的时候喝到了净水机的水，是不是啊？
1: 对，是的。
0: 我们说也有一些朋友呢，虽然前期在担心这个净水机有没有这个会不会踩坑，但是后来呢有可能也用了净水机了，但是现在呢就是说有没有考虑到比方说父母
1: 对
0: 啊在用的水或者喝的水是什么样的。然后呢我们一直在说刚才提到了烧水壶这件事儿，您刚才也问了一个问题，说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厨房里那个陪伴父母多年的烧水壶，是吧？
1: 对对对。
0: 其实这个里边呢就有非常厚的这个水垢。
1: 是是
0: 啊，这个底座呢也是锈迹斑斑，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水垢啊，这个锈啊，包括其实有的啊那个壶可能啊已经变形了。
1: 对对对，
0: 是吧？
1: 用的时间长了
0: 啊，老式的、是吧？啊，
1: 对对对。
0: 那很多人成家之后呢忙于工作照顾自己的家庭，结果呢反而忽略了长辈了。是这个意思啊，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所以说今天的这个节目呢，不仅跟大家继续来探讨健康饮水这件事儿，还带来了咱们1509最新的活动政策，是这么理解吗？
1: 对对，是一个孝心双庄的一个活动。
0: 孝心双庄，
1: 对，
0: 那这是一个专属的活动了啊。
1: 对对对，是的，
0: 给大家一个这个给父母家装净水机的这个优惠的机会，是不是啊？
1: 对对，是的，
0: 福利啊。
1: 对，
0: 来跟大家详细讲讲什么叫孝心双庄呢？
1: 好的，这个孝心双装的一个核心内容就很简单，就是您自己家里装一台净水机，给岳父岳母爸爸妈妈再各安排一套，就是两套一起下单，父母那一套呢就享受咱们的节目期间的一个独家的一个特惠。具体内容呢就是第一，就是两套机器呢全部都享受30天的免费超长试用，就师傅呢是免费上门，免费上门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安装，全程的人工配件都不收取一分钱。那30天的这个试用期间，不管是您自己还是父母觉得喝着不习惯不满意，可以无条件拆走，您一分钱也不用花，先让长辈喝上一个月干净的水，体验过后再决定要不要留下来。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您试用满意之后呢，两套机器可以选择月付199，13个月付清，没有利息和手续费，就是大家不用一次性拿几千块钱。每个月呢，少在外面吃一顿饭，其实就能给父母安排长期的这个健康饮水了。那么赠送礼品呢，也是双倍赠送，就价值1388的智能饮水机、高端负离子吹风机以及微压锅，还有咱们的仙科的空气炸锅。那两套机器，两套礼品，那自己留一套，给父母送一套，这是非常实用的。
0: 嗯，
1: 那么第四点，也就是最重要的呢，就是前15名报名孝心双装的家庭，父母可以额外享受2年的免费更换滤芯，也就是说3+2，总共5年的免费更换滤芯的服务。如果家里面老人年龄超过80周岁，那么滤芯呢是

0: 终生免费更换，就是老人。
1: 我来跟大家重复一下这一次孝心双装这个专属的活动内容有哪些啊？就是呢，首先自己家里如果说安装一套净水机，然后呢再给父母再安排一套，那么就是两套一起下单，就会享受这个这一次的专属的优惠。首先就是两套机器呢，当然全部都享受三十天内免费试用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师傅呢也都是免费上门检测水质安装，就跟之前一样啊。
0: 对，是的。
1: 人工啊、配件啊、安呀、是拆呀，都不收取任何一分钱啊。
0: 对。
1: 试用期间呢，不管是我觉得不合适，还是父母觉得用不惯，也是一样，还是三十天无理由。
0: 对，
1: 打电话上门拆走，
0: 是
1: 满意了，体验过后满意了再决定要不要留下来。
0: 对对。
1: 第二，如果满意之后，两部机器都可以选择月付199，13个月付清，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对对，是的。
1: 也都是一样，没有利息，没有手续费。
0: 对，
1: 嗯。第三呢，就是赠品了，那不能说是我这儿订购了之后，我这儿有赠品，父母那儿没有，是吧？
0: 对对，那不行，那必须都有。
1: 那都是双倍赠送嘛，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不管是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就是开饮机，还是高端负离子吹风机，还是微压锅，还是那个空气炸锅，都是各自安排一套，
0: 对，
1: 自己一套，父母一套啊。
0: 是的。
1: 然后最后呢，就是前十五名报名这个孝心双装的家庭呢，父母可以享受。额外享受2年的免费更换旅行，就本来是3年嘛，
0: 对对，
1: 所以3+2可以享受5年的免费更换旅行，延长了嘛？
0: 对，
1: 啊，孝心嘛，是不是啊？
0: 是。
1: 另外呢，家里如果老人年龄呢超过了80周岁哈，就是终身免费更换旅行了。
0: 对。
1: 好，那么这个时候啊，大家呢就可以拨打电话，电话是。
0: 400-700-2939。
1: 嗯。
0: 400-700-2939。
1: 没错啊。嗯，徐工能不能跟我们简单的做一个分享啊？从上一次的这个活动到这次新的计划活动和这些赠品，你们是怎么想到这个孝心双装这件事的？
0: 嗯，因为这个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想太多，但是也是就说我们回家了，然后就说有时候也是看到父母在用的时候，哎，突然有这么一个念头说，哎，为什么我们光只是想到了我们自己，
1: 嗯，
0: 那我们的父母呢？那我们的父母就说每次都说的是要尽孝呀，尽孝，或者很多时候都表现在嘴上了，可能我们都更多在说，
1: 嗯，
0: 但是没有实际行动，
1: 嗯，
0: 所以后面就跟我们的李总就商量，我们最后商量完之后就觉得，哎，这个活动我们可以试一试，最起码就是说我们孝心可以放在实际上，然后就感觉这样的话会更好一点，
1: 更好一些，
0: 对，
1: 是
0: 的，是的，
1: 嗯，其实呢，你看，大部分的对于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或者看直播的网友朋友们来说啊，
0: 嗯，
1: 包括你我二人来说，其实有一个同一个难题吧，这么说啊。就是我们打电话跟父母商量，比如安装净水机，比方我说装一个1509，或者给家里添置个什么东西，或者给他们买个什么东西，第一反应呢，绝大多数不是欣然接受，
0: 对，都是不同意的，
1: 对，都会觉得没必要乱花钱，先数落你一下，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啊，然后呢，还会告诉，比方说装净水机会告诉你。啊，我们喝了一辈子自来水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身体也很好啊。你说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呢？
0: 啊，几乎全天下的父母都是这个想法，
1: 嗯，
0: 所以咱们千万不要提前打电话商量，
1: 嗯，
0: 就我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1: 嗯，可以先打电话来问一问，问一问，比方说预约师傅的时候，你问一问，我父母家住在哪个小区？哎，您觉得我们这个老一点的小区适不适合装？或者装了之后呢，我父母用它到底方不方便？可以先去了解一下，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可以先去了解一下。虽然你看长辈嘴上不停的念叨着，是吧？啊，
0: 嗯嗯，
1: 但是每天你自己，比方说饮水机里喝水的时候、泡茶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是得想到这个父母的饮水这件事儿？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是的。
1: 而且你可以想到，他虽然你给他装上之后，你可以想象一下哈，你给他装上之后，他虽然嘴上埋怨，但是心里可能更多的是欣慰。
0: 对，是的，心里面可以想，哎呀，还是我的孩子好，
1: 是吧？
0: 我的孩子惦记着。
1: 所以可以，您可以先打电话来了解，啊，就是说问一下师傅也好，问一下工作人员也好，我的这个小区，适不适合装？父母装上之后呢，或者你们现在已经有的这种装给父母的用户，他们的反馈怎么样？有没有使用过程当中

0: 到哪些问题，可以多问一问嘛，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了解之后再去考虑要不要安装，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是的。
0: 另外呢，我再替大家问一下啊，比方说我们之前的是一台机器，如果是分期是月付199，那这次活动我能不能两台都分期？
1: 可以。
0: 嗯。那就是说我每个月就是付两个199，
1: 对，
0: 给这两个机器嘛，
1: 对
0: 吧？
1: 对对，
0: 13个月付清，还是单价是2588，
1: 对，没有利息，没有手续费
0: 啊、嗯，两个加一块呢就是5000出个头，是吧？
1: 对, 对，
0: 5100多块钱，
1: 对，
0: 哎呀，那这赠品还是两套，
1: 是的，
0: 那这两套赠品算下来可能都。
1: 一套单套都在1000多，将近2000块钱，两套下来的接近4000块钱，
0: 接近4000块钱了啊！
1: 对对对，
0: 而且前15名呢，3年免费换芯儿，又省下上千元。
1: 对，
0: 然后如果给父母的话，又是3+2变5年了。
1: 对，
0: 啊，80岁以上的老人呢是终身免费，
1: 终身免费
0: 换芯儿的啊，守护长辈以后所有时间的饮水健康，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大家可以拨打电话。
1: 400-700-2939，
0: 嗯，
1: 400-700-2939。
0: 今天这个有名额限制吗？
1: 今天是打进的前15名的这个客户，
0: 嗯，
1: 然后就可以预约，然后咱们这个孝心双装的这个活动，
0: 嗯，
1: 而且在咱们全江各地州县市以及兵团农场全部都可以上门安装，
0: 嗯，
1: 所以您现在不用担心，只用拨打咱们400-700-2939，登记孝心双装的这个名额，然后抢占上名额以后呢，然后。咱们80岁老上以上的老人呢，也可以终身免费，所以您不用先考虑，先可以把名额先占上，然后安装上了之后，您边用着再考虑，然后有1个月的时间试用，您慢慢考虑好不好？您试完了就知道了。
0: 好的，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一次优先先聊了一下这次我们拿出的这个活动，咱们厂家是吧啊？
1: 对。
0: 接下来我们还是要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像饮水问题，还有净水机选购的问题，由您来逐一解答一下，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
0: 您看很多听众就提出了疑问啊，说这个自来水出厂的时候是达标的，
1: 对
0: 啊，烧开之后。为什么还要安装净水机？他意思就是出厂本来就是达标的，我烧开呢，等于说我个人呢又给他进行了2次的所谓消毒也好，过滤也好，至少我烧开的这个行为是吧？
1: 对，
0: 又给他加了2道锁了啊，为什么还要需要再装一台净水机？
1: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就说我想跟大家就说，简单介绍一下，就说大家有没有注意几个生活细节？
0: 嗯，
1: 就是可以对照自家的情况可以看一下。就说您水龙头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有没有出现出水变小？有这个出水口有那个水垢的堆积？
0: 嗯，
1: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马桶内壁呢常年泛黄，就是附着像铁锈的杂质。
0: 嗯，
1: 以及咱们洗澡用的花洒，然后出现就是用一段时间之后，它会出现出水口的这个堵塞呀，出水歪斜呀。其实这些情况的出现，它都是水中的一些泥沙呀、钙镁离子呀、重金属长期堆积造成的。
0: 嗯，
1: 咱们烧开喝，没问题，但是只能杀死水里面的细菌微生物。但是呢，咱们的重金属呀、水垢呀、化学残留是高温去不掉的。那早些年呢，这个工业化程度比较低嘛，地下水的水质也更好。但现在呢，随着咱们城市的这个管网的老化呀，高层的水箱二次供水呀，那水质呢确实没有比以前，就是和以前差距很大。
0: 嗯，
1: 像比如像现在呢，以前冰箱、电视、洗衣机是传统家电嘛，那其实现在净水器也已经成为现代家庭的第四大家电了。
0: 嗯，是的啊，所以说这个，就像我们说到的啊，很多时候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可能顺手的，或者说这个在采购一些别的，像冰箱啊，这个时候就能想到净水机，是吧？啊，
1: 对对是。
0: 而且现在很多新房都会预留那个
1: 预埋管线，
0: 管线的那个位置，是吧？那样就更方便了。
1: 是的，
0: 可以直接放到你的餐边柜上啊。
1: 对，
0: 好。那今天这个直播间的福利还是要请您来跟大家重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就是您拨打咱们400-700-2939，就是预约呢，可以享受30天的这个超长免费试用，免费上门，免费检测，免费设置， 免费安装，然后全部呢零费用，不满意呢无条件拆机。那您试用满意以后呢，月付199，13个月付清，没有利息和没有手续费。那全款支付呢，同样享受全部的这个福利。那第三点呢，就是豪华的四重赠品，就是给您赠送一台价值1388的智能饮水机。

0: 然后呢这个五秒出三秒出热水，然后五档调温的。然后另外呢再赠送你外贸款的这个负离子吹风机、微压锅，还有这个仙科的这个空气炸锅。那么空气炸锅呢仅限咱们本次的这个直播的时候才赠送，平时咱们主持人口播是没有的。
1: 嗯，
0: 那么第四点呢，就是前30名拨打电话的用户呢享受整机3年的免费更换滤芯，整机3年质保，核心部件5年质保，3年之后更换滤芯呢也仅需每套280块钱。
1: 嗯，
0: 那么国家规定呢净水机的质保呢只有1年，而且是不含滤芯的，所以我们的售后标准是远超行业要求的。那官方的这个热线电话呢是这个400-700-2939，400-700-2939，大家抓紧时间拨打吧。
1: 嗯，也就是说大家熟悉的这些内容呢基本上大的变化
0: 没有，
1: 对，原来大家熟悉的福利该有的还是保留了。
0: 对，是的。
1: 像赠品呢我们给大家说到的像管线机，就是开饮机，
0: 对，
1: 还有负离子吹风机、微压锅，还有会生活期间送的空气炸锅，这些都有的。
0: 对，都保留。
1: 那今天呢只要是给父母家再订一台的话，会有一个3+2延长这个售后的福利，
0: 对，
1: 变成5年质保了。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哎，那我问一下，
0: 这个换芯儿，
1: 这个啊，5年的换芯儿，这个5年的换芯儿，我问一下，是父母家5年，还是我跟父母家都是5年？
0: 父母家5年，
1: 父母家是5年。
0: 对，
1: 那我这儿还是3年。
0: 对，
1: 对吧？我们得说清楚啊。
0: 对，
1: 好，那父母那升级成5年了。那如果说80岁以上的老人呢，是终身免费的，是这个意思吧？
0: 对，是的。
1: 啊，明白了啊。电话您再重复一次。
0: 啊，电话是400-700-2939。400-700-2939。
1: 好的。

0: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2: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3: 这个暑假，家长安心工作，孩子我们来带。九四九交通广播联合汉宏致远研学、新华国际图书城推出神奇的印刷术、奇妙的图书城两条精品研学路线。7月23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现场参观图书画册的制作流程，还有非遗手工体验。7月24号，走进新华国际图书城，主持人和孩子一起阅读，参观非遗珍贵作品，还有 VR 沉浸体验。走进图书城里的摄影棚和文化馆，还有更多惊喜发现。发送九到微信平台报名，这个暑假让孩子收获满满。
4: 在这呢，要提示各位啊，首先呢是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是齐聚现场啊。购车呢还享政府的专项补贴，新能源的优惠力度呢也是直接拉满。参与九四九的节目互动，给您送车展门票啊！想要看车展的朋友呢，就可以发送您的姓名到我们的报路况的平台，我们就给您送上2张车展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另外呢，已经在我们的平台发送了姓名和这个说了自己需要车展门票的朋友，凭着您的这个截图呢，可以直接就去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德宝一手车去取票。车小白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汽车啊，这个点评嘉宾王杰老师那儿啊，在南湖北路天山景轩小区。德宝一手车就是马老师马雪松老师那个位置啊，是在华联二手车市场里面啊，他现在是叫懂车帝啊，懂车帝德宝一手车啊，直接去领票就可以了，送给大家的啊，祝各位观展愉快。另外呢，一碗海鲜粉尝尽北海鲜，乌鲁木齐首家北海风味的鲜粉之家盛大开业。报路况有机会赢取鲜粉之家花甲牛肉粉，回复鲜粉之家就可以获得美食海报。到店呢，凭借这个收到的海报，可以享受花甲牛肉粉9.49限时尝鲜价啊，现捞现煮活海鲜，慢熬汤底本味足，清淡养生无添加，鲜粉之家就在新市区京江路。

0: 好，刚才呢跟大家介绍到了这一次为大家带来的啊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为大家带来的全新的孝心双装啊的一个专属的活动，也就是说除了自己家之外呢，给父母家也装一套，就会有额外的这个福利，对不对？升级的福利哈。关于这个售后的，那么接下来时间啊，既然有直播呢，我们就方便展示了啊，还是要把我们的系列的产品，包括我们的赠品，要跟大家一一的进行一个展示啊。来，首先啊，大家通过直播画面能够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净水机本机啊，
1: 对，
0: 来您介绍一下啊。
1: 好的，这就是咱们的就是安装的这个净水机，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尺寸非常小巧，就是这个呢就可以装在咱们的橱柜里面，就是在洗菜盆的下面，它也是不占地方的。同时呢，就粘的时候，就说您在安装的时候，其实可以这样竖着放，那同时呢也可以倒放，所以它这个安装是很灵活的。然后另外呢，这个机子它会有在这个有一个这个 LED 的显示屏，这个屏幕很大的，但这个屏幕上面它就可以显示这个滤芯的一个使用寿命以及它需要的这个更换时间，就是到时间了之后呢，它这个屏幕上会进行闪烁，然后会有提示，那么你一个电话联系我们，我们就上门给你更换滤芯了，所以您也不用担心，哎，我什么时候再去换滤芯呀，我要不要问呀或什么，不用担心，这个上机子上面会有实时监测，会给您做相应的提醒。
0: 这个是外观和功能方面。
1: 对，是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对吧？这边机子呢，我现在刚也打开了。在这个机子，在其实，在直播下面，咱们也可以看到咱们的四层，就是说精细的那个这个看。这个包括也可以看到咱们这个整个一个屏幕，包括它的一个滤芯，然后呢它的以及过滤，咱们其实看你看首先就是咱们的 PP 就是咱们的首层过滤嘛，过滤的一般就是一个那个大的一些颗粒物，然后像咱们第二级滤芯过滤的呢就是一些化学残留，到第三级呢就是咱们的航天级别的这个 RO 膜反渗透膜，那么这个过滤的呢就是咱们的细菌病毒重金属，然后最后一层呢是咱们的叶科活性炭，它过滤的是这余氯呀，改善口感的，那么这就是咱们的一个四层精细过滤，而您拿到手的就是这台机子，然后这个和样机都是一模一样的，而且这个样机呢就是因为这个机子呢它的颜色是这个白色的，所以和咱们家里面其实装修也是百搭的。
0: 好的，这是大家拨打电话获得的同款机器，对吧？啊，40070029239啊。

0: 好，各位看直播的朋友们啊，都能够看到我们从这个身后的百宝箱当中是吧？啊，都是给他的赠品啊。又拿出了，首先这就是单卖价值是多少？
1: 1388。
0: 这个叫什么呀？
1: 管线机，也叫智能饮水机，也叫开饮机，
0: 喝热水用的。
1: 对，是的。
0: 来介绍一下
1: 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赠送的这个智能饮水机，它这个呢上面是这个智能 LED 显示屏的，然后这个屏幕上面字体也很大，也就是说咱们老人在使用的时候也能看清楚，非常方便。然后它这是一键触摸3秒出热水的，然后上面呢会有这个25度常温、45度、65度、85度以及100度泡。

0: 调查就是各个温度都有，像家里就说之前也是就是接到我们的客户，当时也反馈就说家里面老人吃药呀什么的，其实他都是45度的水，其实一键触摸直接就喝了，说非常的方便。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它是带有语音功能的，就是在这个地方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因为语音功能的话，就是说有些时候可能方便，但是可能会在晚上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哎，那么安静的晚上的时候，突然一个声音出来，会可能有点吵。那么这个上面有一个消毒键。你长按8秒钟就可以自动去关闭了。如果你想打开，同样这个键按8秒，它就自动打开了。所以呢，这个是非常操作非常方便的，而且它这个颜色也是百搭的。
1: 其实就是解决喝热水的问题，更方便了
0: 对
1: 啊！45度、65度、什么85度、100度，随便啊，
0: 对，
1: 看自己心情是吧？
0: 是的，不用再烧水了。
1: 对。

0: 来，接下来是赠品之一，高端负离子吹风机。
1: 对，这一款是咱们外贸出口的。
0: 听说你们自己也都留着，人手一个在用。
1: 对，我们人手一个在用，
0: 也是非常好用，是吧？
1: 对，非常方便，
0: 风力强劲，不伤发啊。
1: 对，吹完然后头发特别顺，
0: 是特别顺啊。
1: 是，
0: 而且是这个外观也很好看，很时尚，是吧？啊，
1: 对对对，
0: 底下带点磁吸，挺有意思的啊。

0: 来，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空气炸锅，是吧？啊，这个是会生活额外给大家赠送的啊，争取来的，就是在12点到1点期间，您拨打电话，电话是。
1: 4007002939，
0: 下定之后呢，就可以额外赠送您一台
1: 空气炸
0: 空
1: 锅。
0: 气炸锅啊，这个也是非常方便，自己 DIY 美食，低脂少油，
1: 更健
0: 更
1: 康。
0: 健康嘛，是吧？
1: 对
0: 啊，
1: 对对。
0: 额外赠送的啊，抓紧时间。

0: 此时此刻在镜头当中为您展示的呢，就是我们的微压锅，是不是啊？它的用途有哪些？
1: 它可以就是温那个焖煮或者炖煮，它因为带微压，所以它的这个能锁住新鲜，然后而且可以缩短烹饪的一个时间，让您烹饪更方便。
0: 嗯，
1: 而且它的这个。也你看它的深度其实是挺深
0: 的，
1: 所以它也是家里面一家三口一家四口是完全够用的，
0: 够用的啊，而且确实比较好看啊。
1: 对。

0: 好的，大家抓紧时间拨打4007002939，会有这个工作人员跟您来，您留下电话地址就可以了，是吧？啊，剩下的工作人员会派师傅上门来给您安装，您试用就可以了啊。大家呢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回复一下大家的提问，好不好啊？分期付款会不会暗藏手续费？其实你看每期节目都有人在问。有没有？
1: 没有。然后我们的分期付款是你没有任何的利息和手续费，您就是月付1993，月付清，付完就不会多收您的一分钱。
0: 嗯，非常的方便吧？啊，
1: 对。
0: 另外呢，还有朋友在说啊，30天退货会不会设置套路，上门拆机还要额外花钱？
1: 这个不会，就是说我们会有30天的这个免费试用，当您到时你就是30天之内，如果您不满意了。你们没关系，一个电话，我们师傅上门去拆机，那全程没有任何的费用，这个请您放心，而且这个也有。

0: 都是有机的，就像咱们鸡蛋呀、牛奶呀、肉类呀，或者新鲜蔬菜里面的有机钙或者锌元素才是咱们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而且一般孩子缺锌缺钙呀，医生只会建议食补，从来不会建议说你回去多喝点水就好了，或者说是靠水去补充微量元素。其实咱们现在天热嘛，就是说在喝时喝的时候呢，咱们带孩子多出去晒晒太阳呀，其实也可以促进钙的一个吸收。
1: 嗯，所以说刚才您说到这个依靠水来补充微量元素好像不是特别能够行得通，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微乎其微的。
1: 你们好，现在净水机的价格参差不齐，几百块钱上万块钱的都有，后期滤芯的费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你们1509的核心优势是什么？
0: 现在其实市场最大痛点就是购机便宜换新贵嘛，然后更换一次滤芯都在几百或者上千，所以后期的这个成本居高不下。
1: 是，
0: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立足新疆本土，因为我们创始人就咱们新疆退伍老兵，是2015年9月创立的1509西域山泉品牌，咱们深耕新疆水质10年了，就针对咱们新疆水质的这个硬度高、水质够、水质就水够厚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研发了三大保障，就是30天的免费试。用零利息的分期，3年免费更换滤芯，同时我们自主研发了纯水护膜系统，取得了国家专利，那么解决了这个沉水、废水、RO 膜寿命不足的问题，其实做到了这个零沉水、微废水，延长 RO 膜使用寿命的这一点。
1: 也就是说我们每次跟大家介绍到的哈，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售后为大家兜底， 对不对？
0: 对，是的，
1: 这也是很重要的嘛啊。因为你后期呢，这个不管是出现问题也好，或者说后期你想更换也好，这都是一个长期需要沟通的过程。
0: 对，
1: 而不是说我这个东西3个月之后或者3年后我就可以扔掉了，那并不是啊，
0: 那不是，
1: 还得继续要使用。
0: 对，
1: 使用呢就得要面临这些问题。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兜底的售后也很重要，再加上您刚才说的这个技术方面，是吧？啊，
0: 对，是的。
1: 而且是不是还有这个专利啊？我记得啊。
0: 对，就说有这个纯水护膜的这个系统，就是取得国家专利的。因为这个就是因为这种的话，它可以延长，对，它是可以延长 RO 膜的使用寿命嘛。
1: 是的啊，来看一下啊，反渗透净水机一定会产生废水吗？
0: 因为新疆水质的这个硬度偏高，就是比较适合用咱们 RO 膜的反渗透技术。但是机器工作，那么就会产生废水。一般实验室的理论废水比例是一杯纯水会产生半杯的废水。那么，但是它这个是实验室理论，它肯定是需要在一定的温度下，包括一定的湿度，它的一定的要求下嘛。但是我给大家算一个通俗的账，就是一家人一年饮用水大约的是1吨，就是产生的废水大概是0.5吨。其实。是很少的。那么其实咱们冲马桶一次用的是5到10升水，那咱们花洒洗澡半个小时其实都要用到300-400升，其实一年产生的废水的水分其实只有几块钱。而且呢，就是我们的机器属于一级水窖，而且属于双出水的设计，这一点很重要。就说咱们洗漱的时候用净水是不产生废水的，那么只有饮用纯水它才会产生这个废水，而且这个纯水的护膜专利技术呢也是进一步降低这个废水排放的。
1: 说到这里要多补充一句，因为每次聊到废水这个问题，总有朋友说废水就不是水了吗？难道产生了一点点我们就应该浪费了吗？这我们补充一句啊，节约用水是人人有责啊，这个是大家的一个准则，好吧？
0: 对
1: 啊，只是单聊这个产品来说，有听友在问说这个产生的废水大概是多少，那我们就来跟他回复嘛，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是的。
1: 你说节约用水这是必须要做到的，
0: 是
1: 不是？
0: 对，
1: 是的，每一个人都得做到，不能浪费水啊。
0: 对，
1: 你好，机器安在哪儿？老厨房没有预留插座。
0: 这个是一般我们机器是一个厨下室的净水机，就是安在这个洗菜盆就橱柜内部的，就是一般你的柜门里面拉开就可以装。然后这个一般装在厨房呀、餐边柜呀、客厅呀，其实都可以装。这个老房子没有插座的话，我们师傅上门会给你免费布线，不会收取任何的费用，而且全江所有的县市呀、兵团团场都有售后网点，所以我们的师傅都可以上门安装的，所以您不用担心，您只需要拨打4007002939，留下您的地址，那咱们师傅呢就上门给您免费设计，免费给您安装。一切交给师傅，专业的师傅。

0: 我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就可以了。
1: 还有人说这个，桶装水、瓶装水，小区售水机使用人群多，为什么更推荐要安一个家用净水机？
0: 因为瓶装水的话，但是你咱们要看整体，就是说一吨下来的话，价格就高达将近到4000多块钱了。那长期饮用的话，成本太高了。然后桶装水呢，一桶是10几块钱，但是换水比较麻烦，而且开封以后呢，还需要您尽快喝完，要不然很容易的二次污染。
1: 哎，我经常见到那种桶里啊，都已经起雾了，你知道吗？
0: 对，那是放时间太
1: 太
0: 长
1: 长
0: 了。
1: 了啊，
0: 对，
1: 还有
0: 是
1: 人
0: 的。
1: 倒着喝呢，你说那能行吗？
0: 对，那是坚决不能喝了。然后另外像小区的那个售水机呢，像冬天会结冰，夏天呢又暴晒，而且还需要频繁的下楼去打水，也是非常不方便的。那咱们家用净水器呢，就随时可以产出这种新鲜的纯水，而且没有隔夜盛水，您随时随地就可以用干净的这个活水，就让省时省心。
1: 没错啊，好的，大家的问题呢，稍后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跟大家来做分享啊。
2: 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听九四九，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九四九图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九四九，抖音就看九四九。
4: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赤日满天地，火云成山岳。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大暑，7月23日如约而至。大者，炎热之极也，暑热程度远超小暑。进山纳凉是新疆人独有的夏日执念，草地烧烤冰西瓜，露营戏水望星空，每一份盛夏的记忆都是七月滚烫热烈的味道。下一个节气就立秋了。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0: 欢迎各位进来听会生活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有请徐工把今天咱们1509带来的孝心双庄这个内容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到底什么叫孝心双庄，又能带来哪些不一样的售后服务呢？
1: 好的，那孝心双庄的核心内容就很简单，就是您自己家里面装一套净水器，给岳父岳母或者是爸爸妈妈再各安排一套，两套一起下单呢，父母那一套享受这个独家的特惠。第一呢，就是两套机器全部享受30天的免费试用，师傅免费上门，免费水质检测，免费设计安装，全程人工配件全部都不收取一分钱的费用。那30天试用期间呢，不管是您自己还是父母觉得喝的不习惯不满意，可以无条件拆机带走，那您一分钱不用花，先让长辈喝上一个月干净的水，体验过后再决定要不要留下来。那么第二呢，试用满意之后呢，两套机器可以选择月付199、13个月付清，零利息、零手续费，大家不用一次性拿几千块钱，每个月少在外面吃一顿饭，其实就能给父母安排长期的这个健康饮水了。那么第三呢，就是赠品双倍赠送，价值1388的智能饮水机、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微压锅，还有仙科的空气炸锅，那两套机器两套礼品，自己留一套给父母送一套。那么第四点呢，就是重点前15名报名孝心双庄的家庭，父母可额外享受2年的免费更换滤芯，也就3+2，总共5年的免费更换。

0: 滤芯服务，家里老人年龄超过80周岁，那么滤芯呢，终生免费更换。
1: 嗯，好的啊，
0: 嗯。
1: 也就是说，这个自己装一套，给父母再装一套，这样的话，父母那儿的售后升级变三加二了，
0: 对，是的。
1: 5年都可以免费给我们换芯儿，
0: 是的。
1: 是吧？啊，
0: 对。
1: 如果是80周岁以上的老人呢，是终身免费更换的啊。
0: 对。
1: 电话是，
0: 400-700-2939，四零零七零零二九三九。
1: 是的啊，这可以预约，也可以享受30天的免费试用、免费上门、水质检测、免费设计安装，都是零费用。不满意呢，打电话也是无条件拆机，是吧？
0: 对，
1: 满
0: 是
1: 意
0: 的。
1: 留下了呢，
0: 月付199，13个月付清，没有利息，没有手续费。
1: 嗯。
0: 那如果全款支付，同样也是享受这全部的这个福利的。
1: 嗯，豪华的四重的赠品，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呗。
0: 好嘞，四重的这个赠品呢，分别是价值1388的智能饮水机，有5档调温，3秒出热水。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外贸款的负离子的吹风机。微压锅以及仙科的空气炸锅，而且强调一下，就是空气炸锅仅限咱们本次直播的时候赠送，咱们平时口播是没有的。
1: 嗯，是的啊，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大家可以拨打电话了啊。
0: 对，400-700-2939，400-700-2939。
1: 嗯，今天是咱们做这个活动的第一天，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也
0: 是
1: 就是
0: 的。
1: 说，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这个孝心双装专属计划就开始了。大家呢，如果有这样的需求，就可以拨打电话给自己装一台，给父母装一台。哎，那在这里呢，我替老用户们有个小私心啊，不好意思问一下啊。那如果说我之前装早了，我没赶上这个活动，是吧？但是我现在呢，我也想把我们家的这个升级变成三加二，是吧？我也想给它升级成5年免费换芯儿。我能不能给你介绍，转介绍行不行？
0: 这个是可以，
1: 是
0: 而
1: 可以
0: 且
1: 的吗？
0: 对，
1: 嗯，那我就比方我周围有需要的朋友，我转过去给你介绍，啊，他装了以后，你给我也小小的升级一下。我是老用户了嘛，是不是？没问题是吧？
0: 这个没问题。
1: 好嘞啊，好的，大家呢就可以拨打电话了啊，400-700-2939，400-700-2939。刚才也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的内容啊，有这个赠品，有售后，还介绍了这个品牌，还有很多朋友呢，这个在问说现在30名还有吗？
0: 就是现在名额非常紧张了，就是大家拨打400-700-2939，30天免费试用，那么这个全套礼品是赠送的，享受前30名呢，享受呢3年免费更换滤芯儿，80岁以上的老人呢，选择孝心双装呢，终生免费换滤芯儿，那么师傅呢是免费上门这检测的，全疆都可以覆盖，所以现在就是名额特别有限，我刚看了一下，还剩6个名额了，
1: 嗯，
0: 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先把名额抢到手，您先装上试用着，如果不满意了，我们无条件拆走，所以您不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
1: 嗯，来再跟大家最后梳理一下好不好啊？徐工，就是我们今天的其实是2项核心方案，是不是？
0: 对，
1: 一个是叫普通家庭专属福利。另
0: 对，
1: 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推出的最新的叫，
0: 孝心双装的活动。
1: 嗯，那普通家庭怎么着？
0: 普通家庭的话，您拨打400-700-2939，30天免费试用，月付199，13个月付清。那赠送智能饮水机、负离子吹风机、微压锅、空气炸锅，前30名享受整机3年免费换芯儿的一个活动。那么第二个孝心双装的客户呢，自己家一套，父母家一套，那两套呢享受福利翻倍。前15名父母那一套是5年免费换滤芯儿，年满80周岁的长辈呢，终生免费更换滤芯儿。那么用一台净水器去代替我们陪伴父母。
1: 嗯，好，大家可以拨打电话啊，400-700-2939，400-700-2939。然后你看，还有朋友在问啊，我是在这个兵团团长可不可以啊？
0: 兵团团长是可以的，我们
1: 嗯，
0: 是全覆盖的。像在这个像乌鲁木齐、石河子呀、库尔勒呀、阿克苏以及各个兵团团长都可以预约上
1: 都
0: 门
1: 可
0: 了。
1: 以参与孝心双装这个活动是
0: 对
1: 吧？
0: 对，是的。
1: 嗯，那是非常方便的啊。
0: 对对对。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先到这儿。再次感谢徐工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拿出了这样的

0: 可以说是实打实的，认真的思考之后、研讨之后拿出的这样的福利升级，孝心双装嘛，是不是啊？
1: 对，
0: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活动，你就是双装、三装、五装，它也就是该是啥是啥，是不
1: 对
0: 是
1: 对对，
0: 啊？
1: 是的，是的，
0: 也是从这个亲情和陪伴这个方面考虑到了
1: 对对
0: 后
1: 对，
0: 期的这个维护啊、使用的成本，
1: 是
0: 帮
1: 的，
0: 助用户来降低，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好的，再次感谢您做客直播间，下次有时间我们接着来聊，好吗？
1: 好的，那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再见啊。
1: 再见。

0: 精良，故事很多，未来
1: 中午一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4: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5: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6: 美食派对

0: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1: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0: 欢迎各位在中午一点准时锁定收听949每时每刻。各位中午好，我是王晨。本节目是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是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来吧，亲爱的朋友们，中午一点了，该研究研究吃点啥了啊。每时每刻的节目，您在收听参与互动的同时，我们也得给您给一些鼓励呀。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啊，老朋友们都知道老规矩，每天两位获奖听众，每一位朋友都会获得四瓶古井贡酒老瓷贡，那是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真是经济实惠，好喝不贵。现在乌鲁木齐地区呢是买大瓶送小瓶的活动持续进行当中啊，这是送古井贡酒老瓷贡的活动。另外呢，还是跟大家介绍一碗海鲜粉，尝尽北海鲜，乌鲁木齐首家北海风味的鲜粉之家盛大开业。不知道中午吃什么，今天中午咱们就去吃鲜粉之家，可以尝尝他们家的花甲牛肉粉。此时此刻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鲜粉之家，就可以获得一张美食海报。凭借这个回复的美食海报这个截图呢，到店就可以享受他们家花甲牛肉粉9.49元限时尝鲜啊，现捞现煮活海鲜，慢熬汤底本味足，清淡养生无添加，鲜粉之家就在新市区京江路，导航搜索一下直接去啊。为什么念这么多呢？因为节目当中啊，第一呢，人家作为合作伙伴支持了我们啊，所以呢也拿出了人家的花甲牛肉粉，说必须在节目当中要给大家送一下啊。因为上个时段呢我们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个会生活啊，健康饮水的话题，所以说上个时段呢我们只是跟大家做了这个口播的分享，没有赠送，所以这个时段的每时每刻我决定啊送出四份花甲牛肉粉啊，送出四份由鲜粉之家提供的花甲牛肉粉送给朋友们啊。咱们节奏不要变，就跟昨天的节目一样，来，大家可以开始各位的分享了。每时每刻正在直播当中，中午一点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用心分享好吃的美食。
1: 在美食的世界里，只要有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精彩的故事。949每时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

0: 来吧，微信平台我看到了啊，很多朋友打卡签到，还有好多朋友回复鲜粉之家，感谢各位啊，想去尝尝鲜可以去尝一尝，9.49元就可以有一个限时尝鲜价啊，这是我们跟他商家沟通之后给出的一个特惠的价格啊，当然你得获得我们的美食海报啊，获得我们的自动回复去才可以。另外也别着急啊，我刚说完今天节目当中，我先会挑出四位朋友一人送出一份花甲牛肉粉的，是不是啊？来，有没有喜欢吃粉的朋友举个手，我看看你喜欢吃的是什么粉啊？来，我们来刷新一下语音。哎呦，这不是那一位9岁的小朋友说才关注我们的。
1: 今天吃鸡腿和炸鸡排。
0: 哎呀，我的乖呀！是这样的，小朋友啊，小伙儿，你这个就是油炸的，因为他发了一张照片，你知道吗？他买的那种油炸的鸡排切成块的啊，小伙子。长身体的时候，这种油炸的少吃一点啊！你这鸡腿和鸡排全是油炸的。你这样，这个正在听节目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给你推荐一个，比方说好吃的大盘鸡、干煸鸡，或者什么类似的这种火锅鸡啊，稍微就是比你这种油炸的，是不是自己做的要稍微好一些的啊？啊，小伙儿。回答我。今天大暑，天气凉爽。哎，你还真是别说，今天早上不，准确的说是昨天晚上啊，好多人在我们微信平台回复啊，说昨天晚上正儿八经的、舒舒服服的休息了一晚上。说这么一比，前天晚上还热的人翻来覆去睡不着呢，我就是这样啊，前天晚上睡眠质量特别差，昨天晚上啊，你看温度也下降了，气温凉爽，温度适宜，是吧？一觉到大天亮，舒舒服服的啊，元气满满的。他说天气凉爽，吃饺子就去文艺路安老泰新疆第一碗饺子，味道那是杠杠的好吃，老板还送绿豆汤解暑，现在好多饭店在夏天的时候都会送这个绿豆汤哈，还确实是这样子的啊。好，谢谢分享。双鱼，无所畏惧的双鱼，这名起的。双鱼你好啊，上车就听949，河北东路双向畅通，四平路的马东简面馆的炸酱面好吃，土豆绵软，牛肉粒儿大，超赞。哎呀，这句话还真是推荐到了我的心坎上啊。行，就是离我有点远，找个机会去四平路尝尝这个炸酱面去啊。

西泉街车辆适中，主持人你好啊，给哪个礼物都行啊，不管是你说的什么，老词贡酒啦，还是你说的什么，粉儿啦，都可以。罗罗说，王晨，我在米东区简沟这边有哪家抓饭推荐一下，来给他推荐一下，亲爱的朋友们，第一个给他推荐的，我送一碗粉儿。米东区的简沟，你是在，你具体说一下你是在哪条路上，好吧，简沟西路哦。

包子脸说，万科都会传奇楼下有一个叫马帮故事牛肉粉，好吃啊，谢谢推荐。丑宝说今天天气凉爽，推荐的美食就是扁豆面旗子，就是中医院对面的胡子王啊，扁豆面旗子还有菠菜面筋非常好吃。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第一次吃这个扁豆面旗子的时候，还真是那时候也就是上小学吧，我记得 特清楚啊，在我们石河子新华书店楼下有一家，也是石河子唯一一家，当年唯一一家扁豆面旗子啊。中午周末了，我跟我妈两个人没啥事儿，我妈就说那我们吃个这个吧，尝尝，我也没吃过，带你品尝一下。给我留下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啥，特别的烫，就是那个汤啊吹过来吹过去的还是烫，吃到最后啊，最后一勺吃完还是烫。留下第二个印象就是好吃，

来来来，看一下啊，听着好听的歌曲，大家跟着像我一样跟着唱也行啊，或者来推荐一下刚才那位朋友想吃的美食。天池路和新华南路三岔路口堵车，堵车怎么回事？说的啊，为啥这么堵？有没有人来说一下啊？养说米东区府前路哈里克抓饭好吃的很呐，哈里克抓饭啊，米东区 X 说必须是京八一抓饭也好吃啊。另外呢，蒋磊说了个粉世家，这也是个吃粉的地方，是不是啊？来，刚才这个问哪里好吃的罗罗啊，好多朋友给你推荐的，你看你是选哈里克抓饭呢，还是选京八一抓饭呢，还是选这个其他的什么抓饭呢？你看你想吃个什么抓饭啊？丑宝说，你这名儿起的怎么叫丑宝？人家不是叫臭宝，那个丑宝啊，丑宝。他说，每次听到有中奖的朋友，我也都会默默的许下心愿，古井贡酒。我先谢谢主持人了。哎呦，你这个啊，给我施压呢啊！多大点事送你了，来。发送你的姓名跟联系方式啊，王晨就是这么大方啊，送给我们的丑宝 Lucky 这位朋友啊，送上4瓶古井贡酒老词贡啊，我翻了一下，他之前也确实没获得过啊，来，丑宝 Lucky。

时候。来，刚才啊，说到做到。刚才我说第一个给那个米东区的朋友推荐好吃的抓饭呢，我就送他一份鲜粉之家提供的花甲牛肉粉，中午的1:14了，正正好好，是吧？啊，考虑吃什么，不妨就去吃这个去啊。当然了，这个数据统计呢，工作人员会联系您。会不会这么快呢？您可以试一试。反正昨天的朋友昨天去，说是 OK 啊，已经品尝上了好吃的粉儿了啊。那今天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吧。如果人家还没有统计上数据，那你就明天去也行。反正送你的啥时候去都行，一个月内啊。来，送给第一个啊，刚才我怎么找不到了？刚才说这个米东区府前路哈里克抓饭的朋友在哪儿？举手让我看到你，我给你送一份鲜粉之家提供的花甲牛肉粉啊，来，抓紧时间，举手让我看一下啊，举手让我看到你。

对，养这位朋友啊，来送给您一份花甲牛肉粉啊，你看你一发消息我就看见你，来留下您的姓名跟联系方式，送您一份由鲜粉之家提供的花甲牛肉粉一份啊，送出一份了，还剩三份，我看看送给哪些有缘人。

人呢？有一位微信好友啊，这个头像呢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哈士奇，他说在哪儿互动？就在这互动啊，他说我得曝光一辆车，新 MFB8867，号不错，但是你这个在山路上从车窗外扔垃圾，吃的零食啊、袋子呀，全部撒在路面上，素质太低了啊，太差了，这个就没有素质啊！曝光他新 MFB8867， 说在景区的山路上，你看你还出去玩去了，在景区内啊，让人家看见。昨天我还刷到一个视频呢啊，因为这两年呢特别流行，说是啊，我们一家或者跟朋友一块出去露营好了啊，找个河边，找个溪流，找个什么地方露营烧烤，走了之后呢，那个垃圾呀、吃完的东西呀、杂物呀，就直接扔到河边啊。我昨天还刷到一个视频，好像就是在乌鲁木齐哪个地方啊，因为这几年啊，大家呢都喜欢一热就上山，一热就露营，所以导致这个类似于像景观河的两岸啊，全是人工人为扔下的这些垃圾，翻开一看，全部都是烧烤的袋子呀、调料的袋子呀、零食的袋子呀、吃剩下的骨头啊，全部在河道两侧啊。哎呀，这个素质简直是太低了。所以说再次提示各位啊，我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没有这样的人啊，做的都很好，但是我们如果碰见了这样的人啊，一定第一时间曝光他这种不文明的行为啊！我们就是要看一看，我们就在节目里多点点这样的人的名儿，或者多点点这样车的号，来看一看到底他脸红不脸红啊！来，我们来看一下啊，无所畏惧的双鱼说，新市区挺洋气抓饭，味道特别好吃，铁路局八街小区院子里边按公斤称的凉皮儿，味道特好，价格实惠。哎，这个铁路局这个院子里边按公斤称的凉皮儿，昨天还有朋友在节目里推荐的啊，还有朋友在现场拍的图片呢，看上去确实不错。就是你回去自己得调一下汁儿是吧？啊，天津北路双向畅通，收到啊，谢谢谢谢。再来看一下啊。

0: 主持人中午好啊，我也准备去吃饭了，看吃点啥。另外呢，还有，哎呀，这个小伙9岁的小朋友啊，这关注我们以后成铁粉了。这又在哪儿吃饭呢？还是怎么回事？说的啥？我们来听一下。
1: 可以可以。
0: 可以可以，我让他少吃油炸的。
1: 今天上午我就要吃我爸做的大盘鸡。
0: 哎呀，你看看这小伙啊，行，长身体的时候啊。替我多吃两块肉，好不好啊？替我多吃两块肉，谢谢小朋友啊，谢谢小伙儿。建国西路东向西都是畅通的罗路，刚才好多朋友的推荐，你听见没啊？还有朋友说到的是，王晨儿，我不要好吃的让人流口水的花甲牛肉粉，我想听一首周杰伦的《对不起》。哎呀，哎。

来，你既然这么喜欢这首歌是吧？啊，我简单的考你一个问题，看你能不能答对啊。虽然你说你不要这个牛肉粉是吧？没关系啊，你这么喜欢听周杰伦的歌，我想问一下，这首歌是他哪张专辑里的？你知道吗？然后这张专辑是他第几张专辑？来，简简单单的回答一下吧啊！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啊，看一下朋友们说，恒顺街焦滋黄面烤肉非常好吃，而且量很足。焦滋黄面呢，其实各个分店量给的都是一样的啊，也确实不错，好吃确实是好吃啊。好，谢谢分享啊。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们说到的是，出了这哪儿？西山高架的西向东一路畅通，出了隧道右侧车道上有一辆共享电动车停了2天了，怎么回事？说我也关注949好久了，也都在互动，不知道能不能吃到粉儿。桃，你都是我们老朋友了，吃个粉儿有啥难的？送你一份啊，来。第二份来自于鲜粉之家提供的花甲牛肉粉，我们送给老朋友桃啊，尾号7708的桃送给他了。

好了啊，我们的这个后台已经跟桃发去了这个私信了啊，留下您的电话啊。说话这么客气，我以为是哪位新朋友呢，一看老朋友，真是装什么。来吧啊，继续来报路况啊，桃，我等你的路况啊。好，刚才那位朋友点歌周杰伦的啊，我不是问了他几个问题啊，他说来吧，随便问啊。红色的封面专辑叫《范特西》，红色卫衣兜帽，第二张专辑。厉害啊，这确实是铁粉啊。应该是我如果没记错，应该是2001年发布的专辑啊。当时啊，我小小拓展一下，当时他们有一个周杰伦的铁三角，就是初期他的作品，三个人是谁呢？是他本人、方文山还有 Vivian 徐若瑄三个人包揽的词曲，如果没记错，应该是这样的啊。好，谢谢你的支持啊，你真的不吃粉吗？告诉我。

四平路马东碱面馆啊，叫马东碱面馆，他们家的炸酱面啊。来，这个不知道回复晚了没有？您这会儿是准备开车出发，还是可以变更目的地啊？四平路的马。

啊，东碱面馆，他们家的炸酱面，土豆绵软，牛肉粒儿大，去感受一下啊，然后给我们回馈这个回复一下，回馈一下说呢啊。好，来看一下啊，还有这个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主持人你好啊，有我的粉儿吗？你接着互动呗啊，还有。等你下班吃粉儿，你吃好给他一份儿啊！就是刚才跟我互动的这位朋友啊，说想听那首歌的，结果来了一波小互动啊，IOPYO 这位朋友啊，这应该是我送的第三份儿的花甲牛肉粉了啊，来送给他，恭喜您获得由鲜粉之家提供的花甲牛肉粉一份儿啊，送给您，有空呢去尝尝，好吃不好吃，到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呢，给我们来。回复一下啊，给我们来回复一下，期待着各位的回复。其实跟我们合作的商家呢，也希望大家多提一些味道上的一些建议，他们也好改进，是吧？啊，那我们平台更是需要大家的建议和反馈，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筛选这个更多的、更好的味道送给大家。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0: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主持人，我明天要考科目三了，请给我一份你的力量吧，我给你给一份粉儿啊，你吃完这个粉儿之后，你就有力量考科三了，好吧？科三呢，认真考啊，如果这个技术确实是学到位了，这其实很多人啊，科三都是满分通过的啊，加油，必须成功，也是一定成功啊。还有刚才问炸酱面的朋友说，谢谢主持人，我就在四平路等着呢，刚刚好路过。听到你们节目里说有好吃的炸酱面，我去尝尝啊！感谢你，不客气。马东碱面馆，吃完告诉我口感如何啊？来，再来看一下，再来听一下。
1: 东路由西向东，从市公安局到六道湾检查站，一路畅通，
0: 一路畅通。好的，谢谢陶啊。再来看一下啊，蜡笔小七他说：“主持人你好，我想问一下西外环怎么了？怎么这么堵？大中午的。”要不就说大中午他才堵呢，因为中午吃饭的呀，或者趁中午午休时间外出的，回家一趟的等等的啊，所以呢他在中午会出现一波午高峰啊，可能你赶上了。当然如果西外环有事故，大家呢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双鱼说今天天气适合带老人去吃手抓肉，天山区的屋子手抓肉一绝啊，配上古井贡酒，赞赞赞。无所畏惧的双鱼啊，你接着互动啊，你接着互动，到半点以后我给你揭晓这个惊喜，好不好啊？这个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一定要接着互动啊。主持人你好，思路视听怎么听回放啊？打开你的思路视听的 APP， 右上角有个听广播啊，或者一个什么听节目类似的按键嘛，点一下就能看到有广播的页面和电视的页面，选广播，然后呢把图标往左边划拉到第三、第四个就是949，然后出现节目单和列表，然后继续找你想听哪档节目、哪一天的、哪个时段的什么节目回听就可以了。养说我结婚就用的薛之谦的《天外来物》太好听了，哎呦，那你这个还真是，我记得我上回啊参加我们同事的这个婚礼啊，他也用的《天外来物》啊，巧了吗？这不是，确实好听啊，在那个现场听完确实让人感动。容颜说中午好，打卡签到，我也想吃花甲牛肉粉，

每日每刻继续带您在美食的世界里遨游啊。话说我们平常吃饭呀，或者出去这个请客啊什么的，这个桌子上怎么能少得了鱼这道美味呢，是吧？啊，有的人喜欢吃点什么红烧的呀，干炸的呀，像什么带鱼，还有各种，还有那种五花八门的吧，是用某一块部位的鱼肉做的啊，或者熬的调的一个什么羹，它也有鱼，是吧？你会发现周围的人喜欢吃鱼的人有很多，那不喜欢吃鱼的人是为啥呢？你去问他，并不是说不喜欢吃这个鱼肉，他也觉得鱼肉好吃，他是因为鱼刺而造成的，他不会挑刺儿，是吧？啊，哎呦，这还一语双关了呢啊。鱼刺呢已经成为许多人品尝鱼类美味的最大的一个阻碍了啊！那些恼人的小刺儿都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办法在吃鱼的时候能够尽量避开鱼刺啊？其实广义上来说，鱼刺呢就是鱼骨。鱼类通俗来讲就分为软骨鱼和硬骨鱼两大类啊。常见的软骨鱼啊，比方说啊，不是说你能吃的，是常见的或者你见到的电视里看见过的啊，像鲨鱼啊，这样都是属于软骨鱼，它们是自身的骨架是由软骨构成，包括部分骨化的脊椎，是吧？软骨啊。硬骨鱼呢则是在发育过程当中骨骼不仅钙化而且骨化了，最终形成硬的骨啊。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接触到的绝大多数鱼类呢都是硬骨鱼，是吧？啊，而且呢阻碍我们大快朵颐的就是硬骨鱼的鱼骨，你这么理解就对了啊。那些刺儿其实就是这个腹部呀，或者说是这个尾部呀，啊，鱼类在这个脊柱骨两侧肌间这个上面啊，间隔的一部分结缔组织进一步骨化形成的这种像是嵌在肌肉间的肌间骨啊，这个又叫肌间刺，也是无数人喉咙卡这个鱼骨的根源啊。所以你看，不同的鱼类呢，拥有的肌间刺数量不同。啊，一般能反映出鱼类的进化程度以及所处的生息环境，是吧？常见的许多，具有这个肌间骨，就是肌肉的肌啊，食用鱼呢，比方说鲤鱼99根啊，比方说白鲢123根，你看密集程度，让我这种不会挑鱼刺儿的人，直接就劝退掉了啊。那其实呢，目前啊来说，很多人就想避开那些拥有密集肌间骨的鱼类，把目光转向那些没有这些东西的鱼。那随着现在生活呢，目前我们已经逐步的通过一些基因手段开发出了

留一下。其实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送的这个鲜粉之家提供的花甲牛肉粉呢，是来自于广西北海，是吧？啊，这种漂洋过海的疍家海鲜粉啊，如果您没尝过，可以去新市区金江路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金江路就有这么一家鲜粉之家。老板呢其实就是这个疍家后人，祖祖辈辈，早年间过去他们是靠海吃海，原汁原味儿。这种饮食智慧啊，他也是把它带到了咱们本地啊。其实他们做海鲜呢，最讲究的就是食材必须要极致的新鲜，煮法呢也必须是极致的淳朴。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加任何的浓油赤酱的东西啊。他们认为最本真的味道就是最高级的食材。所以在这碗粉里呢，现捞现煮的活花甲、活海虾，吃的就是那口清甜本鲜。汤头呢？它也不是像别的有的商家加点味精啊，加点添加剂，哎，那个味道嘚儿一下就鲜没了，是吧？他们也没有，不加味精，不加添加剂，就是靠鲜活的这个骨汤啊、慢熬啊、什么牛骨啦、鸡骨啦，新鲜的早上买回来，就这么清淡又温润，暖胃又养生，特别适合追求那种健康天然的朋友们，所以说你不用去海边，现在在咱们附近是吧，就能够喝到这一口本味靓汤。那么开业期间呢，这个他们也放出了超级福利是吧？比方说跟我们九四九合作，你在微信平台回复一个"鲜粉之家"，拿到美食海报，到店呢你就可以以9.49块吃一份这个粉是吧？真的就是尝完之后你就知道一碗海鲜粉尝尽北海鲜啊！当然也别忘了继续参与我们的互动，也有机会同样免费赢得花甲牛肉粉一份啊！刚才呢，你看我们也发了这么多了，如果没记错啊，我现在还剩一份牛肉粉，还剩一份四瓶的古井贡酒啊！我们看一看，发给。也就是说两位朋友了嘛，是吧？看看哪两位朋友可以获得这个最后的这个惊喜，好不好啊？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关注一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啊。双鱼说江苏东路的苏式牛肉面味道不错啊，还有天津路中南上越城的和和抓饭羊腿必选，长春路奥龙广场旁边5000年炭火烤肉。适合两个人以上的聚会。米东区稻香南路的博风雪抓饭，老字号也好吃。哎呦我的天哪，你确实是吃过不少地方啊！

0: 提示各位啊，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就开幕了。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给您送车展门票。想要去看车展的朋友们啊，发送姓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就给您送上两张车展门票，数量有限，是先到先得啊！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德宝一手车去取票就可以了。另外呢，还要提示各位朋友们，看球易疲惫，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了肉苁蓉的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足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为江超联赛助力。即日起至8月9号，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且点赞第一，赢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赢取成都往返机票加中超门票大奖，好礼已就位，是速速来参与啊。
1: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童心说啊，听到主持人对这海鲜粉的形容呢，让我想到了我在宁波吃的海鲜面也好吃。去菜市场里面挑新鲜的海鲜，然后拿到门口的小店进行加工，让我第一次知道新鲜的虾呀，它是甜的。然后他发来了这张图片啊，这个太诱人了啊！这个是在浙江宁波吃的，是不是？里边有虾，还有什么呀？还有那个蛏子，是不是？还有啥？这边还有肉吗？还是什么？还有这个特别脆的，那个是什么呀？还有菜啊！哎呀，这一碗下去了不得。来，今天的第二份这个古井贡酒啊，送给无所畏惧的双鱼好了啊。在这个时间段呢，少说发了有50条消息了啊，而且每一条消息是不是不重样，不是重复的，像有的人就发一句话，重复发100遍没什么用啊，人家推荐了也就这么说。推荐了每一句话都是推荐一个商家或者报的路况啊。来，无所畏惧的双鱼给您送上啊我们的节目的奖品啊，来自于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啊，中国老八大名酒。再次提示各位，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每时每刻，本节目是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的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是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

第二份的古井贡酒，我们送给的是无所畏惧的双鱼啊。他说好开心啊，谢谢主持人，不客气。来，我们后台的工作人员会给您私信啊，您按照这个姓名跟联系方式，你先发到后台。

慧英说，刚才听到的马东碱面其实就在我家门口，味道就是好吃，听到这么多人推荐的，我也要互动推荐更多的美食。其实在我们四平路附近还有这个歹歹的加个面也好吃啊，他发的是歹不歹加个面啊，歹啊歹。四平路的一米拌面挺洋气，抓饭都是不错的美食，吃了还会去吃的好吃的啊。好，谢谢慧英啊，明天每一天都来跟我们互动好吧啊，因为每一天每时每刻都在给大家发奖啊。

星辰说：“你们好，你们说的这个鲜粉之家在哪里？在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京江路，导航搜索鲜粉之家就能找到啊。”我应该还差一份花甲牛肉粉是吗？

微信平台有朋友在说啊，这个推荐一下好吃的大盘鸡，每时每刻天天跟大家推荐是吧？燕海大盘鸡啊，可以去尝一尝，本地老店，鸡肉呢新鲜紧实，炖的呢是软烂入味，但是又不松散，土豆啊那是绵密软糯，一抿就化，汤汁是这道菜的灵魂啊，特别的醇厚，回味悠长，咸辣度也是刚刚好，没有有的商家做出来呢是特别咸或者特别辣的啊。或者全是酱油味就不好吃了啊！他们家的口感呢，确实是不错，而且适配大多数人的口味啊。吃到最后呢，一定要加一份皮带面，好吧啊？宽宽的手工面条，饱满浓郁的吸满了这个汤汁，吸足了这个鸡肉的香味儿，甚至于有客人说比鸡肉还好吃呢，还抢手呢啊！分量也超足，性价比非常高，两人点上一份是吧？哎呦！酣畅淋漓吃的那是啊，其实呢，你看这样好吃的美食呢，从来不靠花哨的做法取胜，胜就胜在食材新鲜，做法地道，味道纯粹。所以呀，好吃的大盘鸡去尝一尝燕海大盘鸡。来，再来刷新一下啊，还有朋友们，哎呦，这好多朋友都说、啊、选我，选我，选我的啊，行，大家的互动我都看见了啊，我都看见了。最后一。

份今天的花甲牛肉粉，我想送给的是超这位朋友啊。昨天呢也跟我互动了，说这个家里呢媳妇儿是石盒子的，每次必带石盒子凉皮儿给他吃啊。还有呢，今天他还推荐了吃饺子可以去尝丝路东方，是吧？食材新鲜。他说我觉得啊，对于我来说缺点呢就是有点小贵。羊羔肉的话，魏家羊羔肉还不错，屋子我也吃过，但是千人千味啊，大家去品尝，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啊。好，今天最后一份的鲜粉之家提供的花甲牛肉粉，我送给超，就是你啊，尾号9666，对，别看别人，就是你啊。

0: 好，再次感谢各位的互动和参与，还有很多朋友呢是继续在分享美食啊，还有朋友在发视频呢啊，说是在这个江麦尔的，没念错哈，江麦尔的滚辣皮子黄面相当好吃呀，啊，推荐一下啊，然后就在现场呢拍了一个视频啊，行啊，别吃太辣的是吧啊，慧英说我就不吃牛肉粉了啊，我想要的是古井贡酒，嘿，好家伙啊，那天天咱们来互动吧啊，说不定哪天呢幸运啊。就选中了您了啊！森林木子说：“丝路东方真心是不错，吃过太多次了啊。”森林木子呢这几天这个也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明天接着来跟我互动啊！我看到，也是想来玩粉儿是吧？啊，哎呀，小事小事啊！明天接着来互动。婷婷说：“这个火车站附近好吃的，推荐一个呗。”哦，那太多了，真是啊！有知道朋友也可以跟他说一下啊。童心这说啥？是我吗？是我吗？啥呀？哈哈，你以为那个酒是给你的是吧？明天来互动，说不定就是你的呀，是不是啊？明天接着来。但是您分享这个宁波的海鲜面呀，真的是，哎呀，真的是让我呀，此时此刻呀，哎，有点坚持不住了。为啥呢？因为本来这个每时每刻本周带班，我就是2点钟才下班啊，中午人家吃饭的时候，我都晚了一点了啊。那我也去今天中午找一找有没有好吃的海鲜面去啊。好吧，谢谢大家的分享，谢谢大家的互动，感谢各位吧。稍后的时间呢是中午2点的一路畅通，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分享互动就可以了。
1: 听九四九，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九四九图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九四九，抖音就看九四九。

0: 中午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4: 规范行车，一路畅通，文明驾驶，平安出行。听一路畅通，文明行车，礼让行人，从我做起。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
6: 各位好，我是田宇。
5: 我是杭志。
6: 我们是
5: 把甜蜜品
6: 行组合。
5: 哎，我是马大爷。
7: 嗯，大家好，我是婷婷。
5: 我们是
8: 马上收听组合。
5: 嘿嘿，话筒就给我吧。
6: 啊，
5: 不行，给我。
6: 还有田宇呢，不行啊，
5: 对对对，我们这要报路况呢，坐一
6: 边。是的，
5: 好，来，我首先来看一下啊，此时此刻呢，各条道路的路况情况，因为毕竟是中午吃饭的时间，
6: 是的，
5: 很多道路上的车辆呢还是偏大了啊，
6: 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吧。
5: 对，首先呢是团结路，团结路是从金影路到明华街的方向，这是
6: 西向东，
5: 西向东，
6: 嗯，
5: 平均速度11公里每小时。
6: 东山街呢是从城北主干道到古墓地东路啊，南向北的方向呢。目前是飘红路段，平均时速14公里每小时。
5: 那现在延安路是从红雁池北路一直往胜利路的方向走，那这块啊，如果按东西走线，应该是东向西了啊。平均速度呢是15公里每小时。
6: 再来看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平均速度呢是14公里每小时。
5: 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啊，车辆偏大，平均速度呢是14.5公里每小时。
6: 还有就是大湾北路的双向，目前呢这儿有修路啊，所以通行呢是比较缓慢的。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以及北向南的双向呢，目前平均时速15公里每小时。
5: 北京南路呢是从新一路的位置开始往河南路方向，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啊，整个这一段呢现在车辆都是偏大的。
6: 是的。
5: 平均速度呢是23公里每小时。
6: 再来看到的是东大良西街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
5: 嗯。
6: 所以各位朋友，您走到哪儿了，最新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
5: 又是咱们固有的时间段，北京时间14点。
6: 嗯。
5: 又是熟悉的声音，熟悉的味道，
6: 是吧？
5: 那我们俩要正式开始跟大家一起走入您最喜欢的节目
8: 《一路畅通》。
5: 哎呀，我看到了啊，森林木子来了。
6: 嗯，
5: 哎呀，好久没见了，
6: 是很久。
5: 啊，是不是最近一段时间又出去到哪儿去玩去了？
6: 刚
5: 回来，
6: 寻寻觅觅寻美食。这会儿呢，也该报报路况了。
5: 那要不然给我们用文字写几句话，然后让杭志给你模仿一下。
6: 哎呀，模仿秀是吧？
5: 对对对。然后呢，那个小凡同学来了，
6: 嗯，
5: 他说：“杭志、田宇，你们好。
6: 好，
5: 目前呢，红山路双向都是畅通的。”
6: 哦哟。
5: 那今天他应该是在家里了，是不是？
6: 哎，嗯，
5: 他说俺正在带着妹妹去小西门买衣服，
6: 今天那个温度特别的适合出门，因为没那么热，凉飕飕的啊，特舒服。
5: 然后
6: 是呢，
5: 然后上一条呢还叫王晨，叫陈哥呢。
6: 哎哟，
5: 然后哥这里又喊我杭哥。
6: 哎呀，
5: 天啊，你哥多啊你啊。
6: 小小玩笑啊，希望在中午的时间呢能跟各位有一个美好的心情一路相伴。
5: 是的是的啊，咱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啊，我觉得互动内容比较多。
6: 哎，
5: 我们这样，今天大家如果报路况报得好呢，
6: 嗯，
5: 我们给大家发咱们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的门票怎么样？
6: 是的，门票已经准备好，各位可以来积极的互动打卡。很多朋友在问关于车展的信息。
5: 对。
6: 那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呢，在7月30号到8月3号会在 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来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1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呢可以享受到政府的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各位可以来参与949的节目互动，就会送给您车展的门票。如果说您想要免费看车展，现在呢可以发送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到949的微信平台，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说您成功获得了我们的车展门票呢，我们的值班编辑呢会给您发送取票的地址。
5: 对，大家听清楚了啊，你呢在导航上搜索车小白，或者是搜索德宝易手车，易是交易的那个易啊，
6: 对，容易的易，
5: 德宝易手车，然后呢你就可以按这个地址啊去领票了。哎，那么这是一个活动，今天我们的节目奖品不止于此哦，
6: 很丰盛
5: 呢啊。
6: 还有就是我们跟大家说到的鲜粉之家，一碗海鲜粉，尝尽北海鲜，乌鲁木齐首家北海风味的鲜粉之家盛大开业了，可以来通过报路况以及稍后的实录互动赢得鲜粉之家的花甲牛肉粉一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有2份来送出。
5: 哇哦，
6: 当然除了这个还有双重福利，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各位也可以来发送鲜粉之家4个字到949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获得美食海报，凭海报呢到店来享受花甲牛肉粉9.49元的限时尝鲜价格。很多朋友去吃完反馈都特别好，为啥呢？因为用现捞现煮的活海鲜，慢熬汤底，本味足，清淡养生无添加。鲜粉之家的位置就在新市区的京江路。
5: 对，就是你先得一张海报，这样可以呢
6: 9.49
5: 来吃这个花甲
6: 牛
5: 肉粉。
6: 牛肉粉，
5: 但如果今天节目啊大家参与的好呢，我们还送2份。
6: 哎，
5: 这个呢就不是9.49了，这个就直接你就可以去
6: 到店品尝了。
5: 品尝了，对。所以说呢就要看大家今天互动参与的情况了。
6: 来吧，奖品已经公布了，也期待各位的互动打卡签到。
5: 对对对对，其实今天啊我觉得特别适合出去转一转，因为天气一点都不热，特别好。
6: 当然、那今天这个日子7月23号也迎来了大暑节气。
5: 大暑节气。
6: 大暑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还有一个就是呢夏季当中的最后一个节气了。
5: 是的，大者乃炎热之极也。那这也就是说呢，大暑这个节气啊，也就是一年当中呢最热的时候了、那正值3伏天的中伏前后，是一年当中呢日照最多、气温最高、最炎热的时期。那么应该说也是我们大家需要做好防暑工作的一段时期了。
6: 没错，那老辈人呢常说大暑连天阴，遍地出黄金。虽然刚刚讲到了温度比较高，酷暑难耐，但是呢也是万物生长的一个关键时期。对农人来说呢，此时也蕴含着丰收的一种希望了。
5: 哦，这个黄金原来指的是丰收的果实。
6: 哎，
5: 大暑呢有3候，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第1候呢叫腐草为萤，每到大暑的这个时节啊，由于气温过高又有雨，所以就容易呢滋生细菌呢、许多枯死的植物呢就开始受潮腐化了。
6: 哎，
5: 那到了夜间呢，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萤火虫啊在这些腐草的叶子中间呢飞来飞去去觅食。过去的人不懂啊，还以为呢是这个腐草啊它就能
6: 招虫。
5: 不是，它能够转化为萤火虫。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啊，
6: 是因为它成为了萤火虫的一种食物。
5: 对，所以呢这个闪烁点点的萤火虫啊在夏夜当中呢开始出现的时候，就正值大暑节气到来的时候。
6: 没错，那第2候呢叫土润入暑。那入呢3点水的那个入，意为湿润潮湿。那此时呢土壤高温，而且湿度会比较的大，同时空气当中的湿度也很大，仿佛呢是从地里蒸腾出了热气，形成了闷热难耐的桑拿天。那这种湿热的环境呢虽然让人觉得哎呀体感上很不舒服啊，但是对水稻等习水喜欢水的作物来说，生长起来是极为有利的。
5: 这个啊基本上在南方呢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6: 常见。
5: 但是我们北方啊相对来说呢要干燥，是不是啊？尤其是新疆啊、更为干燥。但是在伊犁地区呢也有这样的一些比较闷热的情况。
6: 没错。
5: 好，我们来看一下3候啊。第3候呢叫 大雨时行，
6: 嗯
5: 啊，随着湿气空气的不断加剧以后呢，大暑节气经常会出现雷阵雨。
6: 哎，
5: 那么这些大雨啊，通常呢会来得及，下得快，能够缓解一时的高温暑热，
6: 嗯，
5: 又能够给干旱的土地呢带来水。嗯，大雨过后啊，气温呢会有所下降，空气会变得比较清新，预示着大天气渐渐的已经向立秋过渡。
6: 因为
5: 所以
6: 嗯，
5: 对，因为下一个节气就立秋了嘛。
6: 哎，是的啊。那同时呢，在大暑节气呢，南北方也有不同的一些民俗活动。
5: 哦，那我们来说一说吧。
6: 第一个呢，叫饮伏茶。
5: 饮伏茶，
6: 就伏是入伏的伏，伏天的伏。因为大暑前后呢，在浙江温州等地呢有饮伏茶的习俗。
5: 对对 对, 对, 对，
6: 这个伏茶里面有啥呢？有金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的中草药煮成的一种茶水。
5: 嗯，
6: 那具有清凉去暑、生津止渴的一些功效。
5: 对，其实咱们说的这个伏茶啊，它还有一款专门的黑茶，也叫伏茶，伏砖茶。
6: 是
5: 我们大家喝奶茶呀，咱们新疆人喝的砖茶，实际上呢就叫伏茶。
6: 是，
5: 而且啊，伏茶真的有一个作用。就是咱们家里那个老砖茶，你知道吧？
6: 知道呢。
5: 把它在水里煮一点，再放点冰糖，
6: 然后
5: 晾凉了，
6: 嗯，
5: 那过去也没有冰箱啊，你就是晾凉了，叫凉茶。
6: 哦，
5: 这个凉茶呢，具有非常好的解暑效果。
6: 嗯，
5: 如果你说哎出去暑热了，哎呀头疼恶心，
6: 头晕，
5: 对，回到房子里呢，一大口凉茶喝完哦，
6: 嗯，
5: 一会儿就好了。
6: 但这儿凉茶，我们刚刚说的是常温静置下。没那么烫嘴的茶，并不是大家理解的放到冰箱里冻得冰冰的凉茶。
5: 过去也没有冰箱啊，就是那个正常的常温。

0: 常温，
1: 如果按测温仪测的话，应该是在20度左右吧。
0: 哎，你看看啊，那除了这个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民俗活动？
1: 哎，比如说呢，
0: 晒
1: 伏姜
0: 哦，
1: 也是伏天要晒姜。
0: 嗯，
1: 在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大暑节气到来呢，要晒伏姜。人们呢将生姜切成片儿或者是榨汁儿，与红糖啊混合。装入容器当中，在烈日之下呢进行一个曝晒，那么也是一种晾晒了啊，那么充分的融合以后的伏姜啊，具有温热散寒、止咳化痰的功效，常用于治疗老寒胃呀、或者是伤风咳嗽这样的情况，冬天驱寒特别棒，所以夏天呢可以晒，然后冬天用。
0: 哎，而且说到这儿，关于姜啊，在三伏天，尤其是大暑节气来了之后，还有一个养生的方法，叫做龙骨灸。
1: 龙骨灸
0: 就是它用大蒜汁儿抹在您的这个后背整个背上，然后再把这个姜汁儿抹在后背上，然后这个时候呢，会用一个这种木架上面铺满了这个艾绒，然后还有铺满了榨碎的挤干水分的姜穗儿，然后点上艾绒之后呢来熏蒸，这个呢叫做冬病夏治，三伏入伏，尤其大暑节气的时候可以来艾灸一下，那个时候你知道神清气爽
1: 哦，确实是有用的、
0: 是的啊，
1: 伏天呢有很多的方法了，
0: 没错、
1: 啊、
0: 那除了这个呢还有一个叫吃仙草。
1: 吃仙草
0: 就是在广东啊、
1: 我也想吃仙草，
0: 其实我刚刚当时一看，我说这个仙草到底是啥呢、其实在广东福建等地呢，大暑节气有吃仙草，其实就是凉粉草的习俗、
1: 对对对，吃到那个烧仙草、
0: 把它做成烧仙草、仙草冻等等，其实它也是传统的消暑的一种甜品。
1: 它那个口感啊跟那个
0: 果冻
1: 龟苓膏特别像、就是像果冻一样
0: 的，是
1: 的、因为那个烧仙草呢它也是经过煮制以后呢、它里面会出来很多植物纤维素、然后再一冻以后呢就跟果冻很像，
0: 是的、
1: 然后呢它呢也跟龟苓膏呢是非常像的，
0: 没错，口感非常的嫩滑、清热降火。
1: 对，
0: 同时呢在中国台湾地区呢人们也很流行吃凤梨，因为啥？
1: 菠萝很香、
0: 对，就是凤梨和菠萝呢，就是它里面的那个芯儿镶嵌和不镶嵌的区别。
1: 明白，明白。
0: 因为这个时节的凤梨特别的甜美，
1: 嗯、
0: 而且呢，而且这个凤梨的音啊，在闽南语发音当中与旺来谐音，寓意着生意兴隆、吉祥如意。
1: 吃旺来啦！
0: 吃
1: 凤梨啦！
0: 混雷啊！
1: 好好好、来咱们继续啊，看一下这个刚才说的是这个
0: 饮食
1: 对、其实饮食上啊在大暑节气真的要清补了，
0: 没错，
1: 因为炎热的天气呢使人们这个出汗呢也比较多、是吧，消耗呢也比较大，有的人甚至会出现食欲不振的情况，注重呢健脾祛湿，益气养阴，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家里啊要备绿豆，然后绿豆、百合、莲子、冬瓜、西瓜，这些呢不仅可以解腻，而且还可以去火，平衡身体的电解质，是不是啊？
0: 是的。
1: 我们大家呢经常熬点绿豆百合粥啊，
0: 还有荷叶粥啊，
1: 对，还有呢，对，百合润肺，是不是啊？荷叶呢其实也是一种清凉的食物，
0: 是的，清暑利湿、
1: 对，咱们这儿啊荷叶呢相对少，但是我们新疆人喜欢喝啥呢？喝酸梅汤。
0: 酸梅汤那肯定呀、夏日标配啊。
1: 对，我们新疆现在也有种乌梅，天山乌梅，
0: 而且还有很好的山楂，
1: 对，然后呢山楂这些呢都可以来煮这个酸梅汤、如果实在不行，你就在超市啊买一些那个酸梅汤的料回来，一冲上一大缸子、然后呢放凉了放在家里，
0: 然后配好一点火锅烧烤，完了跑偏了啊、
1: 不用，你那是特殊家里啊，其实现在夏天呢就是可以弄点酸梅汤，
0: 是的，
1: 因为现在有那酸梅粉嘛，
0: 哎，
1: 然后呢买回来之后呢
0: 冲泡一下、
1: 冲泡，还有的人家呢你假如说那个杏皮，再加酸梅再加山楂，
0: 杏皮水，
1: 对，然后把它放到那个什么
0: 花茶的煮茶壶，
1: 对，放进去，再放一点冰糖，可以放一点金银花，再放点陈皮，
0: 你看看，
1: 然后呢你就那么一煮， 哎，今天啊，全家人呢，这个水煮完了以后呢，让它晾凉，自然晾凉，就喝这个，
0: 而且一喝可以喝一天，就一直煮它就好了。
1: 对对对对对，啊，甚至也可以喝一点热的。

0: 是的、
1: 嗯、对。
0: 而且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 原料啊，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是苹果、
1: 嗯、苹果
0: 把它蒸一蒸、
1: 嗯、啊，
0: 蒸苹果，然后把那个汁儿再喝掉，又好吃又助消化又解暑又祛湿、
1: 哦、
0: 而且苹果切成片儿，配点红茶，放点冰糖，然后在那个煮茶器一煮，就是苹果水，也非常的棒。
1: 现在这个季节啊，是瓜果下来的季节了、
0: 哎、
1: 所以说我们大家呢可以去好好的品鉴。
0: 是的，
1: 最近前一段时间不是杏子已经熟了吗、
0: 嗯、
1: 吃的差不多了
0: 啊、
1: 嗯。现在什么你知道吗？
0: 杏干
1: 现在是桃子。
0: 哦呦，各种桃。
1: 不是，
0: 我以为杏子吃差不多把鲜杏变成干了。
1: 干冬天吃、
0: 哎、
1: 你看啊，现在是桃子，再过一段时间是苹果梨
0: 啊，哎，
1: 就这么来了啊、
0: 哦，
1: 一波一波的啊，然后呢，嗯，
0: 到橘子了，苹果梨完了，
1: 橘子到秋冬了，
0: 哎呀，
1: 嗯，现在就是桃子，
0: 嗯，
1: 现在啊最该吃的就是桃子，
0: 各种各样的桃子，
1: 对，所以那个蟠桃、
0: 黄
1: 桃、水蜜桃、
0: 油桃、
1: 啊，对，现在就是吃桃子的时候了，
0: 是的啊、
1: 嗯，
0: 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大暑节气呢，新的节气来临，也希望各位在生活当中好好照顾自己，
1: 嗯、
0: 好好吃饭，让自己有一个好的身体啊。
1: 哎，各位朋友也可以赶紧的跟我们互动起来，
0: 嗯，
1: 跟我们交流一下。你看这个后悔说了
0: 啊，
1: 嗯、此时准时报名，一路畅通。
0: 哦呦，
1: 不是你问题是，你得。讲点路况啊，
0: 他天天是准时准点卡点过来签到，
1: 聊聊、啊、
0: 代表啥呢？你知道不？
1: 代表在听我们的节目，
0: 一直陪伴当中，
1: 对，是特别好。
0: 嗯，
1: 来，森林木子来了，不过他没给我模仿他语言的机会。
0: 哎呦，
1: 他自己说的，
0: 来，我们听听。
1: 咱们先入为主的，先听听他的声音，等以后他发文字，我来模仿。
0: 好，
2: 杭志，你的愿望实现不了了。打卡成功！
0: 哦哦哟，比气息呢是吧？
1: 森林木子姐姐，你能不能发一段文字让我来跟你说一下吗？
0: 他的这个模仿引上来，你就满足一下他呗。啊
1: ，他说，嗯，我看一下他前面的一些文字啊。
0: 哦、看看
1: 我不在的时候，他才发文字
0: 啊。
1: 他说。杭志、田宇，你们好！
0: 你好，
1: 我正在听你们的节目。
0: 嗯，
1: 中午，
0: 嗯，
1: 天气有点热，注意防暑哟。打卡成功！
0: 我现在终于知道他为啥不发文字了。欢迎各位 啊,
1: 啊！
0: 欢迎各位，
1: 来快乐出行是
0: 啊，
1: 行者啊，快乐行者。
0: 他说：“柯南高架西向东一路畅通。”他说：“我现在正在往紫玉
1: 真诚
0: 啊，紫玉真诚走着呢。
1: 啊”
0: 他说：“哎呀，大中午的，能不能给我一份这个花甲牛肉粉来尝一尝啊？”
1: 哦吼！
0: 哎，我先给你一个。
1: 哎那个、在紫玉真诚吗？
0: 在京江路那儿有没有紫？哦，
1: 京江路就应该在那儿。
0: 我先给你送一个小惊喜呗，你先发鲜粉。之家四个字，新鲜的鲜，米粉的粉，之语气词那个之，家家庭的家，
1: 你不要发成金粉世家了。
0: 完了，这个梗又来了，
1: 叫鲜粉世，哎，
0: 你看看
1: 鲜粉之家
0: 啊,
1: 啊，
0: 对，鲜粉之家发过来，您就可以先行拿到9.49的尝鲜价格。
1: 嗯，对，9.49已经很便宜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啊？
1: 你想想那个。海里头的那个花甲新鲜的、啊、是不是啊
0: 啊活蹦乱跳还夹你呢
1: 牛肉粉
0: 啊
1: 啊那哎呦花甲怎么会夹人呢
0: 它吐泡泡它壳会吐泡泡、
1: 对对对然后呢他们是用花甲和牛肉是吧
0: 熬成高汤、
1: 对加粉
0: 嗯
1: 挺好吃的
0: 真的
1: 啊一说到花甲
0: 我们俩口水直流
1: 我太会做花甲了
0: 哎呦爆炒清蒸、
1: 爆炒
0: 熬汤
1: 爆炒
0: 啊、
1: 嗯，
0: 放多多辣皮子。
1: 对，然后还可以做花甲蛋羹。
0: 哦
1: 吼、好，来看一下水瓶座这位听众朋友说，
0: 嗯，
1: 说 CC 帽这里还是挺堵的，
0: 车流量比较大。
1: 嗯，然后我想尝一下那个花甲粉，
0: 海报也可以。
1: 哎、海报没有啊？
0: 发鲜粉之家，
1: 哎、发金粉世家，哎，不是，
0: 鲜粉之家。
1: 鲜粉之家。
0: 哎，你要发金粉世家，你会发现啥也没有啊！鲜粉之家，朋友们。
1: 那如果我在电视上搜索呢？
0: 那你就可以美美的看好一个连续剧，而且一定有年代感的那种连续剧啊！
1: 对对对，好，来看一下啊，倩文来了、
0: 嗯，
1: 他在官员路的桥上呢。
0: 嗯、
1: 他说：“桥上桥下都是一路畅通的。”
0: 收到了您的路况，
1: 谢谢谢谢。
0: 阿迪丽也来了，他说：“西外环南向北，快到客西街出口这儿啊，堵堵堵。”
1: 嗯。
3: 哎，咱们这样好不好？现在呢，跟听众朋友来出题吧。
0: 来，
3: 我们今天的实录互动呢是，让大家推荐最合理线路，
0: 规划一下线路。
3: 好不好？对，然后我们出第一个问啊，从起点到终点。
0: 哎，那今天第一问的就是，比如说田宇现在在红山公园，
3: 嗯，
0: 我想从红山公园。
1: 哎，可是你在电台不在红山公园。
4: 大爷，你先听题，你不要打断。
1: 哦，我以为他犯糊涂了。
4: 今天婷婷是小小纪律员。
0: 你看挺多好啊。田宇呢在红山公园，这个时候呢想自己开车往哪儿走呢？
3: 往哪儿走？
0: 去乌鲁木齐站出门旅游去
3: 啊。
0: 但是我不知道这怎么走，走哪些路会比较的快捷，希望大家能够帮我规划一下线路。
3: 你在红山公园，然后你现在要去乌鲁木齐站，
0: 哎，
3: 谁能讲出最合理的一条通行线路？
0: 是的。
3: 哎，我们待会儿呢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下好不好？
0: 感谢各位啊。
3: 来，接下来呢大家就开始互动参与吧。我们走点宣传，
0: 马上回来。
5: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赤日满天地，火云成山岳，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大暑，七月二十三日如约而至。大者，炎热之极也，暑热程度远超小暑。进山纳凉是新疆人独有的夏日执念，草地烧烤冰西瓜，露营戏水望星空，每一份盛夏的记忆都是七月滚烫热烈的味道。下一个节气就立秋了。
6: 当你遇到困难，
7: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6: 当你手足无措，
8: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6: 当你身陷险境，
9: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6: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3: 各位神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杭志。
0: 各位好，我是田宇。
3: 我们是
0: 把甜蜜
3: 品
0: 行组
3: 合。大家在哪里呢？现在啊请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是的，
3: 我觉得这个今天的实录互动特别好玩啊。就是说如果你在红山公园，
0: 哎，
3: 然后现在呢你呢要去乌鲁木齐站，
0: 咋走呢？
3: 对，你怎么走呢？然后你也可以，假如说你不是开车的，你可以提供公交线路。
0: 哎，
3: 然后呢如果说要是开车的，你就把你要走的这条线呢整个理出来。你看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啊积极参与了，他叫
0: Shamley，
3: 不用
0: 哦哦，你 bingo
3: 啊 ，bingo 哈
0: 啊 ，bingo 就是对喽啊，你不用
3: bingo
0: 啊，
3: 他说我选择如果说开车的话呢，17分钟，全程10公里，途经科勒玛依高架，但是你没讲全，没讲全是吧？
0: 对。
3: 然后他说，如果我要是在红山公园这里啊，坐公交的话，会选择927路公交车，耗时51分钟，步行349米。
0: 哦，就直接应该可以坐到南广场或者北广场的公交车站了。
3: 很可惜，你没有把你要途经的路线说出来 ，bingo。
0: 所以可以选择这个绿色出行的线路啊。
3: 大圣归来的这条线，大家分析一下好不好啊？
0: 来，
3: 他说呢，从红山公园这里啊，然后呢到南门，
0: 他说红山公园的南门出来。
3: 肯定呀，咱们肯定是红山公园南门嘛，是吧？
0: 出来之后呢？
3: 出来之后呢下河滩，然后走柯南高架，
0: 哎，
3: 然后到西外环，再到恒星街，万盛大街，然后呢再到高铁南一路南站
0: 前路，再到
3: 高铁南广场。
0: 这个线路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它的这个答题模式，它把每一条途经的道路名字都写出来了， 很这个全。那为啥 bingo 刚刚那个线路呢？就说点模糊。
3: 嗯、但是对，但是大圣归来，我觉得你这条线路有一点点绕，
0: 哎、
3: 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0: 觉我们很多的营运司机啊，应该已经有自己的
1: 判断
0: 了。对，
1: 嗯。
0: 然后来看这位听众朋友，他说：“那就走新民路出来，下河滩，然后走柯南高架，再从九家湾立交下桥。
1: 嗯，
0: 然后呢，
1: 走荣
0: 盛
1: 隧
0: 道
1: 到
0: 南
1: 广场。
0: 广场，
1: 嗯。
0: 可是柯南高架
1: 怎么搭？
0: 柯南高架。”你下来之后到九江，那你要走一节西外环了吗？
1: 哎，中间
0: 西
1: 外环可别落了啊！
0: 对，你把西外环再加上，
1: 你不能直接就到。
0: 嗯，对不对呢？
1: 是的啊。
0: 好好，来看一下哦，安永生也来了。
1: 嗯，
0: 安永生哦，对我们实录游戏坚持参与的，
1: 手拿把掐，
0: 那必须的
1: 啊。
0: 他说红山公园，
1: 嗯，
0: 走新民西街到红山路，
1: 嗯，
0: 然后直接下河滩。嗯，对，这个下河滩是对的啊。
1: 嗯，
0: 然后到华林立交桥，嗯，然后从华林立交桥到西外环，
1: 嗯，
0: 九家湾立交、荣盛隧道、锦绣三街、高铁南广场。
1: 哎呀，你看他就没把西外环落掉，
0: 对
1: 吧？
0: 而且他走的这个有一点啊，就是他从华林集团立交，
1: 嗯，
0: 然后呢下。上
1: 西外
0: 环，他不是走的河滩。
1: 嗯，
0: 你发现没有？他没走河滩。
1: 你看看，
0: 不是说所有走河滩都是路比较快的哦。
1: 是的。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
1: 嗯。
0: 啊，他说直接到底，把这个事情交给出租车司机。
1: 哦好。
0: 哦好，你这样子不行啊。你要不然提供公交线路、
1: 哎、其实有时候我在搭出租车的时候，不管是网约还是现实当中搭，上车之后比如说我说我要去乌鲁木齐站、
0: 啊、
1: 有些师傅呢他会问你说哦，我们走河滩行不行
0: 啊？
1: 我们上河滩走西外环行不行？你得说行还是不行呀，或者他给你不同的选择，你得选一个吧。
0: 他其实他如果这样说你就同意，你说可以。
1: 嗯，
0: 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
1: 为啥呢？
0: 第一你对路不熟，
1: 哎，
0: 第二人家对路特别熟，
1: 是，
0: 而且他也知道此时哪些路段堵车，他其实在给你推荐一条合理线路，
1: 没错。
0: 而且他说这个话的目的和意义是不要引起你的异议。
1: 嗯，
0: 因为我已经给你交流过了，
1: 是的，
0: 是你也同意了这条线路的选择。
1: 哦呦啊，
0: 对吧？
1: 对的。
0: 而且他给你选择一定是合理化的，
1: 没错。所以为啥说让大家能够、来规划一条线路，不管您是自己开车还是搭车，
0: 对，
1: 这个时候呢
0: 对对对
1: 您可以选多样的线路、
0: 嗯、
1: 针对不同的路面情况嘛，对吧？
0: 不是，一般像我的话他这样问的话、我得考虑一下，我说哎，那为什么不走那条路呢？他说那条路堵很啊，那条路现在脏脏多，我说哦，那你就走，因为毕竟我是对道路了解的，
1: 很熟悉的。
0: 大多数的人呢，可能对道路不是特别了解。
1: 要照这样说的话，对路不熟悉，跟出租车司机都落不到一块儿啊。
0: 这对，基本上不在不同频啊。
1: 哎，
0: 然后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知道一点路，
1: 嗯，
0: 他说，哎，那我平时走都是那条路啊，这条那个河滩有点绕，怎么怎么，
1: 嗯，
0: 哎，那司机跟你说，哎，那边
1: 为啥呢？对吧？
0: 现在怎么怎么地？
1: 嗯，
0: 如果你还执拗的说不行，我就走那条路，
1: 吧唧堵河滩上了。
0: 不，人家司机说好的、
1: 哦、
0: 我也跟你犟，但是一定会给你堵在里边，是吧、
1: 嗯、
0: 啊，最后呢掏的费用可能还会多。
1: 哎，所以这其实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开车出门，在城区各条道路通行的时候一些小小的细节和趣事儿吧。
0: 对，
1: 跟大家聊一聊。
0: 对对对，是的、
1: 嗯、
0: 是的。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情况。
1: 你看看你说完 bingo 这个路没说全，他唰唰唰唰，哦吼、
0: 哦
1: 哦、直接给你一篇论文啊、哦。
0: 然后那个剑影狂心来了，他说
1: 嗯，
0: 我的话先走新兴街，
1: 嗯，
0: 之后走红山路，
1: 嗯，
0: 从余香辣婆婆上东外环。
1: 哎呀，
0: 你这就绕吧你啊、
1: 他就主要是想吃一顿余香辣婆婆。
0: 对啊，你这个绕的太狠了，真正你这个属于啊投诉级的。
1: 他是啥？他是对这块可能熟悉一点，是吧？
0: 他走错了都。
1: 是的啊，可以再精简一下路线，作为下次您出发的一个选择了。
0: Bingo 的这个呢也可以说一下啊，
1: 来，
0: 他说呢他乘坐公交是这样的
1: 哦，
0: 我把公交线每一站都理了，
1: 站点都告诉我了。
0: 对，他说在那个红山公园的附近呢，可以在世界尾那儿，
1: 嗯，
0: 坐那个927、
1: 927，
0: 然后呢一路下去啊，
1: 直接
0: 中间线路我们略过、
1: 哦、太多了，
0: 然后呢就到乌鲁木齐南广场了。
1: 哎呦，
0: 嗯，
1: 然后下车离车站进站口也特别的近。
0: 对对对对，
1: 可以呢啊！
0: 好好，
1: 你是今天唯一一个跟我们说了坐公交线路的人。
0: 对，我觉得非常好。
1: 嗯、
0: 不知道他想要的是粉呢，
1: 还是要车展门票呢？
0: 对，你可以把你的愿望发过来哦。
1: 是的。

0: 其实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直接发来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如果说您是想要看车展，一定要把车展门票四个字带上，再发来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才能来看看是否可以发给您啊。
1: 是
0: 一定要记得啦。
1: 嗯、沉默时期呢，给我们说了一条信息。
0: 嗯，
1: 他说啊，在那个米东大道的振兴村的路口和石化路口呢，掉了两大块石砖，
0: 哎呦，
1: 差点啊，在这个差一点就砸到他头上。
0: 哦，明白了，他也拍一张照片啊，他说这辆车呢是一个货车，拉着是一些砖头，
1: 对，
0: 但是没
1: 有
0: 捆紧，而且呢
1: 松了，
0: 后面有一些砖呢是郁。
1: 摇摇欲坠
0: 啊，
1: 摇欲坠，
0: 然后有一定的风险。
1: 摇摇欲坠，嗯、
0: 车牌号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吧，好不好？
1: 嗯、
0: 新 A3AZ64 这位蓝色的货车，
1: 它拉的呢还不是那种咱们说红色的砖头，它应该是那种
0: 灰色的地砖、水泥砖，
1: 有点对，有点像大理石的那种石头砖。
0: 是的啊，如果
1: 各位就没有，压根就没有棚。
0: 没捆紧啊，
1: 对，太危险了，真的太危险了啊！
0: 所以各位朋友在路上看到这辆车，保持好跟车间距，我们也会联系相关的部门，抓紧时间来去看一看啊。
1: 微笑蒲公英呢，他说了啊，
0: 嗯，
1: 从新兴街到西红东路，
0: 嗯，
1: 然后从西红东路上西山高架，
0: 哎，
1: 西山高架，然后呢一直到西山立交，
0: 嗯，
1: 外环，西外环。然后再到荣盛二街，
0: 嗯，
1: 天哪，你这条路选择了啊？
0: 他把二街四街都走了一遍啊，这条路，西山高架，
1: 西山高架，你看啊，其实呢，我觉得走西山高架也是一种选择吧，
0: 是，
1: 但是走柯南高架是最好的选择，
0: 没错，因为距离相对来说更近一点嘛。
1: 对，柯南高架还一个选择呢，
0: 嗯，
1: 就是一直走到头，
0: 嗯，
1: 啊，不是走到头，走到骑马山路，
0: 嗯，
1: 然后从骑马山路那个位置呢，过福海路，
0: 嗯，
1: 到卫星路，
0: 哎，
1: 然后就直直到了，
0: 你看就更近了
1: 啊，这是一条地面道路啊，
0: 是的啊，
1: 非常好的选择。
0: 那同时呢，也看到 CC 来了，他说红山公园到乌鲁木齐站最佳路线耗时17分钟，全程9.9公里，途经克拉玛依路、高架、高铁北六路。哎呀，但中间节选的部分有点多啊，省略的部分有点多了啊。
1: 对，
0: 嗯，
1: 好，你看这个大圣归来说，
0: 咋的？
1: 红山公园南门，然后搭出租车到高铁南广场，
0: 嗯，
1: 价格在19块钱左右。
0: 哦呦，
1: 刚走鱼香辣婆婆东外环、北外环高铁北广场，搭车35块钱。
0: 哎呦。
1: 啊，
0: 你看看，这其实就是线路的不同，距离远近也会有不同。所以为啥说，如果说是您经常比较熟悉的线路和最近最优的选择，这么一碰撞之后，哎，就多了一个路线选择，是吧？也挺好
1: 的
0: 啊。
1: 是的，是的啊。
0: 那同时呢，很多朋友都说，哎呀，我也想尝一下那个花甲牛肉粉儿，
1: 嗯。
0: 先来第一波惊喜送给各位，发送。
1: Bingo 先给一个吧。
0: 来
1: ，Bingo 说我是吃货，然后呢，那就先送他一个花甲牛肉粉，
0: 送出今天的第一份给到 Bingo，嗯，发来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
1: 来自北海的广西北海的风味哦，
0: 花甲牛肉粉可以到店来品鉴。当然如果说你有同行者，还有第二重福利，各位来可以发送鲜粉之家四个字，有9.49元的限时尝鲜价格的福利也同步给各位啊。
1: 这样吧，我们出第二道题，第一道题咱们就这样结束了，
0: 过了啊。
1: 对，大家都答得非常好。刚才呢，
0: 嗯，
1: 我们是从红山公园呢到乌鲁木齐南，乌鲁木齐站啊，
0: 是的，
1: 乌鲁木齐站。那么现在呢，我们选第二个位置，
0: 就中午田宇和杭志在海岛屿浪，也就是长春路那个位置，
1: 嗯，
0: 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饭，
1: 对，
0: 吃饱喝足，准备要乌鲁木齐站了，
1: 乌鲁木齐站去采访去，啊，
0: 哎呦，
1: 啊，
0: 我是去旅游去，啊，
1: 好好好。
0: 所以各位从长春路的海岛屿浪，
1: 对，
0: 怎么走，什么路线规划一下吧，嗯，前往乌鲁木齐站的。
1: 好的，就是从长春路的海岛屿浪走的话，
0: 起点变
1: 咯，对，
0: 嗯，
1: 然后要走哪些线路啊，
0: 是的啊，
1: 公交啊，大家都出出题好不好，我们待会儿给大家送奖了啊。
0: 没错，
1: 嗯，哎，说到这儿，是不是听说最近油价有又要到窗口了？
0: 是的，油价也在这个窗口之内在进行调整，
1: 啊，还没到。
0: 那在7月31号晚上的20:40将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
1: 嗯，
0: 那前两次都是有，前一次是小小涨一点，
1: 嗯，
0: 再往前呢是有跌幅。那受到今天国际油价继续大涨的影响呢，目前原油变化。

0: 率来到了12.34%，那预计上调油价是460元每吨。如果按照目前的这个涨幅预期而言，汽柴油的价格呢将会上调4.09分到5.08分这个区间。
1: 5毛8分
0: 、啊，4.09分到5.08分。
1: 对。
0: 那新一轮的油价调整的时间呢是在7月

0: 施工呢将占用的道路比较多，其中包括呢中亚路的西侧的辅路，还有北海路、口岸北路、口岸南路、口岸路、城新东街、科技园路、校园路、厦门路、大连街、大连一街，包括呢喀什西路、北五巷等12条道路哦。
1: 那其中呢，校园路、大连街、大连一街、喀什西路、北五巷、北海路、口岸北路、口岸南路、口岸路、新城东街9条道路呢，需要全封闭的施工。
0: 嗯、
1: 那这个时间呢，是从7月20号开始，一直到11月30号，时间比较的长。
0: 嗯、
1: 那昨天呢，其实也有听友在问说，哎呀，为啥这个中亚路这么堵？原因找到了啊，
0: 嗯、找到了。啊，所以呢，大家呢别着急。那么这些路呢，是在一个修路的过程当中，很快就修好了，
1: 可以选择绕行路线。
0: 对对、
1: 嗯，
0: 好。那刚才呢，这个通告给大家说过了、啊，
1: 是的啊。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情况吧。
1: 看看海岛屿浪到这个乌鲁木齐站怎么走、
0: 嗯，
1: 各位的路线有没有规划出来？同时呢，也看到
0: 有交通事故，李国华传来一条信息，
1: 嗯，
0: 他说在机场高速。贵港路口出口的附近啊，在最右侧的车道呢，有两车追尾了，是货车追了 SUV。
1: 哦哟、哦，就在14:36啊、嗯，发来了路况信息。
0: 你说说又不堵，
1: 对啊、
0: 然后呢道路正常通行，你追尾是为哪般？
1: 哎、你看，
0: 只有一个原则，只有一个情况，那就是跟车间距太近了，
1: 没保持好。
0: 对，没保持好。
1: 嗯、所以顺顺就在问呢，说机场高速，往机场方向啥情况呀？原因找到了啊，目前有事故发生，所以导致暂时的拥堵。同时呢，勇敢面对也在这块儿啊，也堵在路上了。所以各位别着急，马上处理完就恢复畅通了啊。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
1: 嗯。
0: 有听众说呢，乌鲁木齐到昌吉方向啊，彩门的这个位置呢堵车。
1: 它刚好也是在这个贵港路这个牌子1公里的位置啊。
0: 那这里有交通事故的发生
1: 啊。
0: 啊，
1: 有暂时的排队。
0: 堵车了，堵车了啊。
1: 是的。
0: 然后顺顺也说，机场高速往机场方向啥情况？咋堵车了？哎，交通事故发生了啊！
1: 嗯，原因找到了啊，
0: 对，找到了。
1: 同时呢，我们刚刚出到的第二道题的实录互动啊，问到的是从长春路的海岛屿浪出发，
0: 嗯、
1: 我去乌鲁木齐站，各位帮帮我，我咋走呢？
0: 对，啊，你看这个大圣归来、
1: 嗯、
0: 来了，大圣归来你参与的这么好，你什么东西都不要吗？
1: 哦哟，
0: 嗯，
1: 我又有点不好意思啊。
0: 他说从海岛屿浪走长春路，
1: 嗯，
0: 然后再走河北路。然后呢，再走太原路
1: 啊，
0: 走卫星路，
1: 哦哟，
0: 然后到高铁北广场。
1: 这其实在我心目当中是一条我觉得比较优质的路线，
0: 嗯、是吧？
1: 嗯，
0: 对，从长春路，然后呢到这个太原河北路嘛、
1: 哎，
0: 河北路，然后过去以后呢到太原路，
1: 嗯，
0: 然后到卫星路这样过去。
1: 是的，
0: 是吧？啊、
1: Bingo 呢也说到，他说从长春中路呢、
0: 啊、
1: 向南走，右转进入喀什西路，然后驶入苏州东街，再走苏州路高架，经过蜘蛛山隧道，继续直行前往庐山街，再进入卫星路，然后走到锦绣三街或者荣盛五街，就直接可以直达到乌鲁木齐站南广场洛客平台。
0: 对对对，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现在都在说啊，去机场高速南向北，在乌鲁木齐欢迎你这儿呢很堵车、
1: 嗯、
0: 是因为这里有一起交通事故的发生啊。
1: 是的，
0: 过了事故点呢就正常通行了，大家呢不要着急，咱们慢慢通行啊。
1: 同时提示各位啊，一定要保持好跟车间距啊、
0: 嗯哦。安永生也来了、他说从海岛屿浪走长春中路，
1: 嗯，
0: 然后长春南路，它是反方向，
1: 哎，
0: 它是绕到了苏州西街，
1: 嗯，
0: 然后从辅道呢过那个肿瘤医院，
1: 哎，
0: 小西沟，
1: 嗯，
0: 啊，过去以后啊，然后呢从苏州路上高架，
1: 嗯，
0: 然后过了芝山隧道，走庐山街。然后那个庐山街不是有一个北广场的引桥吗？
1: 哎、
0: 对，引桥直接上去就到了。
1: 你看他的目的地是达到、
0: 嗯、
1: 到达了这个高铁北广场啊。刚刚也有很多朋友呢是直接到达了高铁南广场，其实都是两个比较优质的选择。
0: 他这条路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1: 是的，
0: 但是呢、
1: 嗯、
0: 有的时候也容易遇到堵车、啊、
1: 哎。
0: 晚高峰会有堵车，
1: 是的啊。
0: 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大家的这个第二道题，大家答得怎么样呢？
1: 哎、
0: 还有没有能够答上来的
1: 最新路线？
0: 我们还有一份 花甲牛肉粉哦，
1: 还没送出啊。
0: 嗯、
1: 那各位也就再打一打，稍后呢。嗯

0: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对答案。
1: 大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2: 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4: 轻松的午间时光，快乐的车厢氛围，因为
5: 什么呀？
4: 一路畅通啊！
5: 对，欢迎来到交通人的午间专属时间，
6: 一路畅通。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带来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0: 各位好，我是田宇，
7: 我们是
0: 把甜蜜品行组合。
7: 节目继续进行过程当中啊，大家呢在哪里也可以把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传到直播间。那么现在呢，我们了解到的路况信息是机场高速在乌鲁木齐欢迎你的这个附近的位置啊，发生了一起呢货车和 SUV 相撞的交通事故，导致这里呢现在已经出现了排队的情况。
0: 是的，
7: 大家耐心等待一下。
0: 没错，那时间来到了14:43，我们也跟大家来了解一下今天乌鲁木齐站的到客的情况。
7: 好嘞，
0: 看到在今天中午的14:00到15:00，乌鲁木齐站到达旅客人数是3800人，需要816辆的车辆。在下一个时间段呢，15:00到16:00到达旅客人数是3700人，需要592辆的车辆。在今天整一天呢，在傍晚的时间有一个小的峰值会出现在晚上的20:00到21:00，到达旅客人数会有6000人，需要1320辆的车辆啊，提示各位。
7: 多啊，来看一下这位叫乌鲁木齐小哥
0: 啊，
7: 他说呢，直接走到河南路，再右拐到北京路，再左拐到小西沟上桥，然后呢走芝山隧道，
0: 下半
7: 生
0: 大街，
7: 大街
0: 靠右走就到了。
7: 不用下半身大街，你从那个蜘蛛山出来之后啊，
0: 有一个引
7: 擎是庐山街、
0: 哎、
7: 那个是庐山街，那不是万盛大街哦。
0: 是的啊、哦、
7: 对，他这个路呢说的大概方向是对的，
0: 你看看、
7: 就是、路说错了。
0: 所以从海岛与浪这儿出发的路线呢，大家答的都还挺不错的。
7: 对，
0: 那我们也走过了新市区。那如果说我现在在团结路新疆国际大巴扎
7: 第三个问题了、啊、
0: 哎，我从天山区的这个位置出发，要玩完了之后旅游完了，我现在要往这个乌鲁木齐站走，那我应该走哪些线路呢？
7: 就是新疆国际大巴扎出发，
0: 哎，
7: 然后呢到乌鲁木齐站，
0: 哎，
7: 应该怎么走？
0: 是的，那各位来帮忙规划一下线路。如果说想要要这个车展门票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可以来发送车展门票以及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来给您发放票，同时呢取票的地址也会同步给到您。两个位置，一个是车小白，还有一个是德宝一手车，数量有限啊，各位抓紧时间先到先得。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还有花甲牛肉粉送出的还有一份没送出，那其他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发送鲜粉之家四个字，您就可以获得一个海报，凭海报呢可以到店来享受9.49元的限时尝鲜价格。这个地址是在新市区的金江路。
7: 好的，那各位朋友呢现在都开始答题了啊。
0: 是的啊，
7: 还有朋友还在答那个
0: 上一道题。
7: 蒲公英今天也参与了。
0: 哎，
7: 蒲公英你不要什么奖吗？车展的门票或者是花甲、
0: 嗯、
7: 你们要把自己的愿望也写上来啊。
0: 你看我看到立夏
7: 啊，
0: 他说
7: 说什么
0: 杭志田宇中午好、
7: 啊、
0: 我给你讲咋走啊、先这个样子走，然后再上海那个高架再下来，再右拐，再这样走那样走，然后就到乌鲁木齐站了啊。
7: 哦，
0: 你这主打就是跟你没有默契，根本就不知道你说啥哦。
7: 你这说是天书啊。
0: 哎呦，
7: 微笑蒲公英说从喀什东路，然后呢到喀什西路，然后再到太原北路，从太原南路到卫星路，然后过去以后呢到荣盛四街到达。
0: 哦哟，
7: 啊，他选择的是一条地面道路。
0: 是的，这是从海岛与浪到乌鲁木齐站。那也看到了古里诺尔来了，他说，如果说从大巴扎要去乌鲁木齐站的话，可以这样走，走西外环，再走九家湾桥， 然后就到南广场了，就感觉离得好近啊，三个点位就到了。
7: 大白鸭到南广场其实不远，
0: 是的啊，
7: 真的不远。
0: 嗯，
7: 不过呢，我觉得刚才你看蒲公英的这条，我仔细考虑了一下，其实也是蛮不错的一条选择线路。
0: 嗯，
7: 就是如果说不堵的话啊，是很好的。
0: 没错啊。
7: 嗯，好，那这样大家呢先互动着好不好？
0: 继续来答题。
7: 这位叫郑凯的想要门票，我们让值班编辑到时候发给他啊。
0: 是的，领票的地址您收好了啊。
7: 行，那咱们了解天气吧，
0: 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这个气温非常的舒服啊，出去之后有凉风阵阵吹在身上。看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高温29度，低温21度，西北风3到4级。
7: 那昌吉呢是阴转小雨，30到21度。
0: 石河子小雨，31度到21度。
7: 奎屯小雨，30到19度。
0: 克拉玛依多云，31度到22度。
7: 那来看一下伯乐呢，是多云转小雨，29到17度。
0: 同时今天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看到伊宁多云，30度到17度。
7: 塔城小雨转多云，33到19度。
0: 阿勒泰多云，29度到18度。
7: 那我们来看一下东加哈密呢，是多云转阴，40到26度。
0: 同时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再来看到的是吐鲁番阴转多云，43度到32度。
7: 我们来看南疆库尔勒呢，是阴转多云，38到29度。
0: 阿克苏多云，38度到23度。
7: 阿图什多云，36到23度。
0: 喀什多云，37度到23度。
7: 嗯，那我们来看一下
0: 还有
7: 和
0: 田，
7: 和田呢是多云转阴，36到26度。
0: 今天也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高温29度，低温21度，西北风3到4级。很多朋友也会问啊，说好像说是要下雨，什么时候下？而且今天温度这么凉爽，后面大暑节气过了之后，会不会天又热了？再来跟大家说一说，24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高温略有上升，31度，低温21度。25号的白天到夜间呢，乌鲁木齐是小雨转多云，
7: 下雨了，
0: 这温度又下来了，高温28度，低温20度。
7: 嗯，
0: 你看很舒服的温度
7: 啊，
0: 我们也持续关注天气的情况。
7: 好，咱们大家关注着，现在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情况。这个孤立的说过了是吧？
0: 哎，
7: 有一位朋友呢没有参与答题，就说想要花钱，这个好像有点不行吧？
0: 哎，是的啊，您可以来参与答题，同时呢有语音，我们来听听。
8: 我是大巴达，从解放路我出，在桥下面右拐，然后上海，往回立交，然后东外环、西外环，然后西外环上。上
7: 哪？
0: 上西外环了。
7: 对，
8: 从解放路上，中外环，再到
7: 西外环，
8: 然后再
7: 到乌鲁木齐站。
0: 哦，解放路。
7: 他其实一直在讲路啊。
0: 嗯，是的，西外环、东外环，然后再到乌鲁木齐站。
7: 可以呢。
0: 可以呢啊。
7: 然后有听众问了，说。机场高速这咋回事？现在堵车了。
0: 看来很多朋友都在那条路上。
7: 啊、对，因为这个在乌鲁木齐欢迎的附近呢，有一个货车和 SUV 发生相撞的交通事故。
0: 是的。
7: 车辆啊，现在就在路上堵着了。
0: 嗯。
7: 过了这个事故点呢，就好了。大家稍微等待一下，好不好？
0: 正在处理当中。如果说正在前往此路段的朋友，也可以选择来绕行一下啊。
7: 我们来看一下啊 ，Bingo 呢，他说了咱们刚才的几个
0: 线路。第三道题。
7: 对，他说啊。如果驾车的话，从大巴扎这里啊，
0: 解放南路，
7: 解放南路啊，他说呢，需要的是25分钟，全程13.7公里，途经解放南路外环路高架匝道，然后到这个匝道。
0: 这个匝道口是、
7: 啊、
0: 嗯，
7: 解放南路是522米，外环路是6.9公里。
0: 哦吼、
7: 你这样算的话，真正的你就是导航语言嘛，是不是？
0: 太明细了啊！
7: 对，但是他又说了乘坐公交线。
0: 哎，其实地铁在、
7: 啊、地铁
0: 如果坐地铁很方便，地铁这我熟啊。
7: 地铁不能直达，
0: 但我告诉你一个可以直达的方式。
7: 你说，
0: 你从二道桥坐地铁坐到小西沟，在小西沟下车，在小西沟公交站。乘坐 D011的白色面包快线大巴车，直接一个5块钱，直接给你送到乌鲁木齐站南广场。
7: 哦吼， 还绕了吧？
0: 其实不绕，地铁
7: 城南

0: 按到陈皮，
1: 但是我给哎，哈
0: 哈哈，也对，
1: 也是一个方式，而且地铁不堵
0: 对，也对，也
1: 啊，
0: 对。
1: 从小西沟到高铁站，
0: 作为天天坐地铁的人来说，
1: 这个路线真的很快，朋友
0: 哎，
1: 们
0: 我其实我
1: 啊。
0: 跟你讲，如果乌鲁木齐是要多几条地铁能够把市区覆盖的话啊，我就不开车了，
1: 真的
0: 我
1: 很
0: 真的要
1: 方
0: 坐地
1: 便，
0: 铁，我觉得很方便。
1: 而且你这个二号线的
0: 嗯，
1: 进展现在也在持续的更新当中啊，
0: 对
1: 也
0: 对
1: 越来
0: 对
1: 越
0: 对。
1: 近了。
0: 如果二号线的一半就是北线嘛，是吧？啊，
1: 对，
0: 通车以后呢，
1: 从华
0: 真
1: 山
0: 的。
1: 街到南
0: 啊，
1: 门，
0: 真的可以解决好大一个片区的问题了。
1: 是的，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另外他说了，也可以推荐61路和63路，再换成29路车。哦吼，
1: 那我还是建议可以地铁换那个快线大巴，
0: 那
1: 地
0: 当
1: 铁
0: 然了，
1: 2026堵
0: 对
1: 车
0: 对对，而且
1: 嘛啊，
0: 快线大巴也很舒服，
1: 是的，很
0: 对吧？
1: 快捷，
0: 哎呀。你这个推荐的好，bingo 啊，非常棒
1: 点
0: 啊，
1: 赞。
0: 给我们换了一个视角去思考这个问题。
1: 是的啊，
0: 来看一下啊，这个 H，他说机场高速南向北过了桥之后呢，有一起单车故障啊，是靠在最右侧车道啦。
1: 哦，这应该是跟刚刚那个两
0: 嗯，
1: 车追尾的事故是不一样的一个事故
0: 不，
1: 吧？还
0: 是一
1: 是
0: 起
1: 同
0: 事
1: 一
0: 故，
1: 起事故？
0: 同一起事故呢，货车挪开了。
1: 哦，明
0: 其实
1: 白
0: 现在
1: 了。
0: 已经在放行了，大家都看到那个事故车了
1: 是的啊，
0: 啊！来，你看，要发奖了啊！
1: 哦
0: 微
1: 呦，
0: 笑蒲公英竟然答得可以呢，
1: 答
0: 人
1: 题
0: 家
1: 答得特
0: 说
1: 别棒，
0: 我想要仙粉，不是仙粉啊，
1: 它叫仙
0: 是
1: 粉之家，
0: 仙粉之家，
1: 对，仙粉之家的
0: 它叫
1: 花甲牛
0: 花
1: 肉
0: 甲
1: 粉，
0: 牛肉粉
1: 是的
0: 啊！
1: 啊。
0: 对。
1: 今天节目当中有两份奖，一份呢已经送给了我们的 Bingo，那第二份呢就送给微笑蒲公英吧，发来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0: 是的，是
1: 然
0: 的。
1: 后前去到新市区京江路的仙粉之家花甲牛肉粉来尝一尝。当然还有很多朋友想要品鉴一下，我们还推出了限时尝鲜价的一个优惠福利，各位可以来发送"仙粉之家"四个字儿，就可以收到一个自动回复的海报。海报当中呢，凭借此到店就可以享受到优惠的价格啊。
0: 对，非常重要。那
1: 是的。
0: 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是不是跟听众朋友再来说一说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了？
1: 其实有一件事儿，大家的关注度都很高，就是关于2026年乌鲁木齐马拉松的相关情况。
0: 哇，2025年马拉松的时候，我早晨7点半啊就到卫星广场那儿去等着了。
1: 某一个点位的位置。
0: 对，然后呢，还传了现场报道。
1: 然后当时，
0: 嗯，
1: 有很多的这个观众在旁边呐喊助威。
0: 对
1: 当
0: 对对。
1: 看到这个马拉松的跑者们。们途经赛道从你面前路过的时候，啊，跑过
0: 挺
1: 的时
0: 激
1: 候，
0: 动的，
1: 是吧？
0: 挺激动
1: 恨不得自己也冲上去，我要跟你一比高下啊！
0: 的。哦，那得要练一练。
1: 是的，那2026年呢，乌鲁木齐马拉松的报名已经进入了倒计时。那截止到最近呢，近20000人竞逐1.5万的参赛名额，什么意思呢？
0: 哇，
1: 就是其实，报名的名额只
0: 人
1: 有
0: 多，
1: 1.5万个，但是呢，现在已经报超了。
0: 报2万，
1: 哎，那
0: 怎么
1: 从
0: 办？
1: 7月23号呢，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报名通道进入了最后的7天倒计时，截至目前，20000名跑者完成了报名。那本赛事的总的参赛规模是在1.5万人，部分报名者呢将通过抽签来决定最终的参赛资格。同时呢，报名通道呢将于7月30号的傍晚的18时正式关闭，抽签的结果呢会在8月中旬来公布。
0: 好的，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了啊。
1: 是的啊。
0: 所以这次马拉松啊，它是全马5000人，半马10000人，就是没有什么欢乐跑之类的了。
1: 只有这两个项目。
0: 对啊，就这样都报超了，你
1: 是
0: 想一
1: 的。
0: 想嘛啊。
1: 那同时呢，
0: 这个线路上是怎么规划的？你知不知道？
1: 对，线路呢，跟今年的线路跟去年相比啊，有一些小小的调整。
0: 啊，
1: 那开跑呢是在9月13号的早上的7点30分来开赛。今年全程和半程马拉松统一起点呢，都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南门。全程的终点呢，回归到会展中心南门。半程终点呢，设于新疆体育中心的西门，赛道贯穿着城市的核心区域，欢迎呢全国各地的跑者们可以来到乌鲁木齐，感受赛道的风景和人文环境，同时也可以来品鉴美食，欣赏美景啦。
0: 哎呦，真的是太好了！我这次一定要关注，我继续在那个地方站着给他们加油啊！ 加油加油。
1: 哎呦，是的啊，也希望呢爱跑步喜欢运动的朋友们在自己的这个能力范围之内啊也都可以来参与一下了啊。
0: 好，那一会儿呢是嘉贺为大家带来劲爆题，我们的节目到这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嗯，
1: 那各位也可以来持续的继续发送最新的路况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
0: 你要是想要这个车展门票的，你可以发送我想要车展门票这样的内容好不好？
1: 是的，可以导航来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前取门店来直接领票了啊。
0: 嗯，
1: 那我们明天见了，朋友们。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3: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代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4: 2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5点为您带来的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今天的劲爆体育将和您关注以下内容。

0: 国际足联公布2026世界杯球迷票选最佳阵容，中国队将选派最佳阵容出战 WTT 中国大满贯赛。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中国队包揽首日两金。关注条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节目，也期待着大家都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互动，留言签到。这会儿来关注一下路况表现啊，刷新到现在的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呢是17公里每小时，刷新到沈墨沟路从温泉西路到东泉路的北向南是23公里每小时，庐山街呢从外环路到赛里木湖路的东向西是30公里每小时，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是22公里每小时。您现在行进在哪里？路况表现，咱们一起传递过来，传递到节目当中，咱们一起聊一聊。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关注体育，咱继续关注更多内容，关注一下健康。其实很多朋友说，哎呀，夏天确实会很热，又到大暑节气，可以吃什么水果能够解暑降温啊？大暑建议您啊多吃西瓜。为什么西瓜是三伏天的天选水果呢？啊，有医生的研究表示啊，说大暑养生呢要兼顾清热和祛湿，这种清甜多汁的西瓜呢正合适。西瓜味甘啊，性寒，包括能够解暑生津止咳啊，止渴啊，包括能够促进新陈代谢，降低这种结石的风险。口干心烦疲劳乏力时吃一块西瓜，能够迅速补水补糖。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瓜皮啊被中医称为西瓜翠衣啊，就是说把这个外皮这种削掉削掉之后呢，泡水喝可以很好的解暑热。哎，你有没有这样的操作呢？可以了解一下啊。欢迎大家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一起留言，一起签到，一起讲一讲。看到大神过来再说说，嘉禾下午好，我来了啊。一个快速转弯啊就到达收音机前啊。好多朋友说，哎呀，感觉真的到了这个时间点了，咱就开始要了解，要一起互动了，更加的放松了。很多朋友也在思考说，哎呀，这周已经终于到周四，周四都到了，周五还远吗？周末不就来了吗？是不是可以安排了，可以打打羽毛球了，可以跟身边的朋友一块儿去语文羽毛球俱乐部去打羽毛球了啊。有些朋友说，哎，我打打网球也不错啊。但说实话，每一项运动都有它的特点。有朋友说，哎，我感觉打羽毛球真的好累啊，虽然说跟身边的朋友们啊一块儿相约的时候，一打打一个4个小时啊，或者说打一个差不多2个多小时4个小时左右的时候，我发现真的精疲力竭呀，真的好累呀。有朋友在思考说，哎，我觉得打羽毛球它的场地范围其实跑动距离不是很长啊，也没有那么累吧。他说我觉得打打网球你看看，这跑来跑去这个幅度啊可能会更夸张，甚至说更累一点。所以今天我们也来聊聊，说一说羽毛球和网球，哎，哪个更累呢？今天的体育小有趣体育知识，我们来说到的是羽毛球和网球哪个更累啊。羽毛球和网球啊，它的综合消耗对比，首先短时的高强度呢，首先呢这还是羽毛球会相对来说更累一点啊，短时的高强度。为什么呢？因为跑动的频率比较高啊，羽毛球呢全程会急停变向，连续的起跳杀球，步伐细碎且不停歇啊，一局里面呢几乎没有长时间的站定休息。职业单打每小时呢移动距离呢可以达到6到8公里，那么短距离的冲刺频繁，小腿包括心肺瞬间会负荷爆炸啊。所以说呢，第二点还有就是间歇极短，一球打完之后仅几秒停顿之后马上进入到下一个回合，心率啊会长期的维持在高位。业余打一个小时羽毛球啊就普遍会浑身酸痛了啊。可能有朋友说，哎，没有啊，也没有这么夸张啊。啊，我说的是可能就是长时间没怎么运动的，比如说啊长时间没怎么运动的打一个小时啊， 可能这种范围会让自己有点浑身酸痛啊。第二个呢，就是长时间对抗了，那长时

0: 对抗方面呢，网球是更磨人的。首先第一点，它的移动距离更长，网球的场地大家都知道比较大，来回底线跑动跨度大啊，职业比赛单场都能够跑到10公里以上，需要持续的大范围的折返。第二个呢，就是单回合的耗时久啊，多拍拉锯能够持续数十秒，加上完整的让发球局盘局，一场网球动辄1到3小时左右啊，对耐力啊、肩腰啊、上肢持续性的消耗会更强。刚才说到上肢，上肢的这种负重会更大，就网球拍啊，网球球拍的比较重，而且呢球本来它自己也是重高啊，每一次的这种挥拍都要对抗球的冲击力，肩肘腰背劳损感会更强啊。所以总结来说呢，就是业余休闲打一个小时以内，羽毛球会相对来说更累一点，爆发力、心肺压迫感会更强。那么长时间对抗，比如说一个半小时以上呢啊，像专业赛事网球可能就会更加消耗体能，耐力考验会直接拉满。所以核心区别就在于羽毛球累在瞬时的爆发啊，这个网球呢累在持续续航。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所以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大家啊，平常是打羽毛球比较多还是打网球接触会多一点呢？您觉得哪一个在您的感觉和体验上面会更累呢？都可以来说一说，咱们一起讲一讲，互动一下。
1: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此刻呢，我们来进入到的互动板块啊，答案只有一个，在我们的时段会给出四条信息线索，大家通过线索呢来找答案啊，来找一找您认为符合条件线索的正确体育运动项目。所以你准备好了吗？第一条线索啊，请听内容。比赛啊，比赛完赛之后呢，会公示全体选手的得分排名榜单啊。这比赛完赛之后会公示全体选手的得分排名榜单，所以根据第一条线索，你想到的答案有哪些会是什么？咱俩一起参与一下，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可以发来文字信息、语音消息，您就互动成功了。看到了云卷云舒变强的签到，说嘉哥下午好，打卡签到。看到世鹏仔说好久不打一次啊，羽毛球确实很累，第二天胳膊酸疼没劲儿啊。看到这个世鹏仔说终于感到一丝凉爽嘞，啊，嘉哥中午好啊，啊，是的，可尤其是到下午的时候，可能还会有点凉呢啊，所以穿短袖的朋友啊，咱尽可能也带一件薄外套啊。所以下午晚上的时候可能会凉一点，所以您可以放在车里面啊。世鹏刚才说了，说好久不打一次羽毛球，确实很累，第二天的胳膊酸疼没劲儿，就好久没打是这样的。你天天打啊，虽然说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但是就没有那么夸张了啊。那么刚才第一条线索呢，我们已经进行了介绍啊和提示，完赛之后会公示全体选手的得分排名榜单啊，你想一想哪一个条件，哪一条线索通过刚才我们的这个介绍之后，哪一个项目它是比较符合的，来一起说一说。此刻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您可以通过车载调频到949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比如说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就可以互动起来了啊。刚才说到的是你觉得网球和羽毛球哪个更累啊，这如果说您接触过，所以您更有话语权了，对不对？第二个，我们刚才是答案只有一个，来互动了，来找答案，找正确的运动项目了。我们的第一条线索已经介绍了，完赛之后会公示全体选手的得分排名榜单，您想到的话咱们来说一说，等待你的留言。
2: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0: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我是嘉贺，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我们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内容啊。国际足联呢公布2026世界杯球迷票选最佳阵容。7月22号呢，北京时间22号呢，国际足联啊，非法 FIFA 正式公布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梦幻11人球迷票选最佳阵容啊。那这份11人名单呢，由全球球迷通过这个FIFA 官网投票产生，最终名单咱们来了解一下。守门员呢会是谁呢？是来自佛罗里达队的沃金尼亚啊，他的得票率是达到了39.6%。有他镇守啊，确实佛罗里达能够有更多精彩的表现，能够放心的向前冲。那么在后卫方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有西班牙队的波罗得票率是18.74%，法国队的于帕梅卡诺得票率是14.93%，以及阿根廷队的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得票率是10.28%，还有西班牙队的库库雷利亚得票率呢是22.56%。那么在中场方面呢，有西班牙队的罗德里啊，得票率是15.34%，有法国队的奥利塞得票率是18.94%，有英格兰队的贝林厄姆得票率是29.02%。前锋方面呢，有阿根廷队的梅西得票率是22.17%，有挪威队的哈兰德得票率是27.46%，有法国队的姆巴佩得票率是29.8%。值得一提的是啊，尽管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仅丢一球，本届世界杯金手套奖获得者西班牙队守门员乌奈西蒙啊，依旧未能入选最佳阵容。西班牙队的主力后卫赛事最佳年轻球员奖获得者库巴西甚至未能入选最佳阵容候选名单。那么根据规则呢，本次活动投票窗口呢，在每轮小组赛和每轮淘汰赛最后一场比赛结束后开放，持续48小时。最终梦幻十一人投票窗口在世界杯决赛后开启。同样呢，开放48小时，球迷可以从包含此前各轮投票获胜者及 FIFA 额外提名球员的候选名单当中挑选11人，组成自己的最佳阵容。投票呢无需注册就可以参与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和关注一下。看到大圣归来再说说网球最累啊，为什么？因为场地大，跑动幅度更多，是不是？看到这个麦克尔在说啊，说我参与一下，但我认为是篮球。继续来关注一下，看到春风在说新 AFD 7747啊，在五一路上别车啊，确实啊，咱在路上的时候安全驾驶啊，好好行驶，规范行驶啊，安全是第一位的啊。再一次来提示一下广大的车友朋友，提示 这个新 AFD 7747啊，咱驾驶员朋友好好的规范驾驶吧。这会儿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现在刷新到的是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0公里每小时。了解到红山路从土屋大高速服务到水木沟路西向东是25公里每小时。还有呢，是刷新到现在可以看到的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是18公里每小时。
1: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0: 听着歌曲啊，也欢迎大家都能够继续分享互动，说说路况，咱们一起来互动参与啊！答案只有一个。那么这会儿呢，来跟大家介绍路况信息。2026年7月23号中午的14点45分啊，省道237线依昭公路白石峰山区35公里至72公里路段因强降雨大雾天气影响，能见度低，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现已呢实施临时的双向交通管制，解除管制时间呢另行通知，请往返车辆的绕行国道577线、国道219线，绕行国道219线呢是最后那个，请提前呢查看天气以及路况，临崖路段快速通行，不要滞留，为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那么，另外呢，有游客关于省道这个237线依昭公路路况咨询、应急救助等问题呢，也可以拨打咨询电话193-9917-0122193-9917-0122，也希望通过提示，我们广大的车友朋友，如果说要走的要在这个路段的，咱们一定关注，咱们互相提示一下。劲爆体育正在直播，稍后我们继续了解更多内容。
1: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2: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949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1: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2: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0: 欢迎各位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那么刚才呢，我们的第一条线索说的是完赛之后会公示全体选手的得分排名榜单。收听节目的您，咱们来说一说啊。刚才有朋友说篮球啊，对篮球，咱们不是可能相对来说是不是是一个群体啊，或者说两个队伍之间的一个比拼呢？刚才这第一条线索是完赛之后会公示全体选手的得分排名榜单，所以第一个好像哎，是不是有点不太搭呢？安文在说跳水啊，来继续关注一下，看到听友倩儿发来了语音信息，我们关注一下。你好，
3: 嘉贺，嘉贺，中午好。
0: 你好，你好。
3: 刚刚走那个北环高架，珠山的下城桥，西向东，在最左侧有一个行人。这会应该走到这个街道里面了，后方的车辆过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
0: 这是什么情况啊？植物山隧道的西向东下层啊，下层隧道这块呢是有一个行人在左侧行走，哎呀，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有安全隐患，隧道里面又稍微有点暗啊。当然了，在这儿还是再次提示一下广大的车友朋友啊，如果说您走到这边的话啊，咱了解注意一下，珠山隧道的西向东下层隧道啊这块呢，现在有一位行人在左侧在行进啊，大家了解注意一下，咱把速度放慢一点啊，及时避让一下。当然如果方便情况下，看谁赶紧给说一说，或者说赶紧把他带赶紧让驶离啊，离开这个位置啊，把他能够带下去啊，带下去。如果在高架上面走还是非常危险的啊。大圣归来再说100米啊，100米什么呀？100米短跑，100米自由泳，还是什么啊？咱来补充说明一下啊。看到呢，继续来关注一下啊，有朋友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啊在互动，所以呢，希望您通过互动的方式，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关注之后发送文字信息、语音消息，咱就一起了解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乒乓球方面的内容啊。中国队将选派最佳阵容出战 WTT 中国大满贯赛。7月22号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北京举行。中国乒乓球协会秘书长何潇呢，22号表示啊，说中国队呢将选派最佳阵容参赛。何潇呢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是说 WTT 中国大满贯赛已经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区成功举办2届啊，今年的10月呢，全球顶尖的乒乓球运动员将再度齐聚北京，并借赛事期间呢，举办中国青少年大满贯赛，让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协会的青少年选手们 在国乒年轻梯队一同在首钢园区切磋球技。啊，何潇呢又说了，说这不仅是国庆假期的一场体育盛宴，更是向世界展示中国乒乓实力与城市魅力的核心窗口。那么数据显示，2025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直接经济收入是达到了1.54亿元，同比增长73%。那么门票收入是来到了8800万元，那么同比增长是54.3%。北京市石景山区啊，这个副区长钟绵绵说啊，说今年的 WTT 中国大满贯赛将全方位啊升级观赛体验，迭代升级硬件设施，进一步推动文商旅体啊，就文商旅体融合联动。赛事的首轮售票呢将于8月中下旬开启。那么在 WTT 中国大满贯赛开赛前，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呢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其中呢乒乓球项目比赛时间呢为9月20号到28号。中国乒乓球协会此前呢是公示了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等球员啊等队员呢在列，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一起给咱们的中国队加油助威。看到小华在说说求助啊，咱的信息可以再

0: 详细一点啊，再详细一点。他说求助，他说二号台地公园小区17号楼下，电瓶电量不行了，车打不着，求助一下附近的驾驶员师傅帮助一下，车上什么都没有啊，是一辆白色的铃木天宇啊，车牌号是新 AK 58R1，新 AK 58R1，联系方式是17690701850，17690701850。那朋友们，如果说您在这块附近的话，咱们一起帮帮忙。
1: 当你遇到困难，
2: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3: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4: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接下来呢，我们来解锁第二条线索啊。第二条线索是竞技全程不需要多人组队配合，单人就能完成完整赛事啊。竞技全程不需要多人组队配合，单人就能完成完整赛事。您来想一想，咱们来说一说，互动一下啊。如果说您想到了，我们可以一起给出更多的答案了。第一条线索是完赛之后呢，会公示全体选手的得分排名情况榜单。第二个呢是竞技全程不需要多人组队配合，单人就能完成完整的赛事。所以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各位听友，咱们一起来说一说。在这儿呢，跟大家来分享介绍信息消息。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博览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给您送车展门票。想要免费看车展的听友，现在发送您的姓名到949微信平台，我们就给您送上2张车展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那么这个取票地址呢，是在就是您可以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说德宝一手车取票，买好车想底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所以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这个时间周期，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博览中心，那么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咱们现场见。此刻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傅先生需要帮忙，现在呢他就在热线上等待着。傅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啊。刚才我这个节目当中啊，我是进行了播出，您再介绍一下，现在就是车辆是亏电是吧？
1: 对，电瓶亏电了，打不着了。
0: 您再把具体的位置说一下。
1: 在2号台地公务员小区 B 区17号楼下。
0: 啊，在头东河区吗？
1: 对对对。
0: 啊，头东河区2号台地公务员小区里面，对不对？
1: 对，小区里面 B 区17号楼楼下。
0: B 区17号楼楼下。啊，您的这个车型车号再说一下。
1: 铃木天宇新 AK58R1。
0: 嗯，什么颜色？
1: 白色的。
0: 好，您的联系方式再讲一下。
1: 17690701850。
0: 17690701850。对吗？
1: 哎，对。
0: 好的，那傅先生，我们已经通过广播播出了。这会儿同时段的我们的听友，在路上的朋友，在附近的车友都能够听到。您有勾电没有勾电线啊？
1: 啊，没有勾电线。
0: 行行，那您耐心等待一下吧，稍后如果说有人跟您联系帮助您了，咱们这边反馈一下，感谢一下。
1: 哎，好嘞好嘞，谢谢。
0: 好，
1: 谢谢。
0: 没事没事，那我们就接到这里。当然如果说这个时间段如果说可能在附近的车友没那么多，我们稍后呢也会再一次来提示，好不好？
1: 好嘞好嘞，谢谢。
0: 没事没事，那就您耐心等待一下啊。
1: 哎，好嘞好嘞。
0: 好，再见再见。那么傅先生的车呢是车辆出现了亏电啊，在头东河区2号台地公园小区17号楼的这个楼下 B 区啊。那么是一辆白色的铃木天宇啊，车牌号呢是新 AK58R1, 没有勾电线，联系方式是17690701850 17690701850。希望在附近的咱们的车友朋友，如果说您方便的情况下，咱们来及时帮助，及时伸出援助之手。

0: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1: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0: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1: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2: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3: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宇文羽毛球俱乐部特别播出。刚才啊，我们是说到了两条线索啊，第一个呢是完赛之后会公示全体选手的得分排名榜单，第二个是竞技全程不需要多人组队配合，单人就能够完成完整的赛事。所以在这儿提示一下，你想一想啊，一个人就能完成的运动项目有哪些啊？可以来想一想，咱们来互动一下啊。我觉得一个人能完成的，我举个例子，抛个砖引个玉啊，我想到的，我就认为，哎，举重是不是一个人啊，他就可以完成呢？啊，他可以完成之后，然后呢，等待着更多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后大家的一个得分情况啊。啊，还有什么呢？体操算吗？啊，有的时候，比如说单杠过程当中啊。运动员体操选手啊，运动员啊，会进行这样的一个

新开赛啊，这个中国队呢是包揽了当日产生的两枚金牌。姚先群、胡凯在十米气手枪混团比赛当中啊，是连破资格赛、决赛两项世界纪录摘金。申礼豪呢，则在男子十米气步枪决赛当中夺冠。十米气手枪混团采用的是国际射联新规，不再分金牌赛、铜牌赛，而是资格赛，前四名在决赛场。啊，是同场竞技，前十八发射啊，前十八发这个射击啊，按总环数排序，随后呢每三发淘汰一组环数最低的队伍。中国组合姚先群、胡凯呢，在资格赛当中就创下了新的资格赛世界纪录。那么沈一瑶、步帅航紧随其后，分别啊是分列前两组晋级。那么决赛当中呢，两队中国组合啊是一路领先。啊，会是最后三发金牌对决，最终呢，姚先群、胡凯是打出了488.4环，啊，刷新决赛世界纪录夺冠。那么沈一瑶、步帅航呢，以485.7环获得银牌，那么韩国组合摘铜。姚先群的赛后也是表示啊，说今天呢大家表现还不错，发挥了自己的水平，运气也比较好，主要还是搭档打得好。那么展望接下来即将到来的亚运会，胡凯表示啊，说会竭尽全力展现自己的水平。那么巴黎奥运会冠军申礼豪的状态火热，以资格赛排名第一的成绩强势晋级男子十米气步枪决赛。马思涵、张长虹呢同样晋级。那么决赛当中，申礼豪一路领跑，最终呢以253.9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张长虹呢是252.4环。获得银牌，瑞典选手啊林德格伦啊是收获铜牌，小将马思涵是排名第四。据了解呢，本次比赛呢将持续到28号啊，这个共决出15枚金牌，所以呢也希望咱们的中国队啊运动员们都能够有更好的表现，有更好的成绩。来关注一下，看到大圣归来在说100米跑啊，再和100米跑应该没跑了。还有呢，老枪杨韵宇啊，在说高尔夫啊，一个人也是完成的呀，完成之后会看一下啊，大家的一个成绩情况。哎，你看，这有表现就来了，对不对？还有没有呢？您还能想到的是什么呢？还有哪一个运动项目它更符合呢？来吧，我们接下来给出第三条线索。第三条线索是，参赛时呢需要佩戴护具，用来保护自身感官不受器械影响。第三条线索是参赛时需要佩戴护具，用来保护自身感官不受器械影响。前三条线索再次提示一下啊，第一个呢是完赛之后会公示全体选手的得分排名情况，第二个是竞技全程不需要多人组队配合，单人就能够完成完整赛事，第三个参赛时需要佩戴护具，用来保护自身感官不受器械影响。您想到的答案有哪些？你想到的答案还知道的符合条件的是什么？咱们一起来说一说。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金茂体育，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夏河和您一起了解，乌鲁木齐呢是多云的天气状态，温度是29到21摄氏度。了解到昌吉呢是阴转小雨，30到21度。石河子小雨天气31到21度。奎屯呢是小雨天气30到19度。克勒玛依多云天气31到22度。伯乐呢多云转小雨29到17度。伊宁呢是多云天气30到17度。塔城小雨转多云33到19度。阿勒泰多云天气29到18度。哈密呢是多云转阴40到26度，吐鲁番阴转多云43到32度，库尔勒阴转多云38到29度，阿克苏是多云天气38到23度，阿图什多云天气36到23度，喀什多云天气37到23度，和田呢是多云转阴36到26度。未来三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天气29到21度，24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天气31到21度，25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多云28到20度。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刚看到有朋友也是在说啊，互动参与一下，大声过来再说说，哎，我认为是吊环。迈克尔在说说射击，云卷云舒变强在说说加贺，其实你已经脱口而出了，应该是射击。还有呢，看到和平在说说，我猜啊，应该是射箭。最终呢，我们也来把最后一条线索来提示一下啊。第四条线索啊，这个简直就是明晃晃的答案了，我们就看看谁更快啊。第四条线索是手中器械可发散金属弹丸以远处带多层圆环的靶纸核算分数。手中器械可发散金属弹丸，以远处带多层圆环的靶纸核算分数，你认为最终的答案是什么呢？等待大家最后的互动参与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羽毛球方面的内容啊。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李诗峰、贾一凡和他的队友啊，这个张舒贤止步首轮。7月22号啊，在常州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进入第二个比赛日，男单7号种子李诗峰，2号种子昆拉武特，女双2号种子贾一凡、张舒贤等几位高排位种子选手爆冷告负，止步首轮。那么男单赛场呢，中国选手李诗峰呢以12比21、21比14、18比21不敌爱尔兰选手阮日。那么赛后呢，李诗峰呢表示对赛场的风向适应不佳，限制了自己的打法发挥。那么泰国名将啊，这个昆拉武特呢状态低迷，苦战三局以13比21、21比8、19比21啊不敌丹麦选手格姆克。那么女双首轮呢，贾一凡、张舒贤以22比24、17比21不敌印度尼西亚的年轻组合阿莱西亚和费比。那么另一对中国组合呢，李怡静以及卢旭敏啊，2比1战胜队友罗毅和王廷格晋级。那么中国队的其他比赛当中，两位这个女单强手王芷怡、韩玉君啊，以2比1是战胜各自对手。那么男双组合啊，梁伟铿、王昶2比0是轻取一对印度组合。黄迪刘洋呢是1比2不敌印尼组合阿尔菲安以及菲克里。当日出战的四对混双组合里面，包括还有文彦哲、黄东平、蒋振邦、魏雅欣、陈鑫、张驰、郭兴娃、陈芳慧全部获胜晋级16强，恭喜他们。看到石鹏在说说加贺，妈呀，我觉得应该是射击。他说我觉得应该是射箭啊。什么时候我觉得应该是射箭，大帅哥来说说啊，应该是射击。

雨后的山林看着湿漉漉，可枯枝落叶层底下干透了就是一层火绒，雷击一个火星就能烧成一片火海。进山之前，请将这句话在心里过一遍：火种不上山，上山守规矩，不野炊，不吸烟，不烧荒。发现火情，第一时间远离并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青山是祖传的财富。

0: 守护青山是每个人的责任。
1: 此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体彩信息啊。了解到的是2026年7月22号周三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6082期开奖结果，前区号码是16、26、27、28、34，后区号码是02、06。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第26193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1、80。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五第26193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18068。2026年7月21号周二，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第26083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52196312。以上信息，咱们各位听众、彩民朋友，咱们一起了解、关注和掌握。

干到听友啊，云卷云舒边疆在说，说驾鹤原本没有方向，经过你的提示啊，就从容的锁定了射击。正确答案我们来公布一下是什么？正确答案就是射击啊！看一看你答对了吗？你是通过第几条线索答对了正确答案呢？第一个啊，线索是完赛之后会公示全体选手的得分排名榜单。像田径、摔跤、球类、射箭、射击等绝大多数的正规体育赛事啊，都会公示排名。啊，第二个呢，竞技啊，它全程不需要多人组队配合，单人就能够完成完整赛事。要筛除比如说足球、排球、接力等团体项目。刚才我其实提到了，比如说举重啊、射箭啊、射击、体操、飞镖等单人项目也是比较符合条件的。第三个，参赛时需要佩戴护具，用来保护自身感官不受器械影响，排除摔跤、短跑等没有护具要求啊这样的一个徒步运动，所以要到比如说像射箭、射击、击剑等器械类的项目啊。那么最后一个呢，手中器械可发射这个金属弹丸啊，以远处带多层圆环的靶纸核算分数，射击的独有特征，对不对啊？其他运动呢无金属弹丸积分的规则，所以最终的答案就是啊，就是射击，你看看答对了吗？

时间来到了15:56啊，嘉禾陪伴各位的金毛体育要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积极互动，锁定来和节目当中每位朋友一起畅聊，一起关注。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稍后的时间呢，是由我的同事韩帅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边走边听，咱们一起锁定，一起互动参与。朋友们，明天再见。

0: 下午4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3: 就说这个阿布说，风言风语能说话，你看有风嘛哈，还有呢，这个是我一直都在，郭师傅说的是耳边风，那您是把谁的话当耳边风了呢？这个还有是吴黄，他说打卡签到哈，什么风能说话，汪峰老师，哎呀还挺礼貌啊哈，汪峰他不仅能说话，还很能唱歌呢哈，还飞得更高呢哈，这个风大飞得就高是吧哈哈。都直接闭环了哈，我笑我吃我胖，他说什么风能说话，欧阳风。那我们班还有很多朋友的名字都带风这个字呢啊，不仅能说话，而且还挺调皮捣蛋当时的时候。艾师傅打的是人来风，麦克尔说凉风，还有呢，这个是包括潘师傅啊康师傅打的都是麦克风哈。行呢，这个麦克风也行吧啊，这毕竟是这个给的一个参考答案嘛。另外跳舞打的什么呢？打的是和风，为什么呢？因为和风细雨啊，不虚归是吧啊，和风。另外呢，我们是朋友说，这不是韩帅上节目天天都需要面对的物品吗？麦克风，真的是每天面对，感情很深厚啊。行，其实大家都发现说啊，这个麦克风其实不是说直播间才有啊，麦克风无处不在呀，对吧？手机底下那个麦克风，而且有的手机不止一个麦克风呢，顶端麦克风，背后还有麦克风，为什么呢？它就是要起到降噪的效果啊。这个还有呢，这是那个 Jambot 说麦克风能说话，我爱我家说蜜蜂会说话。蜜蜂他说的是哪儿的话，他只会嗡嗡嗡啊，好不好。古丽女士说的是你是风儿我是沙，风声会说话，哇这个好缠缠绵绵到天涯啊这。还有呢是托尔逊师傅说的是答案是什么风，答案是什么风，你把问题又反弹了，这是反弹了。大圣归来说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就差唱出来了，如果你要是唱一下的话那就更加精彩了啊。是啊，你看答案就是很多啊，我觉得最精彩的就是欧阳锋。

不行，汪峰也行哈，都会说话，还有风凉话、麦克风、耳旁风、耳边风是吧？枕边风啊，好多风啊哈，任他东西南北风。接下来要开始进入的是字谜环节了，字谜就很简单嘛，是吧？嗯，出一个字谜，您打一个字儿，这个字儿呢可以用文字发过来，也可以用语音来互动一下，说一说。那么请听题字谜：人在草木中，打一个字，是什么字呢？都是最基础的题目哈。最近选题确实啊，也有我的责任。为什么呢？就是我就会选，就是难度啊，就是一看就能明白的题目。就是我要是思考不太明白的话呢，就不敢出。为啥呢？解释不清呀，是吧？所以这个题目都是简单题目哈。人在草木中，打一个字，请问是什么字呢？您可以把答案现在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重复一下，人在草木中。

0: 这个题其实没有那么的难哈，这题目呢就问大家，人在草木中打一个字。我看到哈，这个迈克尔的答案呢打的是苯，这个苯呢很熟悉啊，就是那个一个化学物质啊，什么甲苯啊，这芳香烃那类的东西啊，苯是苯，人在草木中是苯这个字吗？好像不太对吧，差那么一点点好像啊，但感觉是对的。另外呢，这个徐师傅啊，大圣归来 L 燕答的是从，草丛的丛，这个字啊应该是两个人走钢丝的谜底啊，从啊。哎呀，真的是有的时候呢，一猜字谜啊，就感觉好像自己很露怯哈，有些时候发来的字不认识。人在草木中，你看这 simple 发了个答案啊，一个草字头底下一个木，乍一看不认识，仔细一看还是不认识啊。哎呀，我得查查一会儿，一个草字头一个木，这个字儿咋念呢？还有人把爱借掉，说是不是坐下来的坐这个字，两个人一个土，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的这个坐字啊。人在草木中，他只是在土上呀，这个是
1: 坐下的坐。
0: 嗯，然后呢，人在草木中打一个字儿，是坐下的坐啊。来，蓝斯师傅，
2: 正确答案是喝茶的茶。
0: 哦，好厉害呀，直接说正确答案就是喝茶的茶这个字。你看啊，这个莫忘初心啊，阳光回忆，说大风车啊，人呀真好看是吧，安吉，以及呢是我一直在郭师傅，鼓励女士，还有呢导航者，以及这个是迈克尔，徐师傅等等等等，答的都是茶这个字。为什么是茶这个字呢？你看嘛，一个草字头，人在草木中，把人放在草字头和底下一个像木，它不是一个木这个字哈，但是有点像，是不是呀？你看，因为它毕竟是字谜啊，它是个字谜，一横一竖一撇一捺，像不像一个木呢？人在草木中，正确答案它就是茶叶的茶这个字，您答对了吗？

0: 这个小师傅时光记忆，人老实话不多，是吧？还有 LZ， IL 尾号9662，阿布，还有呢西林师傅等等等，答的都是正确答案，就是茶叶的茶这个字。那么大家喜欢喝的是什么茶呢？周师傅，
1: 茶叶的茶。
0: 嗯，
1: 茶叶的茶。
0: 啊，小朋友是不是啊？哎，好厉害，好棒啊，小朋友，这个字有没有学过呀？我感觉好像小朋友的声音应该是有没有上小学呢？真的都很厉害哈。来吧，咱们继续哈，咱们可以稍后呢把路况来分享一下。如果您这会儿发现更多前方路况的拥堵情况，比方说河南快速北向南，从城北大道一直堵到了河南路了，你看北向南拥堵长度超过2公里，您可以把原因跟我们说一说。还有呢，河南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从河南东路一直呢是快到喀什路之间，南向北拥堵1公里多，是什么原因啊？来分享一下。还有呢，是河南快速的北向南，从新一路立交一直呢是快到华林桥路段啊，北向南拥堵缓行大约600米。反方向再刷新看看，目前在河南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从人民路一直到红山公园排队。

0: 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多久没有认认真真给父母置办一件能长久使用、关乎健康的好物了呢？确实，成家立业之后，工作忙碌，常年奔波在外，一年到头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每次打电话关心家里，问爸妈缺什么东西，他们永远统一口径，我们啥都不缺，你在外照顾好自己就行，不用惦记家里。可咱们静下心好好想想，自己家里什么新款沙发、电视、冰箱、小家电换了一件又一件，稍微有点条件就想改善生活。再回头看看父母的厨房，用了十几年的旧水壶，底座锈迹斑斑还在凑合用，自来水烧开，水壶底下厚厚一层水垢，他们日复一日喝了几十年，水管老化，水质杂质多，老一辈舍不得花钱改善饮水，就这么将就着。小时候，父母总把最干净、最好的东西留给我们，如今我们有能力了，能给到父母最好的孝心，从来不是转账红包，而是长久看得见、摸得着的身体健康。今天我们就给各位朋友带来1509西域山泉系列净水机专属福利，咱们的重磅活动——孝心双装方案。简单说，自家安排一套，再给父母安置一套，一次性把两代人的饮水健康都安排妥当。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400-700-2939，400-700-2939。这次专门推出孝心双装福利，就是让大家没有负担，轻轻松松尽孝。现在打电话安装1509西域山泉系列净水机，惊喜不断，福利多多。首先说说单台安装的权益，只要订购一台净水机，就能享受30天免费试用，师傅免费上门勘测，免费安装到家。试用期间要是觉得不满意，直接拆机，全程一分钱不用花，零风险体验。如果试用满意留下来，付款也毫无压力，每月只需要199元，分13个月结清，全程零利息、零手续费，绝对没有隐形消费。下单直接赠送价值1388元智能饮水机，再加一台负离子吹风机，一口微压锅，礼品直接送货上门。还有一个好消息是，凡是现在打进电话的前15位听众，给您额外赠送3年滤芯免费更换服务，后续换新一分钱都不用花。最后是我们的重点了，今天主推的孝心双装，自家一套，父母一套，福利直接翻倍升级，两套同样享受30天免费试用，免费上门安装。先给父母装上，让老人家实实在在喝上一个月干净净水，满意之后再留下，不满意直接拆除，没有任何损失。两套全部支持零利息分期，每月合计只要398元，礼品直接双倍赠送，两台智能饮水机，两台负离子吹风机，两口微压锅，全都带回家。滤芯福利更是诚意拉满，前15名打进热线的朋友，自家机子享受3年免费换滤芯，父母那台额外再加2年，整整5年免费更换滤芯。如果家里父母年满80周岁，福利再升级，父母那台净水机的滤芯终生免费更换，只要机器正常使用，终身不用自费换芯，省去常年的耗材开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名额，今天只有15个机会。400-700-2939，400-700-2939。不少朋友可能会犹豫，我想给爸妈装，可跟他们一提，他们肯定嫌浪费钱，不让买怎么办？给大家分享一个经验，给父母买东西千万别提前商量，只要开口询问，99%的老人都会心疼钱，劝你别乱花钱，所以直接装好，让他们先免费体验，就是最好的孝心。等师傅上门装好，让他们每天喝上清甜无杂质的纯净水，嘴上即便念叨两句乱花钱，心里也一定满是欣慰，往后每一天烧水喝水都能想起孩子记挂自己的身体，这份牵挂时时刻刻都在身边。咱们也算一笔账，单台净水机每月199元，两套一起也只有398块，不过是一顿外出聚餐、一件衣服的开销，13个月分期结束，就能换来父母往后数年、几十年安全干净的饮用水。从前总觉得孝顺要花大钱，其实不是，几百块的月付出换来一家人长久饮水健康，这笔账怎么算都划算。 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们能陪伴孝敬父母的时间其实十分有限，别等到留有遗憾才想起弥补。虽然父母嘴上总说什么都不缺，这可不是真的毫无需求，只是不愿拖累子女。我们能做的就是主动为他们的健康多考虑一步。现在想要锁定孝心双庄全部福利，抢占前15名三年免费换新名额的朋友，直接拨打官方报名热线400-700-2939，400-700-2939，拨通电话直接告知客服孝心双庄，就能锁定全部专属福利，自己一套守护小家饮水健康，父母一套回馈养育之恩。80岁以上长辈更享绿星终身免费更换的服务，别再拖延尽孝，一通电话就能给爸妈一份长久的健康惊喜。热线400-700-2939，现在抓紧拨打400-700-2939。
1: 新疆旅游旺季来了，自驾游的车友们出发前记得准备随车垃圾袋。沿途自驾不要车窗抛物，在景区游览美景时不乱扔垃圾，爱护景区环境卫生，文明旅游，保护大自然，让新疆更美丽。
2: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0: 好嘞，此刻呢是到了下午的4:31，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锁定收听参与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的下半场音乐游乐场来了。猜歌听歌唱歌，首先呢是先猜歌，改编歌曲猜猜猜，看一下您能否把改编过的歌曲猜得出来歌名呢。歌曲略显伤感，但是呢也有一些矛盾，哈哈，怎么解释呢？解释权在您这儿，请现在把您听到的歌曲的名字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是我放一首歌您来听一听，这歌即便是改编之后的话，歌名您还能够分辨出来，并且能够把歌名发送过来的话才算赢啊。来吧，前提是您先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之后呢发信息歌名儿，熟悉吗？

0: 听到这儿，请您把歌曲的名字能发送一下吗？怎么发送呢？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强师傅。
1: 河滩路

0: 南上北、
1: 嗯、
0: 那个堵河南路那个地方堵车的原因是因为最右侧车道有两车产生了刮擦。
1: 哦，河南
0: 现在两个车都在路边上停着呢。
1: 啊，河滩南
0: 大家注意避让吧。
1: 啊，河滩南向北在河南路那边呢，两车刮擦了，提示下注意呢后方车辆减速慢行，避让或绕行一下吧。我们是朋友说，这也是好多人每天都接触到的。我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呢，先准备一杯红茶，就是呢茶叶的茶，是吧？他说，韩帅喝茶不？嗯，也喝啊，偶尔也喝一下茶。还看到呢，这个是，这是沈师傅啊，发图片说请喝茶，好嘞，请猜歌。刚才放了一段歌曲啊，请各位来猜猜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您知道吗？其实这两个词儿啊是有一些矛盾的，但是呢它在同一首歌里面四个字，什么什么四个字啊。如果您知道歌名，可以现在把歌声发送一下哈。这个歌名其实挺简单的，四个字儿，相互矛盾的。本来这个事儿呢其实应该是伤心的，可是呢它并不伤心，那是什么情绪呢？就很难琢磨了哈，很难说清楚了。所以说歌曲的名字到底叫什么，通过歌词再听两句，把歌名可以现在就发过来了。

你看哈，这个是杰出青年答对了歌名，还有呢是迈克尔答的是祝你快乐，梁静茹的歌。哎，不是，这个歌名啊，它是有一些矛盾冲突的啊。未央答对了，还有呢是托尔逊师傅，恭喜答对了。还有呢小雨答的也是对的。哦，可以啊。

是不是啊？他就已经唱出来了，就是分手快乐，您答对了吗？云淡风轻啊，还有呢是秋云啊，小方块啊，吴师傅啊等等，答的都是分手快乐，还有呢是吹吹晚风啊。行了，这个歌其实还是算是经典歌曲吧，略显伤感，但内心很坚强的感觉。那这歌如果您会唱的话呢，可以演唱一下，如果不会没关系。今天呢，咱们的唱歌的关键词是什么呢？请大家演唱歌词歌名当中带有分手的歌，您能想到哪些歌呢？歌词歌名里有分手的歌，可以把歌声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边听歌边想歌，有分手的歌，来再挖掘挖掘。

是不是很多就是年轻的朋友这个歌没怎么听过哈？这个歌是不是也上过一些综艺节目的舞台，就是表现出嘉宾的没有在一起，但是呢也没有很遗憾的感觉和过程呢？来自于梁静茹的《分手快乐》。那么您听过以后呢，请大家来继续的参与节目。扩展环节呢是请大家演唱的是歌词歌名当中带有分手的歌，您能想到

口上撒盐，是吧？有的时候呢，一旦把这个歌能唱出来以后呢，反而说明啊，您是真的放下了哈。其实说到分手的歌，我们先提示一下吧。分手的歌，有的时候分手呢不一定那么的快乐哈，但是分手也是需要一点点的体面的，对吧？

看哈，很多歌啊都是跟描述感情有关的，有爱的歌挺多的，有情的歌也很多，但是呢提到分手的歌好像大家呢不太愿意去触碰哈，总感觉说这是太伤感了吧，这太直接了吧，太残忍了哈，这就分手好像过去以后呢就都过去了哈。所以说这会儿希望各位来继续的分享一下您知道的歌词歌名里有分手的歌，您敢唱出来吗？如果敢，请把歌声现在呢直接的用语音方式发送演唱，然后呢把这个语音啊发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张师傅说约定，你我约定，难过的往事不许提，但是分手在哪儿啊？如果您知道这个歌的歌词哈，尽量把歌名啊歌词给我们都提示一下啊。这个还有呢是秋云说分手，这个有分手这歌吗？分手，那这个歌名也挺残忍的是吧？随风流浪啊，流浪哈哈，流浪。他说分手在那个秋天，分手在那个秋天，就是秋天不回来吗？这个歌叫做。另外呢，这个那个还有是，枕师傅哈、啊、说的是开始懂了，吹吹晚风说的是不分手的恋爱，以及托尔逊师傅说的是张国荣演唱的分手。分手这歌好像不太好唱是吧？那再听一首大家耳熟能详您一定会唱的歌来，可以唱一唱了。这什么歌呀、啊？

怎么样？你看这歌里啊，童年回忆，这个《还珠格格》的一个片尾曲是吧？当里面呢就有分手，再提示一下嘛。如果再提示的话，再提示一些再偏年轻一点的旋律，认真的。

0: 在说你，就是在你说了分手那一瞬间，就是上海开始下雪了啊，这情绪的表达确实哈，很有诗意啊。行，咱们这会儿呢，如果您想到更多的带有分手的歌，可以继续把歌声用语音方式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您还知道哪一些带有分手的歌曲呢？
1: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这两天温度啊确实还不错，这个乌鲁木齐明天多云天气，低温21度，高温29度，西北风3级。阿勒泰多云，16到29度，塔城小雨转阴，17到34度。伊宁多云转小雨，18到31度。伯乐小雨转阴，18到29度。克拉玛依多云转阴，22到33度。奎屯小雨，21到32度。石河子小雨转阴，20到30度。昌吉小雨转阴，20到34度。哈密阴转多云，28到42度。吐鲁番多云转阴，30到44度。库尔勒多云转阴，26到41度。阿克苏多云转阴，24到35度。阿图什多云转阴，

0: 23到37度，喀什多云转阴23到37度，和田阴26到39度。乌鲁木齐啊，明天多云天气，低温21度，高温29度，西北风3级。
1: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2: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赤日满天地，火云成山岳，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大暑，7月23日如约而至。大者炎热之极也，暑热程度远超小暑。进山纳凉是新疆人独有的夏日执念，草地烧烤冰西瓜，露营戏水望星空，每一份盛夏的记忆都是七月滚烫热烈的味道。下一个节气就立秋了。
0: 哇，好快啊，下个节气就要立秋了哈。好嘞，到了下午的4:46，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看个消息啊，305路公交车的师傅啊，是这个阿布都热赫曼师傅呢，在车上捡到了一个奶白色的钱包，内有王卓威的公交卡，还有千元现金呢。那么这个王卓威啊，如果您听到广播之后呢，可以和这个师傅联系一下，电话是18999995452，电话是18999995452。车队队长电话呢是13039490977，队长电话13039490977。那么如果您认识王卓威的话，也希望跟他联系一下，跟他提示一下，您的这个白色的一个钱包呢落车上面了，您可以和这个师傅联系一下，电话是18595452，18595452。路遇困难需要帮助啊，也可以和我们随时联系。949绿丝带的应急求助专线呢是0991-2505-949，你也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是0991-2505-949。继续跟大伙来唱歌吧，唱的是有分手的歌，但是分手不一定都很难过呀，是不是？有的时候呢，分手也快乐呢哈，分手快乐。托尔逊师傅说的是说好不哭。有分手呢，确实啊，这个分手哈、啊，说好不哭，说分手之后不要哭，谁能忍得住啊，是吧？石师傅说的是《嘉宾》这歌，第一句啊就有分手呢。涛仔他说的是《好心分手》这个歌，《好心分手》啊，《好心分手》。
3: 痛痛吧。

啊，刚提示一下哈，刚才这个丢钱包的这个王卓威哈，然后呢，您可以和队长打电话联系，因为呢，这个师傅啊，这个在开车不好接电话，您打电话13039490977，电话呢是13039490977，是305路公交车的一个师傅呢，阿布杜日克曼师傅啊，在车上捡到了一个奶白色钱包，内有王卓威的公交卡，还有千元现金，那么呢，这会儿啊，这个失主啊，可以和队长联系，电话是13039490977。

0: 你看啊，说到有分手的歌，我们看了一下呢，这个是张师傅啊说的是约定，对吧？穆师傅呢答的是这个欢快，行，我们一会儿听听看。刘师傅啊还有呢是东篱，答的都是体面，为什么呢？因为分手需要体面，是吧？爱似胡杨说了好多歌啊，体面，后来，说散就散，十年。另外呢，枕石也说的是成全这歌，哪一句呢？导航者说认真的雪，分手总是在雨天，为什么是雨天会容易分手吗？看到宋先生啊也发信息了，说分手吧，这是啥意思啊？马师傅的歌声。
1: 江哥中午好。
0: 哎你好。
1: 带有分手这两个字的歌都比较偏年轻的。
0: 偏年轻一点。
1: 好像很少。
0: 哦年轻的歌
1: 来。有一首张震岳的分手。
0: 哦。
1: 分手吧分手吧。
0: 哦。
1: 不知道你是不是还爱着我。
0: 哟看来马师傅也是年轻人啊，这啊可以。分手吧。还有哪些歌带有分手两个字呢？就是歌词里啊歌名中有分手两个字的歌，您此刻想到哪些？请把歌声用语音方式演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罗罗，
2: 夜来的雾凇，我的心好冷，那些忘记分手更伤人。
0: 这也是有分手，是因为啥事分手啊？这个歌词里有提及到吗？涛仔也刚说过啊，这个好心分手。另外呢，还有是我们是朋友说，我们能不能不分手？演唱韩帅，不是，这个歌演唱的是花儿乐队大张伟，这个是哈。

0: 心可以取决于什么呀？不过说，
1: 哦，这个歌也是很年轻的歌，是吧？很年轻，来，小莫。
2: 你说很惊讶，真不是实话，没想过分手，没想说你什
1: 哦，
2: 么。
1: 好心分手是吧？是好心分手，对不对？是吧？一听就是个借口，是吧？来，这个托尔逊师傅啊，他说的是周杰伦的《说好不哭》，能给我们演唱一两句吗？看看安师傅的歌声。
2: 我们能不能
1: 啊、
2: 不分手？
1: 哦，哦哟，
2: 亲爱的，别走，
1: 哇，可以
2: 全
1: 呢。
2: 世界都让你爱我，难道你就不会心动？
1: 就这个歌会唱的朋友啊，估计也是很年轻的哈，也有一颗很年轻的心，这应该是啊。哎，马师傅的歌播放了吗？
3: 驾鹤中无好。
1: 啊，还驾鹤呢？他已经下节目了，是。来，还有很多歌，还有《分手》。
2: 分手了，别来打搅我。
1: 这是啥歌呀？这个好陌生的歌曲啊！有分手的歌来，迈克尔。
4: 还是动力火车的歌，那
1: 啊
4: 就分手吧，
1: 啊啊！
4: 在爱过去中扔散了，那就这样吧。
1: 那到底是那就这样吧，还是那就分手吧呢？他的歌词是怎么唱的呢？

0: 爱过你，为我跟随。
1: 怎么这么厉害？是真的把歌词都已经背下来了吗？哎，刚有人说，就有分手的歌都是一些年轻的歌，说老歌难道就没有分手这两个字吗？有的呀，之前我们还听过这歌呢，就是叫做《999朵玫瑰》这歌里面有分手，这个大家应该都或许听过一些吧。

0: 你看到没有？这个歌里面也有分手呢，哈。继续关注一下，这是东海师傅。
1: 分手了别来打搅我
0: 哦，刚说过，说这个歌名就叫做分手了别来打搅我，这个歌哦哟，这是啥歌，这个是小一也说有一种爱叫做放手，但是放手跟分手还不太一样吧，分手是两个人的事儿，放手可能是一个人的事儿。啊、哦、哎对。这是李翊君的歌是吧，哦这个歌是好听好听，但是麦克风离嘴有点远，就是您开的是蓝牙还是免提模式啊，如果您要是发语音的话尽量不要用蓝牙。如果不小心车连了蓝牙以后呢，你再对着手机唱歌的话，其实收音是收不太清晰的，好吧？那咱们继续看看各位的信息啊。演唱歌曲歌词中带有分手的歌，您还知道哪一些呢？

在 rap 里哈，这歌是来自于汪苏泷的《不分手的恋爱》，那就是长长久久呗，是吧？那么还有朋友说了一些啊，就是一些老歌，说《东风破》里有分手两个字呢，我压根想不到，这个歌里这么的唯美，怎么会有这么现实的词出现呢？到底哪一句歌提到了分手呢？啊，《东风破》。

0: 就连分手都变得很沉默。真的哈，这个词在里面也变得真的是特别的贴切，感觉很走心。哎呀，还有好多歌啊，我们来听听看大家发来的最后的几首歌吧。安师傅，
1: 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从分手的那一天，999朵玫瑰。
0: 哦，有分手哈，是不是又勾起一些往事了？随风流浪。
1: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会很想生活从前。
0: 好，还有秋风不燥。
1: 我们能不能不分手？
0: 不能，为啥呢？因为咱们节目时间要到了哈，孙师傅。

0: 就不要再想起我。
1: 哦，就是一刀两断的意思哈，这够狠心，这是哈。但确实啊，咱们节目要结束了哈，那么更多的歌声没有播出表示抱歉，那么欢迎各位啊在每天下午的4点整准时收听由韩帅带来的949边走边听节目，之后呢欢迎各位啊收听的是由于婷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那就明天4点整咱们不见不散。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4: 谢谢，
2: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九四九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2: 说出你的故事，
3: 传递一份谢意。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8: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9: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10: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3: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9: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3: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
11: 谢谢

0: 经过了前几天的高温天气，终于啊，今天是感到了丝丝的清凉。今天的天气情况呢，这会儿行驶在路上是一个非常舒适的状态。那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是不是也是一个非常让你觉得愉悦的情况呢？欢迎大家把最新的路况持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盘点最新路况信息。看到拥堵指数排行榜当中，东向西团结路这里，从大湾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平均速度12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18分钟。河滩路的辅路，从广汇桥下桥一直到人民路立交，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平均速度14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呢需要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平均速度14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呢需要13分钟。再来看友好南路，从民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的北向南，平均速度19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8分钟。最新路况欢迎大家持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
1: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赤日满天地，火云成山岳，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大暑，7月23日如约而至。大者，炎热之极也，暑热程度远超小暑。进山纳凉是新疆人独有的夏日执念，草地烧烤冰西瓜，露营戏水望星空，每一份盛夏的记忆都是七月滚烫热烈的味道。下一个节气就立秋了。
0: 今天呢，大暑节气，也欢迎大家锁定此时此刻我要说声谢谢你，一生有你节目。大家好，我是于婷。那眼下呢，也是正值三伏酷暑的天气，前两天高温闷热，还有啊湿气缠身，相信大家已经都体验到了。那不少朋友也说这个天气啊没有胃口，而且呢会感觉浑身比较乏力，还有比如说有老寒腿的呀，一些哮喘的呀，这些旧毛病可能容易反复发作，比较难受。那最近呢，各大医院的中医科三伏贴火热预约当中，大家也有很多的疑问啊，到底三伏贴是什么？那初伏已经过去了，现在中伏我贴三伏贴还有用吗？都说三伏贴呢是养生啊、减重还有消暑等等这些最佳时期，但是呢三伏贴怎么贴，这个三伏贴还有一些科学减重的方法，很多朋友也有一些误区。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兵团医院中医科的副主任医师焦娜，焦主任将和大家面对面的来解疑答惑，解决大家关心的这些问题，也是干货满满。首先呢，我们先请焦主任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兵团医院中医科的焦娜大夫。很高兴和大家能在这个949的平台能见面。
0: 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留言。同时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您可以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当中搜索新疆949交通广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0991-251949、2561949和2571949。那当然了，您有的相关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点点赞，来留言，那焦娜主任呢都会一一的为大家解答。也看到有朋友问到了说，现在新华北路的路况怎么样啊？说到的是新华北路目前双向车流量都比较大，除了路况信息，那关于我们的健康问题大家都可以来咨询。我们说三伏贴呢要去贴三伏贴，但是初伏已经过去了，那现在到快到中伏了吧，是不是焦主任？
2: 是的，我们中伏的时间呢是7月25号到8月13号这个时间。
0: 那先问一下，就是这两天是不是贴三伏贴的朋友在门诊上都比较多？
2: 是的，因为大家越来越对中医的这个认可度，包括对中医的信心越来越大了。我们也在努力的致力于服务好大家。
0: 也有很多朋友就有疑问了。

0: 说都在说这个三伏贴，三伏贴去贴的朋友也比较多。三伏贴到底是什么？它的一个调理身体的原理是什么呢？
1: 因为三伏贴呀，它是利用咱们这个夏季人体阳气最旺的这个时期，将一些辛温祛寒、温经通络的一个中药制成一个小药膏，直接贴在咱们固定的这个穴位上，通过药物刺激穴位来激发人体的阳气，驱寒驱散体内的这个寒邪，从而预防和治疗冬季容易发生或者加重的疾病。是这样。
0: 那说到疾病啊，就是这个三伏贴它适用于哪些疾病？
1: 这一类的疾病比较多，比如像呼吸系统的疾病，支气管哮喘，包括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还有一些呢就是像妇科的一些疾病，比如像咱们常见的痛经、宫寒，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呢就是颈腰腿疼，每次到冬天这个寒冷的季节都会加重。另外一个方面呢，对于一些慢性的这种疲劳综合征的这种患者朋友，他老是觉得全身每天浑浑噩噩，全身比较乏力，打不起来精神，这一类的病人都是可以来使用这个三伏贴治疗的。
0: 那三伏贴它是不是就像是简单的膏药一样？是不是这样一个原理？
1: 它是这样子的，因为针对不同的疾病，我们所制的这个三伏贴所用的小药丸，它成分是不同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对于不同疾病，我们所贴的这个穴位也是不同的，这要根据专业的医生来判断。
0: 那我们这个三伏贴的固定的这个时间段，今年的这个时间段是怎么安排的？
1: 传统来说呢，咱们有初伏、中伏和末伏嘛。为了进一步的就是服务大家，提高这个疗效，我们一般来说有一个伏前的开穴，然后末伏伏后呢，还有一个伏后加强。一共是这五个时间段。但是呢，就是咱们伏前加强也好，初伏、中伏、末伏，包括伏后加强也好，它都是以10天为一个单位，一共能持续30到40天，是这样子。
0: 有朋友就说了，说我初伏没赶上贴这个三伏贴，那我只能去赶中伏来贴了。中伏贴它还管用吗？
1: 管用的。其实对于咱们来说，你要是就是树立起这种养生保健的这个意识，什么时候都不晚，确实是这样。然后最好的贴敷的时间呢，是我们每次就是贴敷的当天，包括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它效果都是很好的。如果错过了头三天呢，这个整个伏期内贴也是可以。比如还有另外就是一个方面，像我们科，就是我们医院，我们科，为了服务现在广大人民群众嘛，因为大家平时工作呀、学习呀都挺忙的，然后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大家可以在下班的时候，比如像咱们7点半下班，有些同志还是8点下班，我们一般就是有这个晚上服务的这个时间点，我们一般服务到晚上的10点、10点半。是这样子，给大家提供方便。
0: 也看到有朋友在问了，说他常年呢就是有关节炎，关节炎可不可以贴这个三伏贴？如果要贴的话，贴在哪个部位？
1: 关节炎呢是可以贴的，像一些疼痛类的疾病，刚才我给朋友们都讲了，像颈椎病呀、肩周炎呀、腰腿疼，包括老寒腿、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等，就是一些遇冷加热的遇冷加重的这些病都是可以的。像这一类的病人，按专业的角度来看的话，像脾腧呀，像这种肾腧，包括主骨的一些穴位都是可以用的，没有问题。
0: 还有就是如果我们去贴敷，比如说是每个人他贴的穴位都是不一样的吧？
1: 是我们是根据每个人的体质可能有所变化，
0: 嗯，
1: 但是同一类的疾病，
0: 嗯，
1: 它的大体的主穴是差不多的。
0: 哦，
1: 嗯，
0: 那这个药膏会有区别吗？
1: 药膏的话，一类的疾病药膏是一样的，比如像呼吸系统的疾病，
0: 哦，
1: 啊，我们可能药的成分是一样，
0: 嗯嗯，
1: 像妇科的相关疾病，
0: 嗯，
1: 药物的成分又是另外一种了。
0: 嗯嗯，就比如说我们常年有哪些慢性疾病，或者是哪些身体不舒服，能够通过贴三伏贴，
1: 嗯，
0: 能够改善治疗吗？
1: 嗯，
0: 还
1: 是
0: 要坚持很多，
1: 是可以的。一般我们来说，因为三伏贴嘛，大家也都知道是一种无副作用天然的外治法。
0: 嗯
1: 啊，一般我们的疗程呢就是三年一个疗程。
0: 嗯
1: 嗯，这样子效果才算比较稳固。
0: 嗯，三年一个疗程，
1: 是的，
0: 哦，这需要很强的毅力啊。
1: 对对对，
0: 就要坚持下去。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去贴三伏贴的时候，你看到比如说初伏吧，中伏吧，
1: 嗯嗯，
0: 中伏是从25号到8月13号，
1: 嗯，是的，
0: 是去贴一次就够了呢，还是说每天都要去贴？
1: 哦，是贴一次就可以了。哦，
0: 我以为要抽出时间每天都要去。
1: 嗯，
0: 哦，明白。那贴一次大概这个要贴多长时间？
1: 啊，它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一般成人呢，他贴敷我们都是4到6个小时，
0: 嗯，
1: 儿童呢因为皮肤比较娇嫩嘛，
0: 嗯，
1: 一般就是半个小时到2个小时不等。
0: 哦，
1: 啊，年龄大家要记得，年龄越小那贴敷的时间就越短。然后呢要是成人他如果有皮肤比较敏感的容易过敏的这种肤质，
0: 嗯，
1: 那贴敷的时间要更短一些。
0: 嗯
1: 嗯，首先大家可以判断，就是说觉着贴敷的这个地方它有点灼热感，
0: 嗯，
1: 就可以提前把它去掉了。
0: 哦，
1: 嗯，是。
0: 如果说贴的，可能有朋友说，因为毕竟是中药嘛，
1: 嗯，
0: 是不是贴的越久越好？
1: 哦，那不是，只要就是说，有这个刺激的感觉就可以了。
0: 嗯嗯，明白。以微信平台当中这位朋友他说，我是肚脐滴的精油已经开始贴中伏了。
1: 哦，这位朋友呢，
0: 啥意思？
1: 他是肚脐滴的精油，按道理来说他可能也是脐疗的一种方式，
0: 哦，
1: 但是我们来说的话，
0: 嗯，
1: 但是我们来说的话，中伏可能你只是在肚脐滴这个精油的话，可能药效远远达不到。
0: 哦，嗯，明白了。他以为这个滴了精油就是贴了符了，其实完全不一样吧。
1: 那看来大家的养生保健的意识越来越强了。
0: 知道穴位了，但是可能贴符的这个叫什么材，叫药材，
1: 对，
0: 跟这个是不一样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看您怎么选择了。
1: 是，
0: 还有朋友在问啊，他说是不是贴完之后不能洗澡，就不能吹空调了。
1: 对的，你因为咱们就说十天是一个整个的这个伏天嘛，你贴伏的当天我们是不建议吃冷饮吹空调包括洗澡的。嗯，
0: 哦，明白了。嗯，还有说那吃水果都说西瓜是凉性的，是不是在三伏天就不适合吃西瓜？哎呀，这个问题可能是很多朋友的疑惑。因为我们说有的水果它是凉性的，在三伏天吃了这些凉性的水果就进入了寒气，是不是这么讲究的，或者说这么区分的？
1: 确实呢，因为咱们这个西瓜是它偏寒凉的这个性质的，如果广大朋友在空腹的吃的时候比较损伤这个脾胃的阳气，会导致一些消化不良呀、腹泻呀、胃口比较差，更严重的就会觉得全身怕冷，还有觉着乏力等等，这些可能都是因为空腹吃这个水果生食所导致的这个脾阳不足。
0: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去贴这个贴符贴？有没有哪些禁忌症不适合去贴符贴的？
1: 它是这样子的，就是关于这个贴符呢，一般我们就是医生之前我们也看舌把脉，要辨证他的体质。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比如像一些极危重症，像那种心功能不全 啊等等的一些疾病是不适宜贴的。二一

0: 个呢，比如像你的皮肤有溃破的地方啊，我们也是不建议贴。再一个，像特殊人群，像怀孕的孕妇啊，低于3岁的幼儿，我们也是不建议贴的啊。
1: 还有朋友说有肩周炎，怎么治疗效果会更好点呢？可能有这一类的问题的朋友都比较多。一个呢是肩周炎能不能通过贴服贴来改变？能改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兵团医院中医科的副主任医师焦娜，焦主任，肯定这位朋友也想问，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肩周炎有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
0: 因为肩周炎嘛，咱们老百姓俗称的五十肩，差不多在50岁左右的时候都会出现这些问题啊。我们科除了这个中药贴敷治疗，其他的一些技术都是可以的，比如像针灸，咱们传统的针灸啊，还有就是推拿的一些手法。在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些中医的十一技术，比如像火龙罐啊，这些罐疗等等都可以。再有特色一点的呢，就相当于我们的小针刀啊、浮针等等的一些治疗手段，对肩周炎的效果都是不错的。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其实我们为了治疗的准确性，要是可以的话，还是建议在这些治疗的前提，咱们做一个肩关节的片子，或者是咱们的磁共振，看看到底到什么程度。这样子的话，可能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那像肩周炎啊，什么关节炎这样的，它可以贴敷吗？贴敷能不能改善？
0: 可以贴敷，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大家要有信心，要有一个时间的疗程。刚才咱们说了，3年为一个疗程。你要想今天我贴完，明个我胳膊就不疼了，那是不现实的。大家要抱有这种，打长期这个养生的准备，是这
1: 哦，
0: 样子。
1: 明白了，也不是说一次就是万能的，
0: 对对对
1: 一次就彻底给治好。
0: 对对，对。
1: 我其实上次去咱们科室采访的时候也看到了，就是三伏天的时候去做那个，叫什么督灸是不是？
0: 对，是的，
1: 火龙灸啊什么的，这样的朋友会很多。还
0: 是，
1: 有就是熏艾的。
0: 对对对，
1: 就
0: 因
1: 是
0: 为
1: 这些，它属于伏天的治疗方式的一种吗？
0: 是的，因为督灸嘛，咱们都知道是灸中之王啊，它那个阳气，这个灸本来就是。艾草、艾叶本来就是阳草啊，它最主要的也是要激发人体的这个阳气，增加人体的免疫力，来驱散体内潜伏的这种寒气。
1: 我看有里面放了很多生姜啊，
0: 是的，
1: 这个有
0: 艾
1: 什么
0: 绒，
1: 哦，艾绒啊、生
0: 对，
1: 姜啊，等等吧。有些朋友可能自己在家也做这些艾灸啊什么的。另外呢，就像比如说我们今天说到的三伏贴，三伏贴他自己在家可以做吗？
0: 这个一般我们不太建议在家自己做。一个首先这个药物的调制，因为这个，三伏贴的这个药物，它一般我们里面就含有一些发泡治疗。其实总的来说还是对皮肤刺激比较大。如果你自己就是说把这些药物打成药粉儿来自己贴，一个是害怕皮肤有这种，
1: 烫
0: 烫
1: 伤，
0: 伤，对对对，烫伤。二一个呢，就是你穴位你找的不准确，效果也是大打折扣的。是这样
1: 明
0: 子。
1: 白了。那么在我们成功的贴敷之后，这个贴了服帖之后，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饮食呀，还有锻炼啊，生活起居，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跟大家说一说？
0: 三伏贴呢，就是当天，刚才也说了，不要吃冷饮，不要吹空调，不要洗澡，就是还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三伏天对于饮食来说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容易消化的主食，比如像粥呀、面条呀、馒头呀等等这些，还有一些大家不可或缺的，像清淡的蛋白质，比如像鱼、虾、鸡肉豆制品。一些等等，还有就是咱们的蔬菜了，要记得多吃点冬瓜、黄瓜、丝瓜、番茄， 一些当季的水果。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水果，水果呢咱们肯定要适量吃啊，一般是作为加餐。一般我们建议啊，就是为了避免损伤脾阳，我们会建议朋友们都是吃完饭之后少吃一点水果这样子，然后避免吃那种冰镇的啊，就是咱们直接从冰箱拿出来很冰冷的这些食物咱们是不建议吃的啊。在另外一个方面，最后呢就是如果可以大家胃口不好，可以少吃少量多餐这样子慢慢进食。
1: 其实说到这个饮食啊，很多朋友说三伏天因为天气特别热，大家都食欲不振嘛。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直接用瓜果蔬菜代替一日三餐？
0: 哦，那是不可以的，因为还是回到咱们这个大暑的这个因为暑湿呀，它本身就会损伤咱们这个脾阳。你要是大量吃这个生冷的蔬菜瓜果当做主食来吃的话，那就更是雪上加霜了，会更加的损伤咱们这个脾胃的阳气，导致这个消化不良、腹泻等等。
1: 还有朋友说，那贴服比如说有一些对女士的妇科方面是不是会有调理的作用呢？
0: 是有的。因为大家就是可能听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女性，经常会听说气血不足啊，有宫寒的情况，宫寒痛经呀等等的这一类，其实这一类的女性呢都是比较合适用咱们的三伏贴来养生保健的。
1: 看看这位朋友，他说你好呀焦主任，他说我能不能用三伏贴减肥？其实在中医科是有一些中医的方法可以减肥的，是吗？
0: 对，是的。其实说到减肥我还是挺惭愧的，因为我这一块自己就做的不太好。是这样子。
1: 没有。
0: 是这样子，因为那个减肥呢，三伏贴它某种程度上可以促进你的新陈代谢。但是它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我们中医的这个治疗方式有很多，其实比较效果比较好的呢，除了这个中药之外，还有这个穴位埋线，这个是效果比较好的。另外一个方面，就刚才我说的，还有一些茶饮，因为一般就是偏胖的这些朋友呢，他都属于脾虚痰湿的这个体质，大家可以尝试的平时泡泡水来让自己的，就是说健脾利湿利水这么一个总体的一个效果，来达到减肥的目的。除此之外呢，就是从中医这个角度还是要管住咱们自己的嘴巴，总体的摄入能量不能太多，要是太多了再怎么来吃中药包括做治疗还是效果不是很明显，
1: 还是要管住嘴啊。
0: 对，管住嘴。
1: 我看到世鹏他在问啊，他说焦主任下午好，想问一下焦主任，他说鼻炎鼻窦炎总感觉嗓子有痰，有时候呢能够咳出来，有时候又咳不出来，他说中医能够治疗吗？
0: 这个的话我们来说是可以治疗的。你看就是大家可能也观察到了，比如像这个一吹空调，咱们就是鼻塞打喷嚏，
1: 对
0: 啊，流鼻涕，这些症状立马就上来了，就是冷，
1: 好像就是这样的。
0: 说的特别典型，是吧？
1: 对。
0: 然后就是冷热交替的时候，反而明显会加重。像这种呢，咱们一般来说身体里面都是有这个痰湿包括有风邪的。像我们吃中药临床上我们用一些驱风化痰这个药物效果都是很好，可以治疗的，没有问题。
1: 用中医的方法可以治疗鼻炎鼻窦炎。他说的这个呢，有时候我觉得咽炎也有这种情况。
0: 是的，
1: 就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我从外面进来，因为我们直播间比较凉嘛，就是感觉温差比较大，特别热的环境到突然间温度比较低的环境，我就会出现嗓子有嘶哑，总觉得想咳嗽。 就也会有这种情况，这种用中医的方法也可以治疗吗？
0: 对，也是可以的。

0: 是刚才的那个治疗的法则基础之上，还可以增加一点，就是说利咽的药啊，类似于这种，
1: 还有朋友问到说，以前他听说，比如说有乳腺肿瘤的这些疾病，如果吃中药，能够控制吗？或者能够治疗吗？
0: 因为中医它是这样子的，那个如果真的达到了乳腺肿瘤这么严重的地步，我们一般还是建议，就说在不管你是根治术也好，还是激素治疗也好，在这个基础之上，可以加咱们中药来辅助治疗。
1: 明白了。
0: 是。
1: 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还可以持续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兵团医院中医科的副主任医师焦娜焦主任，和大家面对面的来聊一聊关于三伏天如何科学养生，如何科学减重消暑。那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留言。
2: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 大暑恰逢三伏天，暑气蒸腾，热浪滚滚而至。三伏天切勿一味贪凉，适度出汗，排除体内湿气，才是夏日养生之道。日常勤补水，午后短时午休，饮食清淡，少生冷，车内常备温水与防暑药品，安然度过三伏酷暑。

0: 949，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是我要说声谢谢你，医生有你节目。大家好，我是于婷。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兵团医院中医科的副主任医师焦娜焦主任，和大家面对面的来解疑答惑。那也有朋友说，哎呀，你们一会儿在聊中医的这个关于鼻窦炎的治疗，一会儿呢又是乳腺的治疗以及女性妇科的治疗，还有说到了三伏天的养生科学减重，那么中医科到底是治疗哪些疾病的呢？那焦主任，您可以介绍一下您的科室，比如说现在都主要是哪几大类的病情可以在您这里来治疗？
1: 是这样子的，我们科呢相当于一个全科，好多老年性的慢性疾病，都是可以在我们科治疗的，我们科的优势病种呢，就是除了刚才我说的老年的这种慢性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像这个还有一些脑供血供

0: 血不足，就是头晕头昏的这些症状的这些疾病都是可以。还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再有优势的就是对于一些关节疼痛的疾病，我们也是比较在行的，比如像颈椎、腰椎、膝关节、肩周炎啊等等这一类的疾病，我们效果都还是比较好的啊。再另外还有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一些功能性的疾病，比如像睡，大家现在都有好多睡眠不好的病人啊，朋友经常就会咨询到我，哎呀，我现在是一天到晚睡不着，然后白天的工作包括学习就很难有很好的精力来应对，全身每天都觉得昏昏沉沉，全身乏力等等，这些一些功能性失调的病人，我们中医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1: 说到这个每天都昏昏沉沉，我就觉得我每天都睡不醒就是觉得瞌睡特别多，好像睡眠质量也不是很好，比较多梦，像这一类的，像我这样这一类的病人能够调理吗？
0: 可以。刚才其实我跟咱们于老师于婷儿主持人，我们下面我刚才也给他看舌把脉，看了一看他辨证体质可能还是有气血偏虚的问题，他这一块呢，按中医来诊疗的话可能还是心肾不交，类似于这种体质。
1: 要多补一补啊。那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像我说的这些症状，肯定食补也很重要，多吃一些什么会比较好一些，有时候吃红枣是补气的，一天三颗枣，是不是这样？但又觉得夏天本来就很燥热，红枣啊枸杞啊这些比如说补血补气的食物吃多了会不会上火？
0: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因为是这样子的，像大家平常养生保健只是一味的来偏补这样子，因为老祖宗的智慧呢，它就是大部分是偏补，它里面又要加一个稍微繁琐一点的药，这样就能抵消补气补血的这些燥热之心啊。
1: 就是
0: 这样，那我现在借这个平台，我能给大家就是说偏重于全身乏力，觉着每天晕晕乎乎的，精神精力不够集中的这些朋友们，我能推荐一个养生的这个茶饮吗？
1: 可以
0: 像这一类的话，我们有一个元气四宝茶，效果是比较好的。像比如这个组成的方药呢，它就是西洋参三克，党参三克，还有就是麦冬三克，再加一点枸杞子，这样子都可以，效果是比较好的。
1: 夏天喝也没问题，
0: 没问题。
1: 你看这样一说呢，微信好友邓华他说：“焦主任您好，他说我女儿呢是阴虚怕热失眠，这个是什么脉？”
0: 它是人参的生脉饮，党参的生脉饮，因为生脉饮呀，它里面的组方是就是麦冬、五味子，传统的话是西洋参，因为咱们中成药嘛，因为西洋参是属于中药里面的名贵药材，它里面有党参方的这个生脉饮，还有这个红参的这个生脉饮啊。如果它有阴虚火旺的情况，还是建议吃西洋参的生脉饮可能会更好一些。
1: 这就是类种类是不是？
0: 对，你看这个，
1: 因为他说了很多种。
0: 对，你看这个患者他也提到了西洋参的生脉饮，要是这几个参来区别的话，西洋参的生脉饮可能会更合适一些。
1: 而且他说他女儿呢特别爱出汗，就多汗一些。
0: 对，坚持吃这个西洋参，因为西洋参的生脉饮，因为这个里头它有五味子嘛，五味子它就有敛汗的作用。但是如果效果不明显，还是建议到医院来，我们来辨证施治，可能要比传统的中成药可能效果要更加好一些。
1: 这还是因人而异的。
0: 是的，
1: 就中医讲究的是一人一方。
0: 是的，
1: 这是
0: 专属定制。
1: 对，所以还是要专门的来根据你的这个脉象啊，要望闻问切一下。
0: 是的，
1: 那这儿也说一下焦主任您坐诊的时间吧，大家怎么可以找到您呢？
0: 啊、哦，我的坐诊时间比较好记，就是周三的下午和周四的上午。我们医院在青年路232号，
1: 嗯，
0: 然后我们中医科的中医馆呢，也就是我们的门诊，
1: 嗯、
0: 在住院二部的2楼，
1: 嗯
0: 嗯。
1: 大家可以随时去啊找焦主任把把脉，看看到底这个怎么能把身体调理一下。邓华也说谢谢焦主任的解答。
0: 嗯，不客气、
1: 我们今天

0: 需要立刻去就医吗？
1: 我给大家解答一下这个方面的问题。一般呢，我们出现这种轻微的，这个局部红呀、痒呀这些，它属于一个正常的药物的一个刺激，一般不需要很，就是说很严格的这种处理，它自己会消退的啊。如果就说，但是大家要知道，出现这种情况是不能抓挠，把这个皮肤给弄破的，这样是不可以的啊。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比较重一点的了，它会起那种小水泡。这种小水泡呢，小的小水泡，大家要记得保持这个皮肤的清洁，避免这个摩擦，让它自然的吸收。啊，也可以稍微少量的涂一些，这个烫伤膏，比如像咱们食用烧伤膏，也就咱们老百姓说的美宝，可以稍微薄薄的薄涂一层，慢慢它这个小水泡就好了。然后如果出现这种大水泡呢，那就得立刻到医院来，要让专业的医生来处理，比如像要用无菌的办法来抽取这个大水泡里面的泡液，还有这个碘伏消杀包扎等等，避免进一步的感染和化脓，千万不能自己把它给挑破了啊！
0: 哎，对，有很多朋友看着着急，是不是想的是把它挑破了，那个流完水了就好得快一些？但是这样呢，容易留下疤痕。
1: 对，而且还容易加重这个感染的风险。
0: 来听一下微信好友天山青在哪里？
2: 99949，东二环由南向北，过了审计大厦，进左侧车道，两车发生碰撞剐蹭。
0: 收到了，谢谢。张伟说大湾北路这儿堵堵堵，是的，大湾北路这里堵，也在我们的拥堵指数排行榜当中啊，排在第二位。第一位呢就是团结路，目前呢从大湾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要走32分钟。更多路况欢迎大家持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也有朋友说这两天呢特别热。我们一到伏天啊，就说以热制热，多喝热水，吃热的食物能够排湿气，这个说法到底科学吗？是不是这样？
1: 是可以喝点热水的，因为这个喝热水呢，它会增加人的阳气，能把毛孔打开，这样子的话，它这个热量更能随着这个人体的体温，包括汗液排出，就带走了。
0: 那以热制热呢，是不是越热越好？
1: 哦，这个也要适度，因为现在一个是中暑的人比较多嘛，就是这两天因为乌鲁木齐的天气还是挺不错的。前段时间，我们的急诊科包括一些重症，收到的中暑的患者，还有就是热射病的患者都很多。也
0: 今
1: 不
0: 天，
1: 能太热了，
0: 对，今
1: 要
0: 天
1: 把握
0: 算
1: 这个量。
0: 是天气比较好，稍微的凉爽了一点。那么一到高温天的时候，我们说，其实喝热饮，还是挺考验人的毅力的。因为什么冰奶茶呀、冰啤酒啊，各种冰饮料呀，诱惑力还是太大了，太强了。很多人就觉得喝点冰水是最解暑的，瞬间解暑。那么医生跟我们说，长期大量的喝冰水呢，对脾胃呀、湿气，都是有影响的。具体有什么样的影响？
1: 你看啊，其实呢，冰水呢，咱们自己喝，就是喝了，瞬间会感觉到很爽快。那是因为它是一个短暂的假象，它只是麻痹了咱们口腔和食道中的这个温度的感觉啊。其实它根本这个大量的冰冷刺激会损伤咱们的这个脾胃的阳气啊，会导致这个消化功能的减弱，而且越喝越渴。因为咱们冰水呢，需要消耗大量的这个能量去暖热它啊，在这个过程中呢，反而会产生，就是说大量的这个热量啊，冰水在另外一方面会收缩这个毛孔，不利于汗液的消散，容易导致这个体内积热，更过一段时间更觉得这个燥热口渴。它会阻碍咱们人体的这个气血的运行，因为咱们来说，中医来认为呢，寒凝就说寒则。

0: 凝滞，就相当于这个水遇见这个寒气了，它就冻结了，它不能很好的这个运行，是这样子，所以还是不建议大家在3伏天大量的喝这个冰水。我也再跟咱们主持人申请一下，给咱们再教一下这个科学的这个饮品，比如像刚才说的温开水。温开水呢，是我们最推荐的，因为它可以迅速的补充这个人体的水分，也不刺激咱们的胃肠道啊。在另外一方面呢，像常温的绿豆汤啊、酸梅汤呀等等，它都是起到一个清热解暑、生津除烦这么一个作用的啊。还有一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咱们这个大量的运动以后。因为出汗比较多嘛，咱们补充电解质，有一些淡盐水呀，包括一些现在咱们市面上见的运动饮料也是比较优选的，还有咱们的热茶，尤其是像绿茶，绿茶呢，它这个排汗散热呀，生津止渴呀，这些效果都是比较持久的，所以咱们在喝这些饮品的时候。少量多次常温，温热，这样子才是补充咱们人体的正确方式。
1: 哦，明白了。看到平台的当中，若欢在问啊，他说：“焦主任，他说妈妈的膝盖疼，怎么治疗效果是最好的呢？”
0: 膝盖疼，因为就是对于咱们骨性关节炎，确实我们是全科嘛，我就大概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方向啊。一般我们来说的话，像中医方面，我们有一些中药，就是补肾壮骨，类似于活血通络、止痛这一类的中药。二一个方面呢，就是像我们中药的热煎包、中药的踏字啊、针灸。等等的一些技术，那也能缓解这个双膝关节这个疼痛。
1: 所以我建议若欢可以带着妈妈去，兵团医院找一下焦娜主任看一看具体的情况，然后对症治疗。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6: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的节目互动给您送车展门票。想要免费看车展的听友现在可以发送您的姓名到949的微信平台，我们就给您送上两张车展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取票的地址呢，可以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来拿您的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大家抓紧时间，有买车需求的朋友抓紧了。我们再来看看平台当中的互动信息。我像我吃我胖在问啊，他说焦主任您好，我想问一下喝酸梅汤对身体有好处吗？能够这个防暑降温吗？另外你们科室能够直接配吗？直接包装好的能给配一些相关的这种饮料吗？这算是茶饮吧。
0: 这个酸梅汤是可以的，然后对身体也比较好，是夏日的消暑圣品，大家可以多喝一点，但是前提是如果有糖尿病的病人就不要再单独的加一些冰糖来调味了。
1: 像酸梅汤里面就是山楂呀等等一系列的，
0: 对对对，乌梅
1: 有助于消化，
0: 清暑清热解暑生津除烦。
1: 明白了。我们来听一下这位在哪里。
9: 9499问一下，请先山路往小西门下河滩走得特别严重，什么原因？
1: 这里车流量比较大呀，有好几位朋友都说到了，就是单纯的车流量大哈。不少朋友就是尤其是爱美的女性，她说三伏天呢是减脂的黄金30天，她说但是呢就是这在这个时候也特别容易瘦，那三伏天的这个三餐怎么来搭配，既能祛湿又能控制热量，这个问题是不是这样的？三伏天特别适合减肥吗？
0: 是的，因为这个确实就像大家说的，它是减重的黄金30天嘛。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咱们人体在高温下呀，它这个新陈代谢可能要平时要更多一些啊。这一块呢，我们减重呢，刚才还是说了一下，就是除了优质蛋白。咱们那个鸡胸肉啊，鱼虾呀，蛋奶呀，豆制品，这些增加饱腹感，维持咱们这个肌肉量啊。另外一个方面还有就是咱们多吃蔬菜，吃一些低热量高纤维的蔬菜啊，比如像青菜类的，然后瓜茄类的等等啊。然后就是主食了，主食咱们减肥的人都知道，要用这个粗粮来代替精米白面啊，控制这个总的这个摄入量。咱们粗粮都有哪些呀？比如像咱们的玉米呀、红薯、燕麦等等一些都属于粗粮啊。然后关于这些水果方面，咱们要选的一些低糖的水果啊，像西红柿呀、黄瓜呀、苹果呀，这些它都是属于低糖的，可以放在两餐之间。可以稍微加点餐啊。然后就是烹饪的方面，比如像咱们要低盐低油，对吧？要以这个蒸呀煮呀白灼为主啊，要少油少盐少糖啊，这是总的原则。还有呢，因为要增加你的基础代谢量嘛，那肯定要足量的喝够水啊。这个水呢还是以温热的水为主啊。再一个就是要规律的三餐，不能跳餐，尤其是像早餐，好多咱们因为工作这个节奏快啊，好多朋友都不吃早饭，这个是个不太好的习惯啊，一定要吃早饭。然后严格的要控制一些高热量的食物，比如像这个油炸的食品呀，奶茶等等，包括甜点呀零食呀这些 就要严格的控制了。
1: 嗯
0: 嗯，其实我说这些。

0: 我们道理都懂，但是呢每个人要严格的实施起来还是挺难的，一定要增加自己的自律，要增加自己的信心，
1: 挺考验自己的意志力的哈。其实说到意志力，就是运动也非常考验人的意志力。
0: 嗯，是。
1: 有时候说这三伏天这么热，有很多这种暴汗的运动方式。
0: 嗯，
1: 是不是真的比较适合？出的汗越多，减重也就会越明显呢？在这个三伏天，哪些运动效果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呢，又比较适合？
0: 嗯，其实咱们运动呀，选择的话肯定就是安全第一。像刚才如果太过于暴汗的话，
1: 嗯，
0: 可能增加中暑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啊，其实最佳的选择呢，那当选肯定是游泳了，因为在水当中呢又不热，对吧？
1: 嗯，
0: 而且它也散热比较快。
1: 嗯
0: 嗯，对于这种体重比较大的朋友呢，它这个因为关节压力小嘛，因为水它有自身的浮力，
1: 嗯，
0: 它关节压力小，所以减脂塑形的效果就比较好。 还有一种呢，除了游泳，咱们也比较提倡早晚的这个快走和慢跑。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时间段气候比较低，
1: 嗯，
0: 温度比较低，
1: 嗯，
0: 啊，嗯，同时呢也要注意适量的补水和防晒。
1: 嗯，
0: 还有就是增加室内的一些像椭圆机呀，类似于这种的运动，对自身的还是也是锻炼也是比较好的。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居家的力量训练，
1: 嗯，
0: 像深蹲呀、俯卧撑呀、平板支撑，
1: 嗯，
0: 一些方面都是比较好。
1: 还有朋友之前说到说这个三伏天要晒背，
0: 嗯，
1: 要晒太阳，这个晒背可取吗？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0: 晒背的话是可以的，因为好多人他会，我们临床上在门诊经常会接触到这一类的病人，就是说我后背肩颈一直都感觉凉飕飕的。
1: 嗯，
0: 啊，别人都可以穿个短袖，我自己就必须还要披个披肩来增加这个，
1: 嗯，
0: 保暖度。
1: 嗯，
0: 啊，像这一类的病人，阳虚很厉害的病人是可以晒背的，但是大家要注意，就是说尽量还是避开这个高温。
1: 明白了。那关于高温天气，焦主任再提示一下大家，我们该如何应对，要注意些什么？
0: 这一块呢，像我们适量的就是开空调嘛，因为天气一热了，
1: 嗯，
0: 大家肯定都离不开空调呀、风扇呀这一类，大家要注意避免直吹啊，要保持这个空气的流通。
1: 嗯，
0: 啊，一定要注意定时的要开窗通风等等。第二个方面就是咱们的衣着方面，要穿一些宽松一点的透气的这种棉麻丝质的衣服。
1: 嗯，
0: 如果太热呢，咱们出门就把太阳帽呀、太阳镜这些都带着啊。还有如果觉得很热了，咱们可以用那个湿毛巾擦擦身体，
1: 嗯，
0: 比如像咱们的颈下、腋窝、大腿根，
1: 嗯，
0: 啊，因为咱们这些部位呢血管都比较丰富，这样子会很快的带走热量，啊，然后还可以用点这个清凉的喷雾呀，包括我看好多比较时尚年轻的小姑娘都喜欢买那个手持的小风扇。
1: 嗯，
0: 其实这些方式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还是刚才因为刚才所说的，因为咱们夏天到了，出汗比较多，汗液流失的比较多，
1: 嗯，
0: 所以咱们要记得主动的这个喝水啊，不要等了渴了再喝。
1: 说到喝水啊，罗罗他在问，他说三伏天出汗比较少，只喝白开水能行吗？
0: 白开水温水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1: 好嘞，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感谢大家伙的参与，也祝愿大家能够安全度夏，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中医科的焦娜主任，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还可以面对面的去找焦娜主任来进一步的咨询。感谢大家伙的收听，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是鹏程带来的949会买车，拜拜。

0: 下午6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0: 18:02，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又到了跟您聊车的时间，每天下午在18点到19点，大家有关于车的事呢，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三个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等待各位的参与。想要来给爱车评估剩余价值的您呢，拨打这三部电话，大概介绍一下车子的车况，说说车的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车辆的目前的在用状态啊等等，根据您的具体描述给出车子一个合理的评估价值。那除了评车之外，最近看上了什么样的新车、二手车，想要换车了，也可以说说您所看中的这些车型，我们跟您聊聊这个车到底怎么样。除了评车还有这个聊车之外，最近用车那是针对一些这个已经有车的朋友啊，这车可能年岁已高啊，有一些这个问题小麻烦，也可以说说您的这个车辆故障信息，我们帮您找一个解决的办法。最后就是可以来帮各位找车了，想知道所在的城市当中呢有没有相关的这二手车的车源，打进电话之后说说您大概对于车的一个需求，然后呢发布信息，我们让有这台车的朋友跟您联系啊，搭建起买家和卖家之间的这沟通的桥梁。总之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是跟大家一块聊车的时间，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呢，打电话啊，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等待各位。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一手车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你好马老师。
1: 彭程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现在评车聊车的各位拨打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参与互动，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留言。刚才我们所说的跟车有关的几个事呢，您在微信上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几个重要的这个
1: 信息点
0: 和因素，您都给它发全啊。我们也可以根据您的这个大概的描述来给车子估价。先来关注一个路况，这会儿前途无量说到的是五一农场周边畅通，这会儿呢五一农场已经开始飘雨点了啊。那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关注到一个天气情况的变化。受到了降雨的影响，独库北段极易引发山体滑坡，行车安全的风险较高，目前呢暂不具备通车的条件。现在呢是对乔尔玛至乌苏邑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临时的交通管制，具体的通行时间呢另行通知。这个也跟所有想要开车去独库的朋友得跟您说一说啊，现在独库这一段呢是因为受到了这个

0: 山体滑坡引发山体滑坡这个危害的影响吧。是有个双向的封路啊，乔尔玛到乌苏邑路段。那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关注到的是王先生刚才给我们发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路况提示。他说东二环的由南向北，在距离八道湾立交大概200米的位置，一二车道呢有一个1米多的一铁架子，像是广告牌的这个铁架子，提示过往的车辆要注意避让一下。在东二环啊，东二环的由南向北，因为东二环现在车可能也少，大家到这儿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啊，一定要给他这个注意来避让一下。那今天给我们发信息报路况的朋友，我们还有奖品送出啊，一碗海鲜粉尝尽北海鲜，乌鲁木齐首家北海风味的鲜粉之家盛大开业，报路况赢鲜粉之家花甲牛肉粉一份，回复鲜粉之家即可以获得美食海报，到店儿呢可以享受到花甲牛肉粉9.49的一个限时的尝鲜价，现捞现煮活海鲜，慢熬汤底本味足，清汤清淡养生无添加。鲜粉之家呢就在新市区的金江路，那跟我们这个打来电话互动或者在微信当中评车的各位朋友啊，我们都有机会获得这个鲜粉之家为您提供的花甲牛肉粉。来看一下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是李先生，他有一台22年的林肯。你好，李先生。
1: 你好，李先生。
2: 你好，你好。
1: 说说您的林肯具体是什么车型？
2: 2.7T 的。
1: 哦。
2: 航海家
1: 啊。
2: 白颜色的，22年1月份的。
1: 嗯。
2: 跑了54700公里。
1: 哎呦，跑的也不算多，但这个车损失非常大。
2: 是不是啊？
1: 嗯，
2: 大概有多少？
1: 一半不止啊！
2: 啊，
1: 嗯，一半不止。这个车可能现在15万都卖不到。
0: 哎呦，
1: 嗯，大概可能13-14万靠谱一些。
0: 航海家，
2: 13-14万。
1: 嗯，对。
2: 哦，
0: 哎呦，
1: 你看哦，原来福特也出过这个2.7T 的 V6。
2: 嗯。
1: 哦，卖的也是一塌糊涂。最后二手车还没有2.0T 的卖的好，结果林肯还是这个情况，因为这个锐界和航海家是同平台车嘛。现在呢，就引进的这个新的2.3款以后的新技术，做大连屏，做这个2.0T， 甚至于这个混动了。
2: 对。
1: 嗯，然后呢，现在还是销量起不来，但这款新款车倒是，我们做二手车倒是挺好卖的。因为它排量变小了，相对省油效果做得比较好，而且内饰升级比较大。
2: 其实这个2.7T 的油耗也不是太高。
1: 对，跑长途油耗不高，就市区。
2: 市里面跑也可以啊。
1: 嗯，拥堵一点可能费一点。那你开的挺好，我觉得我开这个车也还可以，但好多人就把这个车就是。
2: 车性能非常不错。
1: 对，这个车很利索，很棒。
2: 对，
0: 嗯。2.7T 刚说是11个油，你自己开，
1: 嗯，
0: 是吧？
2: 11点多，
1: 嗯，差不多，开到11-12个油是绝对可以开到的。就是你是那种比较有节制的，不像特别猛踩油门啊，
2: 是
1: 不控制这个车辆的运行状态，它绝对那种就特别费。但是认真的开它，还是可以开到不错的一个效果。
2: 行吧，那我就知道了，另外自己开吧。
0: 好吧，那就赔的比较多啊，
2: 30个，
1: 对，
2: 当时拿的就40万，落地可能42万多，将近43了。
1: 你看现在25年的新款的这个40多万的尊锐版，啊，1万把公里的车，我们也就卖个25-26万，你想吗？
2: 我还想着预计可能20万，可能能啥吧？那先知道了，
1: 是吗？
0: 好，
1: 谢
0: 谢，那就您参考吧，李先生，要不然就留着看
1: 啊。
2: 好，谢谢，
0: 好，再见啊！
1: 这个车前年我卖就卖18万多了，
0: 哎呦！所以林肯的一些车，它真的这掉价比较厉害啊。前面还有那个3.0T 的，那个大陆吧，好像是。
1: 哎，有这个大陆，也有这个冒险家，这个飞行家。这些车其实买二手的都非常实惠。
0: 对，前面我记得就有朋友评，在我们车这个节目里边一样评车嘛，大陆啊，3.0T 买的还是高配，动力更强劲的，结果一卖，哎呦，还是贴个大几十万。来看赵先生的车是2014年的桑塔纳。你好，赵先生。
1: 您好，
3: 你好，
1: 赵先生。
0: 嗯，介绍一下。
3: 2014年的桑塔纳，2014年11月份的。
1: 嗯
0: 啊。
3: 当时是81800买的。
1: 81800买的啊， 2014年
3: 的，就是时间久了嘛，不想用了。
1: 嗯，2014年的桑塔纳8万多，那应该就是1.6的自动了，是吧？
3: 没有，手动，手动，
1: 手动，
3: 1.4L 的。
1: 哦，那就
3: 上海大众。
1: 嗯，那就大概可能2万块钱卖不到了，1万出头，1万5可以卖卖看。啊，1万5可能都很好了，好吧？
0: 1万出头，1万5尝试一下，要不要发布电话？赵先生，
3: 哦，先不发了吧。
0: 哦，
1: 好的，
0: 好，那就您参考价格，
1: 琢磨琢磨啊。
0: 嗯，
3: 谢谢。
1: 好，
0: 不客气
1: 啊，
0: 再见啊。前段时间呢，有位朋友在我们的节目里边评他的桑塔纳，他那个是12款的，就还没有换代，那个方头的那种普桑啊，
1: 12款的啊，
0: 应该还是没有换成那种圆滚滚的
1: 那
0: 种吧。哦，那
1: 个是情怀桑塔纳啊。
0: 对，他那个车公里数小啊，跑了4万多公里，12年。然后他想卖4万多块钱，他说他去年买就4万多买的，那我
1: 他可能被人家忽悠的买了个情怀
0: 啊。嗯，绝对是为情怀买单了。嗯，属于是
1: 这种车，你现在正常评估它就是几千块钱的东西。
0: 嗯，他说他去年买就花了4.7万，今年想出个4万啊。然后当时也跟他聊聊，说情怀归情怀，这个东西你还是要参考一下实际的市场价值。
1: 对，你的情怀不是大多数人的认可，因为啥呢？汽车这个东西，好多人对汽车贬值哦，都抱着那种特别固执的，不接受。
0: 嗯，
1: 但是不管你买什么汽车，这个残酷的现实就是，它是一个工业化生产的商品。包括你看那个当年像作品一样的劳斯宾利，
0: 嗯，
1: 这些车都不值钱，更不要说你那个一弄生产几十万辆的车了啊，一年能生产几万辆、几十万辆的车，
0: 嗯，
1: 它没有任何情怀价值。
0: 嗯，所以这位师傅不知道那会儿挂电话卖掉没有啊？如果卖不掉的话，要么自己开，要么及时的接受现实，调调价，要不然这个车
1: 对
0: 4万多块钱就确实太难出了啊！
1: 要不然这个执念只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这种损失，
0: 嗯，
1: 和巨大的这种落差感。
0: 嗯，没错。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是有车展的门票为大家送上，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将在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呢，享受政府的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给您拉满。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呢，给您送这个车展的门票。所有想要去免费看车展的朋友，现在发送您的姓名到949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获得我们为您送上的2张车展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取票地址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来取票。买好车想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我们尽可能的让更多的朋友去到这个车展当中看啊。那所以给大家争取这个门票，现在就是不是说咱们节目当中就给那么2位朋友送，我们争取是给每一位想去看车展的朋友都送票。所以您发送您的姓名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把车展门票呢放在了2位评估师的这个门店当中，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到门店来取票。那取票的时间呢，周一到周天都可以，时间是上班到下班这中间啊，比如说10点到下午8点半，
1: 8点半都可以的。嗯
0: 嗯，8点半之间都行啊。再来看线上的下一位，这个是很多朋友有这个问车的事儿啊。比如说咨询这个车型，还有这个 MPV 啊等等啊，因为最近这个旅游也比较热啊。那就有朋友问到这个蓝图梦想家和即将上市的蓝图追光这些车型的一些情况。那么今天呢，我们会买车节目也是连线到了位于乌鲁木齐友好汽车城蓝图汽车的王总，来跟我们集中回复一下目前咱们蓝图汽车大家所关心的一些价格呀、福利这些的事儿啊。你好，王总。
4: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那个蓝图的总经理。事件是这样的，我们明天就即将上市我们的追光 S FUV， 这个 FUV 是一个全新蓝图全新款的一款车型，明天就即将要跟朋友们见面了。我们的这个展车跟试驾车预计在7月底到8月初这边就能到。
0: 嗯，这个是全新上市的车型啊。那除了这台车之外，现在店头当中，你比如说像梦想家呀，或者像这个泰山呀，这些车型，有没有什么现行的一些政策呢？
4: 有的，因为我们这边。

0: 是指引点。所以指引点的话，现在我们目前有一个车股补贴，在这个新疆市场这边有投放，凡是本月或者八月份这边订车并且提车的朋友，我们可以享受到武汉那边的车股补贴，可以直接用到新疆这边，每个车主可以额外得到6000到8000的优惠。
1: 哦，车，这叫什么车股补贴？
0: 对对对，车股补贴是这个东风旗下的所有品牌这边都享受。
1: 哦，好嘞，那明白了。那刚才说到的这台车型，如果我们想去试驾的话啊，蓝图这个新上的追光的这个车型，大概是啥时候能开上这个车？
0: 这边的话，这款车型预计在7月30号或者是8月4号之间，我们的这个第一批的这个试驾车展车就即将到店了，目前已经在板车在路上了，马上跟大家能见面。
1: 好嘞，行，现在呢，蓝图在售的这个多款车型也有优惠，包括这个新上的车也即将到达店面当中，那就麻烦王总到时候把我们的听友照顾好，因为是直营店嘛，所以你说咱们有这些跟厂家不一样的这个价格的调控，这可能也是厂家他不允许的，但是我们能够把给大家的服务做好，让我们每一位99听众去店头当中试驾，你让他们试驾到位，感受到位，好吧王总。
0: 好的，没问题，只要是99的朋友，不管是梦想家、泰山、泰山 X8 还是即将上市的追光 S， 我们都会给到最大的优惠和最好的服务。
1: 嗯，好嘞，辛苦王总，那就您再说一下这个店面的地址是在哪，咱们这个直营店。
0: 好的，我们店面地址是在这个南湖的南湖北路这边，只要南湖北路一走进来，第三家就是可以看到蓝图我们的立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嗯，南湖北路啊，蓝图
2: 那是靠苏州路那边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哦，好嘞，好呢王总，那就感谢您给我们各位听友带来的这个消息啊，那就大家去了找您，把大家照顾好，好吧？
0: 好的，没问题，没问题，主持人。
1: 好嘞，再见。
0: 哎，再见。
1: 嗯，刚才说完这个车展的事儿啊，好多朋友都在留言说要去看车展，要门票呢。比如说天山雪莲要门票，然后呢，张崇华师傅、小刚，然后还有张赫啊、李晶、田丽，还有这个 AAA 建材批发啊。
2: 对，车展越来越近了。今天我2个小时的直播时间，我就碰到大概5-6波去拿门票的这个听众了啊。
1: 所以你看这车展越来越近，好多朋友他的这个时间规划也都出来了啊，到跟前没有什么事儿的话，可以去红光山看个车展，看看现在呢在售的一些车型它这个优惠力度有多大啊。最近呢又刷到了一些厂家一直在这个抱怨啊，说这个压力太大啊，那不得不降价。所以呢对于很多的这个消费者来说，这一波的车展能够拿到的实际的优惠还是比较多，因为各家厂家压力比较大。
2: 今年上半年不管是库存指数包括盈利的情况都不是太好啊，所以下半年你看因为那么多的新车型推出包括咱们的新的一些政策层面的这个更新吧所以今年可能有不少的这种库存车，或者说是今年还能够满足现有标准的车型，都会有深度的价格优惠。
1: 没错，就是今年的汽车企业还是非常之卷啊。前面看的数据已经是大概1个月前的了吧？说是今年上半年呢上市的这个新车啊，发布的新车达到了543台，这是之前的数据，差不多每天2辆多新车。那么这只是这个新上市的车型，那还有之前在售的一些车型，
2: 对，老款车型的更新，
1: 对，就迭代。
2: 据说今年好像有800多款车型要上来，
1: 一年365天800多款车型，还有那么多的汽车品牌，现在的车企就非常之卷啊。那比如说这家推出一个新款，哎，卖的不错，马上其他几家就会立刻跟进，
2: 对，
1: 推出同样的产品。哎，站在他的这个肩膀上来设计啊，这个价格肯定会更低，配置要又更好，
2: 就是。
1: 所以今年车企压力非常大啊。那想要看车展的朋友，依然是发送您的姓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给您送上这免费的车展的门票啊。你看，好友张健就是去拿门票去了，
2: 门票啊，
1: 不用，是到马老师门口了。
2: 对，
1: 马老师这个门口呢，大家搜索“德宝一手车”啊，或者是搜这个“懂车帝”。二手车是吧？
2: 懂车帝汽车商城
1: 啊，
2: 它自动就弹出来了，后面是德宝一手车。
1: 对，马老师这个店头换样了，以前是红色的，
2: 对，
1: 现在是这个
2: 懂车
1: 懂车懂车帝的那个黄颜色的大牌子啊。

0: 继续来看一下三部热线，目前256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打这个2561949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还有朋友在问车啊，文华说丰田的塞纳还有丰田的格瑞维亚，我要极限二选一，怎么选？有没有啥好建议？
1: 这两个车到现在我都没搞懂它有什么区别
0: 啊，
1: 除了一个叫广汽，一个叫一汽丰田，
0: 嗯，
1: 剩下的东西连开模的模具都是一样的，所以你就别折磨自己了。
0: 嗯，
1: 哪个便宜买哪个就行了。
0: 对，
1: 啊，
0: 别那么难受啊，或者是你看哪个样子你觉得更好看，一眼心动，他俩你就选哪个啊。不过看到这个销量数据来看的话，好像塞纳经常来看是要比格瑞维亚卖的好一点。
1: 那就优惠更大。
0: 优惠更大啊，那你就看那个卖的好的，量大的，优惠大的，或者是那个颜值让你这个青睐的，反正这么多头你
1: 总得占一个。对，它中网有一点小差别，对，
0: 嗯
1: 嗯，中网这个造型和这个亮条的使用稍微有一点差别，
0: 对，其他的各个地方都没区别啊。嗯，你说那个车长可能有那么10毫米
1: 啊，
0: 嗯，人家就是那个装饰件可能不太一样，
1: 对，
0: 长短啊。塞纳在上个月卖了6037台，然后格瑞维亚，哎呦，这个月有点拉胯啊，才卖了2000台。
1: 下降了4位，
0: 下降了4位，嗯，所以这个数据你也可以大概参考一下。一般来讲，塞纳卖的会好一点啊。再来看一下，赵先生是想买一个新车。你好，赵先生。
2: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赵先生，
0: 想买个什么？
2: 咨询一下马老师，马老师你好。
1: 您说，赵先生。
2: 我要咨询一下子，我已经上次到你店里看了一次，我上次说的一个问界 M7， 我想买哈，马老师说的太大了。
1: 嗯。
2: 我们家就三口人，所以说大的，
1: 那你买 M6， 问界 M7 是问界里头不太值得买的一款车，
2: 是不
1: 是？就是它这次更新以后价格太贵，但 M6 呢，因为要打理想的 L6， 所以 M6 做出了性价比的优势，可以看看 M6。
2: M6， 我上次看那个 M7 好像应该打六座的，
1: 就现在别看牌子，你要看牌子的话哦。赛力斯的车可能是最贵的，其次就是理想。
2: 在现在看了那一款那个叫沃尔沃，
1: 那个XC70可能是啊。
2: 对，这个还在不在了？
1: 哎呦，那个在吧，那个确实便宜，那45万的车现在才22万多，
2: 啊，
1: 好像才几百公里吧？
0: 这为啥？
1: 对，
2: 800多公里，我看一下。
1: 对对，你买你现在要买这个 M7。过几个月也是这个结果，啊，
2: 知道了，
1: 对，所以你浪费那个不太值得，说实话，啊。
2: 现在我抽空过去看一下，再看一下吧。
1: 你再琢磨琢磨啊。
0: 既然要不了那么大空间的话，你就看看 M6。不过 M6 你的话，二手车没有吧？你这儿？
1: 哎呦，二手车没有的 M6 太新款，
0: 太新了
1: 啊！
0: 你只能是去买新的。
1: 嗯。
0: 但是这些车呢，你买上之后好开。
1: 理想的 L6 你也可以看看二手的，像这样的车现在18、19万能买到的
0: 啊，
1: 一年多点的车也很便宜的啊。
0: 所以你看这些车这个掉价的情况，你看那XC70等等啊，
1: 对，
0: 你还是买一二手的要更好。
2: M7 这个掉价掉的太厉害了，13万你就拿上了，我太可怕了。
1: 对啊，那个是老款的嘛，
0: 哦，
1: 所以他当年也很贵的，当年也20多万、30多万的也有，
2: 三万了，说的
1: 对，就是的。
0: 现在你看那个是13万就拿上了，
1: 因为问界换代了嘛。
0: 对，他那是换代的，
1: 而且他那个年头也长点儿。
2: 月底有个车展，
0: 有啊，有车展，
1: 对，7月30号到8月3号，
0: 对。我们给您送门票，你刚好去找马老师看车，你就直接拿个门票。
1: 对，我们店吧台上就有门票。直接拿就可以了，对。
2: 好的，好，
0: 嗯，好呢，赵先生，那就您再参考参考，不着急的话，车展看完看看有没有啥新更喜欢的啊。
2: 也不太着急
0: 啊，也不太着急，行了，
2: 好，
0: 那就先到这啊，赵先生。
1: 赵先生被我的XC970震撼到了之后，现在也在多方的考量啊。
0: 40多万的新车，
1: 对，45万的新车吧。
0: 啊，然后现在是20多万。
1: 800公里，三个月吧。
0: 哎呦呵，那个车优惠也大吧？
1: 对，
0: 新车
1: 优
0: 惠
1: 大概10几万的
0: 啊。
1: 对，所以你看呢，你现在防不住这些东西。昨天我看了很多车企的财报，都吓坏了。
0: 嗯，
1: 你赛力斯亏得特别厉害，理想也亏得特别厉害， 理想但是话很大，还有1000亿等着亏呢，
0: 哦，
1: 我也不怕。
0: 对，之前这个积累的资本还是足够的啊。三部热线目前257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打这个25719来跟我们一块儿互动聊车。再来看一下谢先生啊，是想买个二手车。你好，谢先生。
1: 你好，谢先生。
3: 主持人好，马老师好，我想求购一个，24年或者25年的那个3代的马卡龙。
1: 马
0: 卡龙是那个 mini 吗？
1: 应该是，
3: 对对对，
1: 应该是那个50宏光 mini 的马卡龙。
3: 对，续航215公里那个。
1: 嗯，
0: 哦，你大概想花多少钱？
3: 我因为我不太了解咱们本地的行情，我看就是内地的话，大概就是26000到30000左右。嗯，
1: 差不多，它是5万多的车嘛，
3: 啊，
1: 当时。
3: 我今天问了一下 4S 店，它好像现在有一个什么青春版还是什么的，新车是34000多，裸车是。
0: 嗯，
1: 反正我不建议你买新的。
3: 对，是的，我就是想买一个二手的，就是
1: 对，
3: 带个布，对，
1: 嗯，他这个34000可能不如当年马卡龙的这套东西，因为马卡龙我记得是那种升级了行李架呀、扶梯呀那些，挺高端的一个感觉，反正是。
3: 我今天去那个米东那个通惠二手车市场去转了一圈，也没发现一辆都没有。
1: 对，因为这个车在这儿基本上就没怎么卖。咱们新疆本来就冷。你跑200多公里到冬天就是100公里路，再说冬天那么滑，那么小的轮胎的车，好多人也真的害怕，说实话。
0: 对啊，所以你确定你要考虑这么个马卡龙吗？
1: 嗯，
0: 你以为？
3: 因为我家里面有一个 SUV 的油车，我现在接了一个新的工作，他需要在那个天山区，做一些工作，所以说。看的就是比较好停车啊，天山区。
1: 哦，对对
0: 哦，
1: 就因为它的小啊。
0: 对，
1: 那就没关系了。
3: 对对对，
0: 半个车位它也能。
1: 你是因地制宜用得到吗？那你就买吧。
0: 嗯，
1: 但是
3: 对，就是想挑个这么小的。
1: 对，但是这个车哦，就是不管在高架还是环路上，咱们一定要注意。
3: 好，谢谢马老师。
0: 好，那谢先生，那既然已经了解好了，我们就不多说，帮您找车吧，那就好吧。
3: 好嘞。
0: 好，你说电话，
3: 谢
0: 先生。
3: 136。
0: 嗯。
3: 2992。
0: 嗯，
3: 5566。
0: 133-2992。
1: 136。
0: 啊，136-2992-5566。
3: 哎，对对对，谢谢。
0: 要一个马
3: 卡龙。
1: 不客气，
0: 没事，谢先生，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1: 再见啊，
3: 拜拜。
0: 嗯，好嘞，再见。行，那既然已经想好了要这样的一个车，方便、好开、好停，那自己用车也有这个条件的话，就可以买。但其实呢，你像这种特别小的，比如说什么mini EV 的马卡龙，或者是以前那个奔腾的那个叫什么小马
1: 对，
0: 那个车以前说什么买一个奔腾 T90 给你送一个小马这样的东西啊，
1: 吉利熊猫呀，还有奇瑞什么，反正它都有一个那种
0: 小小的就是2门吧，都没4门啊。这种车买来还是开慢点啊，安全第一。
1: 就是，
0: 来看一下吴先生的车，是一个20年的凯迪拉克。你好，吴先生。
1: 吴先生您好。
4: 你好，两位老师好。
0: 你好，凯迪拉克的什么车？
4: SUV， 2020年4月份的。
1: 2020年 SUV 是 XT5、XT4 还是 XT6？
0: 是
1: XT4 啊。
4: 对对对。
1: 这个是个什么配置的？当时？
4: 中配的。
1: 中配的啊。
4: 啊。
1: 中配大概就27万多的车。
4: 对。
1: 嗯。这个车带不带？
4: 6000公里。
1: 嗯，带不带 BOSS 音响？
4: 带。
1: 哦。
4: 天窗、加热、通风都有。
1: 嗯，跑的不多，我觉得8万块钱可能可以试一试。
4: 可以啊。
1: 嗯，可以试一试，7-8万之间，反正能卖到。
4: 对对对对对。
1: 里程不大，尝试一下。
4: 啊。
1: 好不好？
0: 7-8万啊。
1: 嗯。
0: 那要发布吗，吴先生？
4: 我现在是不发布。
0: 可以，好，那您听个价啊，先到这儿，再见，
1: 再见啊，
4: 谢谢两位老师啊，
1: 不客气啊，
0: 好，再见啊。说到当时的这些美系车啊，大家第一印象美系车耗油，第二印象呢，这个美系车非常之结实啊。第一个可能是不完全对吧，马老师？
1: 嗯，第一个是大家的一个偏见啊，因为美系车和法系车，说难听话都是应该受到惩罚的，他们来中国的时间也都很早，
0: 嗯。
1: 基本上你像雅阁98年，你君威基本上也就零零二嘛，01年就来了。
0: 嗯，
1: 可是人家日本车升级，韩国车升级的时候，他们不升级，
0: 嗯，
1: 他们还搞那个老四速呀，这是法国。

0: 国和美国是最典型的，
1: 嗯，
0: 所以它就给人造成了一种真的技术落后呀，
1: 嗯，
0: 或者是费油的影响。再说他们本身在那个年代，它比日本车真的是要重一些，
1: 嗯，
0: 做的车也要大一些啊，
1: 嗯，
0: 嗯，结果这个坏印象就留下了，
1: 就留下了，
0: 就跟马自达一样，它最早也是来中国，其实有很好的势头，轿跑时尚，
1: 嗯，
0: 但你明明比人家雅阁、凯美瑞小一截子，它要和人家卖一样的价格。结果把自己的市场份额白白的让凯美瑞、雅阁这样的车，最早就是他们树立起来了，
1: 嗯，
0: 很好的，哎呦，日本车又便宜实惠，优惠有时候也很大，而且还能给到很大的空间，
1: 嗯，
0: 就是在这个大多数购买人群当中建立了这样一种口碑，
1: 嗯，
0: 可是后头你再想改变就很难了，
1: 嗯，
0: 你看后来他们有十速、九速、八速再来了，
1: 对，闭缸技术等等，
0: 结果老百姓不担他们了，
1: 嗯，以前那个坏印象留下就很难改变了，
0: 搞坏了，
1: 对，所以呢，像这些凯迪拉克呀，还有林肯呀，现在我慢慢在看到很多的这个短视频上面，会慢慢的刷他们的一些这个。安全性，
0: 对，
1: 那比如说凯迪拉克有个外号叫人王盾啊，
0: 嗯，
1: 那个动不动去有一些这个碰撞的视频啊，那大车都怎么怎么地了，凯迪拉克反正也挺结实啊。
0: 是的，
1: 但是呢，基于就像马老师说的，之前那么多年它的这个口碑，
0: 嗯
1: 啊，不升级，老动力系统耗油，所以现在依然是在我们很多朋友心目当中，它是这个油老虎的存在。
0: 对，
1: 但现在的闭缸技术啊等等，它这个 AT 变速箱的升级。也还好吧。
0: 对，你看那个君威 1.5T 啊，你在市区基本上六个多油、七个油都不到就够了。
1: 嗯，
0: 和一个 A 级轿车都差不多了。
1: 嗯，
0: 但没几个人知道这个事儿。
1: 那也怪他们自个儿。
0: 对，是的。
1: 那在关注各位朋友评车信息的同时，也来看路况。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朱立德兹，来给我们盘点此刻全江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情况。朱立德兹，你好。
2: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截止到目前，全区实行交通管制的普通国省道有六条，另外目前拥堵缓行的路段有四条，分别是 S101 线的石蹄子乡至雀耳沟镇、硫磺沟镇路段，因抢险修复工作未完成，预计7月30日恢复通行。J314 线的白沙湖附近路段因施工作业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过往车辆每30分钟间断放行，预计恢复时间是7月23日的21时。S237 线努拉轰至昭苏路段因强降雨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目前还待定。J217 线的独库公路巴印沟至哈希勒根隧道出口路段因配合乔尔玛路段降雨天气，交警部门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待定。然后拥堵缓行的路段有 J30 线连霍高速乌鲁木齐往伊犁方向 K3944+200处，因道路施工且车流量较大，出现了车辆拥堵缓行，拥堵长度约1公里。J331线的闹毛湖至三塘湖路段因车流量较大，造成了拥堵5公里，车辆缓慢的在通行当中。J331线的三塘湖附近路段出江方向因车流量大，通行缓慢，造成了拥堵30公里。J575线的老八公路因J331线发生交通事故，导致J575线老八公路八里坤往老爷庙口岸方向 K82处车流量激增，造成了拥堵情况，拥堵长度约1公里，请听众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今天受小雨影响的路段有 J30、J312 线的霍尔果斯至三台段、托陀至呼图壁段、J577 线、J578 线、S237 线的宜昭公路南段、J218 线的慕斯至巴伦台段、S101 线、J3015 线塔城市至铁长沟段、J219 线的塔城市至温苏段、昭苏至温苏段、阿卡斯至界山打板段、J217 线的奎屯至大小龙池段、独库公路、J216 线的喀拉通克至五彩湾段、后峡至巴伦台段、J0711 线乌玉高速后峡至巴伦台段、J314 线的奥埃塔克至红旗拉甫段，其中 J30、J32 线的妥妥至奎屯段南部山区、J577 线、J578 线、S237 线的宜昭公路南段、 G218线的穆斯至拱南斯沟段 S。

0: 101线至 219线的昭苏至温苏段，库地至界山打板段，至 217线的奎屯至巴音布鲁克段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有暴雨。然后受9到10级西北风，阵风11到12级影响的路段有至216线的恰库尔特至干河子段，至575线的老爷庙至巴里坤段，至331线的北塔山至闹毛湖段，至335线的乌桐大泉至伊雾段，至30至32线达坂城至大河沿段，30里分区七可台至辽敦段，百里分区，还要注意一下，咱们新疆气象服务中心7月15日升级发布的公路沿线红温，高温红色预警信号，21日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22日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主持人，
1: 好嘞，感谢朱莉得自路况盘点，各位朋友开车在路上还有什么样的道路情况的发现，欢迎各位来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市区当中的拥堵情况，现在大数据显示呢，西外环有点堵车，西外环的这个是由北向南，从雅山隧道开始将会一直缓行到前方，接到这个北环高架的地方啊，通过时间是需南环高架的地方是需要走16分钟。还有团结路现在是结结实实的，从大巴扎开始将会堵到前方的大湾的这个十字路口这儿，需要花20分钟时间。除此之外呢，维泰南路从庐山街到新一路的北往南需要堵10分钟，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的北往南需要堵9分钟啊。团结路还有呢，这个双向的反方向它也是非常之拥堵，所以此刻的团结路包括旁边的大湾北路等等啊，都是堵车比较严重。还有西外环的由北向南，各位朋友听到广播之后，如果有其他的道路选择的话，咱们可以稍微的绕一下啊。还有张涛给我们拍一张图片，他开车在路上呢，发现有这个骑着电瓶车的在，这是快速路啊，河滩快速路上行驶，而且这个电瓶车呢还是俩人，后边这个还没有戴头盔，
2: 这个太危险了，
1: 太危险，
2: 人载着车载着两个人，头盔都没有，
1: 而且他还不走边上，还在这个
2: 中间
1: 河滩的中间车道。如果没看错的话，这张图片应该是在河滩快速路的，这个是由北向南，然后上到这个柯南高架引桥的这个地方，快到新一路，过了新一路桥啊，应该是在这块儿。所以这位朋友也可以跟我们来确定一下啊，看的对不对？应该是在这个方向。这两位师傅，大家给他避让一下吧，太危险啊！
2: 这么一说，旁边的两栋楼好像像是金马花园那个楼。
1: 对，然后还有前面那个。
2: 现在的话我估计上20万的概率不大了，可能在19到20可以尝试着卖，
1: 19到20
2: 可以试一试，1万公里嘛，还说得过去，不算多。
1: 25年那会儿的话，你看像它249,800已经是豹五调过一回价了吧，我记得豹五最早出来的时候没有卖这么便宜的。
2: 对，24年的几月份呀，5月份好像，做过一次大幅的价格调整，就基本上好像就没有上30万
1: 降5万，对，那会儿贵的便宜的好像是在个28万多吧，降完以后23万多入门嘛，
2: 对，
1: 然后顶配跟那个入门款配置都是一样啊，比亚迪大笔一挥，全系降5万啊，再来看一看这位朋友，多喝咖啡少睡觉，行，身体好啊。说要提示一个车，车号呢是新 AM0063，在4道岔跨2条车道右转，而且呢不开转向灯，直接一把过来，非常之危险啊。还有一点点说，想问问马老师，哈弗的 H6L2.0T 这个车怎么样？
2: 没有，我个人觉得这个加长版的车啊，其实比原型车就是空间提升，你用得到空间的话，你就买它。如果觉得没必要要这么大空间，连 H6 都够用，那干嘛还考虑它呀？这种所谓加长版，像它的这个猛龙也有个 Plus 版嘛，
1: 对，猛龙 Plus，
2: 你看上来之后作为一个补充车型销量就不好啊。现在你看 H10 一下就不一样了啊，人家说是2个小时定了

0: 不太好的销量表现，
1: 嗯，
0: 也就意味着未来你多花的那几千一万，可
1: 不
0: 能
1: 值
0: 拿不
1: 啥
0: 回
1: 钱，
0: 来。
1: 对，所以要买的话就买它的这个主流的
0: 对，
1: 产品啊。
0: 就是。
1: 还有西风烈说到的是要买车啊，坦克300，他看了那个 Hi4 T 和豹五的云辇 Plus 这个 Ultra 版，选哪个？那您稍等一下，我们先跟李先生聊完他这个 H2。
0: 嗯，
1: 你好，李先生。
0: 你好，李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王
0: 说
2: 老
0: 说
2: 师。
0: 您的 HR。
2: 我这是，20年的哈弗 H2，
0: 嗯，
2: 自动挡的，带天窗的，
0: 嗯，
2: 就是现在跑了2万公里，白颜色的，没有出过任何交通事故，也没有这个划痕或者干什么。
0: 哦，二
2: 车
0: 零二
2: 辆
0: 零年的啊，
2: 今年6年了吧？
0: 嗯。
2: 6年了，跑2万公里，定期保养。车况很好，不知道自动挡的现在可能是价格很低很低了吧？
0: 可能3万块钱上下吧，估计。
2: 3万块钱吗？
0: 嗯，3万块钱左右试试嘛。
2: 哦，现在这个车没有了吗？好像
0: 对，不出了。
2: 不生产了是吧？
0: 对，不生产了，因为现在 H6 价格很便宜，7万多都可以买到自动挡的。对
2: 哦，
0: ，H2 和 H6 之间是有一定的这个尺寸代差的。
2: 对呀，空间H6 空间就大了，H2 好像是个空车一样的，
0: 是的，是的，
2: 是的，是的，
0: 它也是一个
2: 因
0: 补
2: 为
0: 充车型，
2: 啊，因为马老师啊，
0: 嗯，
2: 我还想问你咨询个事啊，
0: 嗯，
2: 就是我们这个车辆保险啊，
0: 哦，
2: 我在这个好像视频上看到，
0: 嗯，
2: 如果说你买了保险以后，
0: 嗯，
2: 如果说每年你不去领那个检验标志。
0: 哦。
2: 那么，你出了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给赔付吗？
0: 它
2: 有这个
0: 是
2: 说法
0: 两
2: 吗？
0: 年一个审验周期嘛，咱们10年之内的车是前6年审一次，第10年审一次嘛，
2: 对呀，
0: 在没有上检测台，这是国家的免检政策，免于检测它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检测项，但是并不代表它是一个审验过关的车，因为你每2年周期要领一次审验标识，没有这个审验标识呢。保险公司有可能定义为你这个车是非审验期内的车，可以拒赔。
2: 不是这个审验标志以前都是贴到玻璃上的，现在也不用贴了呀，是电子
0: 不
2: 的。
0: 用贴，问题是那是一道审验流程，你的交强险买了，你的相关的一些违法处理完了，才能领到这个电子标识嘛。警官他在相应的一些检查道路口，他有一些这个监测和观测系统里也可以看到你这个车是审过的车嘛？这
2: 如
0: 个，
2: 果我对马老师，我这个车就是按时都是，好比说今年6年我就上审验台了，可是就是我在1213上，我看我的车辆它是正常的，我也没有什么任何违规，也没什么任何别的事情，可是就说是
0: 但你
2: 你
0: 没有
2: 领这
0: 你
2: 个。
0: 呃，对你没有去做了年检申领标识的这个规定动作呀？
2: 这个应该怎么做呢？应该在网上，在
0: 在
2: 手机上，
0: 1213上就可以完成。
2: 就是要自己电子标签自己要领是吧？
0: 对对对，自己要领，就包括现在落牌，你买了个新车，只要是这个主机厂在公安部门做过这个车辆的预检测，你连车管所都不用去，就可以拿到牌照。现在就这么方便了，
1: 对，
2: 我
1: 你看
2: 是
1: 啊，
2: 我在手机上操作以后，他没有说你领这个
1: 您
2: 什
1: 看
2: 么，
1: 啊，这个1213 APP 这么操作的，你这个有绑定吧？绑定你自己的车，绑定好之后呢，首页进去之后呢，有一个更多，再往下有
2: 对，
1: 一个
2: 更
1: 那
2: 多，
1: 个
2: 我知道，
1: 啊，
2: 对，
1: 机动车
2: 更
1: 业
2: 多，
1: 务免检
2: 哎，
1: 车审领标
2: 对，
1: 志
0: 它有好多项目
1: 啊。
0: 领取
2: 好多
0: 免
2: 项
0: 检
2: 目，
0: 申领标志
1: 对
0: 啊，
1: 你
0: 这
1: 点那
0: 些
1: 个
0: 它都有。
1: 免检车申领检验标志，你点这个，点完之后呢，它就是把你自己的这个车选中啊，你要绑了多个车的话，你就选中你自个儿的那个
0: 对，
1: 车，
0: 到期的那个车嘛。
1: 对，然后紧接着它会自动来核验你的保险，看你这车有没有违章，啊，然后它会有一个验证码，你给它一发，再过个几分钟呢，它还审核，最多24小时，电子标就自动生成了。生成之后呢，你进到 APP 首页，有个机动车那个按钮啊，你进去点，点了以后呢，就可以看到你自己的这个电子凭证。 你看到之后呢，你还可以啊，你还可以要那个纸质版的，你留个纪念，或者是你。

0: 放车上都可以。他提交的时候可
1: 哦，
0: 以勾选邮寄，然后他这下给你快递到家啊，很方便。
2: 但是您
1: 好的
2: 刚才
1: 好，
2: 的疑问是不是就是说你的车遇到出险理赔，没有领这个标识，不给赔付这样的情况？
1: 没有，我没有出现过交通事故，但是我看到网上是这样
0: 有这
1: 说
0: 么
1: 的，
0: 说的
2: 这个有可能啊。这个当
1: 哎，
2: 然我也不知道这个法规的具体明确
1: 对，
2: 的这个文字性规定，
1: 这样一说。
2: 但这个是有可能的。
1: 对，这样一说，我也感到有点吃惊，所以说我
2: 因为
1: 就想
2: 我
1: 问问
2: 自
1: 马
2: 己
1: 老
2: 遇到
1: 师。
2: 过一次，真的我的车到审哦，然后到审周期没审这个车，过了3天嘛，5天好像，我遇到了一次交通事故，然后最后就是我自己承担所有的责
1: 那
2: 任，
1: 肯定了，
2: 全
1: 你
2: 责。
1: 没到时间没去审，
2: 对，
1: 过去就
2: 所以这个事儿，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事儿，就是还是去做一下落实，没出事儿最好嘛，对吧？
1: 对，
2: 但万一要
1: 那
2: 有个
1: 没。
2: 事儿，如果真的拒赔的话，这就是咱们的损失
1: 马老师，
2: 啊！
1: 为什么我点开我的车辆的头一点了，它上面显示你的车辆一切正常呢？
2: 一切正常就是没违章而已。
1: 哦，没违章，
2: 我名下也挂了3个车，我和我爸的车，还有我的摩托车那有违章的他就弹出来了，没违章
1: 对
2: 的
1: 对
2: 那
1: 对，
2: 就
1: 是，
2: 他就正常，就这样
0: 哦，对，你现在进去搜"免检车申领检验标志"这几个字儿。
1: 哎，
0: 你
1: 好，
0: 搜
1: 知
0: 这个
1: 道了，对，
2: 对，
0: 你就按照它操作就行了。
1: 好。Thank you，
2: 好的，好，
0: 再
2: 再
0: 见
2: 见，
0: 啊。
1: 谢谢啊，Goodbye。
0: 哎，好，再见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货拉拉说，东外环出口的由北向南堵得一塌糊涂啊。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东外环上这么多出口，您说的应该是团结路出口吧？因为这段时间旅游旺季啊，团结路出口下来以后就是大巴扎嘛，大巴扎呢就堵得比较结实一点
2: 对，这个我们来上节目都遇到过
0: 啊。
2: 好多
0: 现
2: 次
0: 在我都绕行了，
2: 啊，我直接根本不管，我就走到团结路那头
0: 啊，
2: 过了立交桥，广汇立交
0: 广
2: 过
0: 汇
2: 完
0: 立交
2: 之后，
0: 拐
2: 你
0: 上
2: 再
0: 来。
2: 绕过来再走都
0: 哎，
2: 可以。
0: 还有一个啊，提前在人民路立交下，人民路立交下了以后，你要不上跃进街那边过来啊，要不呢你就是走那个，
2: 走珠江路那样
0: 走
2: 过
0: 东
2: 去
0: 环
2: 也
0: 市
2: 可
0: 场
2: 以。
0: 那边。
2: 哦，东环市场也
0: 啊，对
2: 方
0: 你
2: 便，
0: 走桥下，走
2: 对，
0: 东环市
2: 走
0: 场。
2: 桥下天山区交警大队
0: 哎，对对
2: 那
0: 对，
2: 条
0: 只要
2: 路
0: 你把那个大巴扎门口那节儿啊，
2: 陶瓷厂红绿灯那绕过去就
0: 哎，对，
2: 行
0: 陶厂红绿灯，你一个右拐
2: 了。
0: 啊，就差不多了。所以各位朋友，如果说最近被堵在了团结路下桥口啊，那咱们就换条路吧，要么像马老师这样走远一点，要不就提前人民路立交下。再来看一下这边平娃说，丰田塞纳的四驱这个车值不值得购买？
2: 不值得。坚决不值得，就是这个说法不是我们对它有这个偏见，是这个四驱系统它是解耦的电四驱，但丰田只有一个1.5度的过渡电池，就它前面有一个130千瓦的电机，后面是一个40千瓦的外挂电机，就等于你如果持续使用电的话，130千瓦的电机耗尽电量是很快的，所以后轮就不存在还有驱动力了。除非有发动机带着变速箱、带着传动轴、带着分动箱，给到后边有这种发动机传递的四驱，那是真的四驱。就这个是解耦，但是它又不像人家坦克的都是大电池嘛，它这个只有1.5度的电池，
0: 带那么大俩
2: 你
0: 电
2: 哪来
0: 机，
2: 的真实四驱啊？
0: 所以说它这个四驱的效果可能不会很
2: 对，好
0: 好。
2: 多人你去看，你去找这种塞纳和这个汉兰达的视频你就知道了，看他爬着坡的过程，突然就歇菜了，你就可以
0: 突
2: 看
0: 然
2: 到。
0: 发现电池
2: 对，
0: 没电了。
2: 因为咱们新疆是这样的，不像内地，内地很少有雪，轮胎会失去附着力。咱们新疆这个太常态化了，你家里有点坡道的这个，你试试你的两驱车都打滑，对吧？所以换好雪地胎，你再有一个。哪怕就是这种普通 SUV 的这种耦合联动的四驱至少它起步，它30-40码，发动机对它们的动力关联性是完全咬合的，对吧？它就可以有这个四驱来脱离这个湿滑，但是这个就没有了，这个因为你前轮打滑，它也在耗电呀，你坡还没上来，电耗完了，后轮不转了，你哪还有四驱了？
0: 是，所以说这个四驱呢，它没有那么好用啊。
2: 对。
0: 再来看到线上的下一位朋友想要来评车啊，这位是崔先生，你好，崔先生。
3: 哎，你好，你好。
2: 您好，
0: 你好，
2: 崔
0: 说
2: 先
0: 说您
2: 生。
0: 的奔驰。
3: 我现在是想打算置换一辆车的，我现在手里是一款

0: 2019年的奔驰 E300。
1: E300，
0: 啊，
1: 是
0: 对
1: 四
0: ，E300L。
1: 是48万的还是50多万的？
0: 啊，我记得当时售价是46万吧，
1: 哦，对，
0: 四
1: 四
0: 十
1: 十
0: 六
1: 六
0: 万
1: 万
0: 多。
1: 九，46万7吗？46万9有一款，
0: 嗯，
1: 就
0: 这
1: 是
0: 个
1: 这
0: 那
1: 个
0: 就不
1: 啊。
0: 太清楚了，忘记了。
1: 那要是这款的话，现在跑了8万啊。
0: 嗯，对，8万多公里。
1: 8万多公里的话，那咱们试一下，18万左右可能可以尝试一下，但不一定能卖到18万，好不好？
0: 我是想打算置换一辆车的。
1: 换个啥车呢？
0: 嗯，看的是那款享界 S9 纯电版的。
1: 想见
0: 想
1: S9
0: 借，
1: 是一款轿车嘛？
0: 对，
1: 比
0: 我
1: 较
0: 奔
1: 大
0: 驰
1: 的轿
0: E300
1: 车。
0: 也是轿车嘛，就是轿车换
1: 可以
0: 轿
1: 啊，
0: 车。
1: 你只要换四驱的，挺好的。
0: 嗯，
1: 它在驾驶
0: 这个
1: 感受
0: 车
1: 上，
0: 能卖到18万吗？
1: 卖给 4S 店可能不行，就是你自己面对用户的话，可以尝试这个价位。
0: 哦，那应该通过什么渠道来面对用户能卖到这个价呢？
1: 我们的平台就可以帮您发布电话，寻
0: 好，
1: 找用
0: 那
1: 户。
0: 可以帮我发布一下吗？
2: 可以，您说电话，崔先生。
0: 136-4998-8886。
2: 13649988886，
0: 哎，是的，
2: 一
0: 好的。
2: 九年的奔驰 E300，8万公里啊，
0: 对，8万9000公里。
2: 89000公里，
1: 好的，
2: 好。
1: 您这个价格也是尝试啊，我不是说一定能卖到啊，
0: 没问题。
1: 好吧，
2: 如果卖一段时间卖不出去的话，那就
1: 就做调整
2: 调整
1: 吧，
2: 个价
1: 因为老车了就，
0: 哎，好的，好的。
2: 好，那就先到这儿，您参考价格，再见，崔先
0: 好，
2: 生。
0: 谢谢您，
2: 不
0: 谢谢
2: 客
0: 你。
2: 气，
1: 好的，
2: 好，再见
1: 再
2: 啊。
1: 见啊。
2: 好友这个王师傅说，库尔勒终于能够重新收听到96的节目了，哎呀，太想念我们了，谢谢您的认
1: 这也
2: 可。
1: 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啊。
2: 对，呵呵，大家可以在那个各地州啊听节目，有时候发现，哎，频率怎么不是949呢？您就发送"落地"2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因为这个播的原因啊，它在每个地区它的落地频段不太一样啊，您发送"落地"呢，就有你当地的这个频率。再来看一下大家给我们发来的消息。20年的 XRV 舒适版，当初落地说应该是15万，跑了51000公里，这个车况基本良好吧？什么价？
1: 20年的，因为现在这个车已经很便宜了，所以我觉得尝试一下，可能6万块钱就不错了吧。
2: 6万块钱啊！今天的节目当中有奖品给大家送出，是。这个鲜粉之家的花甲牛肉粉，我们将会把这个花甲牛肉粉呢送给下一位接近热线的这个朋友，幸运的听友，电话25512561和25719949，看大家来回换着这三个电话打啊，看谁能够第一个接进来，我们就把这个牛肉粉送给他。
3: 心系民生出行，守护城市畅通。针对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多条道路施工，949交通广播联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交管大队、天山区建设局，开启实地探路直播。主持人、记者一线实地探路施工路段，权威解读通行规则、施工工期及必堵方案。我们为一线劳动者带去清凉饮水。7月24号下午16点到18点，关注949交通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看直播，949为您出行做好贴心服务。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4: 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0: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九四九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下一位是张先生，有一台2019年的奇骏啊，你好，张先生。
1: 你好，
2: 你好。
1: 我2019年的奇骏两驱。
2: 嗯，您说说奇骏两驱的2.0的是吧？
1: 对，2.0那个日产智联。
2: 哦，知道
1: 了。智联舒适版，
2: 就是带个大全景天幕的那个啊。嗯，
1: 对对对对对。嗯，现在这个能多少钱啊？这
2: 跑了7万多公里是吧？
1: 7万5。
2: 嗯，这个车可能卖
1: 个2019年五月份买的，5/1买的。
2: 我觉得卖个5万块钱可以试一试，五万出点头也有可能啊，
1: 是吧？
2: 啊，因为里程不大嘛，可以试一试，好不好？
1: 哦，那行
2: 啊，
1: 好
2: 啊，嗯，
1: 谢谢啊。
0: 好，张先生，关注我们的微信了吗？
1: 关注了。
0: 好嘞，发姓名电话啊，我们给您送这个花甲牛肉粉，您去尝一尝。
1: 好啊，谢谢啊。
0: 好，那就到这儿，再见，张先生。哎，好，再见啊。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呢，正在留言啊，说要去看这个车展。那我们依然是给大家送出这个车展的门票。门票呢需要各位辛苦大家自己去领一下，取票地址是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来领取这车展的门票。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呢享政府的专项补贴，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给每一位想去看车展的您送门票。只要发送你的姓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就视作您获奖啊，我们都会把你的这个信息呢备注好，给到这个后台，所以直接去拿票就可以。再来说一下，每一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留言发姓名的朋友啊，您就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交易的易啊，去拿这个车展的门票。继续来看发哥的路况，他说到的是走到小西沟了，雨不下，开始堵车，小西沟的4个路口现在呢都是有一点点的排队啊。看球一疲惫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为您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加的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一元换购的综合中奖率。为江超联赛助力，即日起到8月9号，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且点赞第一，就可以来赢得这个巨幕的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赢得成都往返的机票加上中超门票的大奖啊，好礼金就位了，各位朋友速来参与。正在陪伴各位的是九四九会买车，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还有等待给我们报来一路况，延安路和大湾北路的路口特别的堵车，说希望能有一个交警来疏导一下啊，路口已经完全的给堵住了。那节目的最后，马老师留个地址电话，想要去这个评车聊车找您，当然领票也可以找您啊。
2: 嗯，对，大家可以拨打13999420134，或者到我们位于南湖王家梁的华林二手车市场15号展厅懂车帝专营店德宝一手车，我们为您免费评估。
0: 嗯，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是由小叶和于婷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通。晚高峰就要到了，路况还需要各位的持续更新。明天同一时间，各位我们见。
3: 晚上7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的车，遇见不同的颜色，红色无非是堵车堵车，着急既然没用，何不听听美妙的歌，黄色咱们就缓缓的诉说，你冲我抢的且不

0: 今天我们迎来了大暑节气，一年中阳气最旺盛的日子。大暑呢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十二个节气，也是夏季的收官之节啊。
1: 大暑到福气到嘛。
0: 愿大家有数不尽的快乐，数不尽的好运，数不尽的健康，数不尽的幸福。
1: 愿您从今天起诸事顺利，好运连连。
0: 进入这旅游旺季啊，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纷纷将新疆作为旅游目的地。
1: 近日呢，新疆昭苏被誉为了中国油菜之乡的县域内，25万油菜花全面绽放了。那微风过处之后呢，花浪层层涌动，流光溢彩，那构成了高原独有的夏日金海壮观景象，
0: 特别的壮观，很好看，很美。那今天的节目一开场，邀请您来说一说啊，您最想推荐的一处旅游目的地是哪里呢？您可以来给我们细细的聊一聊，展开讲一讲啊，为什么要推荐这一处旅游目的地呢？在等待大家信息的同时呢，我们先来了解路上的情况，先来连线正在指挥中心的嘉贺，做今天的全面盘点。嘉贺，下午好。
2: 两位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这会儿啊，今天的温度确实啊，体感温度比较舒适啊，这会儿路上的车流量表现呢，大家呢也是有序稳步的在往前走。那么这会儿呢，来关注到的路况特点，主要还是存在在河南快速路。河南快速路现在可以看到的南向北啊，主要还是集中在了人民路立交布料市场路段开始啊，一直往西大桥、华林市场、华林桥啊，包括一直往柯南高架走的这个路段，现在的流量呢有了明显的增加。反方向来看呢，主要还是体现在河南路立交往苏州路立交的方向，在这个路段车流量表现是偏明显，而且是流量在主道辅道偏大的。还有呢，是可以看到的是柯南高架，柯南高架呢由西向东的方向，从万科都会传奇一直啊往新一路、信用路下河滩的位置啊，这块呢是有桥面的排队，还有呢再往东走有下南湖路电信公司的排队，以及往六道湾五层桥的这个桥面整体的一个通行缓行的状态。那么来关注一下反方向，反方向南湖路出口这块排队距离有一个200米左右，表现还可以。那么继续来了解到是机场快速了，机场快速呢现在是从乌鲁木齐欢迎你的牌子开始一直往市区走啊，通行状态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反方向来看呢，反方向迎宾路出口这块已经有了一个300-400米的排队啊，包括呢也是大地瀑布桥面的转盘的位置这块呢也是出现了缓行啊，这有点在这个桥面上有点不动的意思。还有呢，了解到的是东外环常规的几个节点现在也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流量增加，有拥堵的现象，比如说南向北下军街啊，以及北向南的这个边二桥面啊，还有呢是南向北这个华光街出口都有了陆续的缓行。那么在西外环方面呢，这块主要还是体现在了这个南向北美美三往木材厂立交的方向往机场快速走这路段呢是有排队的。还有呢可以看到的是在九江湾立交的北向南啊，这个辉昌酒店5-3的位置这块是有排队的，以及从雅山隧道出来往西山高架走这块是有明显排队的。还有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这个北外环现在的流量呢还是主要集中在了这个肿瘤医院，目前的这个桥面的状态呢现在有了一个明显的增加还有呢现在的由东向西下北京路这块也是出现了排队距离有一个200米。稍后继续来关注两位。
0: 好嘞，谢谢嘉贺的盘点。这会儿19:05了，晚高峰大幕正式拉开，您。

0: 走到哪里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拥堵还是畅通，继续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是大暑节气啊，都说小暑吃豆，大暑吃肉，那今天呢，是不是要去吃点肉呢？您的晚高峰回家路上准备想一想，今天晚上吃点啥呢？
1: 对，吃什么肉呢？
0: 吃什么肉？是爆炒还是清炖，还是准备涮火锅等等啊？
1: 烤肉 啊
0: 还是烤肉啊？总而言之呢，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因为今天我们进直播间的时候看了一下外面是在飘雨点的，挺凉爽的啊，又是刮风又是感觉要下雨的这个节奏，不知道您所在的区域现在下雨了没有，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天气状况一并分享过来吧啊。
1: 同时有朋友在问说，今天的节目当中能够有车展门票吗？
0: 当然有啊。
1: 对，抓紧时间呢，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多个品牌800多款车型呢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的节目互动给您送车展门票，想要免费看车展的听友抓紧时间，现在可以发送您的姓名电话到949的微信平台，就能够拿2张车展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取票地址导航搜索车小白或德宝一手车来取票，买好车想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微信平台有听友说，哎呀小爷，我们家一家三口，能不能多要一张，3张可以吗？您别客气，去就行了啊。这个到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到店之后，您说您是949的听众来领票就可以了啊。
1: 我笑我吃我胖说，皮带炒肉怎么样啊？
0: 皮带炒肉，
1: 你说皮带面炒肉是不是、啊、
0: 怎么听着特别的似曾相识呢？
1: 你
0: 小时候经常吃这道菜好像。
1: 对，小时候吃的比较多。
0: 小时候我吃的比较多，反正于婷应该没吃过啊。
1: 对，我喜欢就是肉是肉面是面的。
0: 哦，是吗？
1: 嗯，他们要是一块炒起来，
0: 我俩好像说的不是一件事儿。
1: 我知道
0: 是不是一件事儿？
1: 不是一件事儿。
0: 哎呀，我这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类型啊。
1: 嗯，
0: 当然现在不是这样了啊，
1: 懂事了吗？长大了吗？
0: 都是家里的宝贝，疼都疼不过来呢啊。
1: 嗯，大家来说一说吧，您所在的路段路况通行情况怎么样啊？
0: 嗯，
1: 刚才节目一开始也说到了，如果让您推荐一处旅游目的地，那么您最想推荐的是新疆哪里呢？
0: 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啊。
1: 金鹏说，昌吉就是下小雨了，下小雨了呀。
0: 嗯，毛毛细雨啊。
1: 嗯 ，Rose 来了，说我的小叶哥哥呀，
0: 哎呦，
1: 米东区也下雨 了
0: 、啊。嗯，
1: 那个我的温暖大礼包可以给我了吧？你都说今天比较清凉了，温暖大礼包可以送上了吧？
0: 稍等啊，我介绍一下温暖大礼包，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瞬间，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那你说于婷这个天天要到底给不给？
1: 这个 Rose 是你说了算
0: 啊， Rose
1: 给不给？ Rose 说你说了算、
0: 哦、我说了算吗？
1: 嗯，
0: 行了，那我们节目 接近尾声的时候公布一下。
1: 别紧张，
0: 这个话都不会说了啊！
1: 别紧张啊！
0: 还有没有想要温暖大礼包的听友啊？这速速报名啊！
1: 来看一下，阿伟来了，说在卫星路这边呢已经下雨了、
0: 哦、
1: 居然之家的辅道这儿往水库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行驶缓慢啊。
0: 好嘞啊，阿伟期待你的语音信息啊。
1: 就是啊，今天阿伟怎么发的？这位朋友他说到了，说想要2张车展门票、
0: 嗯、
1: 留下了名字叫建业。
0: 好，可以，没问题，收到了啊，您就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去领就行了啊。
1: 嗯，向阳而生说回去煮点马肠子，两位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0: 可以呢，但是适量啊，有的朋友吃完的容易上火嘛
1: 上火、嗯、
0: 啊，毕竟现在是阳气最旺盛的大暑节气啊。
1: 嗯，
0: Rose 说你就这么不想给我吗？
1: 天天都有一些说辞。
0: 哎呀，我这不能那个啥，你知道吗？太明显了，你这样子啊。
1: 啥明显了？
0: 就是、
1: 你这是不给的明显了是吧？
0: Rose， 你多报点路况 Rose， 这样行不行？你就凭实力获得好不好？你这不能光说不做呀，对不对？
1: 哦，
0: 你报点路况，花式路况，发点语音都可以。
1: 哦，
0: 或者是参与一下节目互动，推荐一下新疆的旅游目的地都可以啊。
1: 行了，你继续往下说啊。君客说到了，说今天的庐山街西向东的方向堵堵堵呀。
0: 东向西啊，那舟山隧道东向西，庐山街，说到了啊。
1: 西向东。
0: 嗯，西向东吗？
1: 嗯。
0: 啊，西向东的方向啊。
1: 嗯。强博说中亚南路啊，这会儿堵得满满的，千万。大家要提前变道啊，
0: 提前变道、啊、
1: 堵住了，
0: 就是提前绕行啊。
1: 对，
0: 在视频直播端，我们看到此时此刻画面给到的是河滩快速路河南路立交桥往苏州路立交桥方向走，由北向南最右侧的车道呢，是有一个单车故障，打着双闪，黑颜色的私家车啊。
1: 大风说，扬子江路经过红山转盘到友好路这儿，好堵呀。哎呀，提醒一下这位叫赏花的朋友，他说河滩路的北向南500米的到人民路出口的这个位置，河滩路北向南距离人民路出口的方向500米的位置，有一家子抱着小孩准备横穿河滩，太危险了
0: 呀！哎
1: 呀，
0: 这太
1: 一家老小啊，
0: 怎么可以这样呢？啊，这估计把这个咱们这位听友也吓得够呛啊！
1: 是呀，这会儿晚高峰。就要到了，
0: 车流量这么大呢，
1: 对、
0: 啊、
1: 车速也很快，尤其是在快速路上。
0: 你说孩子不懂事，家长也不懂事吗？啊，一家三口，你说是不是啊？
1: 对，
0: 横穿河滩呢。
1: 提醒一下啊，
0: 葱花说推荐一下赛里木湖，虽然它被很多人吐槽，但是赛里木湖超级美，谁吐槽过赛里木湖？你出来啊！
1: 我们都是怎么说的？
0: 赛里木湖都没去过，
1: 那你就
0: 白
1: 活
0: 了。谁敢吐槽赛里木湖啊？
1: 真的没去过可以吐槽一下。
0: 去过了你绝对不会，你这流连忘返啊。
1: 是
0: 啊，

0: Rose 说：“难道我没有推荐过吗？你推荐过哪里啊？”他说：“我第一条语音就是……”
1: 哦，他说喀纳斯，他要推荐喀纳斯，年年都去，年年都想去。
0: 喀纳斯的哪里？禾木还是这个月亮湾？你想具体说是哪里？
1: 这么具体啊？
0: 喀纳斯可以啊。
1: 嗯，提醒一下，新 AD 62268两个刹车灯都不亮了，赶紧修一下啊。
0: 东东说今天吃馕坑肉怎么样？
1: 有图有真相啊！
0: 哎呀，你
1: 都上桌了，
0: 都上桌了啊！
1: 哎呀，
0: 可以呢，
1: 有点香啊，看着。
0: 金鹏说：“我怎么从来没中过奖呢？”
1: 你多多互动，
0: 嗯，
1: 就有机会啊。
0: 就在我们这儿混个眼熟啊。
1: 嗯。
2: 他说：“人民路车铺站桥那个地方就下雨了呢。”
0: 啊。
2: 不是很大，很
0: 不是很大啊。
1: 嗯，
0: 是今天确实体感很舒服啊，很凉爽啊。
1: 来看这位说，庐山街的西向东的方向依然还在拥堵的过程当中，
0: 应该就是到维泰的那个路口的位置啊。
1: 嗯，
0: 题外说，这周五到周天想去吉姆萨尔转一下，想问一下天气怎么样，野狼谷景区好玩吗？挺好的，挺自然的，我去过啊，挺美的。嗯，我感觉没有特别的过于商业化，所以还挺有保留了一部分的原始自然风景，往深处走还确实挺美的啊。
1: 嗯，这个周五到周天需要在那儿玩三天是吧？
0: 周五周六周天
1: 应该还算是一个沉浸式的游玩啊。
0: 嗯，他想问一下周末是有小雨的啊，吉姆萨尔有小雨啊。
1: 嗯，阿伟来了，语音来了，听一下。
3: 摔盆小哥哥，雨景小姐姐，晚上好，报销路况，特南高架西向东，从西外环一转过来车辆就比较大，缓慢通行，西北路出口车辆也是比较大的。
0: 咋了，我现在这个音效得准备两个音效是吧，一个是马叫的音效，还得准备一个摔盆的音效啊。
1: 你得准备好了
0: 啊。都准备好了啊。嗯，行呢。嗯，
1: 酱骨他说推荐阿河公路，
0: 阿河公路
1: 走一走。
0: 啊，可以。嗯，嘉贺说看到了有这个故障车，是在哪里啊？
4: 嗯，河南快速路的由北向南啊，从人民路立交啊往这个三桥位置，我可以看到是在

0: 差不多走了有个300米左右，过了天桥下方，然后呢，这个在右侧是出现了单车故障，后方呢放了一个50到60米左右的一个3条警示牌，啊，提示大家呢提前往左侧和中间车道来进行变道通行。两位，那么还有呢，来了解一下现在的一个通行状态和压力啊。现在的流量呢，比如说快速路、外环高架的流量都有明显的增加。那么现在主要呢，还是可以看到的是这个河滩快速路的由南向北啊，是从这个新沂路立交往苏州路立交的南北双向，在这一路段的车流量啊明显增加，通行速度非常缓慢。两位。
1: 好嘞，好嘞，谢谢嘉贺。有新的发现随时联系我们啊。
2: 来听一下钢蛋在哪？
3: 上车最近九十九号，于心小叶于十一二，下午好。
1: 下午好。
3: 河滩路由南向北，上沙河堤交桥进米东区永顺街，现在车流量较大，排队较长，行驶稍微有点缓慢。
1: 到永顺街干啥去了啊，钢蛋啊？
2: 小葱花说，每一次呢去赛里木湖都有不同的景色，比如蓝调时刻，还有呢落日的时候，还有粉色的天空，包括初冬的推冰，快融化的时候呢有推冰，特别好看，一年四季都特别美。而且他说能在那儿露营特别的漂亮。
1: 所以收音机前的您来推荐一下，如果要推荐一些个旅游目的地的话，您会推荐哪里呢？为什么呢？北环高架北京路方向，这是苏州路桥上桥口的位置啊。他说堵得很，这个位置上去就是百商桥面啊。
2: 对，只能在桥下望着桥上啊。文俊说，我每天呢一上车就听949，和你们一起开心上班，开心下班，如果有一份温暖大礼包的话，那会更开心，爱你们哟。
1: Rose 已经有对手了啊，
2: 对手越来越多了。
1: 大风说，扬子江路经过红山转盘到友好这儿堵啊。
2: 云端说，有一种甜呢叫和甜。
1: 哎，和甜大枣。
2: 和甜
1: 啊，和田我们经常去啊，
2: 还和田夜市也可以去啊。
1: 哎，还有那个约特干故城要去一去啊。
2: 哦，和田夜市上有好多好多的美食，
1: 比如说
2: 烤肉、
1: 架子肉，
2: 对，烤肉，
1: 嗯，
2: 还有那个
1: 烤鸽子，
2: 嗯，还有烤鹅蛋
1: 啊，
2: 嗯，
1: 其实烤鸽子可能喀什更多一点啊。不是有个玩笑话吗？没有一只鸽子能从喀什飞出去吗？来看看摘星说，等游完泳啊，就准备去吃椒麻鸡，位置在哪里呢？他说木材厂往铁路局方向，车流量大。
2: 嗯，
1: 想去吃椒麻鸡，你把那个汤啊摇到米饭上吃。
2: 椒麻鸡汤拌米饭是吧？
1: 拌米饭啊，
2: 拌皮带面也可以。
1: 然后你的嘴巴就会刮龙卷风啊。
2: 嗯，那个花椒油多放一点。
1: 嗯。
2: 飞鱼说，西外环的北向南老隧道这里车流量。
1: 要下层嘛，
2: 非常大，
1: 下层啊，
2: 西外环老隧道，
1: 嗯，就雅山嘛，雅山隧道下层。
2: Rose 说，你们都不要相信小叶，
1: 嗯，
2: 他半年，哎，我问他要了半年，他才会给我一个奖品。
1: 可以了，半年能给一个频次很高了啊。
2: 有些人，哎，别说了，心酸的很。
1: 江谷说，今天晚上必须火锅啊。
2: 涮肉呢？
1: 吃咱的那种老北京铜锅涮肉。
2: 那么着急呢？哦，升高八度啊！
1: 说吃火锅是不是啊？
2: 嗨，
1: 高兴啊！
2: 就说有些人画饼可以画一两年那种。
1: 就是。
2: 说行，
1: 得不到的，得不到的永远那个啥。
2: 啊。
1: 润说东风路转转桥车流量大大大大大大大，他写了好几个大啊。
2: 马龙说，于婷小叶下午好。小叶，你把盆扔在地上，
1: 嗯，
2: 哦吼，把马儿都给惊着了。
1: 哎，你别说，你还真别说，这样的组合效果还没试过啊，就是马儿和这个盆子的效果一起出来是什么感觉，我试一下啊。
2: 哎，哦吼，马儿踢你呢，我跟你说，
1: 我把马就吓着了啊。好了好了，乖乖乖，嗯，
2: 盆儿让你找不到了，
1: 就是这个盆，
2: 好不容易换的新盆儿。哎，
1: 这咋办？
2: 爱惜一点，
1: 爱惜一点啊，要不然用不了两天又得换新的啊。
2: 嗯，少甩两次，甩甩脸吧。
1: 哎，不敢甩脸子啊。
2: 阿亮说，苏州路高架桥上从会展大道

0: 一上来车流量还可以、
1: 嗯、
0: 一直到长春路出口的位置车流量缓慢行进当中，长春路从花田小镇到河南路正常排队。
1: 哆啦 A 梦说河滩南向北，在上人民路立交桥，上人民路东向西盘桥刚转过来就堵了，农资大厦门口丁字路口有事故啊，他说好像有事故，
0: 到底什么原因呢？ M 说到了，除了 Rose 还有鱼香 Rose， 我就是鱼香 Rose， 我要大礼包。这也是竞争对手是吧？
1: 你看 Rose 你不努力，你看就来了鱼香 Rose 了，
0: 徒伤悲呢是吧？问题一直伤悲啊。
2: 河川路南向北，苏州路那个河南路主道，然后有一个掉落的东西在辅道上，刚才后面大货车刹的都横过来冒烟了，然后往前走150米中间主道右侧停了一辆货车，应该那个货从他车上掉下来，驾驶员正在往回跑
1: 哦，
2: 捡他的货物。
1: 明白了，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吧，应该一会儿就能够捡上就离开了啊。
0: 巷子里的童年说，于婷小叶，我刚从回家这儿出来，火锅的东西都买好了、
1: 哦、
0: 回家和媳妇儿吃火锅去啊。
1: 太幸福了啊，二人世界过的呢。
0: 肉准备一下，今天要吃肉啊。
1: 向阳而生说，小燕你考虑出一本书叫饼王画饼秘籍，
0: 销量一定杠杠的。
1: 哦，你都给我出书的这个都想好了这个点子吗？
0: 名字都想好了、
1: 哦、不行，我得功力还得练一练，我还嫩着呢。
0: 来看一下武旭，他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于婷小叶下午好呀，中山路左转到人民路立交桥的这个红绿灯下面呢，两车发生了轻微的刮擦事故，在这儿处理了半天了，后面的车呢排了一长溜，简单的轻微刮擦事故十几分钟其实就处理完了。
1: 嗯，
0: 是啊，
1: 还没处理完。
0: 嗯，高峰期啊，这堵得满满当当的。
3: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4: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5: 一路同行。
3: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4: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3: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赤日满天地，火云成山岳，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大暑，7月23日如约而至。大者，炎热之极也，暑热程度远超小暑。进山纳凉是新疆人独有的夏日执念，草地烧烤冰西瓜，露营戏水望星空，每一份盛夏的记忆都是七月滚烫热烈的味道。下一个节气就立秋了。

0: 欢迎各位接着来听九四九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第一小时，各位下班愉快，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榆
0: 树叶
1: 组
0: 合。刚才杭之老师说马上就立秋了，我一想要贴秋膘了，是不是啊？
1: 哎呀，别给自己减肥。
0: 今天那个啥，大叔说是吃肉晚上，然后又该贴秋膘了，然后马上又该供暖了。
1: 其实真挺纠结的啊，
0: 挺纠结。
1: 嗯，你这个减肥计划还要继续进行吗？
0: 哎呀，适可而止吧。
1: 看吃啥了是吧？
0: 对，
1: 看别人请你吃啥。
0: 对，就看，就是晚上
1: 想吃的吧，就多吃一点。
0: 嗯，
1: 不想
0: 吃了我
1: 就
0: 说
1: 减肥、
0: 哎。最近减肥的嘛。
1: 哦。招多得很。
0: 招多啊，见招拆招，属于是。来看看 VV 说，西山高架的西向东宝山路出口很堵，发了一张照片，我们看到了啊。
1: 前途无量说，喀什路的西向东车流量不算大，
0: 不算大，
1: 嗯，
0: 可以啊，喀什路东站路，喀什路啊。FU 说，河滩南向北，快到人民路桥，两车刮擦在中间车道，收到了啊。
1: 听一下这位在哪，笑脸。
2: 光明路兵团机关门口压超车，把出租车撞了，撞得挺严重，有一点点小堵。
0: 嗯。光明路那个果树巷的位置啊。
1: 冬兵说到了，说北站转盘从北站往市区的方向堵堵堵啊。
3: 哎，这歌真真好听，哎，太好听了，真真的。然后听的我真的太兴奋了，兴奋的受不了了。
0: 啥？
1: 他说刚那首歌太好听
0: 了。哪一首歌？
1: 你刚放的哪首歌？
0: 我好多。
1: 他说太好听了，听的都睡不着了。下班高峰。
0: 不是，听的他太兴奋了，他说。
1: 哦，我心想。
0: 睡不着了，说七点半睡咋呢？起来嗨，晚上吃肉。
1: 真是吃晚饭的时候，朋友相聚的时候嘛，想一想今天晚上吃点啥呢。
0: 兰兰说刚才的扔盆子的声音和马蹄声啊，就感觉像是这匹马从十楼把盆子踢下来的感觉哈，
1: 飞出去的啊，盆儿飞出去了。来听一下这位在哪。
4: 黄河路人民路河滩为什么这么堵啊？
0: 嗯，黄河路啊，人民路这儿都挺堵的。WZ 说，我推荐一下那拉提，晚上到那拉提镇在民宿里住，吃烧烤，喝八加一，然后第二天一起床自驾进入到那拉提景区，简直一个心旷神怡，去一次都会有戒断反应啊。玉婷去过那拉提没有？
1: 去过。
0: 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美。
0: 美啊，
1: 这是真的，
0: 一个字美。
1: 嗯，
0: 两个字呢？
1: 但是我其实没有在这儿
0: 戒断过，
1: 没有在那拉提镇住宿过。
0: 哦，
1: 就是到景区去了那拉提景区。
0: 嗯，
1: 这个蜿蜒的山道沿着山丘走到山谷，然后我觉得那拉提让我最羡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0: 是吗？
1: 我觉得在那儿的羊牛羊特别的幸福。
0: 哦，天然氧吧，就是大草原吃不尽的草是吧？
1: 对，而且那儿的牛羊你就发现它是趴在那儿特别的惬意。
0: 哦，
1: 就是在左边吃完草，右边就有水喝
0: 啊，就是哦，都不带动的。
1: 对，
0: 哎，这头一伸，一脖子一够，反正就喝上吃上了啊。
1: 对，就是特别的幸福，特别的惬意，
0: 很幸福啊。
1: 嗯，就是
0: 挺想的。哎呀，去了都不想回来了。
1: 水草风貌，
0: 嗯
1: 嗯，我觉得在那儿的人和景，还有动物都很幸福，
0: 很幸福啊。
1: 嗯，
0: 所以推荐大家旅游去那拉提啊。
1: 说到了，他说小叶鱼婷，我感觉你们下午的节目啊，就是美食穿插了一些交通。
0: 其实还有脑筋急转弯呢啊！
1: 哎，
0: 我们还穿插了边走边听节目的内容。
1: 脑筋急转弯稍晚点出，
0: 晚点啊！
1: 我饿得很，
0: 就是要不然一出一下把人饿的啊！
1: 嗯，脑容量消耗比较大。
5: 每一个天使都热爱美丽。 摔瓦才懂得你成昆。
0: 来看看武旭说啊，平时明德路到七酱园20分钟，今天40分钟了，咋还没到呢？
1: 嗯，说明今天的车流量大呀，
0: 说明大家今天下班都去
1: 吃肉去了，
0: 吃肉去了。
1: 阿虎也来了，听。
6: 小叶一直在报一条路况，从克南高架转东外环，一直到东后街这边桥，除了东后街这边桥这儿有点堵车，其余的道路都是畅通的，山路出口也是不堵。
0: 好的，谢谢阿伟。
1: 景师傅说，小叶雨婷下午好，打卡签到西城街的西向东，在新疆儿童医院这里车流量比较大呢。
0: 钢蛋儿说到的是向阳坡丙王小爷飞渡小公主于婷。去年8月去赛里木湖温泉县伯乐阿拉山口玉明塔城，本来还要走阿河公路，但时间不够了。今年5.1去了北屯富运清河，准备8月再走阿勒泰吉姆乃哈巴河布尔津，再走一遍这个北疆的点都踩一踩啊。他说呢，他自驾特别喜欢一个县城一个城市打卡。新疆最美的风景呢都在路上，可以领略大美新疆的自然风光，一望无际的旷野，连绵的草原，俊俏的山峦，悠闲的牛羊和沉醉其中的钢蛋儿。把自己也带上了啊。
1: 钢蛋儿看来是一个喜欢自由，喜欢美景。
0: 是。钢蛋儿诗情画意的啊。
1: 我看出来了，你还想出去玩去吗？
0: 休假已经用掉了，5.1用掉了啊。
1: 初八说，一说到脑筋急转弯啊，就想起了超过第二名是第几名的故事。卫星路桥洞子一如既往的堵啊。
0: 这个脑筋急转弯给于婷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是呀，大家肯定觉得我说的也没毛病，没问题，有道理，
0: 是不是啊？
1: 对不对？
0: 你觉得出题不严谨是吧？
1: 对呀，
0: 超过了第二名，
1: 就是他的答案是有多个，不是唯一的。
0: 超过了第二名，不就是第二名吗？
1: 他也可以是第一名啊。
0: 为啥？
1: 你说第二名没有超过第一名吗？
0: 第二名
1: 啊，第一名没有超过第二名吗？
0: 所以他是第二名啊。对呀。
1: 第一名超过了，
0: 超过了第二名啊，所以他还是第二名啊。所以答案就是标准答案就是第二名啊。你把你自己又绕进去了，好不好啊？
1: 超过第二名，他是第几名的？
0: 第二名啊。
1: 就是这是个病句。
0: 哎呀，
1: 为
0: 较真的在这儿啊。
1: 病句。我又较真儿了。
0: 较真没事儿。
1: 我又钻牛角尖了。
0: 没事儿。马坤说蜘蛛山隧道的西向东报个路况，堵堵堵啊。
1: 牛肉酱说下雨了。
0: 哪里下雨了？
1: 没说呀。
0: 这是广汇桥桥面，说是有一个刮擦的事故，交警正在现场处理。桥面哪个方向啊？西向东吗？最近啊，大家在网上可能刷短视频看到了一个叫囊卡啊，就是那个乌鲁木齐红山一卡通有限责任公司推出的囊造型的文创公交卡正式开售了，首批限量100张。这次售出的这个囊卡使用的是软陶材质，特别可爱啊，就是一根这个牛皮挂绳给你挂上，然后上面就是一个圆的囊，上面还撒着这个白芝麻啊，非常可爱啊，非常的这个吸睛。很多朋友想搞一个，但是现在呢它属于限量款，第一批呢100个已经售罄了啊。所以大家可以等一等第二批和第三批。据了解啊，这个囊卡能在330余个城市直接刷卡乘坐公交和地铁。目前这囊卡的售价是99元。未来还会有啊，大家期待一下吧。
1: 马坤说到了蜘蛛山隧道的西向东堵堵堵。玉山江说其实很简单。你是第三名，你超过了第二名，
0: 是啊，
1: 而已
0: 而已啊，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啊。
1: 那人家说的这也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呀。
0: 啊，就超过了第二名，你是第几名？
1: 这不是有原题吗？你在这绕我呢？
0: 行，你看倾听者是怎么说的，但是这个就于婷你自己看一下就行，就强子说的。
1: 我看不见了，
0: 看不见啊，这条信息没看到啊。
1: 嗯，
0: 来看看下一位朋友说，木材厂路口车流量是非常大啊。向阳而生这位朋友，哆啦 A 梦的路况刚才爆了啊，他又补充了一条，他说确实是事故，三辆车在红绿灯下面没有移走，从小西门方向过来左拐走人民路立交桥的车源源不断，导致人民路东向西下河滩的车堵了有好多辆啊，希望有民警能够来到现场疏导一下。
1: 遇见说，没超过第二的时候你是第三，这么理解，这么想你就理解了吧。
0: 嗯，雨婷已经理解了、
1: 哦、
0: 还是还没理解，
1: 我就不是那么心甘情愿的，
0: 就是不服、
1: 哦、
0: 你总觉得这个
1: 专制不服
0: 出的有问题是不是？
1: 对。
0: 来跟大家说一个我们的好消息啊，小时候呢父母把最好的留给你，现在你能给父母最好的是一杯干净的好水，1509西域山泉孝心双装，自己装一套父母装一套，自己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父母享受5年更换滤芯，80岁以上父母滤芯终身免费换，说到做到，30天免费试用，满意月付199，智能饮水机、吹风机、微压锅双倍赠送，父母喝上好水就是最大的孝心，名额只有15名，400-700-2939，400-700-2939，马上拨打吧。

0: 来继续看看微信平台大家伙是怎么说的啊。
1: 哎呀，大家也都跟我一样，
0: 嗯，
1: 都在纠结这个第一名第二名的事儿啊。
0: 没纠结。
1: 初八他说，错了呀，超过第二名有两种结果，一种呢他是第二名，一种呢是超过了第二名，隐含把第一名也超过了，他就是第一名，然后呢超过第二名自己有可能是第三名以后的啊，自己有可能是第三名以后的任何一名。
0: 行嘞，就一个脑筋急转弯，哦吼，这么复杂吗？
1: 你看他其实跟我想的差不多。
0: 哦，你想的是这么复杂的？
1: 对啊，所以我说这个题有问题吗？
0: 就是有 bug 啊。
1: 嗯，初八，我跟你想的一样。
0: 好好好。
1: 所以我说答案不是唯一的吗？
0: 嗯。哎，张瑞说杭州东街堵，前挡风玻璃上有小雨点啊。我以为你要说前挡风玻璃上的小黑点是什么作用，准备再考一下雨婷呢。
1: 这个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0: 还好多
1: 大家也都知道了是不是啊？
0: 哎，没有，好多人不知道呢。
1: 散热的啊。
0: 散热。
1: 对。
0: 均匀受热的啊。
1: 对，均匀受热，防止玻璃这个破裂的。
0: 炸裂破裂的啊。
2: 哎，晚上好，报个路况，城北大道长春路口正常排队，一路畅通。现在城北有点飘小雨点，
0: 收到啊，城北。其实团结路这边也下雨了呢啊。
1: 杨说到了，说我不管，我都超过第二名了，我肯定就是第一名啊，我不管，反正我就是第一名，超过第二名我就是第一名。
0: 好，你高兴就好啊。
1: 对呀，就是啊。这位叫杨的朋友，我觉得你说特别对呀。向阳而生说，木材厂的这个路口车流量非常大，请问什么动物最喜欢贴墙上？
0: 这昨天问过毛记的
1: 没有？
0: 那你说一下。
1: 什么动物最喜欢贴墙上？
0: 壁虎吗？
1: 贴墙上。对呀、啊，它还可以在地上呀。
0: 人家说墙上，没说地上。
1: 他说最喜欢贴墙上。
0: 对呀、啊，我不太确定啊，让大家来回答一下吧，好吧。机场快速路现在双向啊都集中在大地卧铺桥的位置，南向北呢是迎宾路出口要排队，北向南呢是从乌鲁木齐欢迎你到大地卧铺桥，这儿流量比较大啊，我穿插着给大家快速盘点一下啊。哦，答案已经过来了，是海豹。
1: 哦，

0: 刷屏了，
1: 嗯，
0: 大家还是对这个很感兴趣啊。
1: 对，他就问嘛，
0: 哎呦，
1: 他说想打卡问一下，跟949互动怎么互动？就是这位叫言之的朋友啊，他说七道湾路，嗯，报了个路况，七道湾东街东二环到会展大道一路畅通。另外问一下怎么互动？
0: 稍后给大家讲一讲啊。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6: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榆
0: 树
1: 叶
0: 组
1: 合。
0: 蒋女士说，于婷昨天听你的声音嗓子不舒服啊，多喝点热水。
1: 是的，今天下午的中医科的医生也是这么说的，就是有很多朋友比如说有鼻炎咽炎的，因为天气比较热呢，你从室外到室内，就是从比较热的环境到比较凉的这个环境当中，就会容易有咽炎有鼻炎，是要调理一下的，多喝热水也是对的，
0: 对的啊，这是最质朴的关心问候了啊。WZ 说吃肉吃肉赶紧吃肉，发了烤肉和手抓肉啊，还有那个匣子
1: 架子肉，
0: 各位朋友都已经吃上了看来是啊。
1: 美美说到了，说在北站路往地窝铺桥的这个位置啊，转盘的位置堵啊，太厉害了，堵的
0: 北站往地窝铺桥方向。我们盘点一下，到这会儿呢，路上流量比较大的路段，中亚南路现在跃居榜单第一位了，由北向南的方向，平均速度5.8公里每小时，需要21分钟的时间。
1: 河滩路的辅路从广汇桥下桥一直到人民路立交桥，南向北的方向平均速度15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24分钟。
0: 友好南路北向南平均速度10公里，每小时需要13分钟走完全程。
1: 苏州东街的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要走11分钟。
0: 团结路的西向东要走17分钟。
1: 跃进街从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的西向东走18分钟。
0: 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从西大桥一直到国际实业立交，由北向南要走9分钟的时间。
1: 往后余生他又在问啊，他说于婷请问一下，鸡蛋和石头砸到头上哪个疼？这昨天问过了，头疼。
0: 头疼呀，于婷难道一个坑他跌2次的吗？不会的啊，

0: 这脑子还用不着再急转弯吗？
1: 你以为于婷失忆了是吧？昨天问过这个问题。
0: 哎，我脑子好呢。
1: 不会有人还在问大象的那个问题吗？应该不会啊。万盛大街西向东下了连霍高速开始堵车了，说这边还在下雨，毛毛雨，说道。
0: 邓斌说，喀什路的西向东从乌昌府道到长春路一路畅通，车流量稍微有一点大。
2: 上车的同学，小家园牌顶王小叶和飞度小公举于婷，下午好。
0: 好。
2: 114线东向西由长沙口的幺桥到长通路出口，车流量启动正常通行。
1: 好的，谢谢钢蛋。眼带笑意啊，您这个建议呢，今天有回复了。帮您问，您问东进厂下北京路右转车道能不能改成两条道，就说这个排队的问题啊，我们向这个新市区大队取得了联系，目前得到的回复是不采纳这个建议啊，不采纳。但是呢，具体的详情一会儿我给你详细的给你发一段话，是从那个支队大队新市区大队的民警那儿要的一个最新回复，949的帮您问，我到时候发给您，您看一下就了解了啊。
0: 赵丽说，北向南从城北主干道下河滩车流量特别大。
3: 再报个路况，还是河滩南向北，在华林桥辅道上两辆车又发生刮擦，
1: 好，
3: 占据了最左面的车道。
1: 老哥声音底气特别足啊，特别浑厚，
0: 你们俩声音还挺像
1: 的，特别的那样子，不着急在路上感觉那样子。小叶8点钟下节目是吧？
0: 你给我等他是吧？
1: 我在团结路呢啊。
0: 那是你哥是吧？
1: 我老哥。我老哥带我吃肉去了。
0: 你都说出来了，我觉得你老哥今天要是不带你去吃肉啊，都不好意思了。
1: 哎，开玩笑啊，没事儿。
0: 你都是进入状态了呀。
1: 我状态明天会更好。
0: 肉吃完状态更好。
1: 明天是周五呀。
0: 好。你的意思就是如果能明天的话更好是吧？
1: 明天约更好。
0: 就状态也好、
1: 哎、
0: 时间也好。
1: 天时地利人和。
0: 哦。
1: 往后余生说，现在呢，米东大道二钢到米东区客运站一路畅通。
0: 安说，从维泰到天山明月城走哪条路不堵车呀？维泰路到天山明月城。
1: 我看看啊。您先导航一下啊，我帮您也规划一下。其实走，哎呀，西外环岛走机场，然后再绕
0: 机场高速，然后
1: 走那个114啊，就绕太远了，因为那个在八道湾那儿呢，天山明月城，在东二环那边上呢，
0: 或者你走北京路、哦。北环高架，
1: 北环高架西向东，那个肿瘤医院桥面比较堵，现在。
0: 就是哪不堵，大家也来说一下，看看北环高架的西向东现在情况怎么样啊？梦说到了大小西门堵车，这算路况吗？
1: 当然算啊，
0: 太算了呀！一路畅通也是路况。
1: 是啊。
0: 你的意思，大小西门这常规堵车是吧？
1: 常规的啊。
0: 一般情况下，商圈周边车流量。在晚高峰的时候都是比较大的。
1: 是的啊。
4: 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心交流吗？还有心满天吧。机场高速进入方向，车流量特别大，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啦。
0: 谢谢。
1: 这还自己。
0: 机场高速往市区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
1: 他是不是改编了一下？好像啊。
0: 他加了路况，带了问候。
1: 哎呀，真棒！
0: 还要提示大家下班注意安全。

0: 缺九说，喀什东路良校这儿有刮擦事故，占据左侧的车道，堵堵堵。
1: 我们路上的小可爱小精灵都非常多啊，欢迎大朋友小朋友各种小可爱都来报路况了、
0: 这会儿嘉贺要做全面盘点。嘉贺、
1: 你说嘉贺小可爱来了、
0: 小可爱嘉贺来了，来盘点一下，
2: 好好的反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况表现啊。现在可以看到的是这个河滩快速路啊，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的位置啊，辅道是快到广汇桥，差不多有一个50-100米，在这个辅道的右侧有两车出现了这个刮擦的交通事故，这块呢缓行比较明显，只能往左侧辅道的左侧来进行通行，后方缓行距离呢其实也是较为明显，也比较长啊，队尾呢已经到珠江路立交的位置了啊，这块也是占据了辅道和主道的车流，很多车呢是进入这个辅道之后要进入到这个广汇桥桥面，由南向北，然后上到广汇桥的由东向西的这个走向，所以目前呢是它占据了辅道的右侧，提示大家如果说要走到这儿的话，咱们提前往左侧来进行变道通行，或者说您就走河滩快速路的主道就可以了。那么嘉道路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可以看到的是这个苏州路立交的桥面啊，苏州立交的桥面现在的由东向西缓行比较明显，刚才可以说队尾呢是在这个上村桥，也就是说队尾快到这个苏州路院区的位置了，那么刚才在这个连线过程当中呢，它现在的缓行也就是在一个这个最上层桥的桥面的位置，现在这块的缓行距离差不多有一个500米左右，那么西向东的这块的排队距离还是比较明显的啊，比如说在百商桥面的由西向东下河滩的位置，这块呢排队距离比较长啊，队尾呢一直是到这个周山隧道的出入口的位置，这块呢现在目前的上下隧道的西向东依旧是在排队。还有呢了解到的是我们关注到的东外环现在的节点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边二桥面由北向南东湖街中转桥的位置，这块呢也是有明显排队的。两位
0: 好的，谢谢嘉贺的盘点，稍后的时间还在晚上8点，嘉贺还会继续做全面盘点啊。
1: 来看微信好友懒星说到了，说中亚南路和厦门路这儿堵堵堵呀。
0: 方块说河南东路西向东河滩桥上两车追尾，中间车道啊，就是河南路立交桥的桥面上啊，往那个红光山方向走。
1: 马龙他说，小叶你看一下，在车流来来这里，车流来来晃晃的，他说一个骑一个坐在后面玩手机，这多危险啊，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连个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0: 最近夏季呢，乌鲁木齐交警也重点正在整治这个电瓶车不系安全带，不戴头盔啊，然后这些行为，包括还有这个16岁以下骑这个自行车电瓶车上路的这个情况啊，最近夏季正在整治。
1: 香亮他说，主持人，羊有几只眼睛？
0: 两只。
1: 来，这会儿看一下孟先生打电话有事要求助。
0: 你好孟先生。
3: 哎，你好。
0: 哎，给我们讲一下现在遇到什么困难了。
3: 我是那个在怪区，就是中特化工里面干活，是在手挤上了。现在一个小子活，中子两个，中子就是断了要接子
0: 啊，
3: 还有点连接。
0: 您是现在从米东区米东医院要去？
3: 米东医院搭个出租车刚上沙河。
0: 您做了简单的包扎处理了吗？
3: 他就止了个血，拍了个气，然后说，叫我给尽快去。现在已经3.5小时了，过去。8个小时了，继续到。
0: 您现在在走到哪了？上沙河立交桥吗？
3: 刚上上沙河立交桥。
0: 现在您目测前面堵不堵？
3: 目前还不堵。
0: 来给我们说一下您现在搭的这个出租车的车牌号。
3: 说说你的车牌号。
4: 9801，新
0: IT 9801，
4: 新 IT 9801，对，新 IT 9801。
0: 这样您打一个双闪，然后我们来跟指挥中心报备一下车牌号，然后也请沿线的咱们民警看一下，好吧？
4: 好的，好的。
1: 孟先生，这个手指现在都还连着呢，是吗？

0: 连着呢，它就是里面布子全部断了，
1: 您这样
0: 接
1: 吧。
0: 骨，
1: 把手举起来，举高一些。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和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手足显微外科的主任李主任取得联系。您保持手机畅
0: 谢
1: 通。
0: 谢，好的，好的，
1: 好嘞。
2: 好，我们刚才呢也听到了啊，我们孟先生打电话求助，他自己呢现在搭了一辆车，从米东医院要去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刚上上沙河立交桥了，说这个手指呢这个施工的时候夹断了，那现在呢他要紧急去治疗，那现在走到哪儿了？刚才说是在这个上沙河立交桥的这路面的情况，我们也请指挥中心加贺说一下沿线道路的情况，加贺。
3: 两位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啊。我刚才也是听到了咱们这个需要帮忙的，情况。这在目前在这个路况当中呢，米东，医院往这个第三人民医院的路况表现呢，主要还是在河滩路段呢，现在流量表现偏大，尤其是它从河北路立交往河南路立交的方向，现在这块缓行是比较明显的。如果说已经走到河滩的话，现在只能说咱们这块它的节点啊，主要还是集中在了河南路立交和苏州路立交、新沂路立交这一路段。就这一路段呢，它可能会有点慢。那过了这个路段之后，就有明显的好转了。他如果说刚才没有走河滩的话，其实建议他走东二环，可能会快一个5分钟左右，5到6分钟左右。如果说他已经走河滩了，现在就这个节点会相对来说车辆表现偏大，也是在这儿提示一下我们广大的车友，呼吁一下大家，如果说有知道刚才说到这个车牌号的，听到的这个内容的我们的车主朋友，咱们及时避让一下，两位。
1: 好嘞，感谢嘉贺。再次重复一下，孟先生乘坐的出租车的车牌号是新 AT9801，目前呢是走到了上沙河立交桥的位置。那我们949也和院前医疗救助联盟第三人民医院取得联系，做好接诊的准备。大家避让一下，新 AT9801。
4: 当你遇到困难，
5: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4: 当你手足无措，
6: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4: 当你身陷险境，
7: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4: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8: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9: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2: 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来关注孟先生的求助情况，也有请稍后的这两位主持人杭志和刘瑞继续陪伴大家。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稍后见。
1: 拜拜。
10: 晚上八点，
1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1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1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14: 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1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刚刚呢送走了小叶和依婷之后啊，我们两个又来了，我是杭志，
1: 我是刘瑞，
15: 我们是
1: 把
15: 凉爽
1: 刘
15: 胖
1: 组
15: 合。今天一天是非常的凉爽，也希望这个凉爽能够多留两天啊。
1: 没错。
15: 好的，节目已经开始了，我们也欢迎各位朋友啊继续收听，而且呢给我们传来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那么说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在指挥中心啊，我们今天的在指挥中心的加贺已经到了啊。加贺，我们来接听一下

0: 啊，喂，你好，嘉贺。
1: 哎，两位好。
0: 哎，
1: 这会儿来关注一下，刚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一起交通事故啊。是在河南快速路的南向北啊，这个北向南啊，北向南
0: 河滩路
1: 是
0: 南，
1: 啊，对，
0: 北向南，
1: 不到啊，是过了广汇桥，然
0: 广
1: 后
0: 汇
1: 呢
0: 桥。
1: 要上这个要上广汇桥，它是绕这个桥，要上这个桥面的位置，在
0: 对，
1: 拐弯
0: 匝
1: 处的
0: 道，
1: 位置啊，匝道
0: 匝
1: 的位
0: 道。
1: 置是出现了两车这个刮擦的交通事故。现在的这车辆呢，已经移到了最右侧。然后呢，交警民警同时在进行跟两位驾驶员的沟通，让他们快速拍照，然后驶离。现在目前这块的缓行辅道压力是比较大的，不管是南向北还是北向南的辅道，上拐弯桥盘桥的位置这块都是有排队现象的，排队距离有一个3、500米啊。再次提示一下，还有呢，了解到现在的整个河滩快速路，包括刚才有一位伤者啊，他需要从米东医院然后去这个煤矿医院。目前我刚看到的这个。
0: 这个叫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
1: 第三人民医院，对，确实。然后呢，关注到路况的表现呢，现在的流量呢，还是主要集中在了河南路立交到苏州路立交以及新路立交的路段，在这个路段可能流量会偏大一点，过了这个节点会有明显的好转。再一次提示一下，那现在的南向北呢，现在主要还是集中在了从西大
0: 你说的
1: 桥，
0: 是河滩路的南向北是吧？
1: 对对对，
0: 你说，
1: 河南快速路的南向北啊，从西大桥往华林桥上柯南高架，现在依旧是有一个峰值缓行的状态啊。包括呢，现在了解到的是华林桥的桥面由东向西也是通行速度比较缓慢的，以及盘桥的位置都是有排队现象的。还有呢，了解到的是机场快速现在从这个大沥沃布立交往市区方向呢，也是处于一个峰值缓行的通行状态。南向北呢这块排队距离有一个400米左右，也就是说今天南向北往移民路出口这个位置排队也是比较明显啊，大家了解一下。那么，
0: 南向北，也就是大沥沃布转盘的那个位置是吧？
1: 哎，是的，是的，移民
0: 继
1: 路
0: 续，
1: 出口那个位置啊。
0: 好，
1: 还有呢，是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北外环啊，北
0: 北
1: 外
0: 外
1: 环
0: 环，
1: 现在的这个流量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织物山隧道出来的西向东啊。出口之后，然后下北京路这块呢，有长距离的缓行，也是队尾呢是排到了这个织物山隧道的里面了啊，已经排到了里边，所以尤其是上层桥，所以大家要关注一下。那么出了隧道之后，肿瘤医院的现在的西向东桥面呢，也是有排队现象的啊。东向西下北京路这块也是有排队，排队距离有一个200米，一直西向东的这块排队缓行到下河滩的这个节点，过去之后会有明显的好转。当然，东向西呢，现在的缓行距离再有一个400米左右啊，在这个北上桥面啊，有队尾有一个400米的一个排队。
0: 柯
1: 还
0: 南
1: 有
0: 高架的情况怎么样？来说一下。
1: 河南高架呢，现在主要还是集中在了从这个万国都会传奇由西向东
0: 西
1: 下，
0: 向东吧，
1: 西向东下河滩啊，往
0: 对。
1: 新兴路、西虹路这块呢，不管是在桥下引桥，还是说在这个下河滩的这个位置上面啊，都是有排队现
0: 就
1: 象
0: 几
1: 的。
0: 个方向都排着是
1: 对，
0: 吧？
1: 都排着
0: 另
1: 队。
0: 外，我看西向东应该是到了南湖路出口这个位置，整个这一节到河滩都是堵，是吧？
1: 像南湖电信公司这个位置呢是排队的啊，包括桥面现在往六道万古村桥往这块走，以及往东外环走，现在目前稍微流量表现是偏大的。
0: 东外环今天呢，南向北好像表现得不容乐观，车辆非常大，是吧？来看一下镜头上显示的情况。
1: 对，南向北呢，刚才我们了解到的是，其实常规性的排队呢，比如说南向北下跃进街是有排队的。今天呢，其实北向南下团结路也是排队的啊，排队也比较长，这块排队距离有一个500米朝上的一个趋势啊，
0: 就
1: 所
0: 是
1: 以大家了解。
0: 我们在这个高德数据上看到呢，就是从人民路幸福路那儿不是有个上桥口吗？上来之后呢，一直往武兴南路，然后呢是到这个武兴北路六道湾的五层桥的位置，好像这一节线车辆都是非常大，是吧？
1: 是的，是的，在这一块呢，比如说从武兴南路，然后从陕西大厦上新大吉家线的主道位置啊，这块目前东外环的南北双向，包括北向南下红山路出口这块都是排队的。
0: 今天东外环排队是比较长啊，这个西外环的情况怎么样呢？
1: 西外环的通行状态呢，我们来了解到的还是主要是存在在假山隧道出之后的南向北，然后往西山高架走，目前是有缓行的。还有呢，了解到的是在这个北向南会商9.5变3的位置，往这个西山走也是有缓行排队的。
0: 稍微车多一些啊，
1: 对
0: 其
1: 的。
0: 实还有一节呢，就是雅山隧道出来之后啊，一直到广汇桥，现在呢这一节呢车辆也是非常大，是吧？啊，
1: 是的，是的。
0: 好的，那有最新的信息呢，咱们继续传到直播间来，好吧？
1: 好，谢谢。
0: 好，我们先到这里，再见啊。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在哪里呢？也可以给我们传来所在路段的最新的路况信息。
2: 关注到空白说了，下班从十七户路下河滩到南湖西路，河滩到从珠江路桥到广汇桥，人民路每天都是堵堵堵，提示朋友们啊。
0: 是，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就是咱们的数据上看到啊，地图上看到呢，此时今天啊，就是珠江路立交桥过来之后，往广汇桥走的这一节呢，现在在河滩路上由南向北啊，也是车流量非常的大啊，已经飘红了。另外刚才呢，就是。嘉贺在说的过程当中啊，我也看了一下。那么，其实呢，南向北河滩路呢，从人民路立交开始啊，就已经堵车了。过了西大桥，然后再到华林桥，再到五层桥啊，整个都是堵得很厉害。另外呢，就是今天啊，克南高架呢几个匝道啊方向，包括尤其是下河滩的匝道呢，现在车辆排队是非常长。那么堵得比较严重的呢，是在新一路的方向，新路下来之后的辅道，包括到袁凯第一城这个位置啊，整个呢现在排队都是非常的严重。今天河滩路南向北呢，尤其是很堵啊。那再来看一下，从苏州路立交桥开始呢，一直到河南路立交桥，过了河南路立交桥，包括呢一直到这个河北路立交桥的位置，到这块啊，车辆呢都是非常大，有排队。反方向呢，也是从城北大道开始，过了喀什路立交桥，那到河南路立交桥的方向呢，现在车流量是有排队的啊。
2: 不言相似，跟进到的是天津南路到苏州路这一节儿，苏州路桥这一节儿哈也很堵啊，朋友们注意注意啊。
0: 天津南路到苏州路的这一节儿，现在呢是地面道路啊。
2: 嗯，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在哪里呢？赶快把自己最新的路况信息传到949的直播间来。今天啊是星期四。但是呢，我觉得今天这个从视频上看到的路况信息特别的多，因为今天第一是路况呢还是比较好，而且呢天气比较凉爽，好多人肯定都开车出来了嘛，是不是？
2: 没错，虽然说今天是大暑节气，但是其实今天天气相对来说还是很舒适的哈。
0: 是的，是的。
2: 所以说朋友们这会儿在路上也可以持续来跟进路况啊。
0: 嗯。
2: 肖恩说了，小暑吃豆，大暑吃肉，所以说今天晚上吃大盘鸡。
0: 哎呀。中午吃吧，晚上就别吃了。
2: 感谢分享啊！
0: 好，来看一下沙鹰啊，他呢是说，现在克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往转转桥这边，我们看到呢，克南高架现在主要是堵到南湖路出口，过了南湖路出口之后呢，车流量呢还是基本上可以的，尤其是上了东外环，东北向南的方向呢，基本上表现的还是不错的啊。
2: 看到陈说了，西外环北向南过了雅山隧道，上层隧道特别堵，南向北就不堵。然后呢，西外环从南向北出了雅山隧道，出了隧道之后呢，
0: 还可以
2: 往下层隧道变道，就是这个北向南的方向排队也是比较长啊。
0: 对，现在雅山隧道是北向南，完了以后一直到广。回桥这一家呢现在堵的是很厉害。
2: 没错。
0: 零度空间啊，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说瑞瑞子芝芝子晚上好。
2: 你好。
0: 从黄河路路口啊一直到富丽华酒店，哎呦，那整个这一节了。他说接人送到这个金泉商城2.2公里。
2: 对。
0: 走了40分钟嘛，我堵的是怀疑人生啊。然后呢，跃进街桥这个附近啊，基本上都堵得走不动了。
2: 提示各位朋友们啊，
0: 你走的这节啊，刚好是晚高峰最堵的这一节了，
2: 是
0: 不是啊？
2: 还有就是蔡先生说，克南高架西向东下西北路桥有辆救护车也在下桥，朋友们避让一下啊。
0: 对对对，你看啊，这救护车怎么避让呢？其实方法很简单。如果说呢，救护车在你的就旁边的这个车道上，前面又堵车了，你可以停出来给他让一个车道，然后让他拐到你前面来。
2: 没错
0: 啊，对，或者然后呢，其他车辆呢再给救护车让道，让他呢从这个拥堵的路段啊尽快驶离。如果说你行驶的这个道路呢，刚好你后面就是救护车，然后你在他的前面跑啊，你赶紧呢到旁边的车道把这个前方道路给他让出来。
2: 没错
0: 啊，因为他有可能呢他这个时候变道不方便，所以你呢给他让一下，所以这就是给救护车让道的方法。
2: 林说了，哟，刘瑞好久不见，上晚开啦啊，我们毕竟是这个早晚开的预备选手嘛，是吧？丹阳休假了，
0: 丹阳休假的时候啊，就给刘瑞说，刘瑞妹子，我的节目你来带哈，姐回来之后 给你带一颗糖。

0: 啊。
1: 不用剪，你一颗糖都不用给我啊，我就免费给
0: 你
1: 带。你
0: 听我这个说话语气像不像丹阳？
1: 不像。
0: 廖瑞妹子，
1: 他说话可好听了，可温柔。
0: 廖瑞妹子，这节目你带了啊？
1: 你这声音感觉像在嗓子里装了个乌鸦嗓。
0: 好好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
1: 如愿说了，新 A0T690 提示这位朋友啊，
0: 出租车
1: 扔烟头非常不文明。
0: 哎呦，
1: 城市名片可不是白当的。
0: 你看看，被别人曝光了吧？是不是啊？啊，来继续看，露露来了，他说：“瑞宝行行子，哎呦，哎，你们吧，一会儿当行子，一会儿当枝子啊。”然后说呢，是英阿瓦提路口到新华南路团结路方向常规堵车。
1: 收到，
0: 我们在数据上也看到了啊。现在呢，新华南路这节呢，一直到团结路，对、
1: 嗯、
0: 啊，广汇桥那个位置，整个呢都是排队的。
1: 还有
0: 小
1: 凡
0: 同
1: 学，
0: 对，
1: 说芝芝子，
0: 嗯，
1: 瑞瑞子，晚上好，
0: 嗯，
1: 新民路南向北车流量巨大，北向南还挺好，
0: 嗯，
1: 说陪妹妹逛了一整天，说芝芝子，你应该知道，2点出门的时候还给你们说了，
0: 对对对，然后一直
1: 逛到了8点，
0: 哎呀，
1: 哦呦，暴走6小时啊，
0: 那你这是宠妹狂娃，
1: 宠妹狂哥
0: 啊，宠妹狂哥啊，那这妹妹说逛你就逛，妹妹逛上几下，然后你悄悄说赶紧回哦，趁那个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说赶紧回哦，你再逛的话嘛，我就自己走了。啊、他就一害怕说那我们就回家吧，是吧啊，你不能留着他。嗯，
1: 小张说了，南湖广场到米东走东二环一路畅通、
0: 哎、
1: 说到
0: 那这个走得好。来看回忆说了啊，他是地窝布立交桥呢上半挂车和
1: 地窝铺
0: 立交
1: 桥
0: 上一个半挂车和小车呢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桥面基本上转不动了，都堵到迎宾路这里了，说是希望交警能够尽快到达。
1: 收到。
0: 那这个时候啊，这个发生这样的交通事故，那么这两辆车呢也得快速的处理，是不是啊？啊，那么现在呢，机场高速啊，基本上刚才有听众也说了，从迎宾路转盘的位置已经出现排队的位置的情况了啊。
1: 嗯，还有这一说了，好久没有听到杭志的声音，是不是出去玩了？
0: 啊、
1: 那杭志这是在干嘛呀，朋友？
0: 我上是7月12号到17号呢，带队伊犁花海自驾游，刚刚回来、非常成功啊！我们的每一位车友都特别满意，特别开心。
1: 这一条线路其实是相对来说949最受欢迎的线路之一，
0: 最经典了，做了10年的线路，
1: 真的很漂亮，朋友们。
0: 嗯
1: 啊，所以说下次打算什么时候安排啊？
0: 明年7月了。
1: 不是，我说
0: 啊，你说
1: 下
0: 一场，
1: 对，
0: 下一场呢是九月中初，
1: 九月初
0: 啊，对，我们要去这个阿勒泰。
1: 嗯，
0: 但是在这8月份的时候呢，有2场吐鲁番的游也挺好的、我们正在策划的过程当中，
1: 朋友们可以来持续关注啊。
0: 对对对，
1: 他还说了，河滩北向南河南路立交至苏州路立交堵堵堵，提示朋友们、
0: 你看北向南现在这一块也堵了啊。
1: 嗯，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最新信息。这位朋友叫马小健啊，他呢说西八家湖路和银川路交汇的东方龙酒店的门口十字路口啊，他说能不能说一下，在最右侧的车道加直行加右转还有红绿灯，有的这个直行车辆呢占第一个，然后右转车辆啊基本上就走不动。
1: 哦，
0: 它其实
1: 右转比较堵是吧？
0: 对，实际上是这样的啊，它这个直行加右转啊，它因为以前呢它是个只是右转车道，但是由于呢现在这个地方呢车流量增大了，为了保证直行车辆的通行，所以呢把它改成了直行加右转。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右转的车辆啊相对来说呢可以等一等，因为它的红绿灯配时应该是还可以的，一会儿就能走了啊，也别着急。其实咱们堵这么一会儿啊，你可以思考一下人生。
1: 哦，好。
0: 对，比如说这个刘瑞吧，他跟我上节目之前在导播间呢，他就基本上一直在思考人生，我从哪里来，
1: 要到哪里去，
0: 对，我为什么来到了九四，
1: 我是谁，
0: 对，我怎么，
1: 我在哪，
0: 对，我怎么这么有幸和杭志能够一起做搭档、
1: 哦、没有，这个没有想，前面的都想了，
0: 哎，你就假装想一下行吗？哦吼、
1: 啊、
0: 你太直白了，
1: 好好好，假装想，哎呀给你面子了、啊、
0: 行的。
1: 九尾猫说了、
0: 啊、
1: 说杭志刘瑞，南外环转东外环快到月经街下桥口、最右侧车道有2车坏了，停在那儿， 造成了越境街下桥口目前大堵车。
0: 哎，怪不得呢。
1: 嗯。

0: 又读得更厉害了。那我们
1: 嗯。
0: 听听语音吧，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的语音啊，咱们再听一下。各位朋友，赶紧报路况啊！
2: 949949，咱们下大雨了，天气凉飕飕啊。
0: 哪个地方下雨
3: 我没听清楚。
2: 949949，咱们下大雨了。
3: 什么？
0: 伯乐，伯乐，
2: 凉飕飕啊！
0: 伯乐下雨了，
3: 是吗？
0: 啊，你看我这耳朵现在越练越尖啊！
3: 完了，我这个耳朵有点不太行，雍师傅，
0: 你得跟着我经常再练一练，就尖了。
2: 同志刘队，晚上好。
3: 你好
0: 啊，你好，小松。
2: 河畔路南向北下了三分贝利胶，
3: 嗯，
2: 往前没多远就开始走走走。
0: 嗯，
2: 特别厉害。
0: 三屯卫立交，对，刚才呢我们也说了，在珠江路立交到广汇立交之间呢有堵。今天啊，小松，你这走河滩路南向北，你真真的啊，你得背上一个囊可以啊。
3: 嗯，
0: 好，来看一下这位。
3: 这位朋友说在哪个行行子里头，我就在你们附近堵的呢。什么谁呀、啊？你说的是？
0: 他是行行子治侄子。哎，那个行行子里头哦，那个浇汁加撒的那个凉粉特别好吃，把汁汁子浇上。哦，真正吃完以后啊，你就瑞瑞子。
3: 小凡同学说让你高兴一下、
0: 嗯、
3: 我妹妹说你的声音像20岁的小伙子一样。
0: 难道不是吗？
3: 那
0: 难道还用质疑吗？
3: 那我的声音像几岁呢？
0: 35岁成年女性。
3: 你快出去哈、啊、我一个人上也可以呢。真真的。
0: 开一下开一下开一下。
3: 出去
0: 啊，你跟丹阳有的一拼，可以了吧？
3: 我跟丹阳、
0: 啊、
3: 是吧，那都是18岁的美少女嘛、
0: 啊、
3: 嗯，哎呀，哎，都是大美女啊，
0: 可以可以啊。
3: 洛洛说了，堵车也开心，你们俩真是把我逗得笑得不行啊。
0: 哎，谢谢谢谢。哎，那我们这个目的啊就达到了。当然我们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大家报路况、
3: 嗯、
0: 路况信息越多越好，对不对？嗯，
3: 你看小凡同学说，
0: 嗯，
3: 他还说瑞子和他一样大，他妹妹18岁。
0: 哦，
3: 你看看啊，
0: 嗯，
3: 行呢，你妹妹已经是个大美女。这么会说话啊。
0: 哎，人家妹妹18岁
3: 啊，跟我一样大呀。
0: 你一点没有，你刚才这招学的太快了。
3: 跟我一样大呀，怎么啦？真的是啊。
0: 行行行，
3: 你这美女永远都18岁啊。看到、
0: 哦、
3: 雪说了啊，
0: 对对，
3: 伯乐下大雨了。
0: 哎、
3: 哦，真的，真好、
0: 嗯、凉凉爽爽的。我们也希望伯乐的雨赶紧过来、嗯、啊。然后呢，这个秦说了，说杭志949，你最近有没有自驾游的活动？
3: 有呢。
0: 嗯，我们最近有一个正在策划啊、
3: 嗯、
0: 策划去吐鲁番的一个沙寮的活动。
3: 嗯，
0: 因为吐鲁番现在进入最热的时候了嘛，那里呢也特别适合做沙寮。
3: 对，
0: 所以我们有一个沙寮的活动，然后呢既带旅游又带沙寮，我们希望有一些朋友呢跟我们报名一起前往。
3: 湿气多的、
0: 嗯，对，
3: 然后就身体
0: 寒气重
3: 的，对，膝盖酸的，
0: 老寒腿的
3: 啊，就杭志的这种所有的这个
0: 刘瑞这种专门捂腰啊，天天一捂杭腰说哎呦我的腰寒的，
3: 像杭志这样子腰来腿不来的朋友。
0: 我
3: 可以去
0: 腰来腿不来，我
3: 可以去尝试一下沙寮啊、
0: 哎、我在咱们办公室跳迪斯科的时候你都没看到啊。
3: 哦，你那是迪斯科啊。
0: 啊、
3: 哦、
0: 你还以为
3: 我以为你抽筋了呢。
0: 哦，出筋儿五版呢，咋了？好的，嗯。
3: 文硕说了，哎呦，刘瑞上晚开了、
0: 嗯、
3: 啊，带个班，带个班啊，
0: 提升了，提升了。
3: 还有朱师傅来给我们打卡签到了，晚上好。
0: 有没有最新的下面有一些路况信息、
3: 啊、目前没有了，已经全部消化完了。
0: 那这样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说几个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吧、
3: 嗯、
0: 啊，其实这两天呢可以跟大家讲的交通方面的动态信息啊还真的是不少啊。
3: 是的、
0: 嗯、
3: 比如说一条这个道路通行以及道路进行的信息。
0: 好的，我们来分享一下。
3: 根据乌鲁木齐交警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呢、
0: 嗯、
3: 根据天山区七泉街综合管廊工程赛马场路南4巷给排水管道迁改工程的需要呢，7月25号的0时、
0: 嗯、
3: 也就是本周六的0时啊，提示朋友们，对七泉街大湾南路至七泉月湾小区路段，还有赛马场路南4巷进行全封闭施工，
0: 对，
3: 禁止车辆通行。那原经施工路段通行的车辆呢，可以提前选择大湾南路和延安路来绕行。
0: 7月25号到8月18号之间呢，赛马场路的南4巷啊是全封闭施工的，禁止车辆通行。原经施工路段的一些车辆呢，你可以提前选择 择赛马场路和赛马场路的南五巷呢来进行一个绕行啊。那么这个是因为啊，它的这个专门的给水管道呢要进行一个施工，
3: 嗯，
0: 也是为了让大家将来呢用水更加的方便，所以一时的不便为大家未来带来更多的方便，所以大家呢理解一下。哎，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啊，我还是建议各位听众朋友，您堵在哪里？因为我现在看到呢，在咱们的视频当中啊，堵车的路段真的是非常的多，是吧？啊，大家呢还是要多报信息啊，赶紧的啊，马上我们来播读大家信息。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0: 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通，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杭志，
3: 我是杭志的新朋友刘瑞，
0: 我们是
3: 法
0: 凉
3: 爽
0: 流汗
3: 组
0: 合。哎，那刘瑞给大家讲一下怎么打开手机报路况。
3: 正在收听我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不知道怎么报路况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然后呢，在上方搜索栏里面搜索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打开这个聊天的界面哈，就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发送您所在路段的路况过来了。
0: 对各位听众朋友，咱们大家帮大家把路况呢传到直播间，让我们的节目啊更有效的传递路况信息。更重要的一点，你在节目当中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或者是呢听到你发布的信息。
3: 没错
0: 啊，
3: 醒狮就说了，龙泉街奇台路非常拥堵，朋友们啊，
0: 哎呀，
3: 提示大家，
0: 龙泉街
3: 奇台路，
0: 奇台路，那这个地方不是和田二街所在的位置吗？
3: 是
0: 啊，
3: 啊，
0: 这车流量、人流量都很大。
3: 嗯，
0: 那还有一位马瑞
3: 啊，对，马瑞，对，
0: 他说。刘瑞声音呢，一听啊，就是那种非常成熟、稳重、
3: 老练，
0: 经过岁月洗礼的声音。哎、
3: 哦，
0: 真的吗？假的？好，来，孟先生
3: 啊，
0: 孟先生有一个求助啊，孟先生，
3: 孟先生您好，
0: 喂，孟先生，对，您的这个车上有一个断指的患者是这样吗？
4: 我是司机，
0: 哦，
3: 你
0: 是
3: 司机
0: 啊。现在怎么样了？这个人到达医院没有？
4: 没有，现在在这个沙区法院这儿有太堵，有点堵啊。
0: 在沙区法院的位置，也就是你从河滩下来，然后呢是走到了这个西红路的位置了。
4: 对，西红路的位置。
0: 对，西红路。然后桥下呢，你现在是打算从沙区法院的这个地方，然后到这个
4: 友好
0: 南
4: 路，
0: 然后
4: 哈密路那拐进去。
0: 对，从哈密路那拐进去，然后呢到这个南昌路。
4: 啊、
0: 对，这一节啊，您把您的车型和车号再说一遍好不好？嗯，什么颜色的出租车？
4: 黄颜色的。
0: 黄啊，就那种黄绿相间的，是不是啊？
4: 对，黄绿相间的。
0: 啊，车号是多少？
4: 9801。
0: 新 AT9801。
4: 对，
0: 啊，新 AT9801。现在车上的患者情况怎么样呢？喂，
4: 就是疼得特别厉害。
0: 疼
3: 得特别厉害。
0: 前期已经做过一个简单处理了，就是还不再往外流血了，是吧？
4: 就是
3: 还是有血，
4: 做了一个止血，好像在米东医院做了一个止血，然后是血是不流了。
0: 明白。现在呢，我们的电话也同样连接到了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啊。那、我们看一下值班编辑这边啊，是不是已经连接上了？
3: 主要是这会儿在堵车，
0: 对，
3: 所以说提示大家来避让一下。新 AT9801 这位出租车黄绿相间啊。
0: 对，是您现在把双闪打开，咱们往前走，我们让其他车辆给你做一避让，好不好，孟先生？
4: 好的。
0: 然后打开我们949的广播，我们待会儿可能会连线到这个医生，然后呢让他也给做一些指导啊。当然现在呢已经做过一些简单的包扎以后啊，也希望患者呢稳定情绪。咱们呢尽快到达医院，好吧？嗯，好，哎，好，嗯，再见啊。 那现在呢，这个车辆呢是这样的啊，它是一辆黄绿相间的出租车，是新 AT9801。那么这辆车呢是从刚才河滩过来，现在呢已经到达这个西红路
3: 沙区
0: 地面道路，就是沙区法院那个位置，然后再往前过了友好路口，然后再往前呢到哈密路那儿拐过去以后呢，到自治区就南昌路的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那么距离呢很近，但是这里啊现在车辆堵得非常厉害，大家呢能不能看到这辆出租车，然后咱们大家给他做一个避让，然后让他尽快到达。那这个伤者呢是一个53岁

0: 的这个患者，他是这个工厂的管子把手指给夹断了，而且是
1: 是的，
0: 两根手指
1: 朋友
0: 啊。
1: 们十指连心，特别的
0: 对
1: 痛。
0: 对
1: 所以
0: 对
1: 说，
0: 对
1: 朋友
0: 对，
1: 们如果看到了这辆新 AT9801 的出租车，朋友们抓
0: 对
1: 紧
0: 对
1: 时间
0: 对
1: 做一个礼让，感
0: 对，
1: 谢大家，好
0: 大家
1: 吗？
0: 如果要是在这个附近呢看到了，也可以赶快把相关的信息啊，道路上拥堵的信息呢给我们传到直播间来，我们大家帮大家啊
1: 是的，
0: 来
1: 谢大
0: 帮助
1: 家。
0: 救助啊。
1: 看到橘子在跟进路况，
0: 对，
1: 和机场快速南向北车流量大，但是行驶正常。说刘瑞到晚开了，天博是晚上独守晚间一路畅通吗？并不是，天博出差了，待会儿是我一个人独守晚间一路畅通。
0: 啊，哎，对，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天博不知道干什么 去
1: 出
0: 了
1: 差
0: 啊，
1: 了，洛洛说
0: 相亲
1: 了，
0: 去了啊，不是。
1: 新华南路目前已经非常拥堵，堵了半个小时了。沉默的等待也在说，钱塘江路西向东呢是常规堵车，提示朋友们。周师傅跟进的是会展大道南向北，在喀什路红绿灯这儿呢堵车多。
0: 对，会展大道
1: 嗯。
0: 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吕洞宾。哎呀，他说呢，米东区走114，再到这个乌昌大道，现在是一路畅通的，
1: 收
0: 那就
1: 到，
0: 即其京津高速啊，还行。
1: 嗯，我不会说话。说了，新华北路南向北，在小西门汇丰这里呢，
0: 汇
1: 就开
0: 丰这
1: 始
0: 里排
1: 排
0: 队。
1: 队缓行
0: 新华
1: 了。
0: 北路现在车辆很大的，而且 CC Mall 周边都是这样啊。宁先生来了，我们来看。首先呢，他说的是西外环北向南的方向，然后转到南外环的这个西向东，那堵到火车站这个大拐弯的位置了，现在堵得特别厉害。另外呢，这个跟进一下啊，他说南外环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东外环跃津街，离跃津街出口200米的位置啊，在最右侧的车道上，一辆车故障了，然后就停在这儿，拖车啊正在背离的过程当中，所以这节现在堵得也是非常厉害啊。
1: 这会儿河滩、喀什路立交，快到河南路的位置，河滩的主道、辅道都非常拥堵啊！提示各位朋友
0: 他这个我看了，其实是新一路立交的副道，
1: 啊。
0: 新路立交辅道呢，一直到袁凯第一城这块最堵了啊，现在就特别堵。
1: 时空前也说了，是在这里报路况吗？
0: 对
1: 是
0: 呀，对
1: 的。
0: 呀，大家
1: 然
0: 就报
1: 后
0: 啊，
1: 还有 GH46 这位朋友
0: 也
1: 也
0: 是
1: 是啊，
0: 在
1: 看
0: 这儿
1: 到
0: 发
1: 您
0: 信
1: 了。
0: 息吗？对，你看听了那么久了，今天我们这么一讲啊，大家才知道在这儿报路况
1: 还有
0: 啊。
1: SOU 啊，你
0: 对。
1: 好，你好。
0: 他说：“Hello, Hello，我终于到了。对，你看你们以前啊听949都不知道怎么互动，现在终于可以听到自己声音了啊！你一听到声音说：‘哦，我的声音比刘瑞的还美。
1: 德洛梦云说了，沙区法院门口非
0: ’
1: 常拥堵，路口有交警，可以求助一下交警。我们也有请我们的值班编辑来继续跟进一下这件事情啊，感谢您的提示。
0: 感谢提示啊！
1: 对。
0: 来，我笑我痴我狂说了，打个卡。北京南路南向北的方向，在小西沟这里呢，车流量非常大。
1: 穆先生说了，大堤卧铺转盘非常拥堵，迎宾路和乌昌辅道都堵得是一塌糊
0: 他说
1: 涂。
0: 问是什么原因？我跟你讲，真问到人了，真问到点子了。你问949就对了。
1: 那你来给他解答一下呢？
0: 对啊，大堤卧铺转盘上一个半挂车和一个小轿车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
1: 没错。
0: 就硬生生的堵到这儿了。你说你这半挂车往那桥上转什么呀？真是的啊！按理说啊，这个桥呢，它的转弯进度啊也是比较小的。
1: 没错，
0: 你这种半挂那么长，就不应该从这走，对不对？你
1: 所以
0: 看
1: 说，
0: 现
1: 朋友
0: 在。
1: 们提前如果说要途经的话，可以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绕行路线啊。
0: 对对，
1: 星海说了，是在这里报路况吗？
0: 你
1: 是
0: 看
1: 的。
0: 我们这一说啊，一嗓子吼下去，多少个新人加入了呀？
1: SOU 说949吗？是我们啊。
0: 对，我们是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
1: 应
0: 应
1: 急
0: 急
1: 广
0: 广播
1: 播。
0: 啊，请大家抓紧时间报路况啊。
1: 维
0: 好，
1: 他命说了，想要3张车展的门票，车已经开了14年了，最近想换车，你看。
0: 哎，2张不行吗？非要3张。
1: 哦，我们只有2张啊，是不是
0: 对，
1: 啊？
0: 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啊，是有2张票的，是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之间呢，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那么，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多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购车还有政府补贴，新能源车啊，这个优惠力度也是拉满的。大家参与我们的节目呢，我们就有机会啊得到门票。像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想去，那我们就给呗，
1: 给
0: 是不
1: 两张，给
0: 是？
1: 两
0: 维他
1: 张
0: 命，
1: 啊。
0: 值班编辑给那个维他命发一下那个信息啊。
1: 是的，
0: 其实
1: 维他命啊，恭喜
0: 对
1: 你。
0: 领票地点我们在节目上也给大家说一下啊。
1: 嗯。
0: 这个导航搜索车小白， 啊，你搜索这个车小白，其实就是王杰老师他们的这个展厅嘛，是吧？啊，到那儿呢，你就可以领票，或者呢，搜索德宝易手车，易呢就是那个交易的易，容易的易啊。德宝易手车完了以后呢，直接啊也可以到马雪松老师他们那儿。展厅啊，然后我们票都放到那儿了啊，
1: 没错，
0: 过去领家啊。
1: 菊华跟进的是西泉街双向车流量好大啊。
0: 对，
1: 嘟嘟哒说了，哎呀，杭志好帅呀，真的吗？从哪看到的？听完这一声，是不是觉得他不帅了啊？
0: 没有，嗯，最近一段时间我减肥成功以后，
1: 嗯，
0: 赢得了更多的角色，
1: 是吗？我不想知道，我不想知道啊。
0: 闪电，那个现在至少是啊。嗯，闪电般的身材了吧？
1: 是半个闪电吗？
0: 哦，半个闪电，
1: 嗯、
0: 哎呦，那也有两米宽。
1: 哦，两米宽啊！
0: 好，来看一下李国华说，新华北路呢，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到光明路，现在堵堵堵。
1: 一个 W 说了，是这里报路况吗？嗯、是的，
0: 哇，
1: 到家了哈。
0: 我们今天赢得了更多的听众，是不是啊？
1: 嗯，
0: 大家呢，我再给大家讲一遍怎么样报路况啊？
1: 嗯、
0: 你呢？首先打开手机，找到微信，在微信的这个上面有一个加号，点一下，然后添加朋友的位置，搜索新疆949交通广播。
1: 嗯，
0: 然后呢，打开以后啊，有一个949的标志的那个啊，你关注一下。
1: 嗯，
0: 然后呢，在里边啊，就是公众号里边啊，你可以直接用语音和文字呢跟我们交流。嗯，直播间呢，杭志和刘瑞就看到了。啊，然后呢就可以跟你互动，是不是啊？
1: 嗯、是的，
0: 嗯
1: ，JH 说了，我想要两张车展的门票，很遗憾，
0: 嗯，
1: 今天的门票已经送完了，明天好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0: 啊，这就送完了？
1: 不是只有两张吗？
0: 还可以再送两张？
1: 真的吗？
0: 真的，
1: 那就送给他
0: 啊！好好好好好，这位朋友
1: JH46 啊，
0: 哎，你这个名字哦，能不能取一个真正的是？这个是个代码，
1: 对。像一个编码一样啊，哪怕用一个字来代替也可以呢。
0: 你给自己取一个名字嘛，比如说杭志的粉丝啊，这个智智子的，
1: 也可以不用这个
0: 粉块啊。
1: 朋友，恭喜你啊，获得了我们今天第二份的这个门票啊。
0: 哦哦嗯、
1: 另外呢，回忆跟进到的是四个方向
0: 啊，
1: 说蒂窝铺立交桥，
0: 对，
1: 四个方向。都在拥堵，
0: 地窝坡
1: 东西堵到了中亚北路这。
0: 我跟你讲，就是因为那起交通事故，那起交通事故得赶紧处理完啊！
1: 嗯、
0: 如果不处理完，这个地方还是堵啊！你看我们这个信息获取啊，就这么快，大家帮大家啊，马上得到啊！
1: 这位朋友在跟进深，
0: 嗯、
1: 说中亚北路和迎宾路路口急需交警，
0: 嗯、
1: 一步都走不了。
0: 对对对，
1: 然后迎宾路。
0: 对，
1: 东向西堵车，
0: 交桥
1: 所有的路口目前都是不好走的一个状态。
0: 那如果不是非要从这儿经过的话，大家能不能绕一下，
1: 嗯、
0: 就别从这儿走了？其实可以走的地方特别多了。
1: 是是是
0: 啊、
1: 对，艾特说了，嗯、昌吉的南公园东路目前堵堵堵，并且发了张图片啊，感谢跟进。
0: 哦，好，嗯、南公园，嗯，哎，南公园是不是离那个就小吃一条街特别近？
1: 哎呦，这个我还不太知道哎。嗯、
0: 哦、
1: 嗯，
0: 你到那个昌吉吃过美食没有？
1: 嗯，吃过呢，
0: 吃过，
1: 吃过，吃过。
0: 丸子汤，
1: 丸子汤没有吃过。嗯、
0: 那么
1: 去过那条，去过那条美食街，听说那个油糕很出名啊，
0: 哦、
1: 有一个油糕特别好
0: 吃。光是听说没有吃，
1: 所以去吃了呀，确实好吃呢。
0: 哦，好像有小贩呢，
1: 没有，没找到，
0: 没找到小贩啊。
1: 嗯，
0: 有那个脚摊，
1: 没有。
0: 没有，
1: 嗯，
0: 那有啥呢？你
1: 都是一些新疆美食嘛，就融合、
0: 哦、
1: 融合美食，对，什么铁板鱿鱼呀、啊，这个
0: 哦，铁板鱿鱼新疆美食哦，
1: 就做融合美食
0: 哦，
1: 就类似于就全国各地的那些美食融合了一下新疆味道，对对对对对，嗯，
0: 对，椒汁加沙，
1: 哦，这个我没吃过哎，我不是很喜欢吃加沙。
0: 好吧、
1: 嗯，
0: 我特别喜欢吃
1: 哦，真的，我说你老说呢，嗯，
0: 丸子爱不爱吃啊？
1: 可以呢，
0: 可以
1: 哦，那些都好扎实，你现在能把肥减下来也是挺不容易的啊，我觉得很
0: 哦
1: 很厉害，
0: 那些东西已经离我有一年多的距离了，
1: 是不是？
0: 对，所以我基本上用想象来吃它们啊，
1: 可以，
0: 嗯、可以。
1: 白丁说了，
0: 嗯，
1: 说。不报路况了，就是在这个其他省份想家了，
0: 啊、
1: 打开、
0: 啊、
1: 听一听乡音啊！
0: 哎呦，
1: 欢迎欢迎！
0: 真的啊，那你一定要多听，这样的感觉好像自己就在乌鲁木齐呢，是不是啊？啊！
1: 米师傅说下雨了吗？目前团结路还没有啊。
0: 对对对，
1: 你好，这位朋友，
0: 来听听语音。

0: 康宁到乌鲁木齐路段
1: 一路畅通。
2: 他说的是哪条路啊？
1: 他说武昌快速到乌鲁木齐一路畅通啊。
2: 武昌快速啊，那你往前走点到那个机场高速，机场快速你看看啊。然后呢，陈说什么？
1: 经济开发区今天走哪儿都有点堵，说幸亏有杭志和刘瑞，太幽默了，谢谢您啊。
2: 谢谢，感谢你的话语呢，大力的支持了我们，就像充电器一样，说的能量满满，耶、
1: 谢说了，昌吉的南公园东路和小吃街离得比较远、小吃街旁边的是昌吉人民公园。
2: 对对对，那我就是记
1: 错，我们毕竟不在那儿生活啊。
2: 对，
1: 朋友们包涵一下啊。
2: 下次我到那个昌吉南公园附近昌吉丸子汤啊、我太喜欢吃昌吉的丸子汤了。
1: 东离说了，哎呀，再别说了，行不行？把人饿
2: 的，
1: 还没回家呢，是吧？嗯。
2: 哎呀，就你饿的时候啊，我们其实说才是最好的，就是让你的食欲更强。
1: 就是的。回家之后本来能吃一碗的，吃上一碗半啊。SOU 说了，西山高架畅通、马上要到家了，第一次报路况哦，听到你的路况了吗？
2: 太棒了啊！如果要是有别的奖品，一定送给你。
1: 是的，
2: 可惜我没有。
1: 朋友们的路况信息也可以持续分享。
2: 对，
1: 沙克尔江说了，昌吉人民公园旁边就是美食街
2: 啊。对，那是人民公园嘛，
1: 就
2: 是、
1: 是
2: 吧？啊，对。对，我记得我到那儿吃完美食的时候，那天啊、吃完之后打的饱嗝，挑的牙，然后我就看到有个公园，不好意思，
1: 然后进去怒走两公里啊。
2: 对对，没有，我开车过去了。
1: 哦，
2: 好，来看一下啊，这个小佳说什么？哎，
1: 喜桥线
2: 啊、
1: 他说中山路下河滩左拐、非常拥堵，上的上不去，下的下不来，左拐也拐不动，40多分钟了。提示朋友们，
2: 中山路下河滩啊、你说的就是那个小西门布料市场的那个位置。那现在很堵的啊，你就这么堵着吧。
1: 小莫说了、已经关注你好几十年了，在成都听广播都很流、怎么了？
2: 听。是十几年吧，不是几十年吧？哦，
1: 几十年吧，有几十年了吧？
2: 不能这样说。
1: 哎呀，哎，你都快退休了，哎呀，
2: 关注我几年了？
1: 怎么你是新人主持人、是吗？
2: 对、
1: 啊，
2: 人家在少儿的时候就来了哇，
1: 是不是？
2: 所以现在只有30啊、不是不到的年龄。
1: 哦、那这个声音略显沧桑了一些啊，少年老成。
2: 现在流行这种成熟的嗓音了啦、
1: 行，
2: 我把声音压低了。
1: 小莫说了，在库尔勒的这个信号有点不太稳定啊。收到。
2: 其实在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听我们的节目，打开思路试听，
1: 嗯，
2: 然后呢把它下载一下，然后在后台啊一定要改成后台运行，是不是、怎么说的那个？
1: 允许后台播放。
2: 哦，
1: 咋回事儿？
2: 对，设置、
1: 啊、
2: 设置有一个权限，权限打开，允许后台播放。
1: 年纪轻轻的记性也不好了啊，就这你还20几岁的小伙子呢啊。
2: 我主要是昨天忘操作了，我操作一遍
1: 就。哎呦哎，快行了吧。
2: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叫我不和鱼说话，他说刘瑞，今天你的搭档小哥哥是谁啊？我是新人航志，航是航班的班，志是志向的向，我叫班向。哎，我是谁？
1: 你是航志啊。
2: 我现在开始思考人生。
1: 莫说了，说刘瑞，我要是你哦，
2: 啊，
1: 我拉也要把航志留下来，拉下来一起上下一档节目。
2: 下一档节目
1: 不行，人大了，人大，这个年纪大了，较多，你知道吧？啊，航志最多就能上一个小时的班。
2: 哎，你啥时候拉过？
1: 下个时段、
2: 哎，你主动，你要想让我留下，你就说嘛，你不说我咋知道呢？
1: 我想这
2: 回
1: 就把
2: 你说了以后，我才知道，你说了之后，我才能够考虑我留不留下来，是不是啊？然后你不说的话，我又不知道，我也考虑我留不留下来，对不对？
1: 我现在就要把你踹出去，留下来说呢，留不了一点啊，
2: 留下来，
1: 踹出去，留啊，说留就留，留来了啊。
2: 啊，留说
1: 是。他说我在山东，现在还在坚持上车就听949，一直不能报路况了。
2: 太棒了，
1: 谢谢您的关注和支持啊。
2: 就是、虽然看着那个山东的那些路，但是想着都是乌鲁木齐的团结路呀、中山路啊、人民路啊，是吧？啊，太好了，谢谢啊。
1: 有空就回来玩一趟啊。
2: 嗯。
1: 凡人说了，昌吉最好吃的炸油糕是金祥餐厅的炸油糕。
2: 油炸糕，
1: 油炸糕，哦，我们那叫油糕，他们这叫油炸糕是吧？
2: 对对对，
1: 哦，好嘞，
2: 炸油糕。
1: 哎呀，我们那叫炸油糕嘛。
2: 啊，对，名字不一样啊。
1: 行的啊。
2: 对，这个，因为刘瑞呢，他是从甘肃张掖来新疆工作的，
1: 对，
2: 所以说他可能有一些语言上。

0: 哦，
1: 哎
0: 好，
1: 呀，哎，新人主持人得好好学习一
0: 你对
1: 下。
0: 不熟悉的路这么熟啊？城市主干道熟悉的路你都不熟，是不是？
1: 我对城市的
0: 哦，
1: 大街
0: 好，
1: 小巷目前都有一些涉猎了
0: 啊，
1: 啊。
0: 对对，
1: 他说东二环南向北，
0: 都有点猜测啊。嗯，啊，
1: 只要
0: 明
1: 我
0: 白
1: 能猜
0: 了，
1: 对，是不是也挺厉
0: 哎，
1: 害
0: 挺
1: 啊？
0: 厉害，挺厉害，
1: 他
0: 可
1: 说
0: 以，
1: 快到雪莲山立交路上有一个三轮车，提示朋友们注意避让一下啊。
0: 对。然后呢，我们来继续看。其实刘瑞呢，前一段时间呢，在交警指挥中心和我们的交警一起主持节目，主持人还是非常成功的。当时你穿的那几套那个衣服啊，太上镜了，
1: 是不是啊？
0: 真的太上镜。猛地一看哦，还以为是新闻节目的主播。完了以后，当时那个电视台就来要人来了嘛，领导一看说的："赶快下来吧，啊，藏起来，
1: 我
0: 我
1: 就
0: 们
1: 这样
0: 这
1: 被雪藏了，是吗？
0: 对，不能露出去啊，要不然就被啊电视台新闻节目抢走啊。"
1: 哎呀，新闻节目的老师您在听吗？
0: 啊，
1: 我愿意。
0: 悄悄，别露出啊，财不外露，我们。
1: 高高说了啊，边疆宾馆到百鸟湖7点坐上车，现在8:40了，距离他家还有3公里，所以说比较堵，是吧？
0: 距离他家是谁家？
1: 他就说边疆宾馆到百鸟湖嘛，
0: 啊，
1: 就这个距离，
0: 距离
1: 现在已经
0: 他
1: 过去了
0: 自己的家。
1: 1个小时40分钟了，还有3公里没到家呢啊。
0: 百鸟湖，哎，你从迎宾路到
1: 边疆宾馆，
0: 边疆宾馆到百鸟湖，你这距离也太长了吧？
1: 是，
0: 哎呦，
1: 而且可能路上有点堵，
0: 我
1: 是
0: 给
1: 不
0: 你
1: 是？
0: 讲一个好消息啊。讲一个好消息，这是马上啊，东二环要修通了。等东二环修通了，你回家哦，哦，分分钟，太好了啊！真的，要等一等。
1: 还
0: 来，你看，
1: 有这个花火说了，在九家湾目前也是比较堵，提示大家。
0: 哎，有语音，听一听。
2: 东二环快修不？有老太。
1: 哎，
0: 再
1: 抱歉，
0: 听一
1: 再来一
0: 下，
1: 下。
0: 对。
2: 东二环快修不？有老太太，
0: 做啥呢？
2: 在横南中间等着横穿马路呢。
0: 哎
1: 哦，
0: 呦，
2: 穿那
0: 你
2: 个
0: 看
2: 绿
0: 看，
2: 色的衣服，
0: 太危
2: 跟
0: 险
2: 中
0: 了
2: 间的
0: 啊！
2: 横南的颜色一模一样。
0: 哎，
2: 不
0: 你
2: 过
0: 那个东二环的哪个位置？你没说。
1: 对，他没有说，
0: 对，你东二环那么长。
1: 主要是他还穿了个绿色衣服，和那个中间
0: 对
1: 的
0: 对对，
1: 护栏颜色特别像，根本看不出来你离得远
0: 天也
1: 了。
0: 快黑了，是
1: 就
0: 吧？
1: 是，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观察道路通行情况，好吗？
0: 老太太，你不能这样，哎呀，
1: 哎，
0: 太
1: 他
0: 危
1: 主要
0: 险
1: 也听不
0: 了。
1: 到，你知道吧？
0: 如果听到广播的朋友啊，也能够说一说。
1: 避让
0: 来，
1: 一下。
0: 小凡同学的路况，他说，中午吃多了，在小区里遛个弯，然后替你们观察一下东二环，东外环。目前东外环和红山路呢，陕西大厦这块啊，车辆都是畅通的了，就是南向北的方向下红山路出口呢，还有一点点排队。
1: 收到，全村的
0: 好，
1: 希望说了，杭植俊青都已经开拓这个喊麦业务了，
0: 这
1: 你
0: 不
1: 应
0: 是
1: 该也开拓
0: 哦。
1: 一个新的业务。俊青还会喊麦呢？
0: 俊青，哎，我旁边坐的是刘瑞，他
1: 不
0: 肯
1: 是
0: 定把
1: 不
0: 麦
1: 是，他
0: 说
1: 说的
0: 错
1: 不
0: 了。
1: 是我没喊呀，
0: 哦，
1: 他说的是
0: 他
1: 俊
0: 说
1: 青可
0: 俊
1: 能已
0: 青
1: 经
0: 已
1: 开
0: 经
1: 始
0: 开
1: 喊
0: 始喊麦了啊，
1: 哦。哦，
0: 然后说的意思让我们也喊喊麦。
1: 没有吧？
0: 我
1: 那也
0: 觉得，
1: 太难了，我会摇花手，还会吹萨克斯，然后弹那个
0: 中国
1: 弹
0: 弹棉
1: 二胡，
0: 花，弹棉花，
1: 弹二胡。
0: 我以为你会弹棉花。
1: 来关注一下嘉
0: 来，
1: 禾。
0: 嘉禾来了啊！嘉禾，嘉禾啊！
3: 哎，两位好，来关注一下，看到的是在小西沟上这个北外环植物山隧道，由东向西这个位置呢，这块呢现在是刚上桥的位置，在左侧啊。左侧呢是出现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现在呢这个上桥的这个车比较多，提示大家如果是上桥的话，您建议您呢走右侧车道来走我们的东向西的上层啊上层平台，这个通行状态呢目前来说
0: 蜘蛛山隧道是不是？
3: 对对对，蜘蛛山隧道，啊目前来说在这个路段来说呢，您走上
0: 有交通事故，
3: 哎对会比较顺畅一点。左侧现在在这个出入口走下层这个平台的过程当中呢，上去之后的左侧是有两车的追尾交通事故，现在通过的话会需要花费您的一些时间。
0: 这是一个，还有呢？
3: 还有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的道路通行状态啊。现在可以看到的是东外环，东外环呢现在的这个北向南下月印街和南向北下团结路啊，可以说是好像有一个比拼的感觉啊，就是都有一个峰值，现在的通行状态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所以呢，如果说您如果说要走这一路段的话，可能花费的时间比较久，还有呢是团，还有是这个。

0: 个东外环的北向南，在这个滨二桥面的位置，现在依旧是有排队的，以及新大吉家乡的南北双向是有缓行的，还有呢是在南向北华光街出口这块是有200米左右的排队现象的。那么在西外环方面呢，西外环现在的流量主要还是在西山高架啊这块的流量表现是偏大的，由东向西，西山隧道这块呢也是由东向西，四道岔这一块的路段通行状态呢主要是西向东，流量表现偏大一点。
1: 嗯，好的好的啊，现在呢等于说嘉贺又给我们盘点了一下，
2: 是的，
1: 比刚才路况好一些了，
2: 现在好很多，
1: 对，但是呢还是有些地方有交通事故的发生。
2: 嗯，前通无量跟进到的是柯南高架西向东过了南湖路的出口堵车堵车，提示朋友们。
1: 嗯，来看一下这一位叫我不和鱼说话呢，他有最新的信息，他说高峰期走什么河滩呢？
2: 就是不要走河滩。
1: 对，他是中山路走新华南、新华北路，然后呢除了小西门那一块呢稍微堵之后啊就好走了，走友好路、新一路。
2: 刘瑞跟田宇两位逆徒哪位更叛逆啊？我怎么就成逆徒了？刘瑞跟田宇两位逆徒哪位更叛逆啊？我怎么就成逆徒了？啊？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我每天恭恭敬敬，我
1: 一下一下、
2: 嗯、
1: 没有逆徒，
2: 那
1: 他们都非常好，很优秀。
2: 那谁更叛逆啊？如果一定要选一个人的话，
1: 嗯，你吧。哎，手怎么举到我头顶上来了？
2: 看到我这个巴掌了没有？好好说，
1: 哦、
2: 到底是谁啊？
1: 你们两个都不叛逆啊！
2: 哦，那就行。
1: 哦，好。
2: 如果你被威胁了，就眨眨眼。
1: 手都举到师傅的头上来了。
2: 开玩笑呢。
1: 我是，哎，我是师傅还是徒弟？
2: 我劝你谨言慎行，是吧？
1: 我是师傅还是徒弟啊？好，来。
2: 嗯，我们再次来跟大家提示一个油价的信息。
1: 行行行啊、嗯，其实油价呢，真正要调整的是到7月31号的24点了，离现在呢还有一段时间。但是呢，这两天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大涨的原因啊，目前原油变化率呢到12.34%。预计呢上调油价呢是每吨640元，那么如果按这样的一个涨幅没有变化的话呢，每升啊会涨4.9到5.8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大家也只是做一个参考，因为还有好几天可能还会有一个变化啊，所以大家呢也不要着急啊。
2: 没错，
1: 嗯，
2: 我们再次来为大家盘点一下这会儿河滩路上的拥堵节点。
1: 嗯，
2: 北向南呢，在城北
1: 大道开始，
2: 对，城北大道开始，然后一直到
1: 喀什
2: 东路立交，
1: 对，
2: 然后喀什东路立交过了，也有一小节的拥堵，
1: 就是到那个哪儿，
2: 五
1: 河南路立交，
2: 对对对、
1: 嗯，
2: 然后到河南路立交桥下呢，继续再往苏州路立交呢，是一个正常通行啊，北向南啊，朋友们，
1: 基本上就好了，南向北也比较堵啊。
2: 南向北这会儿西大桥红山路啊双向
1: 对
2: 非常的拥堵，
1: 就是从西大桥到人民路之间南北，
2: 尤其是人民路下面这会儿堵的是一塌糊涂、
1: 哦、
2: 主路辅路黑龙江路啊都已经被波及到了。
1: 对，
2: 另外呢就是广汇大桥桥下的路段主道辅道车流量都偏大一些。
1: 对，广汇桥上那些交通事故不知道有没有已经挪移啊。
2: 对对对，河滩路上这会儿其他行驶的朋友们也可以来持续跟进最新的路况信息了、
1: 嗯、对，现在大班路呢这边啊也是由于受到施工的影响，现在车辆也是非常的大、
2: 嗯、
1: 好朋友们马上回来。
3: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赤日满天地，火云成山岳，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大暑，7月23日如约而至。大者炎热之极也，暑热程度远超小暑。进山纳凉是新疆人独有的夏日执念，草地烧烤冰西瓜，露营戏水望星空，每一份盛夏的记忆都是七月滚烫热烈的味道。下一个节气 就立秋了。
1: 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为您带来晚间开心路通第二小时的节目，我是杭志，
2: 我是刘瑞，
1: 我们是
2: 把凉爽，哎呀，哦、哎，
1: 把凉爽刘汉组合，
2: 我已经生气了，根本记不住嘛，
1: 那你就去吹个气球吧，
2: 把这个气放一放是吧？
1: 对，好，那接下来这样啊，我们说一下天气的变化吧。
2: 嗯，首先先来跟大家跟进一条路况。
1: 嗯。
2: 这位朋友说了，从七匠园到高铁站花了13分钟，西外环南向北车流量大，
1: 嗯、
2: 但是比较畅通啊，
1: 畅通了啊、
2: 嗯。
1: 好，首先呢，来看的是乌鲁木齐。
2: 对，
1: 今天
2: 夜
1: 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
2: 嗯、
1: 今晚21摄氏度最低气温，最高气温在明天是29度，不是很热啊，
2: 真好啊，
1: 很好。
2: 破30以下了，非常凉爽、
1: 嗯。
2: 今天晚上能开个窗子睡个好觉了，朋友们。
1: 你小心蚊子。
2: 哦，对，就是哦。
1: 对。
2: 昌吉，
1: 嗯，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阴，20度到34度。
1: 石河子阵雨转多云，20到31度。
2: 奎屯小雨天气，21到32度。
1: 克拉玛依多云转阴，22到33度。
2: 伯乐小雨转阴，18到29度。
1: 那伊宁呢是多云转小雨，18到31度。
2: 塔城小雨转阴，17到34度。
1: 阿勒泰呢是多云的天气，16到29度。
2: 东加哈密呢是一个阴转多云的天气，28到42度。
1: 我们再来看一下
2: 吐鲁番，
1: 多云转阴，30到44度啊。
2: 库尔勒多云转阴，26到41度。
1: 阿克苏呢是多云转阴，24到35度。
2: 阿图什多云转阴，23到37度。
1: 喀什多云转阴，23到34度。
2: 和田阴天，26到39度。
1: 我们再来看乌鲁木齐呢是多云的天气，21度到29度，西北风3级。
2: 哎呀，再来看看未来3天的天气，真不错呀，
1: 挺好的、啊。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嘛？
1: 嗯，
2: 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多云转小雨，20到27度。
1: 也就是说周六呢会有雨，
2: 太舒服了。
1: 而且气温呢是还在一个比较低的状态，
2: 没错。
1: 那25号到26号呢，就是周天呢是多云的天气，20到30度，我觉得也很好啦，
2: 哎、有一点点回温啊，
1: 是，
2: 但是呢不是特别的燥热啊。
1: 对，
2: 提示大家。
1: 哎，嗯，那这样的一个好天气，也希望大家有好心情。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传来的最新路况信息。
2: 言之说了、
1: 嗯、
2: 北京南路小西沟桥到新一路一路畅通，昨天在大湾走了3个小时才出来，到最后一位主持人下班了才出来
1: 啊！
2: 我们都跟你说了延安路和大湾堵、
1: 哦、
2: 你非要挑战极限了，你看看，
1: 因为现在施工是到这儿了，这个节点上就是这样的，所以你可以其实选择延安路然后绕开，
2: 嗯，
1: 也是可以的，
2: 没错。
1: 还有呢是这位听众朋友说刘汉组合，我们叫把
2: 什么刘汉组合，
1: 我们是把凉爽刘汉组合，
2: 因为这个朋友是一个张掖人，张掖人打字他就是这个习惯、
1: 啊、
2: 刘汉、
1: 啊、
2: 刘汉、
1: 啊啊、你们两个是刘汉组合、哦、啊，你吃洋芋饺子吃过了没有？
2: 洋
1: 芋饺子
2: 啥都吃，啥都是洋芋的、饺子包子
1: 啊，
2: 菜盒子
1: 啊，对，
2: 啥都包点洋芋啊，
1: 啊，浇好土豆丝，
2: 浇好土豆丝
1: 啊，没有
2: 这个，没有哎，这个张掖吃的少，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嗯、
2: 属于新疆美食融合菜啊。
1: 好，来看一下啊，大家的路况呢就介绍到这里、
2: 嗯、
1: 今天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我们这个给大家送的奖呢也已经送到了，
2: 是
1: 不是啊？今天呢是大暑节气、
2: 嗯、
1: 特别提示大家，大暑节气到了，预示着这个天气呢还是会慢慢转热的，是不是啊？
2: 嗯嗯。
1: 热呢到了极值的时候，所以大家在这段时间呢一定要注意，第一呢
2: 不要剧烈运动，
1: 对，
2: 然后不要过分贪凉，然后不要熬夜啊，不要像恒志一样现在眼袋比眼睛都大了，怎么回事啊？
1: 没有吧，
2: 熬夜了，开玩笑的。还有就是朋友们不要因为热贪凉洗冷水澡，
1: 对对对，
2: 洗完冷水澡反而身体会更燥热一些。
1: 冷水澡啊要有一个适应度，有的人呢他从来没有适应过这种凉水洗澡、
2: 嗯、
1: 突然这么一洗呢反而引起了一些其他的问题，非常危险的、
2: 没错、
1: 啊，所以说不要。
2: 你猜这个是什么？飞鱼他跟我们互动了。
1: 飞鱼他真是甘肃人啊、哦！
2: 他就是我老乡。
1: 我爱吃别菜饺子。
2: 是什么菜？什么馅儿？
1: 不知道。
2: 猜一下嘛。
1: 别菜饺子的话，那就是韭菜饺子。
2: 白菜。
1: 哦。哦。
2: 我们说
1: 刘瑞，这个天气啊，晒的别人都黑黑的，你别掉。
2: 不是啊。
1: 别掉。哦

0: 好的，
1: 好
0: 的，好
1: 的。
0: 时间来到了57分、
1: 嗯、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朋友们，稍后可以持续来关注由我带给大家的晚间一路畅通。
1: 好，我们接下来有请别别的刘瑞给大家带来一路畅通。
0: 待会儿见啊，
1: 待会儿见。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0: 时间到了晚间的21:01，又到了晚间一路畅通的开心时刻哈，来关注一下这会儿高德地图上的拥堵排名。哦，好像并不是很开心啊，是不是嘉贺？
1: 确实啊，像有些道路还是流量表现偏大的，当然了，绝大部分的这个路段呢已经保持去峰值状态了。
0: 嗯，
1: 有些路段呢还是流量表现偏大，比如说现在的机场快速的南向北迎宾路出口这一块还是排队比较明显的，排队距离有一个300米左右。那么北向南呢，流量已经释放了，现在的通行状态是比较良好的。
0: 嗯，
1: 还有呢，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机场快速，这个河南快速呢，往这个米东区方向，永顺街出口这块是有排队的，排队距离有一个200米左右。还有呢，继续来了解到的是整个河南快速的通行状态，它主要集中在了这个苏州路立交和新沂路立交的南北双向，目前在这一路段的流量表现是偏大的，以及比如说地面道路解放南路的由南向北啊，这个大巴扎这块的流量车比较多，大家要了解和注意一下，通行这里可能花费的时间要相对来说久一点啊。包括还有和田二街这块人民路立交这块的通行状态流量表现也有明显的增加。那这会儿呢还有关注到的是北外环现在的由西向东，在苏州路高架百商桥面下河滩这块是有排队的，其他的路基本上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
0: 好嘞，感谢嘉贺。朋友们的路况信息、互动提示、一天的见闻感受，这会儿心情怎么样，晚上吃了点啥，都可以分享到949微信公众平台了。

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开个盲盒啊，让我找到女朋友们。这会儿在路上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把您所在路况的路况情况以及您今天的见闻感受都可以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看到有朋友在说了，感觉949的风格有变化，有什么变化呢？是不是觉得更加的幽默好听了呢？还有小凡同学在继续观察东外环。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块桥面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已经恢复畅通了，收到。然后万顺也说了，专门和老板说周四下午休息打卡。哦，是专门来听天博的歌的吗？好遗憾啊，天博今天不在。但是呢，9:30我会放一首之前天博翻唱过的歌曲分享给大家啊。我不可以说话也在持续的分享，还有大珍晚上好。鹏子说了，上班就要报路况，下班了打个卡。阿勒泰路高架由北向南是畅通的，今天就我自己吗？是的，天博出差了，下周一才能跟大家见面。小耳说了，现在播放的是天博唱的歌曲吗？不是的。殷师傅说了，新华南路龙泉街道团结路20分钟挪了100米不到，第一个红绿灯都还没过去。龙泉街道团结路，我来关注一下啊。龙泉街道团结路，这会儿关注到。

0: 这会儿确实有一个长距离的排队缓行，但是这是为什么呢？朋友们可以来跟进一下吗？具体的拥堵原因是什么啊？感谢大家。
1: 我明白会有一颗心在远方等我靠近。
0: 万岁说了，刘瑞在也很好啊，谢谢你啊。我不会说话说天博是不是江郎才尽了，就是各种理由周四不在，是不是故意躲着我们不给我们分享歌曲呢？倒是不至于吧，我觉得如果说论这个江郎才尽，可能是这个因为韩帅实在是修不过来了哈，修音修不动了。飞鱼在跟进路况说，机场高速南向北车流量非常大。周师傅也在跟进说，高新万达门口南向北车流量很大，收到啊。小凡同学说，现在天博着急结婚了，相亲这么频繁，说呢？没有，人去出差了，真的出差了哈。鹏子说了，好久没听九四九了，就好几天了是吧，说怎么播完晚开又播一路畅通了，荣升一姐了吗？没有，我只是一个替补选手而已哈。如果说朋友们这会儿所在的路段有明显的拥堵节点，可以持续分享到九四九微信公众平台。九月的首作来了，说今天的开场音乐怎么不是阿拉蕾，因为我觉得这首歌也挺好听的，偶尔换一换口味啊。小童说了，今天是听刘瑞唱歌还是听天博唱歌呢？主要是听天博啊。也提示各位朋友们啊，7月31号呢，24时新一轮的油价即将调整，受到国际油价持续大涨的影响呢，目前的原油变化率有来到了12.34%，预计呢上调油价每吨640块钱。那就这涨幅而言呢，这个汽柴油有可能会上调4.9到5.8毛一升，但这现在还没有确定啊，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字和区间，朋友们可以再持续关注油价。我们九四九交通广播的这个更新啊，也会随时去跟进这个油价的情况。

看了路上的通行信息，还有这个出行提示，朋友们也可以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依然有两份奖品，是来自一碗海鲜粉长进北海鲜，乌鲁木齐首家北海风味的鲜粉之家盛大开业，报路况呢就有机会赢得鲜粉之家的牛肉啊花甲牛肉粉一份，回复鲜粉之家还可以获得美食海报，到店享受花甲牛肉粉9.49限时尝鲜的机会，现捞现煮活海鲜，慢熬汤底本味足，清淡养生无添加，鲜粉之家就在新市区金江路。今天的节目当中会送出两碗这个牛肉米粉啊，朋友们可以持续来跟进我们的节目。朱梦人说了，最近去库尔路出差了，非常热，几天没有听949，好久不见哈。说今天能不能开个全开麦现场版的歌曲？我节目一开始唱了几句，你没听到是吧？他说今天下班走米东南路、河滩路、东进场是一路畅通的。飞鱼也说了，今天开个彩蛋啊，我刚才开过了。

0: 报告一路畅通，
1: 报告一路畅通，
2: 报告一路畅通，
0: 报告这里是九四九一路畅通，
3: 报告这里是九四九一路畅通，
4: 报告这里是九四九一路畅通。
5: 刘瑞，晚上好。
6: 你好。
5: 宜宾路东三巷北向南车流量不大畅通。
6: 收到啦。
5: 刘瑞唱歌太好听了，
6: 谢谢你，这是唯一一个今天听出来我晚刚才唱了两句歌的朋友啊。怎么着啊，刚才是因为伴奏声音放太大了吗？朋友们都没听出来啊。行啊，来关注一下更多朋友的路况信息。今晚打老虎说了，小马来了啊，昌吉南公园路由东向西一路畅通，小天伯又不在吗？出差了吗？啊，然后还有琪琪也说了，长春路由西向东到红光山会展吴越广场一路畅通，收到了。棚子的信息我们刷新之后来分享一下，看到十一说了，沙区伊水湾的白葫芦社区卫生服务站门口有违停车辆，希望朋友们过往还是要注意避让一下，并且呢我们也会跟相关的辖区相关部门来反馈一下，抓紧时间去处理一下这个事情，感谢您的反馈。周末人说了，已经到昌吉了，到家打卡，今天天气很凉快，很喜欢这个温度，真的今天特别舒服。我今天在出门溜了一圈之后发出了一个由衷的感慨，我说以后嘛是每天都这个天气就好了。确实是很舒服啊。另外关注到 PE 啊，分享了一张图片和一段文字一段语音啊，我们刷新之后来跟大家分享。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路上

0: 949报个路况，岐山快速路由东向西，进隧道口接波有点堵。
1: 好的，
0: 过了隧道一路畅通。
1: 好嘞，收到了。还有 PE 你好，
2: 我是在船上面有三个小伙子骑着电动车不戴头盔，在西环高速路上上直线行驶走吗？
1: 西外环啊，看到了三个小伙目前没有戴头盔，在西外环上面疾驰啊，而且在最左侧车道超车道，提示朋友们啊，还是要注意避让一下。灵儿也说了迎宾路啊，飞鱼说迎宾路西向东中亚路口排队有点长，你这前缀已经多到我现在不知道念你哪个名儿了啊，飞鱼。我们也提示在路上的朋友们，最近中亚西路栈道施工的这个信息啊，您一定不要错过。如果您经常行驶在该路段的话，要注意注意啊。经开区建设综合服务中心建设中亚路片区供水管线改造提升工程，施工期间呢，需占用中亚路西侧辅道、北海路、口岸北路、口岸南路、口岸路、新城东街、科技园路、校园路、厦门路、大连街、大连一街、喀什西路、北五巷等12条道路，其中呢，校园路、大连街、大连一街、喀什西路、北五巷、北海路、口岸路、口岸南路、口岸北路以及新城东街等9条道路需全封闭施工。施工时间呢是7月20号已经开始了，到今年的11月30号结束，施工周期比较长。所以说呢，经常行经此路段的朋友，出行之前呢，一定要注意做好出行规划。彭子说了，今天确实很凉快啊，开着窗户吹着小风都不用开空调了，是吧？很舒服的一个天气。如果说这会儿在路上有一些明显的拥堵节点，朋友们可以持续跟进到949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呢这会儿刷新了高德地图数据，也是会有一些这个拥堵节点提示大家，像大湾路、团结路以及跃进街目前车流量都是比较大。这会儿呢河滩相较于上小时已经有一些通行状况的好转，但是呢河滩的辅路啊，从过了燕尔窝北立交的方向辅道异常的拥堵，提示大家。那么接下来呢，一首天博的歌曲送给大家啊，让它的方向辅道异常的拥堵，提示大家。那么接下来呢，一首天博的歌曲送给大家啊，让它刷刷存在感啊。

0: 心系民生出行，守护城市畅通。针对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多条道路施工，九四九交通广播联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交管大队、天山区建设局开启实地探路直播，主持人记者一线实地探路施工路段，权威解读通行规则、施工工期及避堵方案。我们为一线劳动者带去清凉饮水。7月24号下午16点到18点，关注九四九交通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看直播。九四九为您出行做好贴心服务。
1: 没错，朋友们可以来持续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啊，跟着九四九一起来探路，来去直观的感受一下咱们出行的一些变化啊。彭子互动说了，今天确实很凉快，开着个窗户吹着小风，感觉不用开空调了，真的不用啊。小李跟进到的是柯南高架西向东，快到南湖路上桥口的车流量很大，过了华光街出口是一路畅通。水中望月也在持续跟天博点赞啊，感谢感谢。另外呢，年轻人说了，古墓地西路和沙河中路交汇处的红绿灯故障了，一直是黄闪，想要反馈一下，麻烦通知相关部门维修一下，感谢您的反馈啊，我们来跟相关部门进行一个交接。九月的首座说了，刘瑞你播放天博歌曲的时候说心里话，有点想他了，说呢啊，咋了？我一个人是没有节目效果是吧？他下周一就回来了啊。飞鱼说了，美团小哥有的小哥骑的速度比较快一些，提示大家啊。齐说了，天博唱这首歌让我感觉天博在跳拉丁舞，然后从容的唱歌，非常适合他的一首歌。对，黑骏马说了，在迎宾路北向南往大地窝铺红绿灯走，有排队现象啊。小凡同学遛弯回家了，这几天天天爬楼做恢复呢是吧？说天博这首歌还是挺走心的哦，真的。开玩笑，我们的每位听众都在我们的心尖尖上啊。醒狮说了，长春南路东二巷南向北最左侧车道，时间来到了21:41啊，我们关注到这会儿呢，团结路位于拥堵榜的首位，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西向东整体交通压力很大。大湾北路从东大良西街到团结路的北向南目前车流量偏大一些。永顺街的辅路从上沙河立交到东二环由西向东车流量大，然后大

安北路的反方向南向北也是同样的交通压力较大一些。跃进街目前从和平南路到往博格达路西向东，整体的车流压力非常大。终点呢，是落在这个往幸福花园这个方向走啊，提示大家。鲤鱼山路这会儿从医学院的十字路口到河南路立交双向车流量偏大一些。我不会说话说了各有各的风格都喜欢，说飞鱼说了我也喜欢后者，好像笑声更多一些哈。那么我们就来一个互动话题吧，请问

尾号0038的朋友说了，提示这个新 A2039 勾这位朋友，本来路就堵，你这停到路边确实不应该啊。在路上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可以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来回答一下我们这个脑筋急转弯啊。为什么七分熟的牛排不跟五分熟的牛排说话呢？前提是这是一个脑筋急转弯啊。小凡同学说了，爬楼到家了，什么样的刘瑞都喜欢，谢谢啊。说爬楼因为哦，单元在换楼梯，是他说回答说是因为七分熟的牛排和五分熟的牛排他们不熟，所以不说话。哇哦，真是清一水的错误答案呐。现在呢，这个基本上是100%的朋友啊，都在说是因为他们俩不熟。那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朋友们？正确答案是因为牛排不会说话。大珍昨天就参与了啊，说因为昨天他说错了，所以他记住了啊。牛排因为牛排不会说话。刘星说：“你让牛排说个话，我听听说呢。”所以是脑筋急转弯嘛？哎呀，哎。

0: 我不会一说话发来一个吐血的表情。还有很多朋友说因为他们不熟，不是不熟，因为牛排不会说话呀，朋友们啊。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第二题了啊。有位朋友说因为不顺路，那第二题，甲乙丙丁同时打车，只拉走了甲乙丙丁没上车，是为什么呢？而且前提是这车是个空车啊。朋友们可以动动你们的小脑瓜啊，不许作弊啊，咱们这是一个这个益智类的游戏，好不好？咱们需要这个小脑袋瓜动起来啊。时间来到了21:46啊，这会儿关注到路上的通行情况，已经基本上没有明显的长距离的排队缓行路段了。当然如果说您还是有一些出行提示，可以持续发送过来我们的答案啊，让它在天上再飞一会儿，不许作弊啊，朋友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5: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

0: 三电同庆，智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2: 奶茶120块，心疼不？
0: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会儿呢，看到大部分路段都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但是呢，大湾路还是比较拥堵，尤其是大湾北路啊，飞鱼线就在大湾北路说呢。然后呢，我们刚才有一个问题说，甲乙丙丁同时打车，来了一辆车，啊，把甲给拉走了，丙和丁啊，乙丙丁都没有上车，是为什么？有朋友说，因为甲准时到了，乙丙丁迟到了。还有说呢，因为甲要回家，乙丙丁不可能跟着他一块儿回家吧啊。坦诚说了哈，他说因为甲乙丙丁也不熟。大真说呢，我猜不对，我都有点出汗了，你快告诉我正确答案是什么。因为那是一辆装甲车。怎么样朋友们，您猜对了吗？这个好像没有那么难啊，这个很多朋友都回答是因为是装甲车。怎么一下子朋友们这个胜负欲上来了啊？冰儿，你这个都 out 了，你这个脑筋急转弯。说26个英文字母都去了外太空， ABC 三个字母回到了地球，问外太空还有几个字母？还有20个嘛，因为他们还开走了 UFO 嘛。哎呀，真真儿的，这都是我小学的时候的段位啦。还有一个脑筋急转弯，就是非常的转弯，转弯到你们觉得这不合理啊，我们改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互动好不好？先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啊。乌鲁木齐呢，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是一个多云天气，21到29度，西北风3级。然后24号的夜间到25号白天多云转小雨，20到27度。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的多云天气，20度到30度，西北风3级。飞鱼说呢，下个小时继续，开玩笑呢，连着上3个小时班啊，受不了，年纪大了受不了啊。我们这个比较难的这个脑筋急转弯呢，我们留到下次啊，朋友们。我不相信如果有人在不查的前提下能把这个问题答对啊，我们先卖个关子，留个悬念好不好？时间来到了21:52啊，朋友们的路况信息、互动提示也可以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再来一首天博的歌曲吧，一首天博的《天黑黑》送给大家。

好，谢谢谢谢谢谢天魔老师，谢谢。一首天黑黑送给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啊，坦诚说了，这首歌唱的全是感情哦，是吧？艾琳也在跟进路况说了，下班打卡，上海路南向北往迎宾路的车流量不大。有位朋友说了，刘瑞豪，明天弄俩谜语让大家猜猜看。行呢，行呢啊。然后短发说了，西外环目前是一路畅通的，冰儿给我出了一个我感觉像一个二元一次方程啊。他说一支笔和一块橡皮总价是110块钱，一支笔比橡皮贵100块钱，请问橡皮多少元呢？我拒绝回答。这都已经涉猎到数学题了。然后飞鱼说了，下个小时继续接着来说呢，明天嘛，明天，明天还有俩小时呢，朋友们啊。归零提示了，一辆车在西山隧道东向西，其他车辆都在正常排队的时候，这位朋友非要挤一下啊，提示你注意文明行车。那么也21:57了哈，棚子发现我卸早了，我没想到他后面还有一句。好呢啊，再次感谢各位朋友在晚间的20点到22点这两个小时的陪伴啊，稍后的节目依然精彩，朋友们可以持续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时间来到了22: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此时此刻看了一眼窗外的天啊，还没有完全黑啊，但是乌鲁木齐今天的日落呢是21:43，但是这会儿的夜色一点都不沉闷。今天呢，农历六月初十，我迎来的是大暑节气。说到大暑，您脑海里边蹦出来第一个字是什么呢？大暑，热啊，没错。其实今天在全国很多地方真的热到了极致，但是今天乌鲁木齐的天气还是很赏脸的，给了一个多云的清爽天啊。古书《月令72候集几节》里啊是这样讲的，说暑热也，也就是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尤大也。什么意思啊？大暑就是大热呀，夏天最后一个节气了，也就是说它脾气最火爆最炙热的时候，过了今天夏天呢就开始要倒计时了。古人还说了，说大暑有这么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在这最热最湿最难熬的时候呢，偏偏酝酿出来一个最浪漫的生灵呢，就是萤火虫，在湿润的草丛当中一点一点微光悄无声息地亮起来，然后在夜色里流淌，那是一幅怎样的画面。所以说哪怕是大暑，哪怕热的人汗流浃背，大自然还是在角落当中偷偷藏了一份诗意 在里边。7月23号是您跟谁的第100天呢？是谁跟谁的纪念日呢？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不聊烦心事儿，不赶时间，就想跟您在这大暑的夜里啊，把这片难得的凉爽一起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1: 这世界人声鼎沸，你透过人群在看谁？再见吧，时间的手。
0: 这会儿您心情哪里？路况表现如何？还有您的亲情签到打卡信息，可以一并发送过来了。

0: 小王同学来了，说帽晚上好，东外环观察员来了。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的出口呢都是畅通的，刚爬楼回家听会儿节目消消汗，然后我要去冲澡了。也看到快乐最重要说了，说帽啊，你这个声音开片开的这听得舒服的，开车就睡着了是不是？那这会儿我觉得要听一点稍微这个给一点精神的了哈。也看到了尔特说，帽晚上好啊，今天去看了功夫女足，说看之前啊就想到帽那天讲周星驰的这一期节目啊，是那天啊特意没有说讲太多的这个情节在里头，就是怕剧透啊。怎么样啊，看完之后您的观后感是什么呀？欢迎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呗。
1: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看到尔特说个人观点啊，说这个周星驰的电影就是好，非常喜欢啊。还有朋友问呢，说大鼠大鼠为什么是大鼠呢？先说字面吧，鼠就是热，但是不是干热，是那种又热又闷，浑身黏糊糊的湿热。大就是极致，小鼠呢是开始热了，大鼠就是热到头了，俩节气一个比一个热，大鼠那是最猛的。再来说它在全年节气里边的位置，那大鼠呢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嘛，从前边立夏开始，经过小满芒种夏至，小暑，热量呢也在一天一天往上攒，攒到这会儿呀也到头了，到顶点了。打个比方，就像烧水，那前边呢一直在加热，大暑呢就是水刚刚好烧到最滚烫的时候。还要从历史上看呢，就是二十四节气呢，它是在黄河流域种地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嘛。西汉的时候已经完整定型了，那为啥非要定一个大暑呢？因为庄稼需要这个热，大暑不暑，说五谷不谷，那没有这段极致的高温，水稻玉米呢灌不满江，秋天没有好收成，所以说这热虽然说让人难以接受，但是对地里的庄稼来讲，这是刚需。往深了说呢，大这个字还有一个讲究，大到头了就该往回走了，所以说大暑最热的时候过了大暑就是立秋，凉快的日子不远了。那就像大暑第一后说的是腐草为萤啊，草堆里呢飞出萤火虫，最不起眼最衰败的地方反而长出最美的光，热到头了转机就来了。所以说大暑呢就是太阳到了该到的位置，热量攒到了最顶峰，庄稼需要这场热来换秋天的丰收，苦热总有尽头，熬过去啊就是凉快。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看到杨师傅在分享说这个曝光一辆车吧，新 NB6787 黑色的思域，从156队东向西开始就一路左穿右插，其他车都在排队正常行驶，而且都在还在西山隧道啊，是这个猛轰油门，你要干嘛呀？不好啊，鄙视。当初想去却还没去的远方，只能在酒里杯一口喝。同样提醒，陈师傅发来最新提醒，机场高速昌吉方向啊，在地卧铺立交桥前有一个骑这个非机动车啊，在道路的左边超车道上猛蹬。怎么还骑这上边去了？说实话，在这个上边它也有一些限速啊，你蹬太快也不太好。还是提醒路上的各位，如果您看着了啊，在机场高速昌吉方向这边地卧铺立交桥这个位置啊，有一个非机动车啊在猛蹬的情况之下，先保证咱自己的一个安全，注意避让，注意车速啊。看到我像我吃我狂，景师傅在帽，晚上好，打卡签个到金葫芦双向畅通的状态啊，收到了。

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往北说到了 G7 京新高速北向南的方向，过了米东新区路中间呢，有这个两块大车上边这种电轮胎的很粗的方木啊，在中间车道和右侧车道，这个还是挺危险的，路过的师傅朋友们咱们这个注意避让一下，控制一下车速。 G7 京新高速北向南的一个方向啊，过了米东新区路中间呢是有两块这个大方木在中间车道和右侧车道啊。

匆匆忙忙的车流里，有我们一路相随；游刃有余的生活中，有我们温暖相伴。交通路上的好帮手，生活中的好朋友。949交通广播，2026，让我们继续并肩前行。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949歌单环节呢，又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陈师傅啊，说希望点播到的一首小刚的歌，告诉我你不爱。

0: 清晨的大街小巷，由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由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949与你
2: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看到了小高师傅哈，一下听到了共鸣，说刚才点播到的这一首小刚的啊，说告诉我你不爱我，这么好听的歌，说之前居然没有听过，感谢分享，还是经典好听啊。当然也感谢路上的各位的分享，也让九四九歌单能够日益这个丰富起来，好听起来。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0: 你好，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九四九，路况就听九四九。
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陶喆的一首《蝴蝶》，2002年的作品，一首被很多乐迷称作被低估的作品的 R&B 的经典。但这歌讲的呢，是在绝境当中看到希望。歌曲当中呢，反复出现的蝴蝶的意象呢，也呼应着我们节目一开篇说到的大暑以后腐草为营的哲学。最不可能的地方，生命依然在破茧。旋律里的 R&B 律的动感也让整首歌充满了一种向上飞的张力。我们说每天的这个美好的夜晚当中，总要有这么一会儿会儿是要留给一首 R&B 的。接下来蝴蝶，陶喆送给路上的各位。

就是一把韭菜，两个鸡蛋，还有一盘豆腐渣。买豆腐都买不起，买了一盘豆腐渣。这豆腐渣呀倒是不错，怎么呢，一大盘子，这够几个人吃的了。但是这玩意待客是不是寒酸了一点呢？哎呀，杜甫心说话，寒酸那也比没吃的强啊，我手里也没钱了，这现去挖野菜这也来不及了。得了，就这三样东西啊，你给我做四道菜啊。杜夫人一听，什么三样东西做四道菜？对，三道菜呀是一碗汤，然后呢你给我端过去就行了，咱们家不还有点酒吗？这样一来我们几个人呢就够吃的了，你呢忍忍饥，先挨这么一顿，这一顿呢你就甭吃了。我吃不吃倒没关系，这些菜我怎么做呢？我用韭菜炒了鸡蛋，那就剩两盘菜了，对不对？我用鸡蛋去炒豆腐渣，那还是两盘菜呀，这我怎么做呢？哎呀，杜甫说，你扶耳过来，我有妙计。就在杜夫人耳边呢嘀咕了一句，啊，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做不就完了吗？哎呦，杜夫人一听啊，当时的这行吗？差点没乐了。哎，行不行的，现在也只得如此了。量体裁衣吧，咱们家就这么点东西。哎，去吧。哎好。那一会儿你可得给人家解释好了。解释工作我来做，饭菜你来点缀。行，你等着吃吧。就这么着，杜甫啊又出来陪客了。陪客人闲聊不多时，杜夫人菜做得了。端上来三菜一汤啊，就摆在桌上了。众人这么一看呢，第一碗呢是炒韭菜，这韭菜上面呢放着两个蛋黄，煮熟了蛋黄放上面了。这第二盘也是炒韭菜，但是呢这韭菜作为底，上面呢甩着一行蛋白。再往第三盘看，哎呦，这第三盘啊，这盘子大，这里面的白噔噔热气腾腾，什么呢？清蒸豆腐渣。再往第

碗看，这可是一大碗汤啊，这汤里边有白的有绿的，你别说还挺好看，而且呢上面飘什么玩意儿，一看呢飘着四瓣洁白的蛋壳。哎，这什么汤啊，飘着蛋壳的汤。仔细一瞅啊，那绿色的那还是韭菜，白色的那就豆腐渣呀。哦，韭菜豆腐渣汤，上面飘着蛋壳。不是，这几个客人乐了。哎，姊妹先生，你这四道菜这别有一番情趣啊。啊，这都什么菜呀，翻来掉过去，那不是韭菜就豆腐渣呀。哪呀，这不还有俩鸡子吗？哈哈，杜甫说呀，这些菜呀，那是我们家招待贵宾所用的菜呀。哦，这还是贵宾所用之菜，可不是吗？把这盘缠呢全花光了。这位呀也是大手大脚之人，千金散尽还不来嘛，他光散尽了还没来呢，所以现在盘缠都用完了，这是罗锅上山钱紧了。再加上李白呀出蜀本来就是为了寻求仕途，为了当官，但也确实没有很好的晋升途径。这想当官呀，最好得在官场之上有人举荐你，有人往上推你，你这条路才快。现在听孟少府这么一说，李白一琢磨，可以呀，你看我没结婚呢，我要答应了，平白的我落一媳妇儿，而且人家老许家那可是大家呀，我娶的这姑娘是前宰相徐禹氏的孙女，这还了得吗？你别看这前宰相门人弟子散布天下呀，那如果我能入赘许家，当然吃喝更不愁了，用钱更方便了，而且呢通过老许家的人脉还能够把我推上仕途。这门亲事啊可以考虑考虑。别考虑了，这么着吧，反正现在你也没事儿，干脆呀我带着你咱们去一趟安州，你去见见许员外，见见这位许小姐，相中相不中到时候你再说，怎么样？先相一相亲可以呀。李白呀也爱玩，反正到哪不是玩啊，于是就跟着孟少府是溯江而上，要奔着安州。但是呢船先到了襄阳，到襄阳往这一停，李白说呀咱先别走呢，怎么呢，在这襄阳啊多待两天，因为我听说了襄阳鹿门山有一个隐士，此人姓孟，叫孟浩然呐。哎，那诗做得好啊，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做得好。我对孟浩然仰慕已久啊，我既然到了襄阳，遇高人不能交臂失之啊，我呀得去拜访拜访他，认识认识这位孟浩然。孟少府一听，你认识孟浩然去了，那我怎么办呢？你呀这不是，你先去安州，先去给我打前站，先去见许员外，哎，把这个情况啊先给许员外说一下，假如说人许员外愿意我再去，要是说许员外一听我这个情况人压根儿就没相中我，那干脆呀我也不上门了，我还在这个地方啊游玩。你不是快没盘缠了吗？是啊，所以你多少借给我点呗。这孟少府一听，我还得借给他盘缠，好吧，那你先在这里去找孟浩然，我呢先去安州，你不要在这个地方啊逗留太久，我觉得许员外答应的面大，听到没有？我知道我知道。就这么着，两个人定好了在安州相会的时间地点，孟少府先走了，李白呢就留在襄阳，跟当地人一打听鹿门山怎么走，鹿门山那里

不是有个孟浩然？孟浩然大名士啊，很多人都知道，主动给李白当向导。就这么着，李白就找到了鹿门山中的孟浩然呢。孟浩然听说自己的粉丝来访，孟浩然自然也高兴啊。一看李白气宇轩昂，哎呀，真如同仙人下界一般呢。这么一攀谈，好家伙，这李白的文采只在自己之上，不在自己之下呀，太好了。哎，你等着，怎么了？赶紧的把家里酿的美酒也拿出来，杀鸡宰鸭子款待李白。这俩人都爱喝酒，又是诗友又是酒友，很快的两个人就成知己了。李白在这里一住啊，就住了十多天。那后来孟浩然就问呢，说你怎么就找到我这来了呢？李白就说了，本来没想来襄阳，是人家呢想给我介绍一门婚事，我要到安州去，到安州啊要去见那个许员外的女儿，路过襄阳我想起你来了，所以呢先拜访你来了。哎呦，孟浩然一听，你看看太白啊，你这就不对了，怎么呢？这结婚是人生大事啊，你得先把这事办了。另外呢，那许家那可了不得呀，你真能够入赘许家啊，那以后你这仕途就有望了。你看我天天的想当官，天天想当官，我就考不上，另外也没有什么朋友举荐，就是举荐我，举荐到皇帝面前，我还因为写诗把皇帝得罪了，所以我这一辈子呀，虽然想当官，但已然无望了。你不行啊，你应该积极的抓住这次机会呀、赶紧的，怎么收拾行囊赶紧走，我不留你了，先把这婚事办了再说。哎，孟浩然的一番话呀，对李白起了决定性作用了。就这么着，李白辞别了孟浩然，然后就来到安州，找到孟少府。孟少府说，我都急死了，你怎么才来呀？我告诉你啊，事儿成了。这许员外一听我说呀，哎呦，我发现他的眼珠子直往外放光啊，说世间还有如此奇才呀，赶紧带给老夫来看看。那咱还等什么呀，快跟随我去见许员外。就这么着，孟少府带着李白见到许员外。那李白谁不喜欢呢？许员外一看，呵，一表人才，一攀谈，哎呀，大才呀！哎呀，太白先生啊，哎，你准备什么时候娶我闺女呀？着急了。那李白对老许家也特别满意，双方一拍即合。简短接说，选良辰择吉日，李白和许家小姐就成了亲了。许家小姐也成为李白的第一任夫人。可是后来呀，很不幸，这位许氏啊早逝，病故的比较早，那是后话了。李白跟着许氏成亲之后，夫妻两个人特别恩爱，在老许家住了一年。这个时候啊，李白接到了孟浩然给自己来的一封信，说我呀不久后要去广陵。李白一看，赶紧的

就得算着宋之问的账啊。所以宋之问啊，因为当年产福二张兄弟被贬为龙州参军，这个龙州是哪呢？他的治所在今天的广东罗定。你看现在广东罗定行了，在当时广东那可是蛮荒之地呀，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是再艰苦也得去呀，贬你过去的好地方能让你去吗？宋之问啊，指着咬紧牙关从洛阳家中出发了，历经千里呀，一路跋涉，好不容易就来到了龙州任上。在这一当官啊，哎呀，根本干不下去啊，怎么太苦了。你想想宋之问当年跟着二张兄弟过的什么日子呀，花天酒地呀，可以说享尽了人间的富贵，跑到龙州这个地方，那简直是被老天爷一脚从天上踹进了十八层地狱啊，受不了啊。哎，我要是在这里再生活下去，用不多久我非得死在这里不成啊。看来呀，嘿，这个地方不适合我呀，我也坚持不住，干脆呀，我跑吧。他放着参军不做了，弃官而跑啊，就逃离了龙州啊。那你想想，朝廷命官你敢不做，一声不吭你敢逃跑，这也是犯罪呀。所以他这么一跑啊，简直就成了罪犯了，逃犯了，隐姓埋名，一装一服，一路之上是担惊受怕呀，恐怕被人家认出来，白天不敢走大道，晚上钻树林都不敢住店，还得担心猛兽侵扰啊。哎呀，受这个苦吃这个罪就甭提了。历尽千辛万苦，这天终于来到了汉阳渡口啊，眼见着离洛阳不远了，但这个心呢更是提到嗓子眼里了。怎么呢？南方人认识自己不多，但是到洛阳附近那认识自己的那就不敢说了，那很多很多人都认识我宋之问呢，千万别让人给我认出来哟。所以更加的忐忑不安，坐上船在汉江之中颠簸。宋之问这个时候思绪万千呐，掐指算算离家一年多了，不知道现在家中情况怎么样了，哎呀，能不能让我碰到个熟人向他打听打听呢？但是又一琢磨呀，尽量别碰到熟人了，万一被人家给认出来，再向官府告发，还得把我给抓住，给扔到边远地方去呀。哎呀，宋之问的心情太矛盾了，望着滔滔汉江水不由得口沾一绝呀，岭外阴疏断，经冬复立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呐。这首诗是说呀，我被贬到岭外之后，跟家里呀就断绝音讯了。冬天过后又到了春天，家中一直音信隔绝呀，不知道家中情况怎么样了。那么现在呢，渡汉江的时候离家乡更近了，但我心中也更胆怯了，就算碰到洛阳来的人，我也不敢向他打听家乡之事啊。那么宋之问后来落什么结果了呢？结果很惨啊，唐睿宗李旦即位之后，因为宋之问过去先依附于二张兄弟，后来又依附于韦后武三思，两罪并罚，结果被流放到了钦州，就现在的广西钦州东北，比龙州还惨呢。到了唐玄宗先天元年，被朝廷给赐死了。

0: 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名探，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4: 第42集。
5: 太师公不要走，老夫还有话说。天芬挤了挤小眼睛，悄悄问道：这件事太师公记录在案了吗？在下的职责就是记录朝廷大事，这件事情当然也不能例外。太师公说得好啊，不是老夫夸口，不出一个月，此事就可见分晓。天芬捻着胡须笑了笑，到那时候，皇上就可以大刀阔斧地推行新制了。说完，他就摇头晃脑地走了。这尘世之人从来就是形形色色的，有时候，两个看似极不相容的东西就偏偏奇怪地融合在一起。田汾就是这样，论起治学，他不可谓不精，虽不能与公孙弘、董仲舒这些内不自以物外不自以欺，已是尊贤畏法而不敢戴傲的雅儒相比，却也说起儒家的经典就滔滔不绝。但他自己明白，要内修为，虽隐于穷言陋屋，无治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言有类，其行有礼，其举世无悔，其持险应变取当的大儒，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故而他更看重的是眼前的利益。不管窦婴当面贬斥他为人俗气也好，还是有人背地里骂他先王以其愚者而求衣食焉也罢，他依然按照自己的处事原则去看待身边发生的一切。现在田芬坐在车架上，对高原火灾的发生表示了难以言表的暗喜。他虽然没有到过火灾现场，

0: 但却透过那联想中的熊熊火苗，依稀看到了那扇紧闭了四年多的释幻之门已被烧开了。他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通过太后阻止窦婴复出。
1: 回府。
0: 田汾向御手挥了挥手。而此时司马谈望着田汾的车驾远去，只觉得一股凉气直朝脊梁袭来。田汾的话语他不敢多想，也不能多想，只能匆匆地打道回府了。按照父亲的安排，司马迁已经将《诗经》中的有关部分读完，刚刚伸了伸酸困的胳膊，丫鬟就来告诉他说老爷回府了。他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匆忙来到书房。司马迁是最近才来到京城的，在他出生以后，父亲就将他送回家乡龙门，在祖父身边长大。他随后读完了小学、大学等经书。司马谈之所以现在将他带在身边，是想从小就培养他史官的使命和品格。因此，现在司马迁正在读的书是《中庸》。等到有了一定的积累，他就要开始读《春秋》了。父亲回来了，
1: 啊。书都读完了吗？
2: 读完了，
0: 司马迁答道。近来他在读《诗经》的同时，也先看了一部分《春秋》的内容。他将自己不懂的问题提到父亲面前。父亲，孩儿不大明白，按儒家为尊者讳的传统，《春秋》中有许多记载就不大合情理啊。都有哪些方面呢？说给为父听听。《春秋》中有不少陈世君、子世父的故事，这不是暴露国君的隐私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为尊者讳的传统又体现在哪儿呢？
1: 哦，哈哈，你先坐下，为父正要和你说这个呢。
0: 司马谈随手翻开手头的一卷竹简，沉吟片刻后道：
1: 这是为父草就的一部分手稿，你可以拿去看看。这里面不仅记载了三代的盛世，也记载了他们的缺点，甚至是污点。不仅如此，我朝历代皇上的一言一行，为父都真实地记录着。你长大之后是要继承着史官之职的，为父最担心的就是你不能秉笔直书。现在让你看着书稿，就是要让你记住史官的职责，你知道吗？
0: 孩儿明白了。
1: 仅有这点还不够，再过几年，你还要到各地去游历，要实地考证史实的来龙去脉，才能承担起撰写信史的重任。
0: 司马谈说到这里，拢了拢灰白的鬓发。
1: 天将降大任于你，你一定要上不负苍天重托，下不负祖宗奇迹，身不负太史使命，更不能辜负了为父的一片苦心呐。
0: 司马迁撩了撩宽大的衣袖，那充满稚气的脸上顷刻间充满了庄严。请父亲放心，孩儿一定记住父亲的教诲，将来写一部流传万世的信史。司马谈会心地笑了，上前抚摸着司马迁乌黑的头发，心头涌起说不尽的欣慰。可是这种欣慰很快就飘逝了，他想起了眼前这个孩子出生的那一天，正是未央宫东阙被大火烧毁的日子，而现在他十岁的时候，高原又毁于火灾，于是心中生出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沉重。莫非这预示着谦儿今后的命运会十分坎坷吗？司马谈抚着的手久久不愿意拿开，他向来不信这些，可这两次灾相也太巧了吧。五月，太皇太后的精神忽然好了起来。当她坐在永寿殿的病榻上追忆渺如烟海的往事时，思路分外的清晰。她想起当年宇文帝邂逅在代国，一见钟情的幸福时光，蜡黄的两颊泛起难得的潮红，宫娥们都十分敬意老人家顽强的生命力，可有人也明白，这不过是回光返照。但谁也没有胆量敢将这个事实说穿。当着太皇太后的面，他们总是捡好听的说。丁亥日早朝后，许昌到永寿殿来探望太皇太后了。 对许昌太皇太后自信还是比较了解的。他虽然在任上没有多少建树，可他对黄老学说的精道，对自己的毕恭毕敬，都使得他们一见面就总有共同的话题。他相信有许昌做丞相，完全不用担心刘彻会重启心智。丞相有好些日子没来看哀家了，外面都有哪些新鲜事，说来给哀家听听啊。
1: 启奏太皇太后，皇上近来十分勤勉，只是微臣……
0: 怎么了？
1: 哎，只是微臣越来越老迈，不能为皇上分忧，总觉惭愧。
0: 又发生什么事了？又是那些儒生兴风作浪了？
1: 啊，这倒没有。
0: 许昌嗫嚅了几次，都不知道该不该将高原火灾的信息告知眼前这个病中的女人。太皇太后听出了许昌欲言又止，身体便情不自禁地成了前倾的姿势，急道：
1: 快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0: 看着太皇太后着急的样子，许昌便觉得他的心一刻也没有离开未央宫前殿，那座作为王朝权力象征的建筑。许昌被深深的感动了，面对这位虽然苍老却依然坚韧的老人，似乎任何隐瞒都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于是他说：
1: 太皇太后，一个月前长陵高原的寝殿忽然起火，皇上为此而素服五日。
0: 许昌刚一说完就老泪纵横：
1: 都是微臣无能啊，让太祖高皇帝在天之灵不能安宁啊。
0: 不过耳边的呼唤声打断了许昌的哭声：
2: 太皇太后，太皇太后！
0: 太皇太后的晕厥让永寿殿内一片混乱，大家一时不知所措。许昌明白是自己的不慎加重了太皇太后的病情，他几乎声嘶力竭地喊道：
1: 还不速穿太医，速去禀奏皇上和太后。
0: 消息传到长信殿时，田汾正与太后说话呢。看着日渐衰老的太后，田汾深为这些年姐姐生活在太皇太后的阴影下而打抱不平。
3: 那边，田汾指着永寿殿说，时间不会太久了。
0: 王志看了一眼四周，低声道：这话兄弟只能在哀家这里说，万不可在外信口张扬。
3: 嘿，那是自然。
0: 田汾呷了一口茶，嗓子利索多了，话也更加清晰。
3: 臣弟此话绝非妄言，去年九月他之所以声明不再顾问朝政，非是不愿，力不从心啦。今年四月高原起火，臣弟就断定他将不久于人世。其实啊，这个朝廷也早该有气象更新的样子了，总让一个将去之人指手画脚，太后的位子往哪儿放啊？
0: 王志却没有顺着田汾的意思说下去，而是感叹道：
3: 哀家这里倒没什么，只是皇上被撤走，委屈他了。谁说不是呢？尤其是太皇太后安排的那个许昌，嘿呀，整日浑浑噩噩。前些日子为了高原起火的事儿，他就受到皇上的严厉申斥。
0: 田汾不失时机地把话题转移：
3: 那边一去，皇上肯定要对官职重新考虑的。
0: 这话一出口，王志摸清了田汾的心思，故意淡然道：怎么安排那是皇上的事。话虽这样说，但王志不是没有想到，而且他对田汾的付出也有一些预先的打算，只是不便言明罢了。
3: 哀家要劝你啊，近日你的举止要谨慎些，你的所为不但皇上看不过去，哀家也是略有所闻呐。
0: 田汾点了点头，太后的话他已经听出了八九分，进一步试探道：
3: 哎，臣弟所忧虑的就是那个窦婴。
0: 王志正要说话， 就听见紫薇慌慌张张的声音：“太后，太后，大

0: 不好了。
1: 王志皱了皱眉头，不快道，何事如此惊慌呀？
0: 永寿殿那边来人了，说太皇太后病危，传太后过去呢。
1: 王志顾不得和田芬说话，就向殿外疾步走去。当王志赶到永寿殿时，刘彻、阿娇、窦太主已先到了。黄门宫娥把宫院挤得满满的，门外警壁全副武装，严阵以待。新任长乐宫卫尉程不识按照安排，在宫外的大街上布满岗哨。自建元二年以来，京城的气氛从来没有这样紧张过。太皇太后已被移往内室的卧榻，刘彻等人就在大厅等候。看见太医走出内室，刘彻便急不可耐地上前询问病情。太医犹豫再三，只是叹息。刘彻分外不悦，怒道，到底如何？或吉或凶都应奏明才是，你吞吞吐吐是何道理？太医扑通一声跪倒在殿前，浑身颤抖，
0: 皇上，微臣无能，微臣无能啊。
1: 刘彻见此情景就明白了，太皇太后的生命已到了最后时刻。他把目光投向内室，隔着一层幔帐，他已看不清太皇太后的面容。一时间，这些年的风风雨雨全都涌上心头。忽然，他的眼睛就潮湿了，缓缓说道，生死有命，你也不必过于自责，先站到一边吧。太医刚刚站起来，许昌就对着太后和皇上跪下了，哭道，
2: 老臣许昌请皇上恕罪，如不是老臣将高原起火的消息禀奏给太皇太后，也不是臣万死也难辞其咎啊。
1: 刘彻闻言大怒，你真是老糊涂了，如此大事你怎能告诉太皇太后呢？朕恨不得……下面的话还没来得及出口，太皇太后的女御长就出来传话，让皇上和太后进去，朕回头再追究你的失职。刘彻狠狠地瞪了许昌一眼，与王志匆匆进了内室。
0: 祖母，孙儿来了，孙儿看您来了。
3: 母后，彻儿来看您了。
1: 太皇太后的声音很微弱，只见她布满褶皱的嘴唇轻轻地蠕动，她握着刘彻的手已经没了力量。王志望着这一切，泪水骤然涌出了眼眶，他轻轻俯下身体对太皇太后说，
3: 母后，您有什么话就说吧，彻儿就在您身边。哀家刚才看见你祖父了，他正在坝上等着哀家呢。哀家这一生啊，跟随先皇文帝，辅佐你父皇，做了不少好事，也犯了不少过错。现在好了，好了，哀家就要到你祖父那儿去了。
1: 太皇太后说着说着，就觉得谭勇胸口神志模糊，恍惚间整个身体升上了长安的空中。回头望去，那万里锦绣江山，那富丽堂皇的宫殿，那滔滔东去的渭水，那茫茫绵延的终南山，渐渐的都在他的视线中模糊起来。他深情地望着这方曾经浸透着情感心血，倾尽了他整个生命的土地，用尽最后的力气道，
3: 彻儿，哀家身后就葬在霸陵，哀家要陪伴你的祖父。
1: 这就是一个曾经掌握着王朝命运的女人留在这个世间最后的嘱托。
0: 祖母，祖母！
1: 刘彻拉着太皇太后的双手急切地喊着，
0: 祖母，祖母，你醒醒啊。
1: 王志轻轻地拍了拍刘彻的肩膀，悲怆地说，
3: 太皇太后已经去了，从此一切的风雨雷电，沧海桑

0: 天，只有我们去面对了。在大厅里等候消息的窦太主和阿娇听见刘彻的呼喊声，一下子奔进内室，扑到太皇太后的身上放声大哭。
1: 母后啊，你怎么就这样走了呢？母后。
0: 窦太主凄婉的倾诉从内室传到每一个宫娥与皇门的耳里。
1: 母后，您走了，留下妾身该如何是好啊？母后，你睁开眼睛看看女儿和外孙女吧。
0: 而阿娇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只是掩面哭泣。他们的情绪很快感染了大殿内外的人们，于是永寿殿哭声一片。王志这时候倒冷静了，他近乎无情地听着窦太主母女撕心裂肺的诉说，他怎会听不出这哭诉的弦外之音呢？与其说他们是为太皇太后的驾崩而哭泣，还不如说是在为自己今后的命运而伤情。这哭声让王志心中颇为不快，哭什么呢？似乎我们母子要把你们怎么样似的。说到底，你不还是皇上的岳母吗？你不还是当今皇后吗？王志绝不容许这种情绪再蔓延下去，他几乎是狂怒地朝着窦太主母女喊道：不要哭了。永寿殿的哭声戛然而止，窦太主有些愠怒的目光与王志对峙片刻就移向一边。王志趁着大家静下来的机会说道：如果眼泪可以换回太皇太后，哀家情愿哭瞎一双眼睛。哀家蒙太皇太后垂爱方有今日，哀家与太主一样悲痛，国母驾崩，天崩地裂，眼下最要紧的事莫过于安排好老人家的身后事。王志以他丰富的经验表示了对儿子的支持。刘彻发现在一片哭声中，许昌一直跪在那儿没有起来，只是面前的地面被泪水打湿了一大片。你还跪在这儿干什么？还不赶快考虑怎样张罗丧事啊？传朕旨意，自今日起诏令天下举国致哀，宗正寺、太仆寺择定吉日为太皇太后举行国葬。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庭，由赵亮演播。
3: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4: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人，
5: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3: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2: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6: 第43集。
0: 但刘彻的这一决定却遭到了许昌等人的阻拦。其实他们内心也有一个恐慌，就是太皇太后这棵大树倒了，他们必须寻找与皇上亲近的机会。他们以为皇上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为了试探朝臣们的反应，而内心仍对这个曾经将心智斩断的女人有着不尽的怨恨。许昌忽然不顾太皇太后刚刚驾崩，诸事未定的混乱局面，而变得严肃执拗起来，慨然劝阻道：皇上，国葬万万不可呀，你意欲何为？皇上，我朝自开国以来，太后的葬礼从来没有高过先帝的，如今皇上却要为太皇太后举行国葬，臣以为不妥。许昌的话立即得到庄青敌和石建的支持。丞相之言，臣等深表赞同，如此铺张有违祖制，臣等请皇上三思。 可是他们猜错了，他们根本不会明白刘彻和王志提高葬礼规格的真正意图。他们是想借太皇太后的葬礼去堵刘姓诸王的嘴，去平息窦氏家族的愤懑，去淡化朝廷新派旧派之间的裂痕。他们要借此机会在一片哀声中营造一个和谐的氛围。而许昌等人的行为更是引起王志极大的厌恶，他用冰冷的目光看着老迈的许昌怒道：听听听听，你都说了些什么？太皇太后生前视你等为社稷公骨，现在他老人家尸骨未寒，你等就如此做派，岂不让老人家在天之灵寒心吗？微臣不敢。你们究竟要干什么？传朕口谕，速传太宗正、太仆正入宫，总领国葬事宜。刘彻走到永寿殿门口，回过头来望着仍然跪在地上的许昌，大声斥责道：太皇太后葬礼由宗正寺、太仆寺直接奏朕定夺，回头再追究尔等不知丧事的罪行。而此刻，一场应对战争的紧急御前会议正在南越国都番禺的王宫中进行。南越国王赵胡刚刚举行登基大典，就接到了闽越国大军压境的急报，寡人心腹未满，闽越国就来进攻，诸位以为如何才能退兵啊？一脸愁容的赵胡将目光投向丞相：目前军情紧急啊，不容迟疑，要解这场危机非得求助于汉廷不可，况且我国与汉廷有约，不得天子诏令，不可妄动兵戈，请王上派快马飞豹请求援兵吧。大将军上前一步说道：丞相所言极是，不过长安距番禺千山万水，只怕远水解不了近渴呀。以臣之愚见，可一面派使者驰往汉廷求援，另一面修书给淮南王以求进援。论国力，我们虽不及闽越，但我国依山临海，北控五岭，禁扼三江，闽越要攻下我们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此看来也只能这样了。第二天，陈曦刚在五岭山露出白色的时候，一队使团离开番禺，向长安的方向疾驰而去，而另一支队伍则沿着长江向淮南进发了。朝廷的丧报星夜送往各地，使者在淮南相的陪同下来到寿春城东的王府街。来自南越国的求救信让刘安一夜都没睡好，黎明时分他终于做出决定，要上书朝廷阻止出兵。只要朝廷对南越和闽越的战争作弊上官，那朝廷就必然失信于蜀国，那时候刘安再也无法再踏上泰然安寝了。他迅速来到书房，铺开竹简，洋洋洒洒地写道：陛下君临天下，施恩不得，天下赦然，人安其生，自以为莫身不见兵革。太阳跃上寿春城头的时候，刘安已写完他的谏书。他对自己这篇上书的措辞很是满意，不仅展现了奇丽的词采和飘逸的书法，而且字里行间还潜藏着一股无形的压力。他很得意地传来刘谦和武备，正要念给他们听，却听见王府外传来门城悠长的声音：朝廷使者到。刘安第一个反应就是太皇太后驾崩了，他没有任何的迟疑，就带着刘谦和武备到王府大厅迎接使者。刘安做事向来是滴水不漏的，他面对诏书如同朝觐皇上一样一丝不苟，诚惶诚恐。刘谦在旁边看了，心里想到：有这个必要吗？又不是在京城。更令刘谦不能理解的是，刘安接过诏书后竟然声泪俱下，痛哭失声：呜呼，现在太皇太后待我有如亲生，盈盈系念于怀，瀚海之人海枯石烂何以忘之，

会在太皇太后故我刘氏社稷辅佐三代君王，功可比天，冬雷下雪，何以忘之？胜在太皇太后持黄老以立国，唱红烈以天下，相作赐酒，教诲谆谆，天涯海角，何以忘之？呜呼，国是天助，吾是至亲，天丧我也，浩浩上苍，何不让俺戴母一死啊？刘安哭着哭着竟然昏厥在地，不省人事了。刘谦和淮南相都慌了手脚，急忙传来医者，仓皇救治。半晌刘安才缓过气来，他躺在榻上仍然流泪不止，对淮南相和刘谦道：寡人心痛如绞，恐不能赴京城为太皇太后奔丧了，就让世子带本王尽孝吧。接着他要刘谦从案头拿起一卷竹简，说道：这是本王为皇上新写的颂德和长安都颂，还有简部出兵闽越国书，都一并呈送。国葬事急，你等速速准备去吧。说罢闭上双眼，又是两行热泪。朝廷使者被刘安的悲痛神情深深感动了，不免对淮南王欲步吴楚后尘的传言心生疑窦，心想像这样一个温文尔雅、文采泱泱的王爷，怎么可能心怀叵测呢？看来是有奸人诬陷了。使者正这样想着，刘安又说话了：使者大人远道而来，不生辛苦，寡人本来略备薄酒，想为大人洗尘的，然太皇太后驾崩，寡人心痛难忍呐，就不奉陪大人了，就请国相奉陪吧。使者安慰道：啊，王爷如此，太皇太后在天之灵必然安宁，还请王爷您节哀。不几日，刘谦到达长安，各诸侯国奔丧的藩王或使者一时云集京城，人数之众不亚于十月的朝觐。刘谦秉承刘安的吩咐，并没有立即进宫去朝见皇上，而是暗地先回了淮南王在京城的府邸。刘谦十分吃惊，当他在王府里看到妹妹刘玲时，怎么也不能将之与四年前那个小姑娘联系在一起。他不仅出脱得如芙蓉般俏丽，目光中也多了京城女人的风情，言语举止都俨然是京城皇家公主的做派了。在这里兄妹间说话便不像在刘安面前那样拘谨了，提起父王接到朝廷丧报时的情景，刘谦便觉得好笑，打趣道：不就是个老女人吗？哎呀，又是顿足又是捶胸的。兄长知道什么？此正是父王谨慎缜密之处啊。父王对世事洞若观火，岂能动辄怒形于色？你以为父王真的在哭太皇太后吗？那一切都是做给当今皇上看的。哎呀，妹妹不提倒罢了，一提这皇帝，为兄就更加大惑不解了。难道他真的如此令父王害怕吗？刘谦问道。谈起京都的职官，刘玲了如指掌，谙熟于胸，尤其是对当今皇上的印象，竟然与父王的判断如出一辙。父王是对的，这个刘彻呀，万不可小视。太皇太后专权那几年呢，他能容忍别人所不能忍，又能及时抓住机遇，逼太皇太后退却，就足以证明他不好对付。你不要看刘彻对父王很是看重，依我观察，他对淮南国十分警惕，连睡觉都是睁着一只眼睛看着的。兄长敢说，你进京不会被朝廷监视？那照小妹这样说，父王只能寄人篱下了。目前只能取悦于上而暗流于下吧。国葬结束，你得速速离京，不可久留。刘玲的果断让刘谦不知所从，半天说不出话来。不日刘谦向皇上呈送了《谏不出兵闽越国书》

0: 等几篇奏书，特别是他的哭祭太皇太后，听得守灵的诸王和大臣们泪如雨下，哀声一片。连刘彻一时都无法判断那些断肠的话语究竟几分是假，几分是真了。一个权倾一时的女人永远地躺在了孝文皇帝的身边。国葬的规模十分盛大，京城和各国的诸王官员数千人出席了葬礼。这是宗正寺和太仆寺按照刘彻的旨意精心安排的。送葬队伍从霸陵一直排到长安近郊，白色的经幡和旗帜叫得周天寒彻，似乎这个六月蒙上了隆冬的惨淡。刘彻借此不但对王朝的承前启后有了一个交代，而且还从内心深处抹去了那段曾经让他郁闷压抑的岁月。葬礼结束的时候，他回望坐落在白鹿原畔的霸陵，心中忽然有了一种解脱的轻松。许昌、石建和石庆因阻拦国葬的行为为刘彻整顿朝纲创造了一个契机，他以丧事不办的罪名免去了许昌、庄青敌和石建的职务。又是秋风飒飒的九月，刘彻要考虑的是谁来接替丞相和御史大夫的职务。可是一涉及这些，他很快又与王志之间发生了冲突。这一天，王志召刘彻到长信殿，就丞相一职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哀家以为眼下丞相的最佳人选莫过于田汾了。舅父，刘彻坚决地摇了摇头，他不合适，无论是能力还是品格，他都不能胜任。许昌昏庸，窦婴老迈，皇上你看看朝野还有谁比田汾更合适呢？田汾再不好，他也是哀家的兄弟，你的舅父，他总不会与皇上离心离德吧？皇上推行新制，不就是要以儒立国，以儒治国吗？田汾精通儒术，正合皇上的意图，不用他又用谁呢？哈哈，论起儒学，他远不及颜柱精通。颜柱？颜柱只是一介书生，难当宰辅重任。论起人品，他远不及韩安国忠正刚直。可韩安国资历尚浅呢，还需历练。照母后说来，朝廷内外便只有田汾一人当之无愧喽。刘彻站起来，在大殿内走起来，脚步带起的风吹动了殿内的纱帐。虽说历来有内举不避亲的常理，可母后总该推举那些德才兼备者才是，像田汾这样，这些哀家都知道。王志制止了刘彻的发泄，他的语气也缓和了许多。皇上说的这些呀都对，可田汾还有哀家还有皇上管着呢，他再怎么样也不敢拂逆皇上的旨意吧。哼，当年他做太尉时，母后也是这样说的。刘彻反驳道。王志知道今天他们怎么说也不会出结果了，于是他婉转地说道，哀家有些累了，话就说到这儿吧，孰轻孰重皇上细细想想自然不难明白。刘彻心里当然明白，他首先还是把丞相的人选定在窦婴身上。这一天早朝后，他留下韩安国，要他登门请窦婴再度出山，辅佐自己重启新政，共谋大汉中兴。他认为只有韩安国才能出于公心准确地转达他的意思。果然第二天，韩安国就带来了窦婴的上书。窦婴在上书中对皇上重启新政满怀希望，对皇上再度召唤他出任丞相百般感激。不过涉及丞相一职时，窦婴却是这样说的，臣闻天子三公，诸侯一相，大夫善官，世保职，莫不法度而共，是所以颁制之也。论德而定次，良能而授官，皆是其人在其事而各得其所宜。 上贤使之为三公，次贤使之为诸侯，下贤使之为士大夫，是所以显赦之也。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铸玉，无私人以官职事业。书曰：“为文王敬祭，一人以责。”新政以待重启，百废以待重新，必赖才俊新秀，良计少壮。陛下不以臣愚钝而后遇之，臣敏感皇上隆恩。然臣以衰朽残念，羸弱之躯，而居于阁僚之首，立于陛下左右，于国无益。让贤见才，论德任官，乃尧禹大治之故。燕相冠夫忠直刚勇，主三军必胜任。中大夫严柱，贵明而不比周，求实而不夸诞，积德而孙道，乃丞相之才。大司农韩安国虽至深寒，然则内足食以益民，外足食以惧难。民亲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爱百姓而不倦，乃御史大夫之用也。臣启皇上隆礼治法，上贤使能，才济官能，使德厚者进而宁说者止，贪利者退而廉洁者起，公道达而私门必矣。这一番至诚之词让刘彻十分感动，他默然良久问道：“韩爱卿如何看待窦婴的奏章？”魏其侯之言，至忠至诚，三公之任，不可不慎。那爱卿以为田汾做丞相如何呀？皇上这样一说，韩安国立即悟道，此事定非皇上所愿。皇上向来不待见自己这位舅父，多次当着大臣的面责备他，这是朝野尽知的，这必是太后的意思。这一下就难了，帝后不和，受损失的将是新政，而南越国事急，不容久拖不决。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

0: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西红柿是餐桌上常吃的食物之一，既能作为蔬菜烹饪，又可以像水果一样生吃。民间通常还有一种说法是，一个西红柿能防四种癌，长黑斑的西红柿会致癌。但你有没有想过，西红柿它到底是蔬菜还是水果呢？一个西红柿能防四种癌真的靠谱吗？长黑斑的西红柿会致癌，可信吗？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真相。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西红柿也叫番茄，因其外形酷似柿子，故又称为洋柿子、番柿。西红柿原产自南美洲，早年主要作为供观赏用植物，几千年来一直被误认为是有毒的植物而不敢食用，故也被南美洲人称为狼桃、狐狸的果实。直到欧洲中世纪，法国的一个画家冒着生命危险吃下第一个番茄，发现身体没有任何的不适之后，人类才开始吃番茄。也有一说是美国人罗伯特上校第一个食用的。我国自明朝末年引入西红柿，当时呢主要做观赏用途，清朝末年开始大面积的种植食用，从此成为了国人的美味佳肴。番茄既可作为蔬菜吃，也可以当作水果吃。小西红柿又被称作为圣女果，当水果吃比较常见，而大西红柿当蔬菜和当水果吃均比较多见。按照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编制的中国食物成分表，番茄一直都是归为蔬菜类中的瓜茄类食物。西红柿营养丰富，富含番茄红素、有机酸和维生素 C。 从吸收率角度讲，很多业内人士建议西红柿最好加热炒着吃，但如果是为了摄取更多的维生素 C， 则建议生吃为佳，因为维生素 C 受热易分解。西红柿一般不适宜冷藏，冷藏后品质下降，质地和口感都发生改变。此外，如果冰箱温度过低，肉质可呈水泡软烂状，或者出现散裂现象，表面有黑斑，则煮不熟和失去鲜味。如果冰箱放置时间过长，表面上可出现霉菌等微生物生长，出现霉点，也就是小黑点，则不仅影响品质，而且还可能对身体有所影响。因此不建议西红柿放冰箱冷藏，常温下保存即可。保存时可将地朝下，减少空气进入和延缓水分丢失。为身体安全起见，如果番茄长黑斑或黑点的，更不能食用了。民间有这个说法，说一个西红柿可以防四种癌，这个是真的吗？西红柿中的有机酸可以刺激胃酸分泌，帮助消化，维生素 C 具有很强的抗氧化功能，但最主要的还是聚焦在番茄红素上。西红柿的番茄红素含量平均在每100克2.573毫克，不同产地的西红柿番茄红素含量差异较大， 因为西红柿番茄红素含量高低与日照时长有一定的关系，日照时间越长含量越高。如何正确的保存果蔬呢？首先，采购食品要注意蔬菜的保鲜期，不同的蔬菜种类保鲜时间不同，冬瓜、南瓜、胡萝卜、莲藕、马铃薯等蔬菜保鲜期可达一个月，番茄、黄瓜、茄子、萝卜等保鲜期只有一到两周，绿叶蔬菜更短，只有一到三天。因此，用好食物保鲜期，购买不同保鲜期的蔬菜，先吃保鲜期短的蔬菜，同时注意购买蔬菜的颜色要多样。其次，正确的储藏方法对延长食物保鲜期非常关键。如黄瓜、豇豆等蔬菜，适宜放在10摄氏度的环境当中，不宜低于8摄氏度。番茄在低温下风味变差，应该用保鲜袋密封放置在阴凉通风处即可。部分热带水果如菠萝、香蕉、木瓜、芒果等不宜冰箱冷藏，而绝大部分叶菜可以采用家用冰箱的冷藏。但要注意的是，叶菜可以放置在保鲜袋里，但口不要封紧，否则容易腐烂捂黄。继续来聊一聊怎么样挑选番茄。首先，我们要选择新鲜的、成熟的、颜色深红的番茄，因为番茄红素在番茄中的含量与番茄的品种和成熟程度有关。红色番茄中的番茄红素含量大概是黄色番茄的10倍左右，且越是成熟，红色越深，番茄红素含量就越多。另外，番茄购买后最好放在冰箱中低温冷藏，且应尽快食用，因为番茄红素在日光的长期照射下容易分解。很多人在食用番茄的时候都喜欢去皮，有的是因为不喜欢皮的口感，有的是因为害怕农药残留。番茄属于茄科果实，这种果实不宜残留农药，所以不必过多担心农药的问题。至于为什么不推荐去皮食用呢？是因为人们在去皮的过程当中会使番茄红素随汁液流失，而且番茄皮以膳食纤维为主，食用后有助于维护肠道健康。最后提示大家的是，西红柿和油脂会碰撞出火花。之前我们说了，番茄红素属于脂溶性物质，所以在烹饪的时候加入一点植物油，或是与含油脂的食物一起烹饪，能够有效地促进人体的吸收利用，以便真正发挥番茄红素的保健作用。此外，番茄中还含有少量的胡萝卜素，它也需要油脂来帮助吸收，所以炒食番茄是最恰当的烹饪方法。专家指出，每人每天吃到5-10毫克的番茄红素，就能有效获得防癌抗衰的益处。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你是否在生活的某个瞬间感觉自己老了？可能是一个熬不动的夜，稍微晚睡几个小时浑身就要散架了。可能是某天早上照镜子时看到眼角愈发明显的一条条鱼尾纹。可能是在某次体检之后报告上一个个上上下下的异常箭头。衰老仿佛不是慢慢到来的，而是一瞬间发生的。如果这个瞬间有一个节点，科学家发现那是30多岁。大多数身体机能在30岁前后达到巅峰，巅峰是兴奋的，巅峰也是残忍的，巅峰过后就都是衰退。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组织等在基因的调控下已经开始走在预定的衰退的道路上了，包括皮肤、头发、骨骼、肌肉、肾脏。有研究发现，机体的衰老会导致血液中的蛋白质组学变化，其中一些蛋白质组会在3个年龄段突然增加，34岁、60岁、78岁。衰老相关蛋白质组的变化只是一个指标，但身体的变化却实实在在的可以感知到。那么30多岁的时候，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是怎么老去的，又有哪些信号呢？30岁过后，可能某一天突然发现眼角、脸颊或者胸前出现了点点的斑块，这就是日光性雀斑，也就是老年斑，一般在30到50岁之间开始出现，之后可能会越来越多。我们的皮肤表皮的营养是真皮传导的，从30岁开始，真皮和表皮之间的距离变大了，表皮的营养物质也在逐渐流失了。30岁开始，每10年黑色素细胞减少8%到20%，最明显的后果就是开始出现白头发。30岁开始，曾经我们引以为傲的大脑中的一部分功能也开始走向衰退。一篇研究显示，人类大脑的认知功能35岁时会达到顶峰，然后开始走下坡路，45岁后衰退速度则会明显加快。30岁之后，骨头开始慢慢变脆了，骨骼

中钙会逐渐流失，变得更容易发生骨折。30岁后，细胞数量的减少，肾脏开始慢慢变小了，肾脏过滤血液的能力下降，可能需要更加频繁的上厕所，频繁起夜。30岁后，一些人身上的肉也开始变松了，肌肉组织的数量和肌肉力量往往会在30岁左右开始下降，还有平衡感、视力、嗅觉、血管弹性、肺活量、血糖调节能力。听到这儿，其实我们要知道，大多数人的身体都在默默地发生着老去的变化。无论是谁，随着年龄增长，身体衰退都是不可避免的。那难道人到了30岁就要认命吗？当然不是，还是有机会拯救一下的。30岁之后，从人群的维度，我们的身体机能确实在不可逆的衰退。但刚才说到的衰老后器官组织的变化，更多影响到人类身体潜能的天花板。比如顶级运动员可能会担心年龄对身体机能的改变，大多数人感受到的身体不行了，远远碰不到这个天花板。我们感受到的代谢能力下降，中年发福，骨头脆了，腰粗了，跑不动了，更多和生活习惯有关。例如很多人都默认老了代谢会降低，但去年的一项重磅研究发现，这竟然是不对的。真相是20到50岁身体的能量消耗是稳定的，并不会降低，真正减少的是运动量。就体力活动消耗的能量而言，30岁往后的人比20岁的人低将近20%。中年发福更多是不动了，而不是老了。久坐的增肥效果很明显，久坐时间每增加10%，腰围增加3.1厘米，甚至骨骼的密度、关节的健康、心肺功能、血糖控制也都与运动和久坐有关。随着年龄增大，生活和工作的重压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多的改变，顿顿糟糕的外卖，越来越少的运动，永远加不完的班，还有孩子、房子、车子的压力，他们才是30多岁就感到衰老的关键。好消息是，只要我们行动起来，一些身体不行了的感受是可以逆转的。日常生活中，一个经常锻炼的人，比久坐不动的人，往往看起来更红光满面，身体功能更优越。比如国外有一位老奶奶，她叫做奥尔加，在90到95岁的大师赛年龄组当中赢得了750多枚金牌，包括跳远、三级跳远、跳高、铅球、铁饼、标枪等等，是30多项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她的体能可能比你我还要好，所以别坐着了，快动起来吧。更何况进入30岁带来的并不是只有坏消息，我们拥有了一个更大的财富，那就是一个智慧的大脑。大量研究表明，更成熟的大脑实际上是比年轻的大脑更有优势的。与晚辈相比，老年人的判断力更好，更善于做出理性的决定，情绪稳定性更高。除了身体上的改变，很多人对30岁的恐惧体现在对生活的不满上，好像别人都春风得意，唯独落下了自己。有的人可能还在大城市的格子间里孤单地飘着，有的人刚踏入职场没多久就已经为中年失业而担忧，有的人每天是干不完的家务和吵闹的孩子，找不到生活的激情。生活仿佛变成了一地鸡毛，年龄是一块悬在头上倒计时的钟，滴答滴答提醒着人生进入下坡路。朋友们，年龄并不是人生唯一的影响，疾病的风险为12.8%，几乎是普通人群当中同龄女性的2倍。在普通人群当中，女性全因死亡风险为21%，而在唤醒负担超过6.5%的2项研究当中，女性全因死亡风险则增加到31.5%，唤醒负担超过8.5%的男性有13.4%和33.7%。死于心血管疾病或其他任何原因导致的死亡，而普通男性人群对应的死亡风险分别为9.6%和28%。对此，研究者表示，目前还不清楚为什么男性和女性在这方面是存在差异的，但是该研究表明 BMI 指数和睡眠呼吸暂停的严重程度

0: 都会增加唤醒负担。这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儿，该减肥减肥，该治疗治疗，同时也要尽量避免夜间的噪音污染，保持优质舒心的睡眠才是健康的基础。拥有好的睡眠，给大家推荐几个小贴士。一，补充褪黑素。褪黑素可以直接影响睡眠质量，上了年纪之后褪黑素有所降低，使得睡眠发生紊乱。在鱼虾蟹类和海藻类中含有虾青素，能保护褪黑素，避免受到氧化。核桃、香蕉和燕麦能促进褪黑素的分泌。值得提醒的是，电子产品发射出来的蓝光会降低褪黑素水平，所以睡觉前一个小时要关闭所有的电子产品。二，补充五羟色胺。五羟色胺能结合不同受体，能调节体温、情绪、睡眠以及饮食等病理机制，含量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身体健康。含量太高会使得焦虑不安、脾气暴躁和不明原因的兴奋，成五羟色胺，提高睡眠质量。因此平时可以多吃一些小米粥或者香蕉，成五羟色胺，提高睡眠质量。因此平时可以多吃一些小米粥或者香蕉。三，补充多巴胺的原料。上了年纪之后，大脑分泌多巴胺的能力下降，当体内缺乏多巴胺时，会导致情绪激动、盗汗、失眠和心悸等。 B 族维生素是合成多巴胺的主要原料，可以从粗粮、根茎类蔬菜、豆类和瘦肉中获取 B 族维生素。四，调节睡眠环境。保证卧室黑暗，黑暗环境中能促进褪黑素分泌，让人们产生困意。睡觉时可以戴上眼罩或者用遮光窗帘，选择合适高度的元宝形状枕头，支撑脖子的部位在3到5厘米，支撑头的部位大约5到7厘米。若习惯于侧躺，可选择稍微硬的枕头，高度和一侧肩宽差不多。另外要调节好室内温度和湿度，温度在26摄氏度，湿度在60%到65%。五，调节好睡姿。左侧卧适合打呼噜的人群，能维持呼吸道畅通。仰卧睡姿适合腰间盘突出和脊椎病患者，能缓解腰背部疼痛。右侧卧睡姿适合有胃病的人，能促进食物消化，减轻胃食管反流。鼻息肉和鼻炎患者也可采取右侧卧，能够保持口鼻气息通畅。睡觉前可以用温水泡泡脚，同时对涌泉穴按摩，能够活络精气，协调神经兴奋程度，让紧张的神经得到调节，改善睡眠质量，缓解失眠多梦等睡眠障碍问题。也可以梳梳头，能够疏通脑部血液，消除大脑疲劳感。保持睡眠环境安静，睡觉前不能听动感和嘈杂的音乐。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下一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嘉禾望港。下一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